0: 宣传，
1: 直接降40元，只要29.8元。
0: 我还没完，
1: 只要加1块钱，
2: 我再送大家2罐。
1: 只要加1块钱，
2: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秋迪，以延怀秋迪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迪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迪，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您便1斤枇杷秋迪膏，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5: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6: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5: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7: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8: 20斤的延怀秋梨，
7: 50克
8: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7: 不加一滴水，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
9: 浓缩度非常高，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3: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只要29.8元。
0: 我还没完，
1: 只要加1块钱，
2: 我再送大家2罐。
1: 只要加1块钱，
2: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0: 宝宝吃饱了吗？
11: 吃饱啦。
10: 好。

0: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1: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0: 长征先锋。
1: 保卫黎平会议，
2: 为纠正湘江战役以及之前在战略和指挥上的错误，进一步研究中央红军今后的行进方向，中革军委决定攻占黎平县城，并在此召开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
3: 可恶，红军来得太突然了，赶紧给我去搬救兵。
4: 抓紧打扫战场，不要留下任何战斗的痕迹。
5: 虽然没能和主力部队一起打黎平，但是让我们在外围捡了个大便宜。
4: 是啊，这几匹马儿真是不错。
6: 报告连长，黎平县城已经打下来了，刘司令让你马上去司令部报到。
4: 好，上，马上。这才叫真正的马上报到。
5: 看来肖连长准备打这几匹马的主意了。
7: 命令进入黎平的先头部队做好宣传工作，不许动百姓的一砖一瓦，有违反纪律的从重处理。
8: 是。
4: 首长好。
7: 你小子哪儿弄来的战马？
4: 刚才伏击了几个送上门来的前军军官，顺便缴获了几匹。这些马儿现在准备跟着我们干革命呢。
7: 干得好。

0: 但有个新任务交给你，立刻进入黎平，找到合适的房子作为中央开会的会场。
1: 是。首长，这初来乍到的，人生地不熟，光靠两条腿。
0: 就知道你小子惦记上这些马了，先给你用着，完成任务后必须上交军需处。
1: 谢谢首长。
2: 任务都清楚了，大家骑马分头找房子，两小时后在南门集合。
3: 明白。
4: 连长，听老乡说，
0: 喝一个。
4: 北街有一家胡姓人家，宅子很大，咱们攻城的时候全家人都逃走了。
2: 太好了，这样房子正好空出来，走去看看。
4: 哎，停停，咱们别冲过头了。
5: 原来连长也有冲过头的时候。
2: 嘿嘿，偶尔冲动也是人之常情嘛。
4: 这里应该很合适，看样子这家人是经商的。
2: 我去向首长汇报，你们带人进去布置一下，不许拿里面的任何东西。
4: 是。
6: 魏长官这次奉命来探查红军情况，一定能力打过。
7: 是啊，将来魏长官一定会名留青史。
8: 哼，我在宜章城收编你们，是看你们还算机灵，不是让你们来拍马屁的。
6: 是是，您说的太对了。
9: 长官，我发现红军在满城找大房子，看起来要用来开什么重要会议。
8: 这个情报很重要。林叔，给薛总指挥发电报，请求指示。
10: 是。
8: 狐狸，这次你干得不错，继续侦查，把会议的地点时间搞清楚。
11: 是。
2: 行。
12: 连长真是谨慎，还要我监听敌人电台。这是连长，刚监听到敌人密电，已经破译出来了。
13: 什么？命你部速查红军会议地点并破坏，亦可向机而动，实施斩首行动。
14: 敌人来者不善啊，会议恐怕要出意外。
13: 我这就去报告首长。首长，您看该怎么办？
0: 会议就在后天，时间紧迫，务必在会议之前粉碎敌人的阴谋。
13: 那个首长，
0: 有想法你就说，我们现在不只要想法，还要有计划。
13: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可以这样。
4: 连长，在胡家老宅附近发现一个樵夫，行迹有些可疑。
13: 你怎么怀疑上他了？
4: 我们上午找房子的时候，我就察觉到身后有尾巴，没想到今天跟上门来了。
13: 樵夫，那这样，去把鲁大壮叫来。
4: 叫大壮抓特务？
13: 放心，山人自有妙计。哦。
15: 老乡，你这柴火怎么卖？20个大子儿一担，这么贵。能不能便宜一些？
16: 那15个大子儿也行。
15: 15个大子儿还是贵了点儿。13个怎么样？
16: 15个很便宜了，真的。
4: 大头，会议提前到明天了，快收拾收拾，跟我去刘家大宅，准备明天的饭菜。
15: 好嘞。对不起啊，老乡，我不买了。那我明天坐四星望月。
4: 我们成功了吗？
13: 看样子敌人上钩了。
4: 太好了。大头，你是怎么确定对方是敌人探子的？
15: 现在柴火25个大子一担都嫌便宜，这家伙一点行情都不懂，当然是假的了。
4: 高，
13: 我们赶紧回去布置，给这帮特务来个关门打狗。
10: 是。
9: 红军的会议就在明天，地点是城东刘家大宅。
8: 很好，明天让我们给红军的会议放个大炮仗。
9: 长官，炸药武器都准备好了，什么时间动手？
8: 先等等，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劲。
9: 怎么？
8: 这么重要的会议，警卫明显太少，虽然也拴了几匹马，但气氛还是太冷清。
9: 那怎么办？难道是

0: 陷阱，立刻取消行动，分头撤退。
1: 别动！你们要去哪儿啊？
2: 咋了？我们是卖水果的。
1: 这年头，苹果树还能长出枪来了呀？快走！
2: 这位老哥，你这萝卜怎么卖啊？
3: 2个大子一斤。

0: 连长，领头的还是逃了。
1: 放心，老陈和葛毅在城外埋伏，他们跑不了。追！
2: 长官，为什么突然停下来？
3: 这里地形很适合打伏击，红军既然设下圈套，一定不会忽略这里。先别乱动，观察一下。
2: 指导员，敌人躲起来了，有遮挡，我打不到他们。
4: 敌人再往前一些，就能进入咱们的包围圈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4: 再躲下去，敌人可能就逃了。打！
2: 长官，红军果然有埋伏，接下来怎么办？
3: 把动静闹得越大越好。还好我提前派秃鹰他们在附近埋伏，他们很快就会来接应。
2: 是长官，他们和红军打起来了。
1: 魏长官果然料事如神，让咱们提前在这埋伏。走，去接应。
2: 指导员，就两个敌人，咱们要不要冲下去？
4: 好，

0: 敌人的攻势变弱了，
1: 敌人就是想要逃，
0: 追！
2: 同志们，等等，不要追了！连长，
3: 要防止敌人用调虎离山的诡计，我们不能恋战，撤回黎平，保卫中央的安全才是头等大事。
4: 唉，没弄全歼卫青中别动队，算他走了狗屎运。敢跟我玩阴的，来呀，看看谁更厉害！哼，兴国之剑，下次我绝不会放过你们。
5: 在兴国之剑的努力下，成功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证了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在黎平顺利召开。在黎平会议上，政治局最终采纳了毛主席的正确建议，放弃了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确定了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战略决策，为毛主席重回红军指挥核心打下了基础。
6: 侦察乌江。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在瓮安侯场坝再次召开会议，否决了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
7: 成天把靴子擦这么亮有毛用？难道能把敌人眼睛给闪瞎了？哼！嗯？
8: 开饭喽！开饭喽！大头，今天又做了啥好吃的？
9: 四星望月。行啊，土豆也能被你做出花样来。不过这粉龙床咋被你叫成四星望月了呢？这菜名可是毛主席起的，中间这龙土豆粉龙床是月亮。 这边上四碟瓮安特产，折耳根、苦笋、水豆豉、三蕨菜就是星星。在兴国的时候，毛主席都夸我这道菜做得好。
8: 你就吹吧。
9: 你还吹不信？毛主席说过，这菜名特别有寓意。月亮代表共产党，四颗星星代表工农商学等革命群众。只有大家团结起来，才能建设好革命根据地。
8: 说得好，早这么说，我铁定信你。<笑>

0: 政委，快尝尝。
1: 让战士们先吃吧。
2: 放心吧，够他们吃的了。这里面我还特地加了点咱兴国的腊鹅。
1: 闻着就想起咱兴国老家了。
2: 政委，我，
1: 怎么了，老鲁？
2: 咱们走的这路再往前就该到乌江了吧？这不是离二六军团越来越远了吗？
1: 敌人已经在湘西布置了重兵，你还故意往口袋里钻呢？我猜咱们得过乌江，这样才能出其不意。
3: 有些人就是认定我们过不了乌江，说我们必败无疑。
2: 小吴，不能让失败影响我们的斗志。同志们，这乌江虽然险要，可是防守的前军却很弱，只要咱们避实就虚，什么天险也挡不住红军。
4: 哈，老陈说的对，
5: 只要跟着党走，就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得住我们红军。接下来我们要渡过乌江去，到遵义去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
4: 哦，好，上级命令，兴国之舰立即赶赴乌江，摸清敌人的江防部署，全体都有整装出发。
6: 是。

0: 践行天下路，南渡乌江口。这乌江果然是一道天险。
1: 江界和渡口分为新老两个渡口，相距大约600米，敌人已经在对岸修筑了工事。
0: 看来前军已经加强了戒备，我们必须把敌人的情况弄清楚再行动。
1: 老陈，咱俩带几个人乔装成盐商和前军，试试能不能从渡口过江，其他人留在南岸隐蔽待命。
0: 啊，可以。赖华，又该你大显身手了。
2: 好嘞，看我的百变神通。
3: 连长，把我也带上吧。
1: 嗯。咱们来晚了，敌人把船全都搜走了，一条也没留下。
0: 看来只能找个地方游过去了，可这水流也太急了。
2: 我向老乡打听一下，他们或许有办法过江。老乡，老乡，看到人了吗？
1: 应该不是敌人，敌人可不会用石子攻击我们。
0: 看来是你这身皮衣太招人恨了。
1: 老乡，别误会。
2: 啊！嘿，这小子还真硬。
4: 白狗子，放开我！
2: 原来是个小毛孩，幸亏我直接绕到了河后，不然就让这小子给溜了。
1: 我的脚可差点被你的夹子夹断了，这招可真狠。
4: 我没想夹你，我要夹的是这个可恶的白狗子。
1: 我说你这小鬼胆子倒是不小。
0: 你听我说，他可不是白粉兵。
4: 就是穿着这身皮的人害死了我爹娘，我要为爹娘报仇。
1: 小鬼，你家里人全都……放心，我们是穷人的队伍，会为你爹娘报仇的。
4: 穷人的队伍？
1: 对，我们是红军。这身衣服只是我们的伪装，我们专为穷苦人打天下，要让所有乡亲都不再受苦。
4: 三个月前，我爹娘就是为了帮经过这里的红军，才被白狗子害死的。
1: 对不起，是我们没能保护好你爹娘。
4: 我爹娘说，红军是好人，你们带上我吧，我叫满仔，我也要当红军。
1: 不行，你太小了，参军可不是闹着玩的。
0: 老乡，我们还是收下他吧，我们得替他爹娘照顾他。
4: 你们是不是想过江去打白狗子？我能帮你们。
1: 你有办法过江？
4: 嗯，往上游走，有个地方水流没那么急，好像可以踩水过去。你让我当红军，我就带你们去。
1: 哼，你这小鬼还会讨价还价，我同意了，快带路吧。
4: 你们跟我来。
1: 学白眼一句话，看来我们捡到宝了。
4: 新渡口和老渡口都有白狗子把守，这帮坏蛋前几天来收船的时候还说是奉了什么龙王庙江防指挥部的命令。
1: 龙王庙在

0: 什么地方？
1: 不远，过了江再往西两里。
2: 悬崖表面不算光滑，我们可以爬上去。
0: 走，过江。大冬天洗凉水澡，哦，就是过瘾。
1: 哎
0: 哎，
1: 我
3: 你不能去，留在这里等我们。
1: 不，我不怕，我要跟着你们。
3: 你要想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就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
1: 那好吧。
2: 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先上。

0: 志们，再坚持一下，往下游方向走20里路，就能抵达新渡口。
1: 我让你睡，你老子巡逻去。要是放半个红军过来，我先要了你的命。
0: 是是是。
1: 呸！真恶心，恶是爬远点。
0: 好。

0: 这里就交给赖华了，我们赶紧分头摸清楚老渡口、龙王庙的守备情况。 情况已经摸清楚了，好家伙，龙王庙居然有一个团的前军，我们马上回去汇报。
1: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发现了敌人藏起来的一艘小船。
0: 啊，在哪儿？
1: 就在那儿。
0: 一艘少了点儿，不过总比没有强。我们把船划到南岸去。
1: 跟我来。

0: 有一个红军歼星，兄弟们快点，谁抓住歼星上大洋失快！打！快撤！他们才六个人，你是笨蛋，快用机枪封住他们的退路，别让他们跑了！一起冲过去抓活的，快！你们先走，我来拖住敌人。
1: 好，老七，你给我回来！
0: 我们得把情报带回去。
1: 撤！

0: 突破乌江天险。
1: 小强，把你们摸到的情况和大伙说说。
0: 是，首长。乌江对岸分新老两个渡口，驻扎了前军约一个连的兵力。另外，前军的江防指挥部在两里外的龙王庙，那里有一个团的兵力。
1: 王连长，工兵连要尽快把桥架好，让红四团打过乌江去。
2: 乌江的水流太急了，很难架桥。不过我们一定想办法克服。
1: 困难我也知道，但这桥要是架不起来，大部队可就被堵在乌江边上，进退两难了。
2: 请首长放心，工兵连保证完成任务。
0: 王连长，我们昨晚从对岸带回来一条船，可以靠它先拉一根缆绳过江。
2: 啊，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啊！有横跨江面的缆绳做主轴，搭桥就方便多了。哎
3: 呀，这次你就先歇着吧，活不能都让你们干了，给我们四团也留点。王连长，
4: 到，
3: 马上带人划船渡河，拉缆绳过江。
0: 哎，邓团长，这船可是我们找来的，拉缆绳的生意也是我先提的，你不能这样明抢啊！
1: 行了，都别争了，这次任务以毛连长为主，新国之间抽几个人配合行动。
4: 是。

0: 那还是我陪你去吧，熟门熟路。
1: 好。
2: 我说王连长，您这水壶挺别致啊。
0: 别犯愁，白爷爷懂大桥，兴许能帮上忙。
3: 湘江一战，我们的架桥设备都丢了，人再多，没有设备也不成啊。竹子，我们可以用竹排搭一座浮桥。
4: 对啊，乌江边上到处都是竹林，
3: 可是还缺绳子。
5: 用竹丝做成竹索就行了。
3: 你说什么？
5: 把竹子剖成细丝，然后在水里泡一泡，就能编成竹索。我可是在这江边长大的，天天都和这竹子打交道。
3: 小鬼，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啊。
5: 不过乌江水流太急，浮桥很难固定。
4: 这个嘛，在竹筐里装上鹅卵石，当作石锚来固定竹排。
3: 对对对，这个主意好。你们两个现在就跟我去工兵连，马上开始准备。
1: 上船。

0: 你干嘛？
1: 我也跟你们去。哎，我说你今天怎么出去了？不怕敌人的枪子了？
2: 毛主席不是重新指挥红军了吗？
1: 咱的胆子也变大了，必须要争取进步。
2: 对，这样大家都充满了信心。
1: 快用力划吧！
2: 用力划，
1: 死也要把绳子拉到对岸。

0: 连长，不到前面挡子弹。
1: 后面老师单枪，用力划。
0: 糟了，绳子断了。
1: 快到下游搜救落水人员，一定要把毛连长他们带回来。
0: 是。
2: 马上砍竹子，编竹索，扎竹盘，还有搭竹筐。哦。
3: 刘司令听说你们要用竹子搭桥，所以让我带人给竹子画上记号。这些画了记号的是母竹子，你们可不要砍，要砍只能砍公竹子。
2: 老神，你开什么玩笑？这竹子还分公母？
4: 政委说的是对的，你们看，看第一个长出枝杈的竹节，上面只长一根枝杈的是公竹子，长出两根枝杈的就是母竹子。
3: 如果我们把母竹子砍光了，以后可就长不出新竹子了。
2: 还真是不一样啊！乌江边的老百姓很多都是靠这些竹子吃饭的，咱们可不能断了他们的生路。
1: 不好了，萧连长他们的船被敌人炸翻了！
5: 啊，老萧，
1: 咱们的任务失败了。
6: 这里的岩壁正好挡住了敌人的视角，咱们可以先隐蔽在这里。
1: 总不能一直躲着，什么都不做呀！
6: 别冲动，等大部队总攻的时候，你带人清除渡口的火力点，我带人去偷袭龙王庙，拖住敌人的援军，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1: 好，就这么办。
7: 下雪了，这老天爷是存心要考验我们啊！
6: 咱们有罪受喽。

0: 首长，我们在下游找了一夜，也没找到毛连长和肖连长，可能
1: 继续派人搜索，无论生死都要找到他们。
0: 是。
1: 但时间紧迫，我们也不能再等了。你率红四团立刻乘竹排向对外强攻。
0: 是。

0: 连长，我觉得从后面打上来了，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1: 你在这儿顶住，其他人跟我撤。
0: 想让我送死？
2: 没门！
0: 耿团长，原来你们在这儿。肖连长呢？他去打龙王庙了。这小子是不是疯了？我跟着就赶去打一个团，咱马上过去支援。
2: 电话怎么打不通？快去检查电话线。是。
3: 团长，您消消火，我刚刚抓了一条狗，给您定了下酒。
2: 拍马屁，不找对时候。
0: 幸好用油纸包着，还没湿。团长，不好了，
2: 红军打过来了。
0: 怎么这么猛？一定是红军的大部队。
2: 快传令下去，先不要增援渡口，守住指挥部再说。
3: 是。哎呦，完了完了，没鞭炮了。
2: 枪声怎么变弱了？
3: 团长，不是红军主力，他们只有几个人。
2: 什么？敢跟我玩心眼儿？你们还炸着干嘛？给我打！机枪手开火，迫击炮，给我狠狠的炸！
4: 不行，这还收拾不了你们。团长，不好了，
5: 渡口丢了，红军追上来了。
4: 什么？别撤，快撤！指挥真的是红军主力。喂，老陈，老肖，原来你这家伙还活着，
5: 革命还没成功呢，我可舍不得死啊。
6: 你们看，我救了一条狗。
4: 老陆。 打听一下谁家丢了狗，咱们可不能动乡亲的东西。
0: 据理我懂，可要是找不到主人呢？
4: 实在找不到失主，你就先养着吧，让刘泽给他包扎一下，看着怪可怜的。
0: 好嘞。
7: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分三路成功渡过了乌江，至此前军的乌江防线全面崩溃。

0: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
1: 心
0: 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2: 长征是宣言术，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

0: 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1: 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红军西进的一个天赐良机。
2: 命令，红34师向东指挥，去接替在盈江的红4师阵地。
3: 往回走啊！
4: 时间紧迫，师长，执行命令吧。
2: 好，
3: 我不执行。
1: 老苏，
5: 你想干什么？
3: 我不执行错误的命令。
5: 再说一遍，
3: 不执行。
5: 几位连长，
3: 到。
5: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枪给我下来。
3: 是。有玩真的是不是？

0: 你赶紧把孩子叫醒了，咱们得走。那我收拾收拾，别收拾了，别收拾了。
1: 小宝，快快快，跟娘起来，快走。
0: 哎，你们能不能快一点？
2: 娘，你去哪儿？
1: 跟娘走。
0: 到王家岗子边上的树林等我啊！
1: 大爹，那你呢？
0: 我待会儿去找你们啊！
1: 你快点儿。

0: 朱队长，哎，于师傅怎么样了？一家三口都没出来。哎呀，一家三口都没出来，这也太惨了。各位街坊邻居们，于师傅一家三口都在里边，哎，咱们大伙搭把手。 让他们能够入土为安，好吗？好，好，好，有劳各位乡亲了啊！有劳你们了，哎，有劳各位乡亲。
1: 今天的票没了，我只买到了明天的票，我们先找个地方吧。
2: 小宝，在这待着，别动啊！嗯。门口那三具尸体是怎么回事？
3: 哎呦，我真没骗你。
2: 你说不说？
3: 交给八路军，我呢就想先把你们安顿好了，再去找他们。

0: 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你妹妹，你妹妹也没有找到我们。
1: 那咱们怎么办啊？
2: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呢去江苏找你妹妹，然后先把你们安顿下来，接下来我再去办我的事儿。放心吧。
1: 小宝，快点吃！哎呦，天哪！爹怎么了？怎么了？你妹妹的信封上，上面写的地址，我就忘了带了这个嘛。哎呦，放心放心，信皮啊还在呢。你别说啊，这些日子我这心里头跟猫爪子挠似的，也想给大儿一去封信，看看能不能联系上。 昨儿个我拿着信皮子去找街边写信的老头，谁知道那老头啊，他喝得糊里糊涂的，哎呦，我这心里一慌啊，就把那信皮子给落他那儿了。啊！哎呦，
2: 你说你这不跟没拿一样吗？这又怎么了？你想，他要是知道，那不全街都知道了。
1: 哎呦，他爹，接下来怎么办啊？
2: 不行。 我得去找他，等着。
3: 爹，
2: 先跟我走吧。哦。

0: 老街坊好。
1: 去去去去，臭要饭的，都比脸还干净呢，家伙。哎
2: 哎，来这边添点水。嗯，来来了，
3: 怎么这么少啊？还不够一口的呢。
0: 就一小口。哎，小爷们儿，求求你，让我压压惊你啊！
1: 我哪懂这个呀？也不知道我是哪根筋抽着了，非得跟我大舅子说，咱们镇上啊，于师傅的手艺好，我拿来请于师傅好好给表一下，得，一把火没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霞儿，
4: 哎，
1: 再来一壶。
4: 好嘞。
5: 哎，那你跟你那大舅子可不好交代
1: 啊。我大舅子是什么人你是知道的，这回啊，非得狠狠打我一顿不可。再说了，于师傅已经死了，你说我找谁说理去啊？
0: 哎，是啊，这人死了账清，这人若没死，那账也得算了才行啊。
3: 哎，这关你什么事儿啊？一边靠着去，一边吃，一边
1: 走走走。
0: 这有些事儿啊，你们以为自己亲眼看见了就以为是真的，那说不定就是假的。还有些事儿呢，就算你是亲眼看见了也证实是假的，嘿，说不定他就是真的。
1: 听您这意思，于师傅的铺子你还有说法？
0: 前天夜里铺子失火，这大伙都看见了吧？
1: 看到了。
3: 看到了。
0: 这事儿是真的吧？
3: 是啊。
0: 可人呢？尸首都烧成那样了，你们不找人验尸，反倒认定是于师傅一家三口
5: 验尸啊？有这个必要？
1: 对呀，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0: 这可说不定，你们送去表的那个字儿当真值不少钱吧？啊，难道就这样没了？烧了？嘿嘿，没了？
1: 哎，别这
0: 烧了。

0: 是吗？哎，这是他
1: 对呀，
2: 死这儿啊？
3: 这是谁呀？
2: 这是
3: 哪个事儿啊？这怎么就死这儿了？
4: 是啊，
3: 哎，真是真是可怜了。
1: 哎，我昨天
5: 那么挺老实的一个人啊，得罪谁了？
1: 不知道啊，这么一
6: 个来来来来，
1: 是吧？
6: 来来
1: 来来来来。
6: 怎么回事啊？啊，这什么情况啊？啊，各位，有没有认？

0: 你们就没有一个人认识他的吗？啊？
1: 我认识，是咱们镇上的孤老头子一个，为镇上的人写了一辈子的书信，整天啊喝的是醉醺醺的。
0: 说了吧。

0: 局叔，这事儿越来越邪乎了，这老头十有八九是被灭口了。
1: 你怎么能确定烧焦的尸体是于师傅一家三口呢？你搞的只是三具尸体而已。
0: 也是，
1: 这里边呢有事儿。
0: 叔，那咱俩得好好合计合计，好好计划计划。叔，叔，叔，拿破壶干嘛呀？
1: 这不是破壶，这是宝贝。
0: 宝贝。

0: 两位大，如何？这位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鄙人眼拙，您这件宝物，本小店不敢收。 不瞒你说，兄弟我脚底下没泥，不会惭贵宝号的地，你再费费心，长长眼。您还是再寻识货的高人吧，啊？掌柜的，你看这样，咱价钱好商量，如何？
1: 不，我不是这意思。
0: 您这件宝物在本店那可是无价之宝啊！既然是无价之宝，掌柜的，你为何一再推脱？哎，
1: 这位老板，您到底干什么来了呀？兄弟有得罪之处吗？
0: 如果没有，那就请吧。成。
2: 就打扰了，再会。给点吧，大爷，别给点吃的吧。
3: 没有。
2: 给点吃的吧。
4: 没有没有。
2: 给点吃的吧。请菜啊。
1: 是。

0: 怎么样？
1: 你不是看到了吗？
0: 不是，我是看到了，但是没听您里边具体交代，就听您那么两句。
1: 该说的说了，该做的也做了，我用他们行话跟他说，可是呢，他不接我的茬。
0: 那怎么说啊？
1: 想知道啊？
0: 叔，你快说，都急死我了，快！
1: 听好了，我只说一次。这些开古玩店的呢，有一半都和挖坟的盗墓的联系，而这些挖坟盗墓的人呢，一旦惹上官司以后，他们肯定会跑，在跑路的过程当中就会找到这些店老板来了，这是心知肚明的事儿。他一来了之后呢，知道他们干嘛来了，肯定会打出一些银两来打赏。但这个店主不像是道上的。
0: 事儿我明白了，你刚才进店里说什么？咱们兄弟鞋底儿没泥。
1: 嘘，
0: 不会拆穿刨地什么的，意思就是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是吧？
1: 对。
0: 那你那个什么偷鸡摸狗乱七八糟的，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听懂的呀。
1: 我那是偷鸡摸狗吗？啊，我那是真本事，长脑袋想想。我告诉你啊，这一行最忌讳的是什么啊？就是直来直给。我刚才已经跟他说得很明白了，他不可能听不懂啊。
0: 一个外来的古玩行家，一个破庙里的古画，一个可以得到古画的一家三口人全都死在大火当中，那你说能知道古画其中奥秘的那老头也被杀害了，叔，你说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联系啊？
1: 现在大家都知道烧成炭的三具尸体，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肯定这是不是于师傅一家三口，对吧？
0: 这什么意思？没明白。
1: 什么什么意思？你刚才分析的不挺好的吗？问我什么意思？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于老头没死？那既然他没死，咱们上哪找他去啊？
1: 这句话问到点子上了。我分析啊，如果这场火是假的，于师傅他们早就有预感了。你想想，这事已经过了三天了，这三天以后人早就远走高飞了。
0: 叔，那你说这么半天不等于白说吗？

0: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坐一块儿？小宝，娘跟你说啊，不要乱说话。
1: 把票拿出来，你看看。还有你，身份证，身份证，拿出来看看。来，你的，快点，车票、两民证。

我来吧。别急啊，我来，再给我来吧。

0: 给我来点，给我来点，快给我来点，给我来点，快，给我来点，
1: 什么什么？
0: 快点，快点，
1: 给点，给点。
2: 哎，起来的啊！吃东西就得干活了。哎，给我到伙房抬上水去。
0: 哎，好，走走。
3: 班长，
4: 住！
2: 太监，抬上水。
0: 快点开门，
3: 开门！老开着。
2: 哎，谢谢，
0: 快走。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坐坐坐，你是谁啊？这什么地方？把我带到这儿来？
6: 这里是大日本皇军的地方，再过两条街就是你的裱花店，你转了一圈，又回家了。当然，你的家在十天前的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石川正男先生。啊，他和于老板一样，也在这条街上开着一家小小的古玩店。哦，按你们中国人的话说，你们是同行。
5: 啊，对对，同行，同行。
6: 只是。在小店开张的时候，于老板去了南山的寺庙，接下来又是一场大火。要不是那位多嘴的老头，我们可能就无缘相见了。你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离开琉璃镇？
5: 就是为了逃避债主，所以我就
7: 逃避债主。你别装了，
5: 我
7: 鬼手老七。一年前，在古泉城里面发生了一件大事，古玩行里面出现了一张唐伯虎的字画。当地的一个富商，好像姓蔡吧，倾家荡产的把这幅画买下了。可谁知道，他买下的却是一幅赝品，而这幅赝品就出自你鬼手老七之手。我说的没错吧？嗯，
5: 没错。
7: 这姓蔡的得知被骗以后，跳湖自杀了。正当他们全家上上下下要寻找你，讨回命债的时候，你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个月以后，在这铁道边的小镇，一家小店，裱字画的小店，不声不响地开张了。
5: 自从你不可活，不可活呀，这不还是被你们抓住了？
7: 于老板，你就别再自作聪明了啊！我们对你这鬼手老七不感兴趣，我们只想知道你的师弟王金泉交给你的那幅画，你藏在哪儿了？
5: 画？不是什么画呀？哎，你什么意思啊？
7: 你不知道？
5: 我不知道啊！
7: 你的师弟王金泉在我那儿偷走了一幅很重要的画，我知道。他在临死之前把他交给你了。
5: 哎，王金泉是我师弟没错，可是我们十多年都没有见过。还有，不是你那幅画我都没听说过。
7: 于老板啊，暂不说我们皇军，就算把你交给那个仇家，

0: 你也没好果子吃。明白明白明白，啊！你是个聪明人啊，就为了这不值钱的东西，跟我们皇军作对吗？哎呀，
1: 我是真不知道，
0: 君君和皇军合作，没有好下场。顺便告诉你。
2: 被火烧死的人，一定要把人放在床下或者门口，而不是一家三口都死在床上。
3: 我知道，皇军。可是我真不知道，
4: 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知道。
5: 喂，
4: 哎，
5: 你走，
4: 哎。

0: 去找死啊！看什么呢？小心小日本一次刀挑了你小子，到时候别连累我赔你受罪。哎，
1: 老大，你是不是也闻到了？
0: 闻到什么了？
1: 哎，烧鸡，香喷喷的烧鸡。
0: 哎，我怎么什么都没闻到啊？
1: 哎，老大，我鼻子灵着呢，而且不止一只，得五六只。
0: 五六只啊？
1: 那两个

0: 哪鬼呀！鬼啊！快跑！老大，老大，跑什么呀？烧急呢！这几条的烧鸡，见鬼了！鬼大白天的，你是不是看走眼了？哎呀，见鬼了！前些日子庄表店老板明明被烧死了，怎么又躺在里边活生生的？分明是被烧死了，怎么现在又活生生的？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见鬼了！我真是见鬼了！我走了。
1: 于师傅来，说，我看到于师傅了。于师傅没死，关在宪兵队了，去不去救他？你是不是傻呀？宪兵队里那么多人，这不找死呢吗？
2: 不是，
1: 就算我们侥幸进去了，你怎么处理？
2: 不是，
1: 那我不能看着不管呢。这样，我们首先的目的要搞清楚古玩店老板的真实身份，然后再紧急行事，懂吗？
2: 好，
3: 走。
4: 哎呀，于师傅，你这是何苦呢？只要你把画乖乖的交出来啊，我们呢就可以一计不纠。到时候我们还会护送你到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让你重新开始生活。你鬼手老七也就不用再过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了。
3: 好，停一下，停一下。于师傅，
5: 我真不知道。
3: 那你的老婆孩子知不知道呢？哦，他们一定是躲起来了，避风头。不过你放心。 哪怕他们已经躲到了天涯海角，我们大日本皇军也会把他们给找出来。
5: 我求你们，我真不知道，你让我怎么找？
3: 继续。

0: 什么？你敢我？滚！
1: 哎，这惹上日本人，这我也进不去啊，怎么办？

0: 师傅，辛苦了。哎，长官，这是我祖上的墨宝。是吗？哎，是。我觉得呀，他就是你那个师弟王金泉交给你的。啊，不，你误会了，这真是祖传的。巴格亚路。
1: 给你三个数的时间，你要是再不老实交代的话，我立马毙了你！
2: 我真的是祖传的呀！
0: 一、二，
2: 我说，

0: 太神奇了，真是鬼斧神工啊！不知道门道的那是一点破绽都看不出来啊！啊，
1: 这个是鬼守门的传家手艺，就是古代的时候呢，藏宝图先把它画在下面，然后呢用特殊的墨汁把画再画在上面，这就神不知鬼不觉了。然后再有我们鬼守门的。
0: 独门搏杀，一干就一目了然了，一目了然了。那我都交出来了，您就放过我吧啊！嗯，啊，
2: 要我饶了你性命啊？
0: 可以啊，啊，
2: 那你把真品交出来。
0: 不，这就是真品啊！鬼手老七，你是个作假的高手，但是你是百密而有一疏啊。

0: 大便干，屎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腿都蹬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1: 肚子胀得好难受。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 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0-6155。
0: 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包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2: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
0: 但是呢，痒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3: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
0: 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0-615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4: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3: 排便有规律，畅快。

0: 舒服。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3: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4: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2: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1: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2: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鲜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5: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3: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3: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4: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

0: 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1: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包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2: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1: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鲜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3: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4: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2: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4: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2: 肚子胀得好难受。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0: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1: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2: 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红军西进的一个天赐良机。
3: 命令，红34师向东指挥，去接替在盈江的红4师阵地。
4: 往回走啊！
5: 时间紧迫，师长，执行命令吧。
3: 好，
4: 我不执行。
2: 老苏，
6: 你想干什么？
4: 我不执行错误的命令。
6: 再说一遍，
4: 不执行。
6: 警卫连长，
4: 到。
6: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枪给我下来。
4: 是。哟，玩真的是不是？

0: 你是百密而有一疏啊。
1: 没有啊，
0: 这上面的云彩啊，是王金泉加上去的吧？我告诉你，我是个左撇子，我下笔都是从左往右，而不是像这幅画从右往左。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屠杀这个村吗？这个村是皇军收藏战略物资的秘密地点，如果落到八路手中，他们便能找到我们的秘密基地，这就是这幅画的最大秘密。这是个假货。
1: 这画是你画的？
0: 是假画。都怪你那叫王金泉的师弟呀，他把他给偷走了。于师傅，你把真品交给我吧。啊，我们不值得为他陪葬啊。怎么样？
1: 我是真没有。
0: 真不交？
1: 我
0: 那这样，我把你的老婆孩子慢慢的肢解，每天给你送一条胳膊、大腿，或者眼睛、耳朵什么的，让你受尽痛苦，再给你个痛快，好吗？于师傅，你是不是觉得你的妻子、儿子都藏起来了？我告诉你，他们没有逃出皇军的手掌心。

金泉兄弟，为了你嫂子，为了你侄子。

你是否虽然我很钦佩你的才华，你不是说放过我的吗？你知道内幕，我能放过你吗？啊！

0: 于师傅，你醒醒，你怎么样？救我的妻儿！于师傅，你放心吧，桑夫人他们已经安全了，你放心吧。
1: 什么？
0: 有毒！于师傅，于师傅。

0: 于大嫂，你放心吧，我们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了，过两天就会来人接你们去革命根据地，你们到时候就可以安定的生活下来了。
1: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对不起啊，
0: 于大嫂，我们去迟了一步，没能把于师傅救下来。
2: 这是他的命，我们家做了半辈子赝品，害了那么多人，做了那么多坏事，报应，报应。于大姐，不管于师傅生前做了多少错事，这次他是为民族和国家而牺牲，也算是将功抵过了。
0: 这于师傅生前啊，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就是想把画交给我们。可现在呢，人死了那么多，画儿却不知道下落，这是最遗憾的。
2: 你是说的那幅山水画吗？
0: 是啊。
2: 那画没烧
0: 啊？
2: 还在，是孩子他爹，生前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0: 哎。 藏在什么地方了？

0: 哎呀，这鬼守门的决议真是鬼斧神工啊，居然还有画中画，这不懂门道的真的是看不出来啊。
1: 前两幅画不是烧了吗？怎么来了幅真的？
2: 他早就知道日本鬼子是不会轻易相信他的，所以我丈夫就用左右手各画了一幅。
3: 你听好了，我那幅水墨画藏在了八字坡那边的坟头后面，我要有什么不测，你得把它交给八路军。
4: 厉害，真的是厉害，他已经算好了，人都是有惯性思维的，他知道出一张假画了不可能再出第二张了，他算准这个才把小鬼子骗得服服帖帖。
5: 鬼手老七真是名不虚传，
2: 我把这画交给你们了，我也算是

0: 了了他的心愿。
1: 你们怎么看？
2: 这小鬼子呀，拼了命的想把这幅图给抢回去。我觉得呀，这里边肯定藏着一个大秘密。
1: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但是光凭猜测是不够的，你们要尽力找到证据，用于解释这幅画的神秘之处。
2: 这您放心吧，我们呀会继续跟进的。
1: 你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斗争形势非常激烈，这难为你们了。
3: 这是首长对我们的信任。
1: 我当然信任你们了。来，我们说点正事儿。最近呢，柳林镇的日本鬼子跟周边地区的鬼子来往甚密，而且他们疏通了周边地区的几条山路。我们怀疑啊，这是鬼子又在筹备一个新的阴谋啊。而且呢，从人员的装备来看，规模还不小，所以你们要密切注意鬼子的行动，及时向我汇报。
2: 好，我知道了。而且您的话呀，我会带给何队长的。
1: 你们回去之后转移到大王庙村，在那儿展开侦查工作。哦，对了，这次方主任回来之后一直跟我夸奖董银青同志，说他是个好苗子。方主任从分区到达驻地之后，会在大王庙村跟你们会合，到时他有什么困难，及时给予帮助。
2: 明白了。

0: 啊，二位，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家备好了烧酒，到我那儿歇歇脚解解乏。
1: 我们打东边来，要去西边，但我们不胜酒力，只求有顿饱饭。
2: 哦，方主任，
3: 老舅叔，
2: 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这条道不好走，快到我那儿歇歇去。
1: 麻烦您了，还得专门出来接我们。
2: 瞧你这话说的，拿我当外人呐？我是盼星星盼月亮呀。
1: 哎，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同志，叫跳蚤。
2: 跳蚤
1: 啊，
2: 这名字好，灵巧。
4: 老舅叔好。
2: 哎呀，那走，赶紧到我那儿歇歇去。
1: 哎
2: 哎，走。方主任，快里边请。
1: 哎，
2: 哦，方主任，这儿很安全的，快坐快坐。跳蚤，
1: 麻烦你了，老邱叔。
2: 没事，知道你们要来，路上辛苦，吃的我早就备好了。
1: 光忙着赶路了，我们还真没顾上好好吃饭呢。
2: 哎呀，快，晚上啊，我去弄点好的，起码让你们吃顿饱饭。这大山啊，一片连着一片，肚里边没油水，走不出去啊。
1: 老邱叔，您真别忙活了，我们就睡个觉，明天天一亮还得赶路呢。
2: 哦，那更得好好歇歇啊。
4: 这村的人这么少，都去哪儿了？
2: 这个村子遭过鬼子的屠杀，原来村里的人所剩无几啊，大部分都是外迁过来的。哦，好了，你们好好歇歇，我去弄点好东西，晚上让你们吃个饱饭。
1: 老舅叔，不用了。

0: 们得到的消息说这附近没有日本人，这日本人搁哪冒来的？
1: 看这车过令，这车上可没少拉东西啊。
2: 要是李龙飞和曲大哥在就好了，咱就把他们一锅端了。
1: 不行，在没有弄清鬼子一族之前，不能轻举妄动。再说，咱还不知道车上到底拉的是什么东西呢。

0: 前面就是大王庙了，咱们得先弄清楚鬼子是路过还是就奔那儿去的。走。
1: 哎，你这背着包干嘛呢？
2: 我刚从村口回来，鬼子来了，我正琢磨着从哪条道走好呢。
1: 鬼子来了？
2: 对呀，鬼子把咱们村全都包围了，我啊得躲躲了，先走了。
3: 老邱叔，情况怎么样？
1: 村外来了好多鬼子和伪军呐，好些日子没见过这么多当兵的了。八成啊，他们就是奔着你们来的，要不然他们干嘛花这么大力气啊？
4: 老邱叔，那来接应我们的交通怎么样？
1: 村子都被鬼子包围了，交通啊肯定被堵在外边了。
3: 交通进不来，我们出不去，看来我们必须再做打算了。
1: 是啊是啊。哎，对了，方主任，我倒有个法子。我们这个村子啊有一截子地道，原本是防着那些个土匪的，村里人不都是外边迁来的吗？知道的人不多，要不你们就先进地道躲躲。
3: 行，那天黑你带我们过去。
1: 好好好，天黑鬼子也不敢随便的挪窝，那么咱们天黑就先躲地道里边。
5: 日本人按兵不动，这天马上就黑了，日本人只怕天黑行动，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呢？
3: 队长，这事儿不大对劲儿，村里没咱的眼线，这村咱不能进。
0: 村里一定有问题。咱等等，等天黑了再说。

0: 不法運転。
1: 怎么会有枪声啊？
2: 不会是鬼子，后来青衣的同志遇到了吧？
1: 那怎么就这几声啊？
3: 方主任，先钻地道吧，我得保证你们的安全。
2: 在不知道具体情况的前提下，咱们选择隐蔽吧。
3: 好，走。
2: 走。鬼子不会随便放枪的，这枪是打谁的？
4: 头十分路把咱们当惊弓之鸟了呗，快看！
2: 哎，鬼子这是干嘛呢？
4: 队长，他们是不是发现我们了，想把我们拦在窗外啊？
5: 不会，如果鬼子发现了咱们，完全可以包围咱们。看这架势是冲着村里去的，咱们现在得赶快想办法进村，否则鬼子进了村一围剿，里边的人出不来，咱们想进也进不去。
2: 鬼子趁现在集合，肯定是想趁人多开进村去。
4: 那趁他们没准备，咱绕道进村，
5: 一定不能惊动鬼子。走
4: 走。
0: 叔叔，集合しました。はい、レゾ。はい、出発。出発。

0: 这铁道到底能藏多久，我也说不好。念旧事休，你们先委屈委屈吧。
1: 老秋叔，不用管我们，就安心的对付鬼子吧。
0: 哎。

0: 是这个村的委指挥会长邱胜福，愿意为大日本效劳。
1: 如果我在这个村子里找到一个八路的话，我敢保证你的脑袋将会第一个掉在地上，明白？
0: 明白。八路，太君，八路这个村子肯定是没有。您看，这个村子里边全都是些老弱病残，他怎么会有八路呢？啊，
1: 这个村子里有地道吗？
0: 地道，地道有。太君，要不我这就带着您去找。
1: 跟我们配合，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0: 懂，我懂，这个道理我懂。这个村呢，原来是个废弃的村子，我们这些人呢，都是从别的村迁过来的。来的时候是发现了一些地道，可是多年没用，最后很多都让老百姓给填了。
1: 你这个人话太多，但是我喜欢话多的人，但通常话多的人都是为了掩盖一些不足。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撒谎。
0: 不敢不敢。小的绝对不敢对太君撒谎，地道是有。要不太君，我这就带您去找，好不好？

怎么这条路根本就没有挖通啊？这条路应该是老乡用来迷惑敌人的。难道是前面那条路？出不去了。现在不能气馁，打起精神来，也许前面就是一次逃生的好机会。要是前面也被堵住了呢？ 就只能往回走了。现在鬼子肯定已经进村了，不知道咱们还能不能出去。

0: 村里还有这样的地道吗？
1: 没了，真的没了。太君呐，我们村里大部分人都是后来来的，他们来之前这些地道就有了。一是地道根本就没有修完，年久失修；再一个，我们这儿地势低洼，下雨存水，好多都塌了，根本藏不了人。这个，它就是个摆设。
0: 希望你给我说的每句话，都要想清楚后果。
1: 当然了，太君，那我哪有胆子跟您撒谎啊？这个您是知道的，我可没这个胆子。
0: 别的地方还有入口吗？
1: 没了，真的是没了。太君，如果整个村子您再能找出一个，我老邱啊，就从这儿一头跳进去。
0: 你是认真的吗？
1: 认真的，我哪敢跟太君撒谎，句句实话。
0: 没准儿一会儿你还要自己爬回去，最好别让我们动手。

0: 警局啊！刚才那声巨响，肯定是咱们的人跟敌人碰头。
1: 队长，咱们得想办法跟他们接上头。
2: 司令，司令，过来！
0: 喂，速记到速记，还有个木头棍。司令，过来！喂，司令，还有个狗棍。司令，呼你滚的。
2: 太君啊！
0: 老百姓都集中起来了吧？啊，都集中起来了，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
2: 请记住你说的话。啊，
1: 记得，记得。太君，地上地下都翻遍了，什么也没找到。嗯，
2: 不过太君您得告诉我，您到底想找什么，我也好知道该怎么为您效劳啊。
0: 我告诉过你，我要找的是八路军武工队，如果让我找到。
1: 全村的老百姓偷偷杀掉，一个不留。这真是要命！哦，太君，不过您找吧。啊，太君，我还是劝您换个地方。这个地方阴气太重，对太君不吉利。哦，这是我们秋氏啊，专门供祖宗的祠堂。嘿。
2: 您还是换个地儿吧。把祖先供奉起来，是为了得到祖先的保佑。我明白，但真正能保佑你们的，只有我们大日本帝国。
1: 是，皇军说的是，有皇军的庇护，咱们老百姓没灾没难。
3: 中国人の話は耳で聞いてはいけない。本音を聞きたいのならば、方法は二つだけだ。

0: 队长，看来村子咱们是进不去了，再想个办法吧。
1: 想办法？除非日本人自己撤退，要不然没办法。
2: 看来咱们这又等联络员了。
1: 啊？联络员？
2: 哦，上期安排咱们在这一带活动的时候跟我说过，如果遇到特殊的情况，会有人主动跟我们联络的。
1: 队长，那你刚不早说，咱跑这么大半天。
0: 情况一直那么紧急，哪有时间说呀？队长，联络地点是哪儿啊？
2: 那儿。
3: 喂，么么的，
4: 说个那个，
3: 一个，过来，来个。

0: 怎么办？给我吧。
1: 去哪儿找？
0: 有鬼子，怎么办？
1: 看来这儿不安全，咱们再找别的出口。

0: 那边走。哎，站住！哎，各位老总，辛苦啊，辛苦，辛苦了。
1: 是你这个老东西，不好好的跟在皇军屁股后头上这儿来干嘛？
0: 我这不是过来给各位老总请安吗？
1: 你娘的，他妈的两个肩膀上扛张嘴啊？怎么着？
0: 爷爷们入不了你的法眼。
1: 我没这意思，老总啊，你看我是有这份孝心，可咱们村子封得这么死，我没地儿找孝礼去啊。
0: 哎，你是诚心拿爷爷们开玩笑是不是？
1: 哎，
0: 老总，不敢，
1: 啊、
0: 不敢，我绝不敢，绝不敢。我呀是想出一趟村儿，
1: 出村呐？
0: 啊，
1: 做你娘的梦！
0: 我呀，我是想出村子。
2: 给二位老总抓俩鸡去，
1: 抓鸡呀！
2: 啊，老子可给你掐着点儿啊！
0: 那我……
2: 去去去！哎，快去！火苗往这边，那边一定有风吹进来，那肯定有出口。再往那边走啊，慢点，小心有岔路。

0: 夜路坑坑洼洼，不临盏灯，小心崴了脚脖子。
1: 月亮地，亮亮堂堂，瞅着真切，我舍不得那点油钱。
2: 你就是老邱，
1: 何队长。
2: 哎呀，包子，云清，这是咱们的联络员老邱。
1: 你们的同志被我藏到地道里边去了，得赶紧想法子把他们给救出来呀！
2: 我们就是为这事来的，赶紧说说情况。
1: 何队长，是这样，原来他们俩是要回吕布。

0: 结果给堵这儿了。
1: 你能确认他们俩的身份吗？
0: 当然能确定了，一男一女，男的叫跳蚤，女的是方主任。
2: 是方大姐？
1: 真的是方主任？
0: 哎呀，没错啊。何队长，原来这条交通线刚刚启用，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俩前脚进村，后脚鬼子就跟进来了。现在啊，鬼子把整个村都给围起来了，翻天覆地的在找这个地道呢。只要是鬼子不走，方主任和跳蚤他出不来呀。再者说，地道都年久失修，没吃没喝，就是憋也憋死了。
2: 队长，咱们得赶紧进村。
3: 进什么进？要能进的话，咱早不就进了吗？
1: 先别着急，老乔，能不能想办法把鬼子引出村，哪怕是一部分，我们就有机会进村了。
0: 好吧，我想想办法。
2: 哎，老邱同志，那我们进村之后去哪儿找方主任？
0: 哦，村东头啊有一个磨坊，磨坊那个磨盘底下就有一个出口。
1: 好，那咱们就这么定，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在村外边开枪，配合你的工作。
0: 好。哦，对了，何队长，还有一个情况，村里边还有两辆日本鬼子的汽车。按理来说，这种大规模的清剿，所有兵都会派出去，结果就出去一部分，另外的人就寸步不离地守着那个卡车呢。我琢磨着，那车里边是不是有什么金贵的东西？
1: 跟咱们分析的一样。
3: 队长，这一定是重要的东西，这个机会不容易，咱们想个办法给他一会儿端了。
2: 端什么端？你没听老邱同志说那地道会憋死人的，现在当务之急是救出方主任。
1: 没错，现在咱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救出方主任。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

0: 锅直接端去水槽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 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7: 这

0: 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店主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店主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0: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3: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4: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5: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4: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6: 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红军西进的一个天赐良机。
7: 命令，红34师向东指挥，去接替在盈江的红4师阵地。
8: 往回走啊！
6: 时间紧迫，师长。执行命令吧。
7: 好，
8: 我不执行。
6: 老苏，
9: 你想干什么？
8: 我不执行错误的命令。
9: 再说一遍，
8: 不执行。
9: 警卫连长，
8: 到。
9: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枪给我下来。
8: 是。有玩真的是不是？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招调虎离山不管用啊！
1: 赵有风，赵有个洞。这帮小鬼子还是铁了心不出村了。
2: 队长，要不然我们摸进去看一看？
1: 不行，太危险了。那怎么办？咱们跟他们耗不起时间啊。越是这种时刻，越得冷静。稍不小心，不光村里人救不出来，咱们自己都得搭进去。
2: 我就不信了！
3: 哎哎，云清！放了！

0: 你这个人长了坏心眼，但坏心眼谁都有，就看你用还是不用，或者跟谁用。
1: 太君，您这是怎么了？我对大日本皇军那是忠心耿耿啊。哦，太君，为了大日本皇军，我宁愿赴汤蹈火，老朽在所不辞。
0: 好好说，你到底缺了哪里？
1: 太君，我是好好说了，您问啥我答啥。
0: 你不说我听你说，村外一定有八路，你想去通知他们。
1: 太君，我哪里敢干这事儿啊，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敢私通八路啊，这利害关系我老邱扒拉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你这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村里一定有八路，我要找出来，全村一个不留。
1: 明白，我太明白了。太君，我敢对着祖宗的牌位发誓，村里真的是没有八路。

0: 宗在上，我邱生福要是有半句假话，情愿天打五雷轰。我都给祖宗起誓了，村里边真的没八路，要不信我再给祖宗磕头。天打五雷轰，天打五雷轰，天打五雷轰。
1: 好奇怪啊，我明明已经把上面那块石头推动了，但是又被人给推回来了。
2: 会不会是鬼子？
1: 如果是鬼子的话，那我们就被发现了。一定是上面的人告诉我们，让我们千万别轻举妄动。
2: 那我们……
1: 我再听听。
0: 天打五雷轰！干嘛抓我？干嘛抓我？我不撞南墙不回头！
3: 不撞南墙不回头！
4: 饶命啊！我这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3: 对，你说的没错，我是一

0: 大力配合黄雀，你就饶我命吧！我不撞南墙不回头！
1: 走，太君，
2: 小子，你这个是你还是老大？
1: 等等。
3: 你以为靠几个土八路就可以把我引出去吗？村外的八路跑不了，里面的也一定会消灭掉。你现在带路，我们出去。
4: 刚才上面的人好像在暗示我们，让我们往相反的方向走，应该是那边。

0: 前ら、前ら、ついてこい。
1: お前ら、早くしろ。
0: はっ。
2: 队长，鬼子出来了。
3: 老邱本事真大，真把日本人带来了。
4: 走，找机会进村。

0: 走。
1: 走走，阿松，你给，
2: 嗨。
0: 就是老乔说那地方。

呸！哎哎

0: 我们已经找到了，请进。云清，云清。
1: 云清，
0: 我们来救你了，姐，你挺住啊，我们救你出来。

0: 你救出来了！阿公，阿公，鬼子来了，快！
1: 元清，姐，这是我们的情报，把情报送走，快走！来，拿着，快，好，我一定带出去。

0: 快点走，我得救你出来！走，
1: 我们再这样等下去都会死的。
0: 快走，快走！
1: 姐，
0: 我会把你救出来。
2: 好孩子，好孩子，你快走！
0: 走呀！
1: 队长，
2: 云清，
0: 何队长，我命令你带着云清走。

0: 放腿！快走！我不走，执行命令！
1: 快走！
2: 我走，姐。
1: 走啊！
2: 姐，快走！走啊！
1: 走啊！
2: 走！

0: 喜儿，来。爷爷。喜儿，什么吃？
1: 我不吃。
2: 告示写的什么呀？
3: 我哪知道，我又不认识字。
4: 不认识字没关系。
5: 对啊，
4: 我给你们念念。告示：

柳林镇有人暗通八路，造成了皇军的运输车被毁，物资被抢。为了防止八路从咱们民间得到军火和炸药，从今天起，咱柳林镇所有的烟花爆竹厂、黑火柴厂一律停工。家里边还有烟花爆竹的，赶紧上缴。三天，超过三天，谁家里再有烟花爆竹，对不起，按照通匪

0: 商户，100大洋，100大洋，这么多，个人家呢按人头算，每个人5块钱大洋，
1: 7天之内交齐啊！这太多了，5块钱大洋，
2: 是啊，
3: 就是啊，朱队长，
1: 你想想办法吧，朱队长。
4: 还有没有没交出来的烟花爆竹？哼，也是，我谅你也不敢私藏。哼，咱们走。

0: 这帮鬼子真不是人，抓不住咱们八路，就拿老百姓开刀，太可恶了。鬼子
1: 呀，这次绝对不是让老百姓赔偿他们损失这么简单，他们这么做呀，是想让老百姓迁怒咱们，破坏咱们跟老百姓之间的关系。
0: 这种龌龊下作的做法，也就鬼子能想得出来。
1: 哎，
0: 干嘛？
1: 你干什么去啊？
0: 我找村上算账去。
1: 我就知道你要干这事儿，坐下。哎呀，坐下。坐下，我得跟你好好说说。不是你，你做事不能这么鲁莽啊，要以大局为重，而且呢，要多动动脑子。你好好想想，现在小鬼子，小鬼子这么嚣张，对吧？他等着你呢，你这么轻举妄动，那你不是中了鬼子的毒计了吗？
0: 你能出去一下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你能出去一下吗？
1: 不是，你这什么态度？你这是？云清，
0: 别瞎叫，没那么轻。
1: 哎，董小姐，
0: 董大小姐现在没空，出去。
1: 我跟你说啊，有一件事吧，在我心里边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说，但是呢，我实在找不着机会。 我怕说了你生气，对吧？但我觉得呢，真得跟你好好说说。
0: 你说，
1: 作为一个女孩子，对吧？一个女孩子，真不能老这么发脾气。不是你说，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发脾气，不光对我发脾气，你对老何也这样。我们俩私下里都聊过了，我们两个都忍着你。你女孩子，我们不能，我们不能对你。
0: 你要跟我说的就是这事儿啊！啊，
1: 你出去一下。你这态度，
0: 你出去一下，我要一个人静静。
1: 哎，
0: 出去！
1: 哎，行，
0: 你出去，出去，
1: 哎，
0: 去。
1: 哎。

0: 我说你，不是你也太不像话了吧你啊，你也太无组织无纪律性了，而且你还骗我是不是，你跟我说你想在屋里边自己静一静，想想你自己的问题，然后你就从窗户跑了是不是，哎你说你万一有点危险我怎么办啊，这事谁负责任，跟你说话呢干什么呀，我这批评你两句你动刀子是不是，跟我
1: 刀尖上有东西看看
0: 什么呀，你呀
1: 哎呀，哎真够笨的，

0: 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

0: 看见了吗？
1: 什么东西啊？怎么还冒烟啊？
0: 鸦片你没见过呀？
1: 鸦片？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

0: 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 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 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
1: 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 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

0: 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实在的福利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 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

0: 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红军西进的一个天赐良机。
1: 命令，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去接替在盈江的红四师阵地。
2: 往回走啊！
3: 时间紧迫，师长，执行命令吧。
1: 好，
2: 我不执行。
3: 老苏，
4: 你想干什么？
2: 我不执行错误的命令。
4: 再说一遍，
2: 不执行。
4: 几位连长，
2: 到。
4: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枪给我下来。
2: 是。有玩真的是不是？
5: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少爷，哎，少爷，少爷，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睡觉啊？祭祖马上开始了。
1: 哎，钟叔，干嘛呀？
0: 你是长子长孙呐，这还要靠你去烧香呢。哎呀，去晚了，老爷要责罚你了。别喝了，
1: 你去替我烧不就完了吗？
0: 哎呀，这，哎呀，走走走走走，哎呀，走，这，哎，放下。
1: 哎呀，急什么？
0: 走。
2: 大家静一静，小庙村李氏太祖祭奠仪式现在开始，请李氏、秦姓、秦家宗公上香。
3: OK OK。

1: 李先生，这位是景村少佐。景村君，这位是李秦家李先生，是这里五乡十三村的大矿主。
2: 景村太君，今天突然来到此地，不知道有何贵干呢？嗨，
1: 太君，今天是我们李家祭祖的日子，不方便招待外人，要不？
2: 改日我去登门拜访。不要给我废话，马上交出矿脉图。快点，赶紧啊！哎呀，误了吉时啊，老爷又要冲你发脾气了。他们是
0: 祭祖，又不是祭我，我急什么呀？
2: 哎呀，快点，快走！
1: 哎呀，
2: 哎，
1: 发生什么事情了？日军跑这儿干什么？
0: 咱们去后门。
1: 太君啊，你误会了。我们李家虽是祖辈以矿为生，可是真的没有什么矿脉图啊，只是小打小闹。

0: 太君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李先生，我这个人性子比较急，不像平一郎君那么有耐心。你要是交出矿脉图。
1: 我可以推荐你做吴乡石山村的维持会长，让你继续发财。但如果你要说个不字，
2: 太君，我是想配合你们开展工作，可是我们确实没有什么矿脉图，你就不要难为老夫了。真的没有吗？真的没有。
0: 青叶，少爷，你疯了！
3: 李先生，不就是张矿脉图吗？不值得有人再为他牺牲了吧？我说过，没有。
1: 我再问一遍，有还是没有？你们想要我们李家的矿脉图，是想染指钨矿？如果我要是交出矿脉图，你们得到的金矿。 就会造出很多武器，来伤害我们的同胞。李某不才，伤害同胞的事儿，我是不会做的。你是真的不怕死吗？我们中国有句古话。 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如果死得不朽，那有何所惧？
0: 好，我成全你。

谁知道矿脉处在哪里？

0: 一郎君、採掘速度を早めるんだ。中国人ごときに我々航軍の精鋭探索部隊が負けるはずはない。
1: はい。
0: うん。

0: 王老板在家吗？
1: 哦，朱队长，来来来来来来，快请，请坐，请坐。哎，请坐。
0: 您请，您请，您请，王老板。
1: 朱队长光临敝店，

0: 有什么要事啊？
1: 什么要事儿？这不皇军的告示贴出来了，你也看见了吧？
0: 啊、哦，看见了。
1: 那看见了，我就不多说了。你也知道该怎么做。
0: 我知道，知道。哎，其实啊，这钱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昨天晚上，我跟田中上尉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呀，就凭咱俩这关系，什么惩罚税不用交了。
1: 哎呀，王老板呐，这次的事儿啊，是村上中佐他亲自下的命令。您说，您要不交，不是让我为难吗？
0: 哎呀，朱队长，不是我不想交，是田中上尉他亲口跟我说的，不让我交。而且他还说呢，谁要是想来这儿找麻烦，就是跟他过不去。朱队长，您说我该怎么办呢？我是听您的呢，还是听他的呢？
1: 王老板，我知道这事儿啊，其实您特别为难。
0: 是，
1: 我也很为难。
0: 对，
1: 哎呀，要不我看这样，咱俩呀借一步说话，咱俩商量商量这个事儿。
0: 行
1: 啊，行
0: 行。
1: 王老板，这个事儿啊，
2: 怎么
1: 说实话，我真的很为难。
2: 队长，
1: 这是村上中佐亲自下的命令
2: 啊，
1: 我也没办法。您呢，您就听我说两句。各位乡亲，想必皇军贴的告示你们都看到了，七日之内啊，每家每户按人头交惩罚税，谁要是不交，这就是啊你们的下场。我呢，不管你们的天王老子是谁，后台有多硬，我不欺负人，但是谁要想靠着后台欺负我，我也不给面子啊。这事儿啊，就拜托各位了啊，拜托了，拜托了。
2: 这可怎么好啊？
1: 走了。
2: 这可怎么好啊，真是命根子呀。
3: 八路军他惹谁不好，偏偏惹上了日本人，这受苦的不还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吗？
4: 说的可不是，
5: 可替他们背黑锅的还不是我们，就当是破财消灾了啊。
4: 对呀、啊、王老板，少惹闲事，这日本人啊早晚得把中国给占了，我们还不得天天给日本人弯腰鞠躬的呀。
3: 哼，一群没心没肺。哥们儿
4: 啊，
3: 都说些啥呢？啊，是不是都不想活命了呀？啊，
1: 你有病啊？人家聊天关你什么事儿？进进进。你们说话小点声。
4: 哎，是。
6: 朱队长，您来了。哎，那个惩罚税，
1: 我今天不是来收税的，我是来喝酒的。
6: 谢谢朱队长，我给您拿壶好酒，再整几个拿手的菜。
1: 行，等等。酒去。
6: 哟，别，
1: 拿着。看我现在混的，都能治小孩的夜哭了。
3: 哎，大哥，你别想那么多，这日本人叫咱们干啥，咱就干啥呗，反正我们不吃亏就行，是不是？
7: 就是。
1: 你小子不错呀，跟我混这么多年，别的没学会，学会欺负老百姓了。
3: 大哥，不是，大哥，我这不是为我……
1: 闭嘴。还是我媳妇儿说的对，这队长当的，哼，现在里外都不是人。平时我跟你们都怎么说的？虽然我。

0: 我们在这儿给日本人干活啊，但是我们不能欺负老百姓。这镇子上哪个人你不认识？
1: 是啊，
0: 他们也都是穷苦人出身，谁都不容易，谁家没父母，谁家没孩子啊，咱不能仗势欺人。税收上来我再想办法，但是你不能把他们给逼死。
1: 是大哥，
0: 以后注意点，你们都得注意点。
1: 是啊，是是大哥。干啥去啊大哥？
0: 我上厕所也要跟你汇报呀。
1: 啊，来我们喝。
2: 来来来，走一个。
1: 来来来
2: 来来来，哎喝，
1: 干了啊。
2: 哎，
3: 我去看看。
2: 满上满上。
1: 再倒上再倒上。
2: 吃菜吃菜。
0: 你谁啊？
3: 朱队长，别来无恙啊。
0: 我挺好的。
3: 别动。朱队长，提着裤子跑得快吗？再说你跑得再快，有这子弹快吗？问你话呢，最近可好啊？
0: 我跟你说了，我挺好的。
3: 不是吧，刚才在茶楼上朱队长和手下聊天，好像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呀。
0: 你跟踪我？
3: 朱队长误会了，只是碰巧听见了。我知道你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为小鬼子做事儿，这样不光自己受气，还会挨老百姓的骂。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联起手来，不如朱队长就加入我们八路吧。如果加入我们八路。
0: 闭嘴，你别再说了。我告诉你，我没有你们八路那么伟大，救国救民的事儿我干不了。我这人其实挺简单的，我就想保住柳林镇一方平安就够了。至于你们跟小日本的仇，我管不了，也不想管那么多。
3: 保一方平安你保得了吗？远了不说，说近的，现在这个惩罚税你怎么跟日本人交代？当队长当了这么多年，我想你应该清楚，只要日本鬼子在中国一天，我们就不可能有好日子过。而我们八路军不为别的，就想让老百姓吃
0: 好
3: 饭。好
0: 了好了，别说了，大道理我不想听，你赶紧走吧，就当我没看见你。
3: 那好吧，朱队长，我只说一句，作为中国人，我想应该为中国的老百姓做点事情，而且我们还会见面的。

0: 回来了，
1: 我帮你。
0: 哎呀，哎，
1: 怎么了？怎么又喝了这么多酒？
0: 没有啊。
1: 我请你倒杯茶。

0: 怎么了？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没有啊，我没喝多少。
0: 咱们都是多少年的夫妻了，你有什么心事我看不出来啊。你快跟我说说啊，怎么了？
1: 真的没有，都挺好的。
0: 你是不是又跟日本人闹矛盾了？
1: 我跟他们哪天不闹矛盾？
0: 人有时候要学会开导自己，你别老这样。你想想咱们原来的日子，那么苦，不也熬过来了吗？那个时候你后面跟着一帮弟兄，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就连我做件衣服你还得攒一年的钱呢。你再看看现在咱们多好啊，没有人敢欺负我了，咱们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1: 对，都是我的功劳。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是汉奸，我现在是走狗，没人敢惹我。
0: 你说什么呢？什么汉奸汉奸的？那是他们不了解你。你的好，我跟你兄弟都知道。你的苦，我相信乡亲们有一天也会了解你的。啊，相信我，别难过了。你想想咱们以后的日子，等咱们攒够了一笔钱，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咱们住一个大房子，房子前面一定要有一个院子，我们种上好多好多花，还要种上你最喜欢的桃树。咱们看着孩子天天在里面跑，一天天长大，那多幸福啊，是不是？

1: 我儿子一定会保护好这张狂脉图，不会让他落在日本人的手里。屠宰人在，屠王人亡，咱们黎家的血海深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
2: 少爷，你先休息一下吧，你都三天三夜没合眼了，要保重身体呀。
1: 钟叔，你现在替我办两件事。
0: 少爷，你说。
1: 第一，把咱们家的房产，还有地产，能卖的全都给卖了，要快，价钱无所谓，全部换成现大洋。都卖掉？哎呀，
0: 那可是李家多少代的心血呀！
1: 就照我说的去做。另外，联系八路军，告诉他们，我李群要跟他们做一桩买卖。
0: 跟八路军做买卖？
3: 小庙村的防守啊，实在是太严了，我们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摸进去。
4: 我弄了一身乞丐的行头，想混进去摸摸情况，可到最后还是让他们给轰出来了。
5: 鬼子那边守卫的越严密，证明他们的计划越不简单。
3: 矿
4: 上的那个还是那个平一郎吗？
3: 是的，他主要负责这个采矿技术，至于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5: 老曲，你跟包子去摸一下鬼子守卫的换岗情况，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

0: 我试试看。小何，
1: 哎，老白，你怎么来了？快快快，坐。
0: 哟，坐吧，不坐了。是这样，小庙村的少爷李群，到处放消息，指名道姓要见你们武工队，所以啊，我得赶紧过来给大伙儿带个信儿。
1: 李家少爷李群，
0: 队长，就是小庙村被鬼子灭门的李族。队长，人来了。
1: 你们现在周围警戒。
0: 这是我们队长。
1: 李少爷。
2: 你就是八路的头。
1: 李少爷找我们什么事儿？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这是我李群孝敬你们八路的。只要你们帮我杀了景村那个王八蛋，你开个价吧。
1: 李少爷找错人了吧？我们八路军不是土匪，更不是杀手，我们不会因为钱去杀人的。
2: 你们八路不是打鬼子的吗？日本人不是你们的敌人吗？为什么不能杀了景村？
1: 没错，不光光是景村，还有春上，还有所有侵略中国的鬼子，都是我们八路军的敌人。不过李先生，我们八路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广大的穷苦大众。我们只有公愤，没有私仇，绝不会因为一己之私而杀人的。不过你放心，景村这小子，我们迟早会收拾他的。但做事要有个轻重缓急，不能因为一时冲动而扰乱了我们的全盘计划。
2: 什么计划？什么轻重？我们李家二十多条人命还不够重吗？
1: 李少爷，
2: 你们就是怕了。行，你们不敢，我敢。
1: 哎，李少爷，
0: 队长，什么情况？
1: 他想请咱们杀春上。
3: 嘿，他以为他谁呀？把咱八路当成什么人了？
0: 这鬼子手上沾满了我们同胞的鲜血，谁都想杀他报仇。队长，但我们不能冲动行事，对吗？
1: 我就是担心他会冲动行事啊。
0: 那你是担心他去找鬼子？
1: 什么可能都难说。包子，
3: 哎，
1: 你负责跟踪他，他的所有举动都要向我汇报。
3: 好，
1: 去吧。

0: 少爷，怎么样？八路军愿意帮忙了吗？
1: 什么八路九路的？一帮没胆的怂包，叫他们杀个鬼子，推三阻四。少爷，那八路不帮忙，咱们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我来。少爷，少爷，你要干嘛？
1: 八路不敢干，我干。
0: 少爷，你不能去！
1: 你给我放开！少爷，咱们李家就你一根独苗，你万一要有什么闪失，让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父亲交代呀？劳役上前偷生啊！钟叔，我眼睁睁地看着全家被小日本给杀了，此仇不报，苟且偷生，我还有什么脸当李家子孙？ 你放心，我这次就是死，也要多拉几个小日本子。
0: 少爷，就你一个人，也不成气候啊！打日本，那得找几个帮手啊！

0: 应该为中国的老百姓做点事情。
1: 站住！别人都是五块钱大洋，你怎么就只有三块呀？啊！
2: 我求求你了，大爷，我只有这么多了，真的没钱了。
1: 不行，今天必须给老子交足了。
2: 我求求你了，大爷，我把家里该卖的都卖了，我就剩这三块大洋了，我是真的没钱了。
1: 我可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不交钱，老子就把你送到日本了。这日本的手段你可是知道的啊。
2: 哎呀，朱队长，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3: 你干什么呀？
2: 朱队长，求求你，行行好吧，我真的没钱啊。
3: 没事，这两块大洋我帮你想办法，你先走吧。
2: 谢谢朱队长，谢谢。
1: 下一个。
4: 大哥，这钱凑不够的话，日本那边可不好交代呀。
3: 我知道，别逼他们了，逼也没有用。回头日本人那边我再想办法吧。
5: 周队长，
3: 哎，
5: 辛苦你了。哎，
3: 不辛苦，您辛苦。

0: 七天的限期已经到了，惩罚税才收了一半，你怎么解释？钟总，您看，咱柳林镇这地儿，它不算是一个富裕的地儿。当然了，皇军来了以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大大提高了。可是您这惩罚税，
1: 有很多家的是变卖了所有的财产，可他还是凑不齐。我是担心他们跟皇军对着干。哎，
0: 跟皇军对着干？啊，对啊。
1: 我告诉你，哎，有10个人闹事，我就杀100；有100个人闹事， 我就杀1000，
0: 是，
1: 包括你，
0: 是。

我告诉你，惩罚税还要收，但先要放一放。你现在去守城门，如果你再失职的话，让敌人混进来，我就枪毙。

0: 这李家大少爷搞什么名堂呢？
1: 都到齐了，今天我把各位都叫来，就是要跟大家伙商量一件事。小日本子杀我李氏一族，现在活着的就剩我自己了。你们都是吃我李家饭的，我父亲对你们

0: 对吧？
1: 对，
0: 我就问你们一件事，愿不愿意跟着我杀鬼子，给我爹报这个仇？
2: 就

0: 都听好了，凡是愿意跟着我打鬼子的，每个人50块现大洋的安家费，每天还有1块大洋的酬劳。你们几个是条汉子就放个屁，敢不敢？
1: 我敢，我跟鬼子拼了。
2: 好，我也拼了，算我一个。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的。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

0: 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什么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2: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2: 哇！
1: 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2: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2: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
1: 啊，
2: 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
2: 嗯。
1: 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2: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2: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5折了。
2: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2: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

0: 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
1: 是，
0: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

0: 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肤型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1: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肤型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肤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欢肤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肤型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4: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肤型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3: 没错，
4: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肤型，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肤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肤型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6: 这欢肤型，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3: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肤型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7: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肤型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拧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

0: 一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5: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峨眉山市小雨转阴，19到24摄氏度。黄龙小雨转阴，零下2度到8度。盈津小雨，17到21度。小津晴转多云，8到22度。岳西小雨转晴，12到24度。达州晴，18到25度。大邑多云转小雨，17到23度。德昌小雨转晴，15到27度。

0: 延边晴，15到30度。均连小雨，18到25度。古蔺小雨转阴，19到28摄氏度。
1: 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红军西进的一个天赐良机。
2: 命令，红34师向东指挥，去接替在盈江的红40师阵地。
3: 往回走啊！
4: 时间紧迫，师长，执行命令吧。
2: 好，
3: 我不执行。
1: 老苏，
5: 你想干什么？
3: 我不执行错误的命令。
5: 再说一遍，
3: 不执行。
5: 警卫连长，
3: 到。
5: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枪给我下来。
3: 是，有玩真的是不是？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队长，你说这李家大少爷不胡闹呢吗？找了一帮老百姓，舞刀弄枪的，把自己弄伤了不说，这不胡闹呢吗？
1: 这叫什么事儿啊？啊，队长，这李家少爷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肯定会惊动鬼子，到时候会破坏咱们的全盘部署啊！
2: 你说的太对了，不能让他们再这样胡闹下去了。
3: 来，喝，
4: 痛快！
3: 来，杀鬼子那才叫痛快，是不是？
5: 是。
6: 兄弟们，哎，今天大伙儿干的都不错，哎，这些给大家分了。兄弟们，今天大家都辛苦了，这些钱分了吧。好，别抢别抢，
7: 我兜里有
6: 啊，别抢，每个人都有。兄弟们，从今往后只要你们每个人多杀一个日本鬼子，我就给你们多加十块银元，好不好？
8: 好。
6: 来，大伙儿都晚上
9: 干了，
6: 今天晚上不醉不休，干
8: 干。
2: 打鬼子的初衷是好的，咱们也应该团结这样的抗日武装，可再这样下去啊，早晚会被鬼子给端了。
6: 我打算这两天跟鬼子真刀真枪的干上一仗，咱把鬼子的狗窝给端了，怎么样？怎么了？怕了？你们的胆子呢？让狗吃了？
10: 大少爷，这不是敢不敢的问题啊，你说就咱们这几把火枪跟鬼子打打游击还行，要真是正面冲突的话，恐怕
6: 怕什么。大牛
11: 啊，
6: 你以前在矿上搞过爆破
11: 啊，
6: 拿那炸药给我搞几个土炸弹，明天咱就把那个日本人的狗窝给我炸上天。
11: 少爷，这炸矿洞跟做土制炸弹不一样，我不会呀。
6: 炸哪儿不是炸，有什么不会的？
11: 这炸矿洞点开引线跑得远点就行，这做土制炸弹得用机关引爆啊，这我不懂啊。
6: 谁会？站出来，我重重有赏。

0: 关键时候一群废。
1: 少爷，我想到一个人，他应该能帮上忙。
0: 谁？
1: 柳林镇的麻雷章。
0: 麻雷章？
1: 嗯。少爷，这就是麻雷章的店铺，他的那个爆破技术那可就顶呱呱呀。
0: 是吗？看起来不太像啊。
1: 少爷，人不可貌相啊。还记得大环山那个矿洞吗？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有搞定那座山，张师傅去了就看了几眼，用了几管炸药就把那座山给炸平了，你说他厉害不？走。张师傅，好久不见了，今天特地来拜访您。
2: 什么事说。
0: 张师傅，在下李群，想请您帮个忙，做几个炸弹，价钱好说，你开个价。

0: 张师傅，告辞了。
1: 哎，张师傅，我先走了啊。哎，少爷，干嘛着急走啊？你不是要找造土炸弹的高手吗？
2: 这还高手呢，这就是个酒鬼。我看他那个熊掌啊，连筷子都拿不住。他做的炸弹，别炸不了鬼子，先把咱们炸死。废。

0: 喜儿，喜儿，什么事啊？哎，没事，先别哭了，告诉爷爷发生什么事了。
1: 妈妈，妈妈，爸爸，被鬼子抓走了。
0: 什么？你爸妈被鬼子给抓了？
2: 包子，
3: 哎，团长，你俩怎么来了？
2: 干嘛呢？怎么没出演的？
3: 嗨，这不队长让我盯着李家大少爷，他在里边喝茶呢，我在这看着。
4: 李家大少爷进城了
3: 啊？
4: 进城干什么来了？
3: 他刚才去找一个爆竹师傅，叫什么马雷章。
2: 他找爆竹师傅干嘛呀？
3: 我也不知道，他们进去谈了一会儿，马上就出来了。
4: 这李大少爷进城找一个爆竹师傅
3: 啊？
4: 爆竹师傅，难道他
2: 想要跟鬼子大闹一场呗？真是不甘寂寞。
5: 哎，日本人抓住土八路，要开杀戒，快走！
4: 在这继续盯着，咱们去看看。
0: 哎，
6: 这两个人不是皇军的命令，在家里暗藏烟火，准备暗中帮助敌人来聚焦惩罚税，他们就是破坏大东亚共荣圈的罪人。
7: 冤枉啊太君，我家根本就没有什么火药，我也不认识什么八路，我真的没有帮助他们呀太君。
6: 那从你家里搜出的烟火怎么解释？
8: 太君啊，那只是我女儿的小玩意儿，并不是什么火药啊，况且只有那三四根，就算做个大爆竹它也不够啊。
6: 皇军已经下了命令，全体刘林镇的人都要在限期之内交出烟花爆竹，你们违抗命令就是通敌，就是忽视我大日本皇军。
7: 太君，我真的是冤枉啊！太君，太君冤枉啊！太君。

0: 你放开我！
1: 小点声，小点声，冷静点行吗？冷静点，
2: 娘。

0: 哎呀，这样啊，这样啊，快走吧，快走吧！
1: 啊，太太。

0: 把他们的武器装备都带走。
1: 是
2: 是，
1: 来，都收起来啊。

0: 混蛋，老子的人头就值50块大洋，小鬼子也太抠了。
1: 少爷，老爷生前常说，做人做事要低调，枪打出头鸟。这鬼子出50块大洋通缉你，说明你在他们心目中没有什么价值啊。时间长了，他也就不管你了，也就不追捕你了。咱们还是想想办法，给老爷报了大仇，找个地方啊，洗手不干了吧？啊，
0: 洗手不干？
1: 啊！
0: 老子恨不得杀了所有的日本人，不把他们都杀了，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1: 少爷，咱们现在得养活那么多人，这每人每天呢，得1个现大洋的工资，死了伤了，还要医药费，安家费用。打死一个日本鬼子，你还要奖赏他10块钱大洋的赏金，坐吃山空啊！这些人啊，都是花钱雇来的，难免呐，他们是为了钱给你卖命，有朝一日为了钱调转枪口对付你。
0: 别胡说，他们都是跟我出生入死的兄弟，不会出卖我。
1: 大少爷，
0: 好了好了，别啰嗦，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杀了景村，给我爹报仇，剩下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吧。

0: 这条路就是村长回去的必经之路。我觉得就算咱俩把他给打死了，也很难全身而退。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把他干掉再说。
0: 行，我听你的。

0: 徐仁，
1: 大师，还有赤松。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您来。哎，中佐阁下，您找我。
0: 事情办妥了吗？
1: 啊，按照您的吩咐，我都办妥了。现在咱柳林镇东西北三个城门，我都已经封死了，就剩下一个南门了，可以进出。我已经安排了大量的人手，只要发现可疑人，我第一时间给您。

0: 武士道代表着什么吗？这不知道，代表着我们大日本帝国武士道的精神，也代表武士的荣誉和生命。只要有人敢挑战我春上。 只有一条路，就是死。
1: 是。
0: 再遇到可疑的人，你该怎么做？
1: 格杀勿论。

0: 有人吗？有人吗？
1: 没人啊。
0: 嗯。张师傅啊，张师傅。张师傅，张师傅，今天大街上的爆炸是您做的吧？
1: 老李，
0: 张师傅，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八路军敌后武工队，我们的队伍里边极其需要像您这样会做炸弹的人。您愿不愿意加入我们？咱们一起打鬼子。

0: 老李
1: 啊，
0: 干嘛呀？
1: 能干嘛呀？在这坐着盯梢啊？

0: 不行，炸药的分量不够，炸药，炸药。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哎，嘿嘿，很有意思的，一定要去啊！我去上个厕所。
5: 快！
4: 拿过来吧，有人。

0: 哎，怎么样？
1: 子弹卡在肋骨上了，必须赶紧把子弹取出来。张师傅现在已经开始发烧，伤口肯定是感染了，这样下去会有生命危险的。
0: 那这样，你先在这儿啊，照顾好张师傅，我出去看看。
1: 小心点。
0: 嗯。清汤面吧。
2: 好嘞，您稍等啊。
3: 世道这么乱，光天化日之下你也敢乱跑，不怕出意外啊？
0: 有朱队长在，我怕什么呀？
3: 找我什么事儿？说吧。
0: 想请朱队长帮个忙，有个朋友想要出城，你得给我借个道。
3: 你要出城？
0: 对啊。
3: 把事儿惹大了就来找我帮忙，啊！你也看见了，我现在就是个守城门的，帮不上你们，找别人吧。
0: 就因为你是守城门的，我才找你借道啊，朱队长。我也不想强你所难，但是你也算是江湖中人，我想这个忙你一定能帮我的。我先告辞了，明天上午见。

0: 哎，怎么样？
1: 高烧不退，咱们得尽快把他转移到安全地方做手术才行。哎，外面情况怎么样了？
0: 小鬼子在到处抓人，我是怕很快会查到这儿来，咱们得马上转移。
1: 可是张师傅现在这种情况怎么转移啊？
0: 刚才我出去侦查了，整个柳林镇呢被鬼子把守得很严，只有南门是朱队长把守。我跟他碰了个面，他答应了帮咱们出城。
1: 不行，姓朱的是鬼子的人，万一他立功心切翻脸不认人，随时会把咱们出卖的。
0: 是这么想，不管怎么说，那个姓朱的对鬼子没那么忠心，他答应的事儿不可能不办。哎呀，赌一把吧，不然的话，看麻辣让现在的情况，他能撑下去吗？

0: 哎，干什么呢？
1: 哦，这位姑娘的父亲啊得了疾病，那个已经去世了，她想把父亲的尸体回乡安葬。
0: 疾病？什么疾病啊？
2: 俺爹得的是疟疾，没两天人就没了。
0: 混蛋，疟疾
3: 怎么了？
0: 疟疾死的，
3: 管他什么病，皇军交代过了。

0: 所有进出柳林镇的人必须接受检查，开棺。
1: 吵什么？
0: 大哥，
1: 吵着把火的，喝茶也不让人消停。
0: 大哥，我打算开棺检查一下。
1: 我来吧。

0: 以后别给我找麻烦。疟疾知道吗？啊，传染容易死人的，还不赶紧放枪！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
0: 谢谢长官啊，谢谢长官，
2: 走吧。
3: 太监，周队长，准上中佐命令你，带上你的部下，马上赶到小苗村支援井村少佐。
0: 是，
3: 速度要快，
0: 嗨，
3: 走。

0: 你们看，这里，还有这里，这里，就是鬼子军营的进出口，每个入口都有两个鬼子把守。
1: 才两个鬼子，把他们撂倒就行了。
0: 不行，我们不能打草惊蛇。你们看这儿，这个地方是鬼子军营的死角。如果我们能悄无声息地从这儿进去，肯定能杀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1: 好啊，杀一个鬼子，十个咸鸭，军营里至少有几十个鬼子。如果把他们全杀光了，那老子岂不成富翁了？啊，
2: 就是。
0: 都听好了，别的鬼子都不重要，一定要把景村那个王八蛋给我抓住。老子要把他生吞活剥了，祭奠我爹的在天之灵。

0: 少爷，不太对劲儿吧？
1: 哪不对劲啊？太近了，一个鬼子军营不应该那么安静。我怕是，
0: 怕什么？我怕是鬼子事先设好了圈套，就等着我们钻呢。放屁！这些小日本就是瞧不起咱们中国人，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设防。好。 让他们瞧一瞧李群的厉害，
1: 可要万一，没什么，出发。

0: 上器械投降，不然的话，格杀勿论。
1: 谁投降谁孙子！
2: 油断するなよ。
0: 我给你十个数，如果你不投降的话，我就开枪了。

0: 真把鬼子军营当你们家后花园了？我们探了多少回路都没摸清楚，你倒好，闭着眼睛就往里进，你这不是送死吗？好在我们及时赶到，要不然你们非全军覆没了不可。
1: 你以为你是谁？我又不是你们八路，你凭什么教训我？
0: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 我告诉你，死再多的人都是我李群的人，跟你们八路没有关系。
0: 你少多管闲事。

0: 轻点，忍着点。大牛，今天死了多少兄弟？
1: 没事，五哥还有四个重伤，需要好好调养一下。
0: 钟叔，你过来。少爷，你去给今天死了的兄弟每家送100块钱大洋。另外，那些重伤的赶紧送走，每个人再发50块钱大洋，就当是医药费了。
2: 好，我知道了。

0: 兄弟们，今天没想到小鬼子这么贼，给咱们下了套坑咱们。不过咱们都是福大命大的人，这个坎儿咱们算是过去了。大家放心，只要我李群还有一口气在，今天这个仇我一定会报。兄弟们，胜败嘛，兵家常事，对不对？今天大家也辛苦了，这样吧，咱们休息三天，每个人领10块现大洋，大伙儿出去乐呵乐呵，好不好？
1: 好。
2: 皇军发通告。先生，
3: 通告。
4: 团长，团长，
5: 什么呀？

0: 鬼子怎么知道李少爷的？
1: 肯定是昨天晚上偷袭日军军营的时候露了馅。他娘的，小鬼子可够阔绰的，出500块钱大洋通缉李少爷。
0: 500个大洋？
2: 哟，
3: 哎，慢点，慢点，慢点，躺好了，快点躺好了。
2: 老李啊，什么人？
3: 我跟你说啊，这是一个对咱们非常重要的人，受伤了就拜托给你了。哎，老何呢？
2: 他在内屋呢。
3: 我去找老何，这交给你了啊。
2: 行行。怎么样？
4: 他肋骨上卡了一颗子弹，咱们必须赶紧把子弹取出来。另外，需要青霉素。
2: 我知道了，我去准备东西。
5: 这个张师傅啊，竟然懂得做土地雷。按你这样说啊，他该不是一个普通的爆竹匠这么简单。
3: 其实这次啊，还真得好好谢谢朱队长。如果没有他全力配合我们，我们不可能把张师傅给安全的送出城来。
5: 老李啊，最近这小鬼子显得特别安静，我估计啊在酝酿什么大意。老许跟包子打听了很久，也没打听出什么消息来。有机会啊，多跟这个朱队长接触，争取把他拉到咱们这边里应外合，帮助咱们攻防。
3: 好，我尽力吧。
5: 哎，
2: 队长啊，老李，马旅长醒了。
5: 好，
6: 我原来是长春军工厂的一名技术员，生活也算凑合了。这鬼子占领了东北以后，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女儿、女婿和外孙女，就没有跟随大队撤离。后来鬼子他看上了我的制弹技术，就逼我留在工厂里继续工作。万想不到，我亲手制作的炸弹是给鬼子用来屠杀我们中国同胞的。我为了不为虎作伥，就决定逃走，但被鬼子给抓了回来。他们要杀一儆百，就公开处决了我女儿一家三口，还把我反锁在屋里边，用我做的炸弹把屋子炸毁，把我活埋。我命不该绝，但是现在腿
4: 张师傅，先喝口水。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

0: 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躲。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哎呀，这车可真……

0: 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1: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0: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1: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0: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3: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4: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

0: 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 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

0: 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1: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1: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5: 时代飞速向前，视野启迪着人类不断向前，索贝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以无界的数字视野呈现无限的未来世界，索贝呈现无限可能。
6: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0: 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红军西进的一个天赐良机。
1: 命令，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去接替在盈江的红四师阵地。
2: 往回走啊！
3: 时间紧迫，师长，执行命令吧。
1: 好，
2: 我不执行。
0: 老苏，
4: 你想干什么？
2: 我不执行错误的命令。
4: 再说一遍，
2: 不执行。
4: 警卫连长，
2: 到。
4: 还愣着干什么？把那枪给我下来。
2: 是。有，玩真的是不是？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自发，招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后来我就辗转逃亡到了刘林镇，从此隐姓埋名，做起了一个爆竹匠。但想不到那个春生，他把喜儿一家三口都杀害了。我把喜儿当成是我的外孙女一样看待，他才八岁，他死得好人呢。
1: 张师傅，您刚做完手术，要注意身体。
2: 是啊，老人家，人死不能复生，您还是节哀吧。
3: 老人家，你和小鬼子有深仇大恨，不如加入我们八路军，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4: 是啊，加入我们八路军吧。
0: 加入八路
4: 啊？
2: 我们八路啊，正缺像您这样能制造地雷的高手呢。
0: 不行，你们看看我这双手，这些年我喝酒喝多了，这双手都不受控了。

0: 继续做炸弹精细活了。我只是一个在等死的糟老头。
1: 不是的，张师傅，只要你有决心能把酒瘾戒掉，你一定能像以前一样重新做炸弹。
0: 是啊，我能吗？能重新振作起来吗？
1: 能。
0: 能，
1: 一定能。
2: 对，一定能。哎，
0: 好，那我试试看。

0: 不好了，李少爷，咱们被鬼子包饺子！
1: 什么？你们听好了，赶紧出来投降！
0: 你这个出卖兄弟的混蛋，我杀了你！你们都听着，限你们10个数之内出来投降，皇军保证不杀你们。
2: 一、二、三、四、五、六，别开枪，我投降。
3: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快点！快走！别开枪！快点！你们也走吧。少爷，不管你走到哪里，我李忠都跟着你。李少爷，当初跟着你，为的就是杀鬼子。如今小鬼子自投罗网了，岂能有投降的道理？
4: 太君，李群呢？李群怎么没有投降？李群跟他的仆人，还有一个矿工，还在里面呢。

0: 你要是不把我们俘虏，我们就把你打成马蜂窝。
1: 好，我投降，马上就出来。
2: 找个地方躲起来，等风声过去了，你们再出来。
1: 中叔，你干什么？
3: 少爷，
1: 中叔，
3: 少爷，
1: 中叔，
3: 少爷，不要去！
1: 你要干什么？

0: 战友。哎，太君，抓住李群，重重有赏。
1: 啊，是。
2: 队长。
3: 哎，
2: 不好了，出大事了。
3: 怎么样？快说。
2: 李家大少爷被手下出卖了，他长城的矿洞都被日本人给端了，手下那些人除了投降的，都被日本人给杀了。
3: 那李家少爷呢？他也被抓了。
2: 他逃了，日本人派人追他呢。但是我在那个日本军营外看了看，他没被日本抓回来。哎，但是我看到朱队长了。
4: 朱队长
2: 啊，
4: 他在那儿干嘛呢？
2: 当什么大将军呢？
4: 这朱队长有点意思啊，昨天还在柳林镇呢，今天就跑到矿山去了。
3: 这么看来啊，鬼子是觉得兵力不足，特意从柳林镇调兵马来了。无论如何要找到李家大少，带他来见我。去吧。
2: 好，我这就去。
3: 老曲，你去跟朱队长聊一下，说不定啊，他能帮咱们一臂之力呢。
2: 好，好嘞。
5: 太君，
2: 太君，
5: 太君，
6: 什么的时候？
5: 哎，那人干嘛的呀？
2: 好像是个卖西瓜的。
5: 这鬼地方还有卖西瓜的？
7: 看看去。哦，
5: 卖西瓜的，站住！
7: 哎，老总，我是卖西瓜的。哎，老总，啊，这瓜甜吗？
8: 哎，特别甜，又脆又甜的。哎，您尝这个。
7: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挑两个瓜。
2: 哎，好的，大哥，
8: 这不错，挺好的。
7: 赵刚啊，
9: 我们队长找你一些事情，
7: 有什么事在这儿说吧。
9: 这儿说不方便。晚上10点，黑森林见，不见不散。
7: 这俩瓜多少钱呀？
8: 不要钱，随便吃，好吧，孝敬您的，您拿着，
7: 谢了啊。

0: 周队长，让你久等了。
1: 找我什么事儿啊？
0: 请你帮个忙。
1: 帮忙就免提了，我已经帮了你们很多了，每一次我都冒着生命危险，你知道吗？找别人吧。
0: 周队长，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能眼睁睁看着鬼子肆虐我中国，

0: 你站住！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跟你说了，我这人很简单，我就想平平淡淡过日子，我不懂什么救国救民。你找别人吧，我求求你了，别骚扰我了啊！周队长。
1: 怎么着，不帮你们，就打算灭口了是吗？
2: 朱队长，误会了。刚才我看您玩枪的手法挺娴熟的，不知道是不是天桥卖把式的，光说不练。
1: 这么说，你是想跟我比试比试了？ 光比枪法没什么意思，不如咱们来打个赌。
2: 那赌什么呢？
1: 很简单，一会儿我会挑五块石

0: 我们把一个人一同抛到空中，朱队长你连发五枪，看看能击中多少颗，我们就以击中多少颗来定输赢。
1: 那如果要是你输了呢？
0: 如果我们输了，我们保证不会再找你的麻烦。但如果是我侥幸赢了的话，就请朱队长帮这一次忙。

好枪法，朱队长。朱队长，这石子儿也太大了，云清闭着眼睛都能打中。

0: 承让了。
1: 愿赌服输，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2: 朱队长，鬼子兵营里有一个叫平一郎的。
1: 你们要抓平一郎？
2: 是的，只要你把他引出来，剩下的事交给我，我们绝不会拖累你。
1: 这个事儿还真不好办。平一郎这个人素来胆小，基本不出军营，但只要出军营，前呼后拥很多人，很难靠近他。
2: 那他有没有什么爱好？
1: 爱好？喝酒算吗？
2: 算。
1: 这个人爱喝酒，但嘴特别刁，不是好酒绝对不喝。
2: 这样，我们先回去商量一下，商量好了再来麻烦你。告辞了。
1: 告辞。
2: 走。
3: 来，我以茶代酒，敬你们一杯。
4: 好，来。
0: 张师傅，往后你有什么打算？
3: 真的想不到，我这个老头还能枯木逢春。我这条命是你们帮我捡回来的，如果不嫌弃我年纪老迈，往后我就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4: 太好了，张师傅，您能加入我们八路军，我们正求之不得呢。而且啊，咱们好刀得用在刀刃上，我真希望用您的经验和这双巧手啊，多给咱们八路军制造点土炸弹出来。
3: 哦，对了，何队长啊，你能不能找机会送我回柳林镇一趟？
0: 嗯，您回去干嘛？
3: 我还有很多工具放在小店里。况且我还有两个土炸弹放在那里，万一被鬼子找到，会给左邻右舍添很多麻烦的。
0: 嗯，张师傅，那两个土弹能用吗？
3: 能用，只是缺少了些炸药。
4: 这个没问题，张师傅，我们在柳林镇也藏了一些炸药，做两颗炸弹应该够用了。大叔啊，等李龙飞啊一回来，就让他陪您去柳林镇走一趟。

0: 你还真能躲啊，找了你一天一夜。跑啊，接着跑。
1: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叛徒。
0: 李少爷，这要怪也要怪你自己太傻，非得跟日本人斗，何况他们出的价钱比你高。
1: 那我也不会跟你回去向日本人低头。
0: 好，那我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儿。

0: 慢点，慢点，
1: 把门关上。
2: 好。
1: 帮我拿着。帮我把里面的箱子拿出来。
2: 好。
1: 放在这儿吧。
0: 哎。

0: 段师傅，要我们帮什么忙吗？
1: 不用，你们帮不了的。制作炸弹就是其中一个小工序出错，也会被当场炸死。你们去一边坐着吧。
0: 好，
1: 快去。

张师傅，您怎么了？您的手是因为喝酒过量的原因吗？张师傅，我只是没有，我这双手是杀人的帮凶。在东北的时候。 我这双手替鬼子做过不少炸弹，残害了不少自己的同胞。平日做烟花爆竹的时候，那还好；但是做炸弹的话，他就发抖。张师傅，您好好想一想，如果这两个炸弹真的落在小鬼子手里，那炸死的肯定是咱们的同胞啊。 但如果您把它做好了，交给我们，那炸死的是小鬼子。还有，当年您为他们做炸弹是被迫的，但现在呢，您完全是自愿的。您现在所做的是为了咱们中国，为了咱们民族，为了老百姓，为的就是把小鬼子赶出去。

0: 喝点水，林少爷，没事了吧？多谢，多谢。现在你应该明白，人以财聚，也必将因败而散。用钱组织起来的队伍不牢靠，谁出的价位高，就认谁做头。你知道？ 我们八路军为什么能让鬼子闻风丧胆吗？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信念，可以随时为国家、为民族牺牲性命。你想想看，就算你报得了大仇，你死去的父母、兄长能死而复生吗？李少爷，家仇是小，国恨是大。我希望你能够化悲愤为力量，把这份力量 跟着我们一起打鬼子，加入八路军，为国家、为民族而奋战。李少爷，
1: 何队长，这事儿你容我考虑几天。

0: 我这儿的材料有限，只能够做这两个炸弹。只要你把这个安全栓拔掉，
1: 那
0: 它才会引爆。
1: 好，
0: 那这个是即时炸弹，你要把这个开关扭过去，3-4分钟后它会自动引爆的。
1: 啊，
2: 那张师傅，那这两个炸弹有多大的威力呀？
0: 应该比起上次我炸过的那个卡车的威力大概大1倍左右。
1: 啊，
2: 这么大的威力呀。
1: 好。
2: 春上这个鬼子要是早来1步就好了，一块把他炸上天。
1: 行了，这鸦片呀全都让咱们给毁了，看这小子怎么跟他上面解释。至于取他狗命啊，早晚的事儿，走。
3: 太君。
4: 哦，
3: 您忙着呢。
4: 朱队长。朱队长你怎么来了？
3: 我这，我听说您好美酒，你瞧，您闻闻。
4: 不错，我们大日本皇军怎么能贪图美酒呢？
3: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看我这是，不打扰您了，您忙您忙。
4: 等等，朱队长。
3: 太君，您还有什么吩咐？
4: 朱队长，这酒你要带到哪里去啊？
3: 您要不喝，我只能倒了。
4: 你这么好的酒，倒掉太浪费了，太可惜了。
3: 是啊，这
4: 好酒应该倒到胃里面。
3: 这可您也不喝，您说。
4: 这偶尔喝两杯放松一下也是很不错的嘛。

0: 这酒啊，我就是拿来孝敬您的。来，您慢用，我先走了。
1: 朱队长，这么好的酒，我一个人喝没滋味。来，陪我喝两杯。
0: 太君，这不太合适吧？
1: 没什么不合适的。来，陪我喝两杯。
0: 请。

0: 哲队长，哎，真是好酒啊！这是我来中国喝的最好喝的最香的酒。
1: 一看您就是会喝酒的人，这酒方圆百里独一份儿。哦，前两天刚出了点，我这不马上来孝敬您了吗？
0: 朱队长，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1: 不敢不敢不敢，来
0: 来。

0: 喝酒，这酒啊，就是给您开胃的。我这儿还有好酒呢，听说过女儿红吗？三十年的，
1: 三十年。女儿红。
0: 哎，
1: 把酒拿来。
0: 别，今天是真拿不了了。你也知道，少祖不让在军营里喝酒，那我哪敢带呀？我藏在外边了。明天，我一准拿来给您尝尝。
1: 不行，
0: 明天不行。那，我们今儿出去喝。别，这这这不行，现在外边多乱呀，到处都是八路，你要真出点什么事儿，我可担待不起。这不行，这附近都是我大日本皇军的地盘，没什么危险的。朱队长，走。
1: 太君，这真不行啊，真是舍不得呀。
0: 走。
1: 太君。
0: 我再敬你一个，
1: 来，好酒，
0: 没想到啊，您真是海量啊，
1: 朱队长，海量啊，
0: 来，我敬你，
1: 来，三十年的女儿红，果然是好酒。
0: 只要你喜欢，这酒咱要多少有多少。
2: 别动！
1: 你们是谁？
3: 八路军。
2: 跪下！
3: 谢谢你啊，朱队长。
0: 没事儿。要是这么回去，我交不了差呀。小丑，重点。
3: 对不住了。
0: 队长，
2: 走吧，起来。

0: 放开我！放开我！你就是平一郎啊？
1: 是。说吧，日本人派你来的目的是什么？我是为大日本帝国皇军，是不过向你们八路军屈服的。
0: 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玉碎，是我的光荣。干什么？要死我成全你！不要杀我！不要！不要！平一郎君，只要你配合我们的工作，我可以向你保证放你一条生路。
1: 真的？
0: 我们八路军向来说话算数。

0: 王八蛋，真的是你！哎，
1: 李少爷，
0: 你放下！走开，否则我连你一块杀！
1: 放下！老徐，放下！
2: 李少爷，这鬼子身上有非常重要的情报，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抓着，你今天一枪把他杀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0: 我不管，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1: 不要，李少爷，你今天要是杀了他，复仇是报了。
0: 可我们的线索断了，就会有更多的家庭被日本人杀害，就会有更多的子女像你一样失去父母。你愿意让更多的无辜的人像你一样成为遗孤吗？

0: 个人恩怨为小，国家利益为大，不要因为一己私仇，让更多无辜的百姓受苦啊！
1: 求你别杀我！真的，我求你别杀我！我可以什么都告诉你，我可以把我们日军的采矿点都告诉你。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0: 这是我们李家的狂脉图，请你一定要保管好，别让小鬼子得到，这样我爹也就可以瞑目了。
1: 谢谢你啊，
0: 往后有什么打算？连杀父之仇都报不了，我这样的窝囊废还能有什么打算？
2: 李少爷，你错了，你这是为了大义，放弃了私仇，绝不是窝囊废。日本鬼子侵略我中华，谁家没有丧亲之痛？你要真想报仇的话，就来参加我们八路军，咱们共同并肩打鬼子，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那才是真正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我行吗？
2: 我代表八路军，正式欢迎你加入。从今天起，咱们一起打鬼子。

0: 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4: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4: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6: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

0: 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饭是不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
2: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
3: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3: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6: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7: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5: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
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8: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 早上小火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3: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火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9: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0: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5: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4: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具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构建。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疼，赶紧行动领一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1: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是的，扫码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4: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锅您就能带走。
5: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6: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6: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你拿着叉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0: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6: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0: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4: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1日3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现在就扫。
1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13: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2: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

0: 里面这一层是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
3: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4: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2: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3: 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6: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4: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2: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饭石不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7: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2: 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4: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0: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1: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4: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
2: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0: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
1: 信
0: 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2: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

0: 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1: 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红军西进的一个天赐良机。
2: 命令，红34师向东指挥，去接替在盈江的红4师阵地。
3: 往回走啊！
4: 时间紧迫，师长，执行命令吧。
2: 好，
3: 我不执行。
1: 老苏，
5: 你想干什么？
3: 我不执行错误的命令。
5: 再说一遍，
3: 不执行。
5: 指挥连长，
3: 到。
5: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枪给我下来。
3: 是。有玩真的是不是？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组织上一直很关心我们柳林阵地区武工队的工作情况。咱们这边的困难，上级也很关心。再就是，云清同志自从加入了咱们武工队以后啊，表现突出积极工作，而且帮了咱们不少忙。组织上对你是非常器重啊。
1: 何队长，你每次到吕布都表扬我，还夸我，谢谢队长。
2: 没有没有，我是实话实说，这个含糊不得的。<笑>
0: 行了。
3: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哎，
2: 到吕布啊，好好学习，别耍小性子，在那儿没人迁就你。
3: 谢谢老李同志关心。嗯，哼。
4: 云清，好好照顾自己。吕布的伙食呢，咱也不说好与不好，但一天三顿管饱，不像咱们在一起，一天吃饭也没个点儿。
3: 这什么意思啊？
5: 羡慕呗。
3: 羡慕，羡慕你就好好干，争取啊，下次你也去吕布学习去。
6: 是队长。
3: 好，那我走了。好，嗯，嗯，再见。
6: 保重。
3: 再见。哎，队长，云清同志去上面学习去了，你说他进队伍也没我走，你咋不让我去呢？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6: 对你哪有意见啊，
3: 豹子？我之所以没让你去啊，是因为你对我们太重要了。这任务要没有你啊，我们都完不成。
6: 是啊，我不也在这儿吗？
3: 也是。不对，啊，队长你受骗了。
6: 没骗，没骗。
3: 当时队长很重要的时候啊，我听见了。哎，团长，啊，你说董云清同志去军区，你什么想法？
2: 我没想法啊。
3: 嘿，那你不想他呀？
2: 那你要想的事儿，那要不然你把……哎，小子，胡说是不是？还说不说了？
3: 不说了，不说了，
2: 还说不说了？
3: 不说了，不说了。哎，团长，你甭着急，他要想你呀，他肯定会回来找你的。
2: 嘿，小子，别跑。<笑>

0: 队长，队长，
1: 跑！还敢跑？
0: 别跑了，别追了！
1: 再跑，你再跑！
0: 别！
1: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跑！对不起，对不起啊！
0: 没事
1: 吧？啊，没事。哦，

0: 对不起啊。
1: 没事吧？对不起啊。哎，
0: 哎，队长，你说这人背这么多石头干嘛？而且这石头好像跟正常不一样。
1: 这你都不知道啊？那石头啊是打铁用的矿石。
2: 哎，老曲，这附近有铁矿吗？
3: 矿山我倒是听说过，那个你说的铁矿我倒不知道，咋了？
2: 那矿里的石头从颜色上看有点像铁矿石。
0: 那咋跟李寻的矿石不一样？不会是金矿吧？
1: 哎呀，你别打岔，这哪来的金矿啊？
2: 哎，老李，我在想这矿石头从哪儿背出来的。
4: 大爷，给点钱吧。
5: 叔叔，把球还给我。

啤酒，防弹啤酒。

0: 多少钱？
1: 5文钱。
0: 哎，给。
1: 哎，好，慢走啊。
2: 爹，哎呀，爹，快给我，快给我，爹，快点还给我。爹，哎，爹，
0: 小心点。
2: 给我。
0: 少佐，
3: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抱着小男孩的男人？
0: 看见了，您是说这么抱的？
3: 他往哪个方向跑了？
0: 往那边跑了。少佐，慢走。
2: 爹，走吧。
4: 跟你走，快。现在安全了，小兄弟，记住，日本人不是人，连畜生都不如，以后离他们远点。
5: 嗯。
4: 这些钱拿着，回去买点吃的，啊。
2: 谢谢您，叔叔。
4: 好，赶紧走吧，啊，快。
5: 嗯。

0: 刚子哥，歇会儿，喝点水。
1: 好。
0: 瞧你这一脑袋汗，要不今儿别打了。
1: 没事，今天把这点活干完就行了。
0: 行，别累着啊。
1: 哎。

0: 长大以后我就想娶个媳妇儿，生个胖儿子，再养一头毛驴就行了。
1: 刚子，你不笨，你是俺的兄弟，以后他的馒头你随便吃，他的炮弹你随便放，我的房子你随便住，咋样？
0: 那你们以后谁家有活，我就牵着毛驴帮你们拉活。
1: 嗯。
2: 真羡慕你啊，我也打铁的，有什么好羡慕的？
3: 你们一家三口多好啊，过得真幸福。
4: 在这儿呢，哎，别跑，
5: 你打不着。
3: 你懂得知足吗？
2: 知不知足又能怎么样？我只会打铁，没你有本事。
3: 我有什么本事？我这吃的、穿的、住的、用的，都是人家给的。那天人家不高兴，全都收回去了，说不定连我这条命都一块交了。外人看我挺风光的，其实心里有多苦，就我自己知道。
2: 人各有志，哪有十全十美的？
3: 我还真的曾经认为有十全十美的人。我以前认为，人一定得有权，有权就有钱，那权钱都有，人生不就完美了吗？有句话叫自作孽不可活，老百姓怎么说我，其实我心里知道。
2: 兄弟别想那么多啊，你的脾气性格我知道，你也是被逼无奈。
3: 兄弟，还是你了解我。人呢，就是有时候想要的东西太多，可很多东西其实并不属于你。
2: 人各有志，各有各的活法嘛，
3: 死法也不一样啊。行了，我走了。
2: 那我也不留你了。
3: 刚子，最近柳林镇不太平，其实我这个保安队长就是一个虚设的，说了也不算，真要出什么事儿，我怕我帮不上你，你保重吧。
2: 好。
3: 元浩，走了。
6: 爹，再玩一会儿吧。
3: 回家玩吧，跟叔叔再见。
6: 好吧，给叔叔再见，铁叔再见。再见。
2: 慢点啊。
3: 哎，
6: 爹，那个大伯是谁啊？
2: 啊，是爸小时候一个朋友，进屋去吧。
7: 哦，他来找你干啥呀？
2: 没啥事儿。
7: 没啥事儿是啥事儿啊？
2: 真没事儿。
7: 你不知道他是汉奸呐？那是日本人的狗腿子。你说你跟他走那么近，让别人街坊怎么看呢？
8: 凭什么抓人啊？
9: 快走！
8: 快点过去。
10: 对，凭什么抓我们？凭什么抓我们呢？
9: 快点，等一下，等一
10: 下，干什么呀？
9: 抓人啊！
10: 快过去！在干什么呀？这
9: 别动，慢点。
2: 哥，这也太过分了吧！
3: 闭嘴，等什么呀？别乱说话，祸从口出，你知不知道？
10: 哎，凭什么抓人？
11: 抓你们是要等你们带着柴刀回去问话，只要你们老老实实的，少吃一点苦，明白了吗？
12: 太君，太君，哎，这么巧，你也执行任务？您这忙着呢。哎，这几个不都是山上砍柴的村民吗？啊？您是不是抓错人了？
11: 你说我抓错人了？
12: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几个人我还都认识，可能这里边啊没有你要找的人。哎，那个要不然咱回去，哎，咱商量商量。
11: 我跟你有什么好商量的？

0: 太君，你好像没明白我大哥的意思。
1: 干嘛呢？
0: 我大哥，
2: 你算个什么东西？
3: 哎，干嘛干嘛？老三，你干嘛？我跟你说什么了？刚才啊，祸从口出，你知不知道？你说什么呢？你给太君道歉，快！太君，对不起啊，他不懂事儿，滚去！
0: 太君，对不起。
4: 你这是什么眼神？
2: 叫走！
3: 哎哎哎！太君，太君，太君，他

0: 忘记自己是谁了吧。
1: 大哥，这太过分了吧！太过分了！你太过分了！
2: 你说他啊，大哥，你对呀，
1: 闭嘴！走，东西拿着，
2: 拿着！
1: 大哥，这小日本他也太不把我们当回事儿了吧？就是。
2: 照这么下去，不得在咱们弟兄头上拉屎啊！嗯，不想让他在你头上拉屎，你把这身衣服脱了。你别拿人钱，别吃人粮啊！
1: 大哥，您别生气啊！
2: 小鬼子这性格，跟人就不一样。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他们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我队长我都摸不准他们，你们还敢治吗？
1: 那三哥咋办呀？
2: 我哪知道？
1: 爱咋办咋办？哎呀，大哥，你这说的都是气话，这小鬼子他不会为难三哥吧？对呀，我们这没日没夜的给他们干，没有功劳算个苦劳也行啊。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2: 好，走吧走吧，
1: 大哥，我这不是为了三哥吗？
2: 好了。

把你们的柴刀都拿出来！现在拿你们的柴刀砍太君。 还等什么？快砍！快点！啊！

0: 狐狸。
1: 你到底跟不跟我走啊？你要不走，我们娘俩自个儿走了。
2: 哎，小花，其实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
1: 那你倒说呀。

0: 叔，是你爹不让我说。
1: 啥事儿啊？我爹又不让你跟我说了。
0: 这当初啊，你爹给了我三样宝贝，第一呢，就是打铁的本事，第二，就是你，第三，哎，你知道你们家有座矿山吗？那里的石头打出来的铁坚韧无比。这矿山的事呢，谁也不能告诉，也包括你。我答应过你爹，我绝对不能食言。
1: 你就是个傻子。我爹哪有事会瞒着我呀？再说了，天下哪有胳膊肘冲外拐的爹呀？矿山这事儿我知道，就这事儿让你压在心口啊，让你连笑都不能笑。我跟你说，矿山呢，它跑不了，它就在那儿，什么也没咱们的命重要。日本鬼子呢，那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不定什么时候就给轰回去了。等鬼子走了，咱再回来，对不对？

0: 跟着我吃苦受累了，委屈你了。
1: 委屈啥呀？只要咱一家人能在一块儿，吃饱穿暖，平平安安，踏踏实实，走哪儿不是过日子？刚子哥，我好久都没见你笑了。

0: 入れ。
1: 中佐阁下，
2: 坐吧。
1: 属下不敢。
2: 坐吧，坐吧。
1: 中佐阁下，请。中佐阁下，是这样的，我的一个手下冒犯了景村少佐，这件事情是我教导无方，管教不严。我希望您能给他啊，不是，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能好好的教育教育他。啊，我保证，类似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
2: 有这么严重吗？
1: 皇军给予我们吃穿用，又对我们这么信任，我们应该毫无条件的效忠皇军。可是由于我疏于教导，让我的属下冒犯了少佐，这件事情我觉得十分惭愧。我今天来就是向您赔罪的，希望。
2: 我知道了，坐吧。朱队长，
1: 哎，
2: 我们是朋友，是吧？
1: 哎，是是。
2: 这件事情我会和景村少佐说的，你不要多虑啊。
1: 哎，我一定会严加看管，以儆效尤。
2: 你的手下不守规矩，他是要打屁股的。啊，
1: 对对对对对，应该教育，应该。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打扰了，打扰了，打扰。少佐，来，您请。
3: 有我那的兄弟。

0: 事を複雑にしすぎだ。
1: 上隊長は
0: 考えすぎだ。用のないものを捕まえている。
1: どういうことでしょう。
0: あのナタを作ったものを探せ。
1: はい。
2: 是啊，老总，我也有良民证。要抓人总得有个说法，得有凭有据吧？
3: 有什么说法？要什么说法？找日本人说去。给我带走。
2: 老总，能不能让我回家一趟？我家老母卧病在床，让我回家给他做口饭吃，不能让他饿肚子。
4: 是啊是啊，咱们都是一个镇上的，通融，让我们回家给家里人打个招呼好不好啊？
3: 你老母没饭吃，我他娘的还没饭吃了。
2: 少废话，
3: 带走。
2: 走，快点！
5: 你干什么呀？
4: 那俩铁匠我认识。
5: 认识又怎么样？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忘了？
6: 哥，你们别抓我哥！
4: 兄弟，兄弟，怎么回事啊？
6: 听说有个打铁的把日本人的刀给砍坏了，这不到处抓打铁的呢。哥，哥，
5: 看你干的好事儿。

0: 别紧张，别怕，今儿个叫你们过来是有一点事儿要问你们，问完了就放你们回去。
1: 来你们这儿能不害怕吗？
2: 哼，好人谁来这儿啊？
3: 哪来那么多废话，事情很简单，说清楚了就走，说不清楚就在这儿耗着。
0: 哎呀，也没别的意思啊，这个柳林镇打铁手艺最好的可是你们二位啊。
1: 不是，比我们手艺好的大有人在。
0: 那是谁呢？嗨，没别的意思啊，咱们啊就是想找个好铁匠打打马掌，平时常用的一些东西啊给上头用。你也知道干咱们这行的不容易，溜须拍马，所以啊这个活啊还真不能含糊。哎呀，至于这个待遇嘛，哎，那是没得说。这样，我给你们平时价格的5倍，只要你告诉我谁是最好的铁匠啊。
3: 你看你们现在这会儿也没活干，这可是好差事啊，对不对？
4: 三天一戏，两天一场，每个人就这么几发子弹，我真怕没等到开枪呢，枪膛都插漏了。
5: 屁话，你那手是铁错呀。
4: 团长，你没听说过只要躬身铁杵都能磨成针的故事吗？
5: 你再发牢骚把你也磨成针，说什么呢？你忘了这擦枪是咱们训练的一个科目，知道吗？枪擦得干净，子弹擦得好，就能够防患于未然，枪也使得顺手。嫌子弹少，嫌子弹少打得准点不就完了吗？还有可以上鬼子那儿去借啊。别不往心里去啊，我跟你说的话。
4: 团长，你这牢骚也不少。
5: 我发的牢骚是因为你的牢骚而起的牢骚，妈听明白了吗？
4: 团长教训的及时。
6: 哎，老李，
5: 哎，回来了。
6: 哎，咱们之前的分析啊一点没错，这附近的确有一个铁矿。丁局长说小日本现在也得到了这个消息，而且从这个矿里生产出来的矿石呢纯度很高，适合制造钢铁。
5: 那真有矿眼吗？
6: 这就是重点啊，小日本要矿石，那他就有把握把矿石运出去，否则他也不会打矿石的主意啊。
4: 对呀，石头那玩意儿挺沉的。
5: 我好像听人说

0: 不过，说柳林镇那儿有一个旷野，但那都是坊间传闻，没见过呀。
1: 这可能跟鬼子在柳林镇囤积物资有关。这样，咱们顺藤摸瓜，看看到底能摸出个什么。这也是上级的意思。
2: 哎，队长，你们说的事儿，兴许跟我这事儿有点联系。
0: 啊，
1: 叔，你说啥没头没尾的？
0: 大人说话，小孩能不能不要插嘴？啊，刚才你不说旷野的事儿吗？
1: 有眉目了，不是有啥眉目，你倒是说呀！怎么学会卖关子了？你是，着什么急啊？队长，你们还记得吗？那次我们在柳林镇撞到的那汉子，这次他从日本人手里救了一孩子，但日本人的钢刀生生被他手里的柴刀砍卷刃了。到后来我发现这柴刀不是一般的柴刀，后来我就担心这个日本人加害着汉子，我就尾随在他身后，跟踪到他家门口。结果你猜怎么着？
3: 这汉子是个打铁的，
1: 队长，你想一想，这其中的道理。
3: 看来日本人找的东西，就跟这把刀有关啊。
4: 嗯，
3: 咱们能想到的，日本人现在肯定也想到了。老君，带路，这铁匠有危险。
1: 得嘞。

0: 师傅，
1: 有事吗？
0: 好，来找您打点东西。
1: 打什么呀？
0: 刀。
1: 打不了啊。
0: 砍柴的刀有什么打不了的？
2: 哎，师傅，我看这把刀就不错，你说个价钱，就把这把刀卖给我们吧。
1: 这刀是我自己用的。哎，
2: 哎，哼，开个价。
1: 哎，你们什么人呢？好像在哪儿见过。
0: 老李，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现在鬼子正在抓你，你不能待在吕林镇了，得赶快离开。
1: 八路军？
0: 嗯。
3: 刚子，刚子，刚子，哎，都在啊。刚子，你赶紧走，日本人抓你来了。
1: 抓我？
3: 对呀，赶紧收拾东西，赶紧走吧。你们也赶紧走吧。走了。
2: 哎哎哎，你还是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赶紧收拾东西，快去。
3: 怎么回事？
2: 快去，
0: 去准备一下。快去准备准备。
2: 哎，我看呀，这个朱队长和这个刚子关系还不错。
0: 嗯，
2: 正好我和老曲找那个朱队长好好聊聊。
0: 好，
2: 你要把刚子护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好，
2: 分头行动。
0: 小心啊，小心点。
2: 嗯，
0: 警戒，快。

0: 班长，这儿到处都是鬼子，你怎么还没走啊？放心吧，我们已经派人把刚子护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1: 说，你跟刚子可是兄弟，你们俩这关系，你可得好好帮帮他。现在鬼子把柳林镇封锁得很严，你得协助我们，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2: 你们不了解我的情况，
3: 大嫂，快点，咱们得抓紧时间。
2: 好，差不多了。
1: 啊，
2: 队长，快点，快走，
1: 快走，
2: 这边，快快走，快走，
1: 走。
2: 就因为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才来找你，
4: 你们不了解情况，小鬼子现在根本就不信任我，天天派人跟踪我，我怎么帮你们？
0: 朱队长，那你更得好好想想，你可是有老婆。

0: 你为鬼子干活，鬼子还不信任你，你就那么甘心让鬼子在柳林镇住下去吗？
1: 我也不想，可我有什么办法？
0: 事在人为啊！只要您肯想，一定有办法。你可别忘了，这柳林镇除了鬼子和汉奸，还有我们。

0: 先在这儿安顿几天，等风声过去，我们就安排人送你们出城。
1: 好，
2: 你们日常缺什么，跟我说一声，我给你们送过来。
1: 一定要服从我们的安排，这时候风口浪尖，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
0: 对呀，
3: 那就麻烦你们。
2: 日本人为了找你们，把城门还有进出柳林镇的大路小路都封上了，你们全部不要乱走啊。
1: 哦，好。
2: 我们还有我们的工作，先在这儿踏踏实实躲几天，我们去去就回。
1: 行，好，行。
2: 不行，我得回去一趟。我东西往哪了？
1: 你啥往哪了？是我打听的步子，那东西不能落在日本手里。哎，刚子，这都啥时候了，还有啥比命金贵的？
2: 铁花，那里边记录了咱爹一辈子的心血。我是外星人，既然把它交给了我，我就要把它保护好。
1: 哎，不行，我不让你去，你去了。 丢下我们娘俩可怎么办？
2: 我得把它拿回来，要不然这辈子，我心里不安呢。你是知道我的。

0: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

0: 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完不惜人力的古训。
1: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

0: 价格打到底吗？你放心，立新啊，这个金装的酸枣仁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嗯，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您好，哎，
3: 主持人好，叶建斌，
4: 王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1: 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70元一瓶可以了吧？
3: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嗯，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
1: 59块钱一瓶了。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素颜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2: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
3: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嗯，
2: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3: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 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哎呀，
2: 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
1: 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
5: 到现得，大家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 全国限量10000瓶，10部我袋，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 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聘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 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10000瓶，10部我袋，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 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

0: 会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2: 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红军西进的一个天赐良机。
3: 命令，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去接替在盈江的红四师阵地。
4: 往回走啊！
5: 时间紧迫，师长，执行命令吧。
3: 好，
4: 我不执行。
5: 老苏，
6: 你想干什么？
4: 我不执行错误的命令。
6: 再说一遍，
4: 不执行。
6: 警卫连长，
4: 到。
6: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枪给我下来！
4: 是，有玩真的是不是？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自方排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爹。
1: 哎，婶儿，
2: 朱队长。
1: 婶儿，你怎么来了？快快快，坐。
3: 快坐吧。
0: 来这边坐。
3: 好。
1: 曼芝，给孩子拿点点心。
3: 哎。
1: 带弟弟去玩啊。
0: 好，
4: 谢谢。
1: 去吧。
0: 走。
1: 不许淘气啊。
0: 啊。
1: 婶儿啊，这大老远的来了，吃饭了吗？
2: 吃过了。那个朱队长，
1: 哎，
2: 你说我们家老三跟你可有年头了啊，他每次在家一提到你啊，就跟俺们说跟你叫大哥大哥的。

0: 对，
1: 他呀，真的是把你当成他亲大哥了。朱队长，这次你一定得帮帮他呀。
2: 朱队长，俺家就这一个男人，少了他这个顶梁柱，俺们家这几口子往后可怎么活呀？
1: 朱队长，
0: 哎，
1: 咱们可都是柳林镇的老街坊了。
0: 是是是，
1: 这要按上辈说，咱们多多少少还沾点亲。
0: 哎，对对对，
1: 朱队长，你要是救了我们家老三，我们娘俩就给你跪下了。
3: 呦，婶，这个使不得，使不得。
1: 朱队长，
0: 哎，
1: 饶过我们家老三一命，您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一辈子都不会忘的。你我们为您做牛做马，我们也心甘情愿啊。
2: 是，
0: 婶啊，您跟我说这不是外道了吗？有什么事咱坐下说啊，来。
2: 来坐。
0: 坐。婶儿啊，老三是我的兵，也是我兄弟，他的事儿我一定管，您放心吧。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没你们想的那么严重。小日本抓的呢，可能就是吓唬吓唬他，最多就是当街抽几鞭子，没事儿。如果真是这样，我到时候找个自己人，下手轻一点，无非就是哄小日本开心吧。啊，您放心，这事儿我肯定管了。您踏踏实实回家，我保证老三全虚全影的回家见你，行吗？
1: 朱队长，你让我说什么好呢？等我们老三回来，我们全家人一定好好谢谢您的大恩大德呀。
0: 婶儿啊，您这么说不就跟我见外了吗？那是我兄弟，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放心吧。把这钱给孩子。
1: 这是我呀，朱队长。
0: 婶儿，你一定要收下。这个钱呀，给孩子买身新衣服。
2: 小宝
0: 啊，
2: 来，哎呀，给您拿。
1: 这
0: 收下，收下，
2: 快拿，
0: 一定要收下啊！哎呦，你来这么半天，还没给您倒水呢，我给你倒水去。
1: 不，朱队长，我们已经打扰半天了，我们就先回去了啊。
0: 别呀，您大老远来了，喝口水再走。来，
1: 不了，
2: 朱队长，这事就拜托您了。
1: 啊，对，
0: 那我送你，
1: 拜托您了啊。
0: 曼芝啊，送人。
2: 哎。婶儿，
0: 回家以后
2: 听话啊，你们慢走啊，
0: 不许淘气，知道吗？
4: 嗯，知道了。
1: 朱队长，
0: 哎，
1: 这事儿就拜托您了。
0: 哎呀，婶儿啊，别跟我客气了，我知道，你放心吧。
1: 那我们走了啊。
0: 哎，
1: 走了，
0: 哎，好，
2: 慢走啊，
0: 再见，
1: 别
0: 慢走啊。
2: 这事儿你还真得帮帮他。
0: 金吾说：“

0: 你是在找这个吗？
1: 連れて行け。
2: はい。

0: 想你爹了。
1: 嗯，
0: 你爹很快就
2: 回来了。哎，大姐啊，在这干嘛呢？
0: 我，
3: 哎，铁花，刚子呢？
0: 啊？
3: 刚子呢？
4: 你说呀，刚子呢？
5: 哎呀，铁花，铁花，都这时候了，你还瞒着我们干嘛呀？
0: 不是，我

0: 子，他回那个铁匠铺了，拿点东西。啊，
1: 回铁匠铺了？这会儿要回去，他很危险呀、啊，他不知道吗？他干什么去了？
0: 不能吧？他取个谱子就回来了。
1: 什么谱子？
0: 一个打铁的谱子，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写了一些打铁的技巧如何掌握，然后还记录了一种矿石，说这个矿石炼出来的铁特别锋利，但这个铁矿在哪就只有刚子知道了。
2: 队长，现在看来，鬼子为什么这么祸害，就是因为这个。
1: 哎呀，这刚子冒冒失失的回去，这万一让鬼子抓就坏了。
0: 不能吧？
1: 现在啊，咱也别站着瞎猜了，你们两个看好铁花，我们两个去找刚子，快去。
3: 好嘞，
1: 多加小心啊。
3: 走，慢点。
2: 好。

0: 快走吧。
1: 太君，走回家去。走。
0: 别好。
2: さようなら。
3: さようなら。
2: さようなら。
3: さようなら。
4: 三哥，三哥，
5: 老三，老三，老三，
6: 爸，你怎么
5: 了？挨打了没有啊？
6: 我没事，我好着呢。啊，
5: 傻孩子，你说你招那日本人干啥呀？啊，你说现在剩下我们一家老小，可怎么？
6: 妈，我没事。
4: 大哥，嫂子他们来了。
5: 朱队长。
7: 婶儿。
3: 朱队长。
7: 您怎么来了？
5: 我能不来吗？上次求你那事儿，
6: 我听好，
7: 婶儿，您放心，我答应过您的事儿，我一定会办到。我什么时候骗过您的？来，咱坐下说。
8: 这孩子可让我操心了。
7: 婶儿啊，您先喝口水。
8: 你爹好好收拾他。
6: 你听话啊，
5: 朱队长。
7: 来，
5: 俺们家老三呢，就是心直口快。
7: 对。
5: 其实他是个好孩子，
7: 是是是，
5: 您就看在我这么大岁数求您的份上，
7: 哎呦呦，婶儿，
5: 您帮帮他。
7: 是是是，您就别跟我们这么客气了，我们几个都是您看着长大的，那时候老去您家偷谷子、偷菜什么的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看老二也不在了，就剩下我们哥俩了。他是我兄弟，我一直拿您就当亲妈看待。他的事儿，您说我能不管吗？
6: 妈，我都说了没事儿，有什么事儿，大哥顶着呢。
7: 闭嘴！这哪儿你说话的份儿？要不是你那张破嘴惹这么多事儿，能让你娘和你媳妇替你操这么多心吗？啊！
6: 大哥，我以后不多嘴了，我一定管住我这张嘴。我要是再张嘴，你把我的嘴扯了。
5: 朱队长。
7: 您喝水。
5: 你放心，这次他要是回了家，我一定严加管教他，让他好好管住他那张嘴，不再给您添麻烦。
7: 哎呀，瞧您说的。一会儿啊，咱们就去那边了。人呢，我都安排完了。您放心，下手一定会轻的。
5: 哎，好。
7: 不过这再轻啊，皮外伤总是会有的。您得预备点什么，止血药啊、刀枪药啊什么的。咱们能及时给止止血呀。
5: 好好好。
7: 您喝水。
5: 还行。
9: 老三，

0: 中佐，可以了吗？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村上中佐亲临执行现场。 今天我们行刑，就是为了严惩那些固守军纪、自由散漫的人。你们想一想，大日本皇军保这一方的水土、安定这一方的百姓容易吗？不容易。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跟皇军积极配合呢？所以，以后像老三这样自由散漫、目无军纪的这种错误，不允许任何人再犯。 谁要是犯了，严惩不贷，明白吗？
1: 明白。
0: 您看行吗？哎呦，这我可不敢呢，皇军，您坐着，我。

0: 你枪下留人的啊！处长中佐，我求你了！你看在我为你效劳这么多年的份上，您饶了他们啊！我求你了，我求你了，皇军！
1: 那好吧，就这事，
0: 谢谢皇军，谢谢皇军。

0: 哎，老李，缸子找到了吗？
1: 缸子怎么样了？
0: 先别着急啊，我们到了那儿以后呢，缸子没在，屋里边被翻得挺乱的，我们只是怀疑啊，有可能被日本人给带走了，所以现在我们想办法。
2: 哎，大姐，哎，快起来，快起来，大姐，你这干什么呀？
1: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把刚子救回来！
0: 哎，知道了，我们一定，
2: 来，
0: 你先坐，
2: 坐，
1: 他就是死啊！对了，
0: 啊，
1: 朱队长，这个人虽然名声不好，但是他跟刚子是兄弟，他们两个一块长大的。
0: 是，
1: 虽然朱队长在给日本人做事，但是我觉得他不能看着刚子死，是吧？
0: 对，您说的没错，
3: 铁花，这事儿啊，交给我们了。
0: 先别着急，你先坐，啊，先坐。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救那个小子，
1: 今天死的是三个，明天指不定就是谁了呀！弟兄们都眼睁睁看着，他们也太过分了。反正都是要死，要不我们就放了，反了，
0: 都是我们的。闭嘴！ 造反还不简单吗？啊！拿起你们的枪，拿着子弹去造反去！冲动有用吗？啊！你家没有爹娘？啊！你家没有兄弟姐妹？啊！你们谁家没有妻儿老小？你们为他们想过吗？ 你们死了，他们怎么办？老三是不是这意思？我已经很对不起老三了，我不想对不起。我答应老三的娘，我会保护的，我还是没有做到。

0: 兄弟们，我今天在这儿向你们保证，老三一定不会白死。这是现在时机未到，一旦有机会，我一定加倍的让日本人偿还。
1: 干！

0: 那要看怎么个走法了。
1: 日本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0: 我知道，小鬼子今天当着我的面把老三全家都杀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料到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快到我都没法跟你们娘俩有个交代。
1: 你不要做傻事，我们俩跟着你，你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
0: 我们是一家人吗？永远在一起不分开。
1: 日本人现在监视我们家，我跟元浩现在都不敢轻易出门。
0: 我一直在小鬼子面前装疯卖傻，给他们当奴才，就是我天真的以为只要有我在，我们这帮兄弟们还有你们娘俩就不会挨他们的欺负。可我现在没这个能力啊。不过我还有一条路。
1: 什么路？
0: 你知道我跟八路没有仇，以前他们在我眼皮子底下做的那些事儿，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就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如果现在我求他们把你们娘俩送出去，他们应该会还我这个人情。我一直没敢动八路，就是觉得有一天如果小鬼子真的把我的路绝了，至少我能给你们娘俩留条活路。
1: 八路军？
0: 对。
1: 他们能帮你吗？
0: 你别小瞧他们，他们现在在柳林镇的动静一个比一个大，连春上都拿他们没办法。况且虽然我是个汉奸，可他们拿我当人看。

0: の硬いやつです。何も吐きません。
1: 死んでしまったら誰に聞くんだ。永久に答えが分からなくなるぞ。
0: はい。
2: 这里记录着你打铁和冶炼的工事，但是制造优质铁器的原铁矿石在哪里？说的不明白。没有原铁矿石，书里的一切都不成立了，对吧？
3: 那只是个传说。书上写的矿石。

一把好刀武士刀，不光价值连城，还可以和使用它的人灵魂融为一体。刀上赋予的意义和荣誉，甚至可以超过使用它的人。作为一个军人，刀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如果 你能找到书中的原铁矿石，作为我做一把刀，我会向你表示无上的感激。作为回报，我可以把书还给你，还可以答应你所有的要求。

0: 这把刀怎么解释？那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我们没有必要这样作对。我只是想和你交流一下智刀的记忆。我非常钦佩有本事的人，我们合作会有好的结果。
1: 好，解散。公務続けましょう。

0: う者は手を使う、賢者は頭を使う。どれだけ熱心な火入れと打ち込みがいい刀を作ると言っても、実際に君の剛毛なこの名に負けている。素材の差があるのは明白だ。もう一度負ける暇ないぞ。
1: はい。
2: 元
3: 好！
2: 元
3: 好！元好！
2: 站住！再跑我就打死你！元好！元好！
3: 元好！
4: 只不过在这跟他玩打仗游戏，我一枪就把他给打死了。
1: 他怎么跑您这儿来了？
2: 哦，我出去办事，半路路过了元昊的穴道，就把他接过来了。
5: 有事情吗？
2: 本想一会儿把他送回去，没想到你们就过来了。
1: 啊，他没给您添麻烦吧？
2: 哎，元昊非常的聪明，见他生人不哭不闹，长大了一定有胆识。
1: 啊，
2: 有魄力，我非常喜欢。
1: 只要他没给您添麻烦就好。
2: 嗯，元昊。嗯。
6: 哇！
1: 谢谢郑总啊！说谢谢郑总啊！
2: 哎，你走，
1: 郑总慢走，慢走。
7: 报告，
1: 进来。
7: 队长，人来了。
1: 来来，快快快，走。来得挺快啊。
8: 刚子被日本人抓走了，现在需要你帮忙，咱们想办法把他弄出来。
9: 日本人的地盘，不是说进就进，说出就出的。这件事儿难办呀。
8: 要是好办的话，就用不着来找你了。
9: 这件事我会想办法的，我也会尽力配合你们。不过，我有个条件。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

0: 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多。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

0: 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行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6: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还给 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0: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 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0: 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

0: 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
3: 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
2: 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
8: 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7: 关键是自在，
8: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9: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红军西进的一个天赐良机。
12: 命令，红34师向东指挥，去接替在盈江的红4师阵地。
13: 往回走啊？
14: 时间紧迫，师长，执行命令吧。
12: 好，
13: 我不执行。
11: 老苏，
15: 你想干什么？
13: 我不执行错误的命令。
15: 再说一遍，
13: 不执行。
15: 救援队长，
13: 到。
15: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枪给我下了。
13: 是，有玩真的是不是？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
17: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要是好办的话，就用不着来找你了。
1: 这件事儿我会想办法的，我也会尽力配合你们。不过，我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把我的媳妇儿和儿子弄出柳宁镇，而且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0: 好，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1: 不是尽力，是必须。
0: 我答应你。怎么，你不信任我？
1: 我要是不信任你，你有机会跟我面对面说话吗？
0: 放心吧，我答应你的就一定不会食言。说说你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日本人的监狱我去过，除非他们放人，想要生救没有可能。
0: 有什么好办法？
1: 除非刚子自己愿意说出矿山的位置，日本人兴许会让他带路。不过我了解他，刚子是打死也不会说出矿山的位置的。
0: 你确定吗？
1: 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跟亲兄弟没有区别。
0: 那你能不能进到监狱见刚子？
1: 进监狱见刚子？想要进监狱见刚子的话，就必须要有春上的批准。
0: 想办法进监狱里说服刚子，让他给日本人带路。

0: 長が会いたいと言っています。
1: 入れ。
2: 少佐也在。郑总。
3: 周队长。
2: 哎，
3: 郑总，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1: 不要走，正好朱队长在这里，你把刚才对朱队长的看法再说一下。
3: 那就请朱队长先说吧。
2: 行，那我先说。是这样的，钟总，前一段时间，我的管片因为我的这个疏忽，造成了一些小麻烦。少佐一直在监督我，可是我辜负了二位对我的希望。今天我来呢，是戴罪立功，想跟钟总您汇报一个重要的情况。
1: 什么情况？
2: 是这样的，咱们监狱里关了一个犯人，打铁的，叫刚子。我跟这个人呢，自小就认识，还挺熟。这人挺犟的，想从他嘴里得到一些他不想说的话，挺难。我是想，如果钟总您信任我，我兴许能帮上忙。
1: 你想怎么帮他？
2: 是这样，我呢曾经还救过他的命。

0: 救过他的命，哎呀，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不，他这个人呐，非常犟，要不然的话，他也不能就是遭了那么多罪，也不开口是吧？我就想了个办法，我能不能用这个事儿跟他抵一个事儿呢？
1: 兴许能让他开口啊！可是你也知道，这刚子是重刑犯，我们这外人也不好跟他见面，不是？
0: 你不是外人，金村少佐，您说呢？
2: 朱队长，
0: 哎，
2: 为了避嫌，你们总不能单独聊天吧？
0: 您说的对。
3: 能为皇军效劳，那是我的荣幸。少佐，您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那就拜托了。哎呦，可不敢，可不敢，我一定尽力。
4: 您看看，金村少佐，到了关键时刻，还是朱队长。
0: 瞧您说的，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尽力。
5: 哎哎，队长，
6: 老曲
5: 回来了，
6: 老李。
5: 来来来，怎么样了？刚子也救了吗？哎，咱们慢慢说。来，他同意配合，我让他说服刚子给日本人带路。只要刚子走出监狱，咱们就有机会动手了。哎，
7: 咱们怎么能确定朱队长那边能和刚子通上气儿呢？
5: 他说，他会让刚子带日本人去他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一个山根底下，咱们提前在那儿埋伏好，等刚子带鬼子上钩。
3: 咱们就一网打尽，救出刚子。
6: 可是靠咱们几个不行啊，得尽快通知游击队。
5: 没错，这不是我回来跟大家商量吗？事不宜迟，咱们得赶紧行动。
3: 嗯，
5: 哦，还有，咱们得保证刚子的老婆孩子的安全。
3: 队长，你看这样行吗？让包子上山去找那个游击队，我呢去接朱队长的老婆和孩子，你看如何？
6: 好，
7: 那天色不早了，我赶紧去。
5: 好，事不宜迟，快快快！
6: 好嘞，
3: 好。
5: 咱们现在可把宝压在朱队长身上了，观察了这么长时间，应该不会看错人的。放心吧，不会出事的。
6: 哎，
5: 相信我们。

0: 兄弟，你这是何苦呢？有什么比命还重要的？啊，命没了，你可什么就都没了。你就跟他们说行不行？
1: 我都这样了，你还跟我说这些，还叫兄弟吗？说什么呢？怎么就不是兄弟了？不是兄弟，我来你这儿干什么来了？
0: 我来救你来了。行了，我的命没有你的命金贵，就不劳你神了。刚子，你怎么这么犟呢？就那么点事儿，你瞒得了皇军，瞒得了我吗？我实话告诉你，那点事儿。 你知道的，我都知道。你知道？啊？那你干嘛还到这儿来找我啊？我不是来救你命吗？就这点事儿，我可以原原本本的跟皇军说，可那是从我嘴里说出去的。人家皇军想听从你嘴里亲自说出来的，不就这么简单吗？ 人家皇军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你得把握呀！啊，有那么难吗？按道理说，咱哥俩在这儿是不可能见面的。皇军开恩，让我来劝劝你，你说这有什么难的呢？不就咱小的时候常去的那个地儿，你带皇军走一趟，明白了吗？ 行了，我也不逼你了，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不为自己想想，为你老婆孩子想想，啊！就算你不拿我当兄弟，可你是我唯一的兄弟。走了。对了。 我跟皇军再给你争取一个晚上的时间，你考虑清楚，记住，千万别耽误事儿。

0: 哎呦，让您久等了。怎么样？我觉得没有问题，您再多给他一天时间。
1: 陈善中总可没有那么有耐心。
0: 是，请您转告中总阁下。我有把握说服他，只要您再给他一天时间，再给一天就行。
1: 我凭什么相信你？是这样，少佐，这哥们儿啊，我认识。
0: 而且我俩关系还不错，况且他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这中国人跟中国人，他比较好沟通，不是？中国人不也爱中国人吗？对，少佐说的对，可是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现在正在说服他，就像我一样，做一个识时务的俊杰。
1: 我就愿意永远跟随大日本皇军做你们的一份子。有句话叫夹着尾巴做人。
0: 对，
1: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说猪队长你。是。但是人怎么可能会有尾巴呢？
0: 有，哎，有啊，哎，我就有尾巴。哎，您看，其实我的尾巴我一直夹着呢，您没看见。要不哪天我。
1: 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家了。
2: 等等。

0: 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吩咐啊？
1: 如果明天他还不交代的话，不光他的小命不保，恐怕连朱队长你也会受到牵连。
0: 明白。请大日本皇军相信我，我一定会尽量让他开口，为大日本皇军做事情，我会肝脑涂地，在所不惜，我会尽我一切的全力。少佐，您慢走啊，桑娜娜。

受累啊！啊，要不跟我上里边喝点茶去吧。

0: 箱子给我。
1: 你千万不要跟我耍花样，我会把你的脑袋割下来。我的刀已经被你弄坏了，它并不是很锋利，

0: 郑总，您找我？
1: 这棵树要长多少年才能长这么粗？人要相处多久才能够相互了解？
0: 哎，那缸子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1: 他带着景春少佐去指认那个神洞了。
0: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这小子太犟了，我怕他哪句话说的不对。

就是皇军喂不饱的一条走狗。你为皇军效劳多年，我放你一条生路，快滚吧。

0: 你流血了！
1: 这有血，这有血，
2: 有事吧？怎么办呢？啊！
3: 看看，这么多血，
4: 走！

0: 到了，就是这儿。
1: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要不然我就用那把残刀把你砍死在这里。要知道咱们之间还有笔账没算的吧。
0: 这矿洞是我岳父留下来的，没有人知道这里，大家以为矿石采完了，其实里面还有层矿岩，我的那把柴刀就是用这儿的矿石冶炼出来的。
1: 我凭什么相信你？这个路口一看就是多少年都没有人来过了，你找这个破洞就是为了糊弄我吧？
0: 洞口的右下方有块石头，把石头挪开是一个窟窿，可以伸进去一只手。不信的话你自己去试试。
1: 你去。等等。
2: おいお前ら、ついていけ。
3: はい、はい、はい。走。
1: 你最好别给我耍花样，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里等着你。
3: 走，走。

0: 哎，你没事吧？没事，谢谢你们。嘿，我知道另外还有一个出口，你们赶紧跟我走。哎，
1: 走，
2: 走，
3: 就在上面了，你们在这儿埋伏好，这地方交给你们了，我去跟老李会合。
2: 好，好，好，走。

0: 嘿，嘿，嘿，这，你走这儿了，该我走了。嘿，嘿，我赢了。我怎么？
1: 谁说的？
0: 你走错了。
2: 才没有呢，
0: 错了，别动我的。
1: 来来来，
0: 好，给你。
1: 哎，来了，孩子，
0: 哎，走，快过来。
3: 老朱，等会儿，听话。刚子，怎么样？刚子，你没事吧？没事，没事。
0: 老朱呢？我们家老朱在哪儿啊？在哪儿？他是不是回家了？对，他肯定回家了。他舍不得家里那些东西，我要回去找他。走，元昊，我回去找爸爸啊。曼芝，
1: 大嫂，
0: 曼芝。
4: 老朱他。
0: 他怎么了？啊！
4: 老朱他被鬼子给……

0: 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我看不够呢。<笑>
1: 答应我好吗？
0: 好，我答应你，咱们三个永远在一起，到哪儿都不分开。
1: 你们，你能不能告诉孩子，他爸不是汉奸？他爸不是汉奸。
2: 爹去办一件事情，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要过一段时间才回来呢。
1: 爹，
2: 哦，对，你爹说了，让你听妈妈的话，啊，让你好好在家等他。
1: 爹。
3: 嫂子，我这条命是柱子给的，我
4: 曼芝，以后你就跟着我们一块儿过日子。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

0: 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扫。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手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

0: 慢慢孤独，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两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一百名观众。
1: 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今天前一百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您先看这口锅，上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下方 二维码，直接

0: 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
0: 扫码。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嗡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扫。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

0: 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

0: 是老天爷给我们红军西进的一个天赐良机。
1: 命令，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去接替在盈江的红四师阵地。
2: 往回走啊！
3: 时间紧迫，师长，执行命令吧。
1: 好，
2: 我不执行。
3: 老苏，
4: 你想干什么？
2: 我不执行错误的命令。
4: 再说一遍，
2: 不执行。
4: 前面连长，
2: 到。
4: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枪给我下来。
2: 是。有玩真的是不是？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石爷，秃头，把那些狗腿子的速度再拖慢一点。
1: 好，
0: 老万，跟我去前面探路，大家前面汇合。

0: 情况怎么样？搞定。现在应该安全了，咱们暂时休息一下。
1: 啊，
0: 老白，你伤口需要包扎一下。
1: 没事，
0: 需要包扎。
1: 哎呀，
0: 不用了。
1: 不行，我们还不知道要在林子里待多少天，如果不包扎的话，会感染的。

0: 你又浪费雷克斯坦，少杀一个鬼子。
1: 你这胳膊比自砍值钱多了。
0: 好了，老万，收拾东西。
2: 啊，
0: 师爷，尽力跟进。
2: 好，
0: 准备前进。 地图呢？
2: 好。

0: 队长，
1: 到底怎么了？
0: 地图好像丢了。
2: 没有地图，怎么去接应弟弟？看你那个样子，像个兵吧？
3: 好了，他也不是有意的。
2: 兔子，怎么弄丢的？
0: 我昨天晚上跑太快了，也没注意，就给跑丢了。
2: 下回注意，给我听清楚，在战场上，你们的命就是我老白的命，你们怎么来，我就要把你们怎么送回去。老万，打个电台，呼叫

0: 有消息吗？师座，我们守在电台前已经快24小时了，没有白队长的任何消息。师座，白队长已经72小时没有跟我们取得任何联系了。
1: 白队长带的可是咱们军部个人素质最强、武器配给最精良的特别行动分队，这还是他们第一次演武任务。
0: 他们一定是遇到大麻烦了。他们身上此次带着重要情报，如果丢失，后果不堪设想。白队长身经百战，我想他们可能暂时遇到了麻烦，要不再等等看。
1: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怎么样，修好了没有？
1: 只能修到这个程度，可能受发气不行了，我得换个地方再试一下。
0: 注意隐蔽。

0: 是白队长，请求增援。
1: 3天，如果没有错的话，他们应该在这儿。糟了，是困鬼岭。

0: 没事，我跟你们说，这枪打得太贼了，都小心点啊！
1: 你没事就好，
0: 还没有什么枪能追得上我兔子呢。
1: 走，走。

0: 是日本人留下来的。
1: 日本人？好，兔子有危险。
2: 兔子，兔子，
3: 兔子，
4: 兔子，
2: 兔子！
1: 兔子，有没有事？
3: 没事，幸亏我反应快，原来脚下一绊，啪一下我跳开了。
1: 怎么又转回来了？
5: 没错了，
0: 咱们在前面跑，他们在后边追，还中了鬼子的埋伏。
1: 此地不宜久留，敌人听到响声，肯定会奔那个方向来。咱们快走，
0: 走。
1: 兔子，你的腿受伤了，来，我背你。
3: 我自己能走，哎，我自己呢？哎，放我下来，没事。
6: 你们在柳人镇的工作开展的不错啊，这才过去几天呀，就给我带回一条大鱼。
7: 丁局长，平一郎这个人十分狡猾，请组织上费心多帮着审审，这样也有利于开展我们后期的工作。
6: 嗯，你们放心。如有结果，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7: 好，
8: 上级来电。
6: 上级收到来自友军十八战区的求助，有四名特战队员在执行任务时受阻，在柳林镇五十公里外被困于困鬼岭，他们对地形不熟悉，并且遭到了日军的围追。另外，他们手里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上级指示我们，让我们给予友军帮助，将他们平安地带回我军防区。
9: 您刚才说的是困鬼岭是吗？
6: 对。
7: 你对那熟吗？
9: 哎，您都听到了，困鬼岭那个地方山多崖多，而且地势高的地方常年有雾，根本见不着青天，这特别难找的一个地方。别说人了，就当地的农户，那大牲口进去都出不来，所以老百姓才给那地方起了一个这么邪乎的名字。
7: 连当地人都弄不清楚那儿的情况，营救困难一定不小啊。
9: 是啊，

0: 咱们被困住了，四个方向都有鬼子，选个方向尽快突围，不能用枪，要不然其他方向的鬼子过来，咱们不好突围。 咱们不能让鬼子开一枪，咱们四个沿这个方向尽量分开走，彼此瞄准一点。如果打散的话，我们就在河边汇合。老王，你跟兔子一组。
1: 是。

0: 打人不打脸啊？
1: 屁股。

0: 林青回来了，
1: 都回来了。
0: 做什么呢？哎呦，真够香的、
2: 啊，真香啊！
0: 快快快，赶快给来一碗，饿坏了。
1: 还没好呢，你再忍忍啊。
0: 哎，回来了。哎，老李，
3: 怎么样？
0: 有什么任务？哎呀，这可能是咱们武工队成立以后啊最艰难的一项任务了。
4: 什么任务？快说说听听。
0: 一支十八区的友军啊，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被困在困鬼岭了。
3: 困鬼岭那地方不是战区啊。
0: 他们在执行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而且有十分重要的情报。
3: 哎呀，十八区那帮家伙不用担心，清一色德式装备，从脑袋武装到脚。
0: 他们丢失了地图，电台也坏了，
3: 这么狼狈呢？嗯。
2: 老李啊，你有所不知，困鬼岭那个地方地势险峻，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他们全都被困在里边了。
4: 不对。
3: 什么不对？
4: 味儿不对。
3: 什么味儿不对？
1: 哦，糟了！嗯，哦，粥糊了！哎呀，赶紧赶紧赶紧！
3: 我说你可真够笨，这是咱一天的口粮，你说弄糊就给弄糊了，我瞧瞧，
4: 你看，
3: 哎呀，拿走拿走！
1: 不是，我都说了我不会做饭了。
0: 哎呀，老李你也是的，明知道他不会做饭，你还让人干。
3: 我这不让他锻炼锻炼吗？
1: 你别捡好听的说，你就是懒。
3: 哎，你怎么说话呢？啊，你自己好好想想。你说你个丫头家家的吧，连个粥都给熬糊了，以后怎么嫁人呢？谁敢要你？
1: 这事用你关心吗？用得着你替我操心吗？包子，少盛一碗，李团长不喝。
3: 我看看这个。
1: 干嘛？
3: 不是我看看呀。
1: 想喝自己盛去，来，何政委。
0: 哎，
1: 哎，乡亲们送了点咸菜，我给你拿来。
0: 好。哎，老李，来来，赶快喝两口，咱们一会儿聊正事儿。
4: 好。
2: 经过这么长时间战斗，咱们呢现在剩下的东西不多了，咱们呢得赶紧想办法
4: 啊，
2: 看看。现在就剩下这家伙了，剩下这点东西，凑合凑合，还能够吃。
5: 连长，就这啊？这够一顿吗？你信吗？
2: 严肃点，别闹了。
5: 哎，队长，哎，
2: 哎，这是什么？
5: 这个啊，是从小鬼子兜里翻出来的。队长，这才是一顿饭呢，啊？
2: 看来鬼子。他们也扛不住啊，你再坚持坚持。
5: 嗯，就是打不死他们还耗不死他们吗？
2: 哎，怎么样了？能修好吗？
6: 修不好了，都打坏了。你看咱们现在地图也没了，电台也坏了，不知道刚才发出去的那条信息有没有收到。
2: 这里一直是八路军的活动地界，如果上面收到了咱们发出去的消息，上面就一定会和八路军联系增援咱们。
5: 不是，那咱们后头跟着那么一条大尾巴，那八路能救咱们吗？
2: 咱们都这样了，也别太指望八路军，别拖着咱们的腿就谢天谢地了。
5: 哎，那我听说那八路打鬼子可勇猛了，连死都不怕呢。
2: 你怕死吗？
5: 我不是有点怕。
2: 叫师爷回来吧，咱们准备撤。
5: 是。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队长，老李，这张地图呢，我凭着记忆画的。10年前我去过这个地方，这地图稍微简单了点，但是你们放心，到了地方我就会想起来。
1: 有这就不错了，国军那边连这都没有，北都找不着。
2: 这事儿很简单呀，就是一孩子走丢了，希望找一大人给他领回家去。老许，你去过这地方，地方熟，你带着包子这任务就能完成了。
0: 行。
1: 现在问题是，至少有一个小队的日本鬼子在后边围追堵截呢。
2: 对了，他们几个人呢？
1: 4个人。而且现在还不确定鬼子有没有增援。
2: 他们4个人什么都没有，要啥没啥，能扛得住小鬼子一个队的围追堵截？嘿，我倒想会会这4个人了。哎，丫头，别傻站着，再帮着盛点粥呗。
3: 没了。
2: 没了，再帮我熬点。
3: 先喝自己熬去。
2: 不是，你这也太不像话了吧？你说他们啊，每个人喝2碗粥，我就喝半碗，还问的是那个锅底下最糊的那个。
3: 我这不是照顾你吗？
2: 啊，
3: 没听何政委说啊，那糊的才是最香的，是吧？
2: 不是，就算吃糊的，也得让我吃饱了，对不对？
1: 行了，
3: 那你就
1: 你那肚量，吃多少算饱啊？行了行了，说正事啊。咱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4个人一个不少的带出困鬼谷，大家各自准备，争取在天黑之前打倒困鬼谷。
0: 好嘞。

0: 兔子，你的腿没事吧？啊，没事啊。哎，你看，哎，你看，哎，哎，小心点！哎，兔子，生水不能喝。为什么？
1: 这是死水，万一虫子在里面下了籽儿，喝了以后你会拉肚子拉死的。啊！
2: 有情况。

0: 队长，咱们剩的子弹不多了。
1: 啊？哎呀，这回可完蛋了。
2: 再说话，我就把你那张破嘴给你缝上。鬼子的子弹应该也不多了，再坚持坚持，找到路咱们就可以活命了。
1: 哎，但愿吧。
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你们躺着回去。打起精神来！
3: 是
2: 是
3: 是，
2: 往前面走。
4: 还没有消息吗？
5: 没有。
4: 八路军方面呢？
5: 也没有。
4: 马上发消息，把他们的情况详细的告诉他们。
3: 是，师座。
2: 白队长手里掌握着大量情报，我们是不是……
4: 不用再说了，都什么时候了，考虑不了那么多，不能延误军机啊。

0: 鬼子动用这么多人，就抓他们四个，看来这次任务非同小可呀。
1: 老李，咱们一定得赶在鬼子前面找到他们。
0: 嗯。
1: 老曲，你带路。
2: 好。

0: 么长的？长这么多，都三四天了，连个道都没有。
1: 就怕咱们越走越深，万一遇到野兽，那可就糟了。
0: 野兽？我爸爸都遇上野兽呢，我还能有肉吃？
1: 行了，别怨天尤人了，唠唠叨叨，跟女人一样。
0: 队长，咱还能走出去吗？
1: 别说丧气话。你们从当兵就一直跟着我老白，你们仨跟着我出来，我就得全心全意把你们带回去。就是拖，我也要把你们全都拖出这片林子去。还有咱们拼了命才搞到的重要情报，无论如何不能下在咱们手上，我们必须走出去。老万，老万，
2: 老万，
1: 老万，你怎么了？
3: 没事。
0: 怎么那么多血啊？什么时候受的伤啊？
1: 你小子受伤了也不说一声。兔子，有没有止血药？
0: 止血药没了。等等啊。
3: 没事。是，脱水了，缓缓就好，没事。
1: 你是我们四个里面体格最好的，咬咬牙，坚持一下。
0: 老万，
1: 找到了。
0: 老万，老万，这个是线草，对止血非常的管用。
3: 嗯，行吧。
0: 嗯，来。

0: 鬼子是不是都撤了？还是被咱们给消灭掉了？这怎么这么安静啊？不要掉以轻心。想想你那条腿。队长，这八路军什么时候来救咱们啊？我告诉你，永远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特别是活下去的希望。
1: 这么半天没动静了。 我看八成是走丢了，队长，我看你笑一次真不容易啊！
0: 你去看看老万，5分钟后出发。

0: 老李，你看，
1: 哼，
0: 看来这鬼子下了不少功夫啊，连歪把子都使上了。
2: 队长，你看这几个人身手不差，一枪毙命。
0: 好枪法，你还别说啊，我越来越想早点见到这几位高人了。我就喜欢和有本事的交朋友。
3: 哎呦，我发现你这人就喜欢借着别人抬高自己啊，说的跟自己多有本事似的。
0: 嘿，能杀鬼子就有本事啊。
4: 有情况，
0: 隐蔽，注意隐蔽。

0: 你们是国军特别行动队吧？你们是八路，我们是八路军。你们来了，
1: 上级派我们来接应你们。哼，就你们？哟，你什么意思啊？5个人，带了多少弹药？你们把枪和弹药留下就行了。
2: 发现你这人怎么不知道好歹啊？凭什么留弹药啊？
1: 你们不是来接应的吗？
3: 留下补给，你们就可以撤了。
1: 我们撤？你们怎么办呀？要能撤的话，你们早就撤了吧。据我所知，你们在这已经转悠三四天了吧？
0: 是这样，你们的首长委托我们八路军把你们护送出困鬼岭，这是我们的任务。
1: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们已经辨清大概的方向，顺着这个方向走，就已经能够找到出路。
3: 我建议咱们分开走，这样目标分散，对吧？ 这样，被发现的风险就小一些。
0: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我们需要你们几个人照顾是吗？我们大老远的跑来了，是给你们添累赘的？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

0: 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

0: 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3: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4: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

0: 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出来，防又防丢。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

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

0: 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
1: 信
0: 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2: 长征是宣言术，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红军西进的一个天赐良机。
1: 命令，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去接替在盈江的红四师阵地。
2: 往回走啊！
3: 时间紧迫，师长，执行命令吧。
1: 好，
2: 我不执行。
3: 老苏，
4: 你想干什么？
2: 我不执行错误的命令。
4: 再说一遍，
2: 不执行。
4: 几位连长，
2: 到。
4: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枪给我下来。
2: 是。有，玩真的是不是？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10月15号，四川超安逸，和您一起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新鲜资讯。先来看两条教育方面的消息。今天，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全国共有531所高校的5343个学科点上榜，四川高校总共拿下了8个中国顶尖学科，分别是四川大学口腔医学、护理学、法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电子科技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西南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新增的遥感科学与技术学科排名中，电子科技大学直接冲到了全国第10名。从上榜学科数量来看，四川共有19所高校榜上有名，上榜学科总数超过了250个。这其中，全国仅9所高校上榜学科数是超过50个，四川大学有54个学科上榜。几所特色院校虽然上榜量不多，但是含金量较高。四川音乐学院和成都体育学院都各有学科跻身全国前7%。昨天，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2027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用型专业的主

0: 考学校名单，包含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51所高校，涵盖综合类、理工类、师范类、财经类、医药类、艺体类等。专业从人工智能、计算机、电子信息到学前教育、护理、农林、艺术设计等等都有。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走的是个人自学加社会助学加国家考试三合一的路子。国家承认学历，毕业后享受和普通高校同类毕业生同等待遇。本科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还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拿到学士学位。十月的阿坝松潘高原正值秋冬交替的时节，是观赏云海日出日落的黄金时段。在川渚四镇的雪山梁上放眼望去啊，破晓之前天地还笼罩在幽蓝的夜色里，随着东方天际苏醒，霞光慢慢漫过连绵群山，一轮朝阳缓缓升起，万丈金光倾泻而下，山谷之间云海奔腾翻涌，万顷云浪如同无垠大海在沟壑间起伏流动，皑皑雪山巍然矗立在云海之上，被朝阳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芒。待到黄昏日落，余晖洒满天地，天边云霞不断变换色彩，巍峨雪山、浩荡云海与落日余晖相互映照，勾勒出雄浑浪漫的高原画卷。再把视线转向雅安，近日一对父子在庐山县河边游玩时不慎踩空跌入水中，两人都不会水，情况十分的危急。正在附近散步的袁洪涛听到呼救声，立即冲了过去，拿起岸边的救生衣和救生圈，直接趟着水往落水者的方向靠近。就在他施救的过程中，另一名路过的群众也是闻声赶来，两人先把落水的孩子拖上岸，又合力把已经呛水体力耗尽的大人拉了回来，确认父子俩都没有生命危险后，还把他们安全地送回了家。两个普通人的一次接力，把最实在的安全感递到了遇险父子的手里，为你们点赞。好样，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成都是什么模样？天府广场、天府立交、人民南路等地标又有几分像从前？昨天，在成都市城市建设和自然资源档案馆新馆，第八届成都城市记忆主题档案展正式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一起跟着记者去翻阅蓉城老相册。展览所在展厅面积约340平方米，分为古蜀后土、成立千年、改革潮起、城市向上、远见新生、筑向未来三大篇章，共展出260余份珍贵档案，时间跨度从20世纪初至今。
1: 这些档案中既有我们珍贵的规划图纸，还有我们馆的职工拍摄的声像档案作品，更有我们面向社会征集到的一些史料，都是我们馆的珍贵馆藏。
2: 展览中有十多幅首次公开的老照片，清华公园、四川省体育馆，满满的都是回忆杀。
0: 本次展览的最大彩蛋当属首次展出的1988年成都市一环路改扩建后拍摄的航拍组照，是当年拍摄者坐上直升机在墨子桥上空分别向东向西取景的老照片。
1: 这边是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的荷花池，沿着一环路向东，这边会途经九眼桥，再远眺到位于水碾河的成都饭店。同样，从墨子桥沿着一环路一路向西呢，会途经人民南路，这边就是四川省体育馆。这些老照片呢，都见证了1988年成都一环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扩建工程。
2: 除了看档案，展览里的互动装置也特别有意思，拿起话筒录下你对成都的记忆，然后生成二维码就可以贴在明信片上带回家。
3: 作为一个新的成都人，看到这些老照片啊，体验了一些互动的一些项目，还是很有感触的。现在的成都呢，高楼也很多，交通也比较便利。以前的成都呢，就是感觉像老街巷啊那些都有一番的味道，烟火气呢也更浓一些。成都现在发展得很快，一直都很拔死安逸啊那些。
0: 展览将持续至明年，开放时间为工作日9点至17点，市民游客可通过成都市城市建设和自然资源档案馆微信小程序

0: 预约后携带身份证免费入馆参观。进入秋冬之际，成都早安熊猫地铁早餐车又上新了，点位从医院、商务办公区扩展到通勤换乘站以及居住区，坐地铁顺路买早餐正成为很多成都市民的新日常。
1: 早上8:10，在成都地铁5号线市一医院站 D 口地铁早餐车前，李伟梅正在给面前的这些顾客们依次准备早餐。
2: 早上几点就到这儿了呢？
3: 6点。
2: 要大概忙到几点钟呢？
3: 差不多9点吧。有酱肉包、鲜肉包、芽菜包、香菇白菜包，还有粉丝、香辣粉丝、酸菜粉丝。然后我们这里酱肉包卖的比较好，还有红糖馒头、南瓜馒头、糯米鸡，还有糯米烧麦、小笼包等等都有。
1: 记者观察了一会儿，发现过来购买早餐的市民几乎都是坐完地铁准备出站的。
4: 不需要是去外面你到处找地方，这边出来就可以就拿到早餐，挺丰富的，包子和粥都有，
5: 很便利。就我在楼上医院上班，我在这儿买个早餐上去就能吃，吃完我就能上班，
6: 非常节省时间。
5: 对对对。
1: 在另一个早餐车点位上，廖文文正在整理着这些食材。
7: 我们提前先把它装好，然后因为到高峰期的时候会来不及嘛，就是一般我们饮品粥品类的我们都会提前把它装好，然后包括像玉米这些，就是还有那个茶叶蛋、白蛋，我们都会提前装好。
6: 然后像包子那些，就根据客人的那个数量。
7: 哎，对，就客人的需求，然后我们就在前面保温区去拿。
8: 来4个小笼包，
1: 匆匆赶路的快节奏下，这个早餐车也加入其中，送出一份份热乎乎的早餐。
9: 为了解决上班大多数上班族这个早餐早高峰的时候时间紧、吃饭难的一个痛点，打造这样的复合业态的生活空间啊，让这个地铁的通道变成市民的生活场景。根据乘客的就市民的这个需求和不同的喜好，我们现在一共是5大类27个品种，现在日均供应超过7000份。整个从2025年12月15号啊到现在，我们已经累计超过售卖100万份早餐以上了。
1: 早安熊猫地铁早餐车点位目前已经增加到35个，覆盖9条地铁线路、31个地铁站。工作人员表示，未来也会根据大家的需求进行实际评估，来不断升级和增加更多点位，用热乎乎的早餐开启大家新的一天。
0: 提到打铁做铠甲，大家想到的大多是老师傅，但是在遂宁射洪，有一位反差感满满的90后的非遗传承人，大学读经济信息管理，却在老巷子里抡了10年铁锤。他还自嘲是非主流手艺人。他打造的中式铠甲不光登上了热播剧，还走出国门。从一间小平房到国风铠甲出圈，这位年轻匠人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0: 眼前这个不传统的传统手艺人就是程曦。1994年出生的他，童年是在爷爷的铁匠铺里度过的，敲打修补、手工制作，铁与火的气息从小便深进他的记忆。后来他考入大学就读经济信息管理专业，看似与铁匠行当渐行渐远，怎么如今又抡起了铁锤呢？这还得从大学时一场电影说起。
11: 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叫那个最后的武士，那阿汤哥演的，那里面就有很多呈现了很多比较帅的武士的铠甲形象，那我就说那个影响很大。
10: 程曦开始从壁画石刻、帝王石像、连环画等资料中一点点打捞如何制作心目中的中国铠甲，几年下来攒的不只是手艺，还有一股执拗。2019年，因与一位射洪姑娘相恋，她来到这座诗酒之乡，一间旧平房，几把锤子，一台机器，程曦的铠甲梦就从这里开始。
12: 为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为之付出努力的这么一个人，他身上对于这个事情的执着和坚持的态度其实影响了我。
13: 我们其实也跟他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比较喜欢这个传统文化这一方面，所以说非常的愿意跟他在一起做大家都喜欢的事情。
10: 一件件盔甲的出炉不仅让他们精进手艺，也不断积累社会经验。起初工作室只接圈内爱好者的定制，后来剧组找上门来，程曦的铠甲就这样从射洪老巷走上了热播剧主角的身。
11: 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的九重紫可能用的要多一点，播出之后啊，看哎，那是我们的作品，这样子我们就

0: 很有成就感。日常订单可能一单就三五千，一两万就不错了。你剧组他来的话，他可能就下很多套。
1: 走上大荧幕之后，程曦和他的铠甲被越来越多人看见。
0: 他是一个华侨，应该是在马来西亚，然后他们那边也有那种过年的那种大巡游嘛，他们希望能穿上中国的铠甲。我希望每一件作品，每个产品的它都有那种人的温度，那种手工质感，有一些不影响美观的瑕疵，我们会尝试把它保留下来。
1: 而今年六月，这份手的温度有了新的去处。程曦工作室所在的射洪市建设社区启动了非遗手工培训项目，每周定期开课，那些原本只属于专业匠人的手上功夫，如今正被更多人握进手里。
0: 通过技能培训的方式呢，带动我们社区的这些待业群体，我们宝妈呀，还有一些留守家庭的妇女，让他们有个一技之长，
2: 多学一个技术嘛，多一个灾祸嘛。
0: 像这样的小熊，我们在这两个月已经卖出去20-30个了，每个售价呢大概也是100-200元，然后我们也在努力的扩大我们的这个文创产品系列。
1: 今年八月，程曦入选2026年四川省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术对象名单，这份认可也让他对身上的责任有了更深的体会。
0: 这个非遗技艺为核心，把我们更多的产业链接起来，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综合性的这种文化 IP， 我们在朝这方向去努力。
3: 说起搜救犬，大家想到的是在灾难现场冲锋在前搜寻生命的无言英雄。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只搜救犬青龙，因为多次救援和训练落下了伤病，无法再承受高强度的训练和搜救任务了，从救援岗位提前光荣退役。近日，眉山消防面向社会公开为青龙征集爱心领养家庭，消息一经发布，引发众多网友关注。
1: 在眉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搜救犬分队，记者见到了搜救犬青龙。看到训导员身着抢险救援服，乖巧的青龙立刻兴奋起来，因为他知道这套服装代表有任务了。
4: 坐，一，
1: 口令声落，动作极其，在阳光的映衬下，青龙温顺沉稳，配合训导员完成了坐、卧、立、吠叫等基础服从科目演示，一人一犬默契十足。
4: 青龙参加救援还是比较多，大家都晓得的就是720、046、泸定地震，所有犬只都是背景级的，实在舍不得让他们体力消耗过大嘛。
1: 今年5岁的青龙是一只马里努阿犬，也是队伍的功勋搜救犬。服役期间，他多次奔赴灾害一线，深入坍塌废墟、泥泞险地，开展生命搜救。
4: 在出任务的时候留下了伤病隐患，不得不退出现在的大家庭。
5: 他喜欢拔河。
1: 青龙的训导员不善言辞，很少提起过往的救援往事，只是陪着青龙玩最喜欢的拔河游戏。朝夕相伴，并肩作战多年，他对青龙的情谊与不舍都藏在一次次温柔的抚摸之中。在一旁的训练场上，记者还见到了新晋搜救犬咖啡。
6: 我们搜救犬是有正常的退出机制与补充机制的，有条退出就有条新犬进来接受培训。
1: 咖啡是接替青龙加入搜救队伍的新成员，入队时间不长，训练状态十分活泼。
7: 上，
8: 好的，
7: 好，
8: 上。
7: 好，给他打好基础，能够上哦。干了一段时间，他就会忘记。每条犬子都是像这样子，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犯错，日积月累的不断重复的，才会让他牢记，形成肌肉记忆，各方面的才会稳定下来。
1: 记者了解到，一只合格的消防搜救犬要经过长期严苛的系统化训练，不断打磨攀爬、跨越、嗅探、搜寻的能力，通过层层考核才能够奔赴救援一线，守护生命安全。由于搜救犬日常训练强度极大，出警任务风险极高，考虑到青龙的身体状况，队伍不忍心再让它承受高强度训练和危险救援任务。经过综合评估，消防部门依规为青龙办理提前退役，面向全社会为他寻找温暖安稳的新家。
9: 每一只搜救犬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我们无言的战友，一起戳颈受伤。我在这儿很衷心的希望大家啊，领养成功的人一定要善待我们的搜救犬，给予他一个做个温馨的家。
1: 记者了解到，青龙领养公告发布之后，社会报名十分踊跃，报名通道截止时共有82名市民及机构提交领养申请，其中近一半报名者来自省外。
9: 初筛完过后，还要让大家提供他们一些收入证明、住房条件、是否有 违法违纪的行为。
5: 为啥子要

0: 唱这个呢？
1: 因为圈子它每天的活动量很大，如果你没有一个足够大的环境、足够大的场地，天天把它圈养在那儿，它就会产生心理问题。
2: 消防员告诉记者，搜救犬领养有着严格规范的筛选流程，初筛入围的候选对象审核达标后，会专门邀请其来对观摩体验，与青龙面对面相处。
1: 达到了一定的磨合度过后，我们才会让它把犬子领起走，同时我们还要进行回访。
2: 针对市民关心的马里努阿犬属地饲养禁养政策问题，消防员也做出了解答。
1: 我们的马犬有中国救援云南搜救犬专业机动支队考核过后的搜救犬证书，同时犬只它还带有专门一犬一马的编号芯片证书。
2: 我们也期待这只为人民拼过命的无言英雄能够找到温暖新家，拥有平静安稳的生活。
3: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4: 昨天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将来自不同客户的十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入轨的十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
5: 当地时间14号，英国伦敦举行2026年弗里兹艺术展，吸引来自约4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多家画廊参展，不少艺术爱好者也特意前来观展。据介绍，本届艺术展将持续至18号。根据瑞银集团发布的报告，2025年全球艺术市场重新回到增长轨道，包括艺术品拍卖在内的销售额上涨4%，达到约59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989亿元。近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动物园迎来两只大约6个月大的水豚兄妹，它们来自加州萨克拉门托的一家动物园。旧金山动物园正在举办一场筹款活动，拍卖这两只水豚的命名权。据了解，水豚是目前已知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外形可爱，性格温顺，深受人们喜爱。
3: 岁月回望，90余载峥嵘过往。1935年，中央红军在川黔交界四渡赤水，写下了载入史册的军事传奇。如今，一座座大桥凌空飞架，一条条高速穿山越谷，红军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正在乌蒙山区化作天堑变通途的时代答卷。系列报道《大道通途看长征》，今天走进泸州，看赤水飞鸿如何铺就振兴路。

0: 只有来到赤水河畔，才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艰险。这里是位于泸州市古蔺县的太平渡渡口。1935年，红军就是在这里架设起简易浮桥渡河，突围制胜，创造了载入史册的军事奇迹。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昔日的隔河千里远的险境正在不断地被现代交通所改写。
1: 沿赤水河而上，赤水河红军大桥凌空而起，横跨川黔两岸。这座超级大桥全长2009米，主跨1200米，主塔高达243.5米，是当时世界上山区同类型桥梁中第一高塔、第二大跨的峡谷悬索大桥。
2: 整个起吊过程中风险都是很大的，风大了它还必须得暂停，人员就原地趴在猫道上，它一个阶段250吨左右，在空中，你想在高空吊装，怎么样把它控制在毫米级的偏差，一需要技术，二需要耐性。
1: 面对极端苛刻的建设条件，建设者们发扬红军当年的攻坚精神，不畏艰险，迎难而上。2020年1月，赤水河红军大桥实现跨省连接，让川黔两岸的群众往来从绕行2小时缩短到10分钟。至此，叙永至古蔺高速公路完成了最后一块拼图。
3: 叙古高速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结束了古蔺县不通高速的历史，让87万革命老区人民的高速梦得以实现。
1: 今天，多条跨省高速公路正在重塑古蔺这座红色小城与外界的距离。每年有50余万人次的游客

0: 来到这里，走进四渡赤水的渡口与陈列馆，感受当年红军的峥嵘岁月。2024年2月，古蔺至金沙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古蔺升级成为川黔交界的重要交通枢纽。在我身后就是古金高速的赤水河特大桥。如果说红军大桥带我们回望历史，这座大桥则正在改写现实。从征途看通途，革命老区丰富的物资正从这里通向更大的市场。
1: 通车以后，我们从成都到贵阳的直线距离缩短了50公里，然后通行的时间缩短了1个小时，沿线的各乡镇哈也纳入到了我们古蔺县的半小时生活经济圈。我们古蔺县的酱酒、麻辣鸡、赶黄草等特产外运也更加的高效和方便。
0: 放眼红军当年辗转的乌蒙山区，叙永至威信高速公路已架起川滇省际公路走廊，龙黄铁路接入西部陆海新通道，途经兴文巩县的宜宾至威信、宜宾至宜良高速已打通川南矿产、农产外运的新动脉。在鸡鸣三省石箱子会议旧址不远处，鸡鸣三省大桥凌空飞架，让交通的便利延伸至川滇黔交界的乡村末梢。
2: 就是火车跑了坡都有10个小时，就像将近5个小时走的，赶上哈。不敢多不敢多转了，小时候我那半个小时要不到就去了，走路。
3: 圆梦，圆什么梦？圆我们这个鸡鸣三省、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40万人群众的梦，30多年了，盼了30多年的那个桥，从图纸上的数字，到我们县城的建设，再到我们老百姓的便利，那么这个过程的一个转换，对我们路桥人来说是一种自豪的。
0: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每一座桥，每一条路，都在回应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期盼。而就在最近，古蔺至仁怀高速公路先期工程已经启动，到2030年通车时，泸州老窖、宜宾五粮液、古蔺郎酒、贵州茅台四大名酒产地将第一次被一条高速连在一起。
4: 要高速公路建成以后呢，将为白酒产业带的协同发展奠定路网基础。古蔺半小时可到茅台，1小时可到泸州，1个半小时到宜宾，形成高效联动的2小时产业交通圈。
0: 昔日长征路，步步是天险；今日振兴路，处处是坦途。泸州赤水河沿线17座大桥飞跨山河，乌蒙山区的天险阻隔已经化作富民兴产、通江达海的时代动脉。
5: 传承长征精神，我们已在川南和全省主要经济区构建了公、铁、水、空纵横贯通的通道网络。下一步啊，我们将以通道网、物流网、数联网三网融合为牵引，系统推进现代物流产业健全强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的韧性。
6: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10.0已经上线了，十分服务，十分多元，十分可靠，全新体验马上解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感受十分 AI 的四川观察。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您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

0: 走路啊都可以带，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不超速，不违规。
4: 戴好头盔，不闯红灯，
5: 系好安全带，不疲劳驾驶。
6: 风险有保障，平台一键报案，便捷出险。
2: 城市便捷的背后有我们，我们的背后有职业伤害保障。职业伤害保障，让我们伤有所保，平安出行。职业伤害保障，幸福万家。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我省各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绘就高原生态新图景。
1: 藏种于库，用种于田，四川持续纵深推进川种振兴，不断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种源根基。
0: 前三季度，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254.6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6.3%。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四川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地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这篇大文章做好。牢记嘱托，四川各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厚植生态本底，办亮美丽乡村，不断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蓝图。
2: 进入十月，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了候鸟迁徙的重要窗口期，黑颈鹤、赤麻鸭等夏候鸟集结蓄能，准备分批南下越冬。大天。

0: 鹅等冬候鸟陆续飞抵。数据显示，2026年花湖区域共记录鸟类24种1898只。
1: 近段时间加大了湿地鸟类的监测力度，大概鸟类有21种，其中黑颈鹤大约有1100余只。据观测，黑颈鹤正在做越冬前的准备，大约10月中旬飞往云南。
0: 水草丰茂的栖息环境为水鸟提供了理想家园。为了守护这份美好，瑞尔盖县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工程，累计治理沙化土地18万亩，修复湿地30万亩，草原植被盖度和湿地水源涵养功能稳步提升。
2: 接下来，瑞尔盖将紧紧围绕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以天府森林四库建设为总牵引，若尔盖国家公园创建为总抓手，统筹开展湿地保护修复、退化草原治理、沙化土地治理，探索湿地碳汇交易试点，让生态资源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
0: 在甘孜州稻城县，千万株青杨树次第流金连片成海，不少摄影爱好者、游客驻足打卡，沉醉在高原秋日的美景之中。
3: 这个地方太棒了，因为刚好把衬托出它的那种资源清新、环境优美，就是和其他的扶杨林和红草地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0: 值得一提的是，这片景色壮观的青杨林并非自然生长，而是稻城县多年来人工植绿护绿的生态成果。
4: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累计栽植超100万株。现在，这片金色林海除了防风固沙，它的生态价值也在持续显现。
0: 立足金沙江源头的生态区位，稻城县持续加大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力度，完成沙化土地治理6.6万亩，森林抚育4.3万亩，建成100公里生态走廊。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54.2%，草原植被盖度86.1%，空气地表水优良率保持100%，高原生态本底持续稳固，实现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同步推进。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林地精细化的管护、重点区域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不断巩固植树造林、防沙治沙、流域修复成果。
0: 好生态带来好前景。甘孜丹巴县基卡依村依托古雕藏寨加绒藏族文化资源，推动生态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走出一条两山转化新路径。2025年，大基卡依片区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5.9亿元。
6: 以前呢是全靠传统农业跟着传统养殖，还有外出务工挣钱。我们就发现了我们这个古雕藏寨森林，还有我们的文化都是我们的本钱，叫游客来了以后呢，体验我们这边的文化，也体验我们这边的生态。
0: 美丽乡村的经济价值正逐步凸显，也让当地群众更加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如今，基卡依村241名村民全部转为生态管护员，持续落实林长制、河长制、山长制，依托常态化巡山护林、河道管护，守护着大渡河流域的生态屏障。
7: 基卡依村森林覆盖率超95%，坐优自然鸭血、康养等生态产品累计带动6500人次就业，使群众增收超620万元，实现生态和经济双赢。下一步，我们将以点带面，发挥示范效应，统筹推进全域美丽乡村建设。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立足美丽四川建设15五新蓝图，四川将持续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四川新篇章。
8: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叮嘱我们，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三年来，农业科技工作者从四川省种质资源中心库出发，蹲点育种一线。作为目前全国唯一的省级综合性种质资源库，这里不仅存种，更在吸种用种。一粒种子如何从冷库走向田野？来看天府粮仓的丰收秘密码。
0: 金秋时节，位于邛崃的四川省种质资源中心库也迎来丰收。这座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业芯片保险柜不仅开门迎接整个西南片区的种质资源，更在近日开门晒家底，将种质资源从实验室带到

0: 公众眼前。
1: 农作物也好，这个植物也好，园艺作物也好，都有很多资源在这些地方进行了保存哈，都会为我们选育优良新品种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0: 种质资源中心库的核心功能是存种、吸种、用种。在存的环节，目前这里已入库我省主推的水稻、小麦、油菜等作物种子，以及重要的畜禽种质资源和红薯、马铃薯等珍贵种苗。观察中，我们还发现一批珍稀古老资源正在这里被唤醒。
2: 这个是著名优异的甲种小麦的一个实验材料，当初的话是接近于濒临灭绝的，但在种子保护，我们保留了这些珍稀种子资源，然后再对它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基因啊各性状的一个深度挖掘。甲种小麦的话，也从2019年的5亩到现在已经扩展到了一个5000余亩。
0: 四川是种质资源大省，第三次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任务中，四川累计征集收集各类资源9880份，入选国家优异资源14个，数量均位居全国第一。中心库已基本建成一库多圃场区种质资源保护体系，打造了傈僳族乡梯田红米、云顶土、内江黑猪等94个地方特色资源品牌，品牌培育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3: 挖掘一批我们优良的独特的就是基因，特别是要创造一批这个有价值的这个育种材料，还要评价出一批就是有产业开发前景的种子资源，放回到原产地区来促进当地的这个特色产业的发展。
0: 存好种是为了用好种。十四五期间，四川育成品相优童真、川种优3607、川康优2115等10个超级稻品种。这两天，品相优童真的选育团队又有了新动作，他们在德阳罗江区国家级制种基地展示了65个最新水稻品种，供企业挑选。
4: 类型比较丰富，有优质高产的，有专用的，就是比如说酿酒米粉专用的，还有我们就是这个红皮护膝的这样的品种，包括我们这些品种表现得非常优良。
5: 按照我们总书记到四川来跟我们的叮嘱，我们在创新上围绕高产、优质、抗疫，这个方面，那么保证我们口粮的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我们还要就是满足健康强量的要求，那么在专用粮选育上取得新的突破。
0: 好品种要落地，关键在科企合作。近5年，四川首创种业品种权质押贷款累计投放超1.5亿元，13家重点企业牵头组建育繁推创新联合体，协同开展育种联合攻关，打通从选育到推广的最后一公里。
6: 就近几年，我们四川的水稻品种在我们长江中上游区域的推广还是一直保持比较好的一个势头，在云南、贵州包括重庆的一些区域推广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0: 藏种于库是给天府粮仓留住最珍贵的底牌，用种于田是把科技创新变成丰收的最大增量。四川正持续纵深推进川种振兴，不断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种源根基，
7: 发挥智库的作用，瞄准国际国内的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川种的科技创新进行系统的谋划布局，进一步加大生物育种和育种攻关的力度。围绕种业的发展，要建立配套技术体系，在新的机制和新的模式上会加快的推进，把我们科技支撑的作用真正彰显出来。
8: 这两天，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赛走长征路主题采访继续在四川开展。采访团在巴中达州探访当地核心红色地标，感悟永不褪色的初心信仰，见证革命老区发展新貌。
9: 我背后是通江县的毛峪坝会议会址陈列馆。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入川，在毛峪古镇这座千年水陆码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1934年，红四方面军在这里举行了党政工作会议，诞生了著名的16字红军训词。
10: 毛峪古镇三面环水，枕山而立，主街龙蛇街贯穿全镇，川陕苏区第一所列宁小学、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红军兵工厂等红色旧址错落有致地分布在主街左右。漫步在青石板路上，古镇的一砖一瓦仿佛都在诉说90年前

0: 那段烽火岁月。
1: 我们与毛一坝会议会址陈列馆为载体，我们创新打造了红军树下的思政客特色品牌，促进红色文化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实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有机统一。
0: 红色底蕴沉淀为发展动能，老区热土焕发时代生机。采访团还走进达州市通川区神剑园景区，以张爱萍将军故居为基础，集中展现张爱萍将军生平事迹、红四方面军革命历程、两弹一星等国防科技成果，
2: 以沉浸式互动、多媒体等形式展现了咱们科研专家当年隐姓埋名、攻坚克难的故事，以及还有咱们张爱萍将军为两弹一新事业所做出的国防贡献。
0: 同时，景区还将红色革命史与国防教育深度融合，每逢周末节假日，机关单位学校纷纷组织研学活动，大家在实物史料间回望革命初心。
3: 我们神剑云景区呢，是作为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年均接待学生呢是4万人次，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始终鲜活，永远滚烫。
4: 我感受到的是革命老区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作为媒体记者呢，我们想下一步应该要更好地讲好红色故事，让长征精神更好地传承下去。
5: 第六届公园城市论坛今天在成都举行，论坛广泛汇集国内外城市专家智库、企业机构等各方智慧，共同探讨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
0: 论坛上，天府永兴实验室与8家国内外企业研究机构代表共同发布《绿色低碳科产融合发展成都共识》，各方将共研核心技术，共促成果转化，共创公园场景，共筑开放生态。
6: 把实验室的好技术落地变成可用的产业成果，依托成都公园城市的特色场景，把低碳技术用起来，推广开来，再链接全球的科创资本和人力资源，打造开放共赢的大生态，最终拧成跨国界、跨领域、跨行业的合力。
0: 现场公园城市指数2025发布，最新评估结果显示，成都连续3年综合得分位居全国前5%，稳居公园城市卓越城市行列，并在人气活力方向连续3年保持榜首。同时，成都与9个国际城市代表共同发起公园城市建设成都倡议，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生态优先，以人为本，转型驱动，开放包容。
7: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8: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倡议。我认为它可以帮助世界上每一座城市在自然与城市发展方面取得进步。我很期待我们可以和成都走得更远。
7: This is my sixth.
8: 这是我第六次来成都，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这是一个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一起谈论最佳实践的重要机会。公园在为绿色环保投资，也在为市民的美好生活投资。
0: 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成都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施高效能治理，加快建设更具活力和幸福感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以城市为窗口，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9: 10月12号至14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先后前往阿坝州汶川县、小金县、金川县、马尔康市、礼县等地，调研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组团式帮扶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发挥比较优势，锚定奋进目标，夯实工作基础，扎实做好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等各项工作，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筑牢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根基。
10: 从实验室里的原始创新，到生产线上的产业升级，再到园区里的建圈强链，中国科技城绵阳坚持源头创新、建圈强链，持续把科创优势转化为跨越发展的强大动力。
11: 这个装置的话，就是核医疗放射性废水深度净化装置，它主要的功能就是把核医疗废水从传统的180天的处理周期可以缩短到1个小时以内。
0: 这项技术集废液快速处理、出水在线监测、自动化远程控制为一体，填补了国际空白，已在绵阳市中心医院投入使用，也成为了西南科技大学原始创新能力的一个缩影。
12: 学校在这个核技术、新材料和智能控制等前沿领域持续发力，始终围绕原始创新，扎实做好从0到1的源头突破， 依托绵羊搭建的贯穿

0: 从零到一和从一到一百的完整的创新生态。近五年呢，我们获得了各类发明专利2300余项，转化成果呢470余项。
1: 这一成绩的关键在于绵阳构建的党委政府指导、科研院所引领、高校主体协同机制，让高能级创新完成转移，让高品质生活照进现实。绵阳汇科科技有限公司就致力于将新型显示带入千家万户。今年投入的 COB 板上芯片封装新产线生产的直显模组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演播厅、家庭影院等场景，打破了传统电视的尺寸限制，清晰度还能达到 8K。 从签约到投产不到12个月，已远销日本、韩国。
2: 下半年呢，我们重点在做这个产能爬坡，10月份预计每个月可以货成1500公斤左右，年产值应该可以做到6个亿。
1: 汇科所在的四川绵阳工业园是绵阳产业布局的关键落子，集中布局、入园成链，让单个产线的突破汇聚成集群的势能。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07亿元，3年连续跨越3个百亿台阶。
3: 我们围绕做大新型显示、汽车电子两大主导产业，集聚上下游硅上工业企业16家；围绕做强航空航天、人工智能两大特色产业，依托绵阳天仪、星际荣耀、硅基智能等链住集群发展，建成西南地区唯一火箭试车台，下线首台绵阳造火箭发动机，绵阳天仪卫星实现6星组网。
1: 创新城市发展提质，绵阳提出将在高能级创新、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活、高水平安全等方面实现更大跨越。
4: 过去5年，绵阳最打动我的是中国科技城从使命变成了场景。我们从福城一号上天，到大数据监测房屋沉降、地灾隐患，真正把航天技术用到了老百姓身边。
5: 我亲历9绵高速通车、生态产业壮大、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民族团结和谐、贫无也降、紧扣全市、高质量发展实现更大跨越的目标，守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打造2、30件创新引领地，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先行地，绵域旅游成渝地区优选地，加快生态价值转化。
1: 绵阳的跨越落在一个个具体场景里，发展路径也越发清晰。当创新与生活相融，当发展与人心相通，便是这座科技城的向心之路。韩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昨天在成都举行韩国国庆招待会。据了解，建交34年来，韩国与包括四川在内的中国西南地区合作持续深化。2026年1月至8月，总领事馆签证签发量创开馆历史新高。明年是中韩建交35周年，总领事馆将举办系列交流合作活动，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6: 下面请看85快报。
1: 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3季度，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254.6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6.3%。有进出口实际企业数量同样创历史同期新高，达10525家。由省委政法委、省法学会主办的第12届治蜀兴川法治论坛今天在成都举行。本届论坛以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重点围绕涉外法律服务、跨境争议解决、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等内容展开交流。
7: 昨天，川企国兴宇航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将自主研制的星算计划8颗卫星发射升空，将进行全域激光通信网络、基础大模型在轨训练等关键技术在轨验证，其中一颗卫星为四川科技号。接下来，省科技厅将支持加快低轨算力卫星星座组网，建设天地高速互联网络与星地算力协同调度平台，打造天地一体化算力基础设施标杆。
8: 近日，时代风尚2026文艺志愿者在行动特别节目在成都上演，志愿者们走进成都东郊记忆，中演成都大剧院，把文艺服务送到基层。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和2026年度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代表在节目中分享文艺志愿故事，以榜样的作用弘扬志愿精神，引领时代风尚。
1: 今天由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体育局联合主办的蜀市养老乐享银龄

0: 2026四川省第四届老年文化艺术节成果展演在四川广播电视台上演，带来一系列精品文艺节目，让老年朋友通过艺术参与获得精神满足，实现精神养老与物质养老的双重提升。
1: 四川是红军长征途经时长最久、覆盖地域最广、自然环境最为艰险的省份。90多年前，红军在这里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

0: 爷，给我们红军西进的一个天赐良机。
1: 命令：红三师四师，向东指挥，去接替在盈江的红四师阵地。
2: 往回走啊！
3: 时间紧迫，师长，执行命令吧。
0: 好，
1: 我不执行。
4: 老苏，你想干什么？
2: 我不执行错误的命令。
1: 再说一遍，不执行。
0: 指挥连长
1: 到，
0: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枪给我下来。
2: 有，玩真的是不是？
4: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5: 欢迎来关注天气。近两天我们国家南北方气温分化明显，北方受冷空气的影响，寒意加重，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气温维持偏高的状态。一般来说啊，到了十月中旬，副热带高压往往都会退居海上，而今年副高依然是坚守在我国的南方上空，给长江沿线甚至是北方的不少地方带来同期少见的强降雨。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我省盆地大部分地方阴间多云，有阵雨或小雨，在巴中、达州两市的北部、广元的西部、乐山的南部、雅安和眉山两市的局部地方会出现中雨，阿坝州的北部、东部以及甘孜州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阵雪。16号到17号，盆地的大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小雨，在盆地的东北部和西部沿山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阿坝州的大部和甘孜州的北部、东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阵雪，局部地方有中雨或中雪。成都阴转小雨，19到25摄氏度。自贡小雨，20到26度。攀枝花晴，15到30度。泸州小雨，20到25度。德阳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绵阳小雨，18到23度。广元小雨，17到22度。遂宁小雨，19到25度。内江小雨，19到25度。乐山小雨，19到24度。南充小雨，18到23度。宜宾小雨，20到25度。广安小雨，18到24度。达州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巴中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雅安小雨，18到23度。眉山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资阳小雨，19到25度。马尔康晴转多云，1到24度。康定多云，6到20度。西昌晴，14到27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转小雨，18到22摄氏度。
6: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

0: 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林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新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

0: 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2: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级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0: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6: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7: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9: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

吴科表示，我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我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0: 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日至18日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日至20日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日至22日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

0: 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1: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1: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4: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1: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6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5: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

0: 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2: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3: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设立五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4: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5: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的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4: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6: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实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

0: 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十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 5.6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13%， 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 1.2 万人次，增幅超 25%。 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 12.4 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六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九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 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八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

0: 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四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6: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受。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红军西进的一个天赐良机。
5: 命令，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去接替在盈江的红四师阵地。
6: 往回走啊！
7: 时间紧迫，师长，执行命令吧。
5: 好，
6: 我不执行。
4: 老苏，你想干什么？
6: 我不执行错误的命令。
4: 再说一遍，
6: 不执行。
4: 警卫连长，
6: 到。
4: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枪给我下来。
6: 是。有玩真的是不是？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这不可能吧，情报科长
1: 到。
0: 这电文驿的没什么错误吧？我们经过审核，不会有误的。军探长、政委，这可就出了怪了。你们看，根据咱们电文的内容，刚刚被老蒋调到兴安和灌阳一线的贵军，怎么突然就撤到了100多公里以外的空城去了？
2: 这第4道防线岂不是形同虚设了？我还是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3: 我信。
0: 为什么？
2: 这就是红九军团和桂军在龙虎关激战的必然结果。
4: 我分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促使桂军回撤攻城的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因素。
2: 政委正是一言道中啊。其实我在获悉老蒋重新部署兵力的情况之后， 我就发现蒋介石精心制定的五路大军进军湘江追堵我中央红军纵队的计划之中，无论是老蒋本人，还是桂军的白崇禧，还是湘军的何健，他们其实都是各自在打各自的小算盘。
4: 这才叫英雄所见略同啊！你看啊，蒋介石只让中央军担任东面追击和北边防止红军北上的任务，而让湘军和桂军担任最艰巨的正面阻击。要知道，
2: 军阀出身的桂军白崇禧和湘军的何健，可都是有头有脑的主啊。湘军何健在北面部署了重兵，他是防止我红军北上，进入湖南的腹地。他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啊。再命李两路大军从东面追击，为了驱使红军离开湘境。其实何健无意在泉州和兴安一带 与我军做正面冲突，这样避免两败俱伤。而桂军的白崇禧呢，更是不愿意为了蒋某人而

0: 白白的送死，正好借我红九军团攻击龙虎关的借口，撤回攻城，保存实力，并守住入主广西的门户。也正是出于保护他自己的地盘，白崇禧的算盘里恐怕还有一项算计，那就是他识破了蒋某人想借红军之手西进之计，让贵军和红军先做个两相拼杀，落个两败俱伤，为中央军进入湘西打下了埋伏，这样就可以一箭双雕。
1: 这下清楚了，老蒋为什么把实力最强的中央军放在湘军身后。
2: 可是白崇禧是何许人也？他的外号叫小诸葛啊，要是比打小算盘，这个小诸葛也未必会输给那蒋某人。他看透了老蒋的用意，就正好用红军攻打龙虎关的机会回撤攻城，一是避免与红军主力交战，二是防止中央军趁虚入桂。
1: 现在从泉州到兴安，这个蒋介石计划与我们决战的地带上，突然洞开了一条四五十公里的毫无设防的走廊。
0: 其实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红军西进的一个天赐良机，
1: 可是从军事上讲应该完全不失时机的在这条走廊消失之前渡过湘江。可是中央纵队为什么在道县停留了两天还迟迟没有上路呢？
2: 这件事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按说这个走廊一出现，中央就应该有所察觉，并且他们应该知道这条通道不会存在太久，从道县到湘江边
3: 至少还有160公里的路程。
2: 可是为什么中国军委到现在还迟迟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呢？
0: 我担心蒋介石一旦看清这个态势之后，他一定会调集南北东三路大军重新向湘江围聚，一旦他们在湘江形成合拢，那么我军就失去了过湘江的最佳时机，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4: 院长啊，我们下一站会去？
5: 别问了，现在没有人知道下一站是哪儿，咱们只能等待命令。

0: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嫂子从你身上拿出来的子弹。
1: 多神奇，你嫂子多厉害，把这颗子弹从我心脏边上把它取出来。
0: 哎呀，怎么着，想嫂子了？
1: 能不想吗？
0: 说实话我也想，但是不是想嫂子啊。
1: 你这你说你媳妇和你妈来那天正好赶上咱们出发。哎呀，怎么就赶上出发了呢？
0: 哎，
1: 好，我不该提这事儿。
0: 哎呀，没有什么不该提的，提与不提不都在眼前呢。
1: 这儿没别人啊，咱都是过来人，跟我说个实话。
0: 嗯，
1: 你和你媳妇儿到底儿重没重伤？
0: 就是亲嘴是吧？
1: 不是，重。
0: 啊？
1: 你看啊，咱们都是每天枪林弹雨的，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说不上哪天不小心咱就见马克思去了
0: 啊。对，
1: 可咱是有家有业的人，对不对？那得留个种啊，是这个意思。
0: 我跟你说，就是我，你打听这干嘛？谁干？哎
1: 呀，说一半正听着呢。喂，
0: 老苏，说正事儿啊，咱们俩关系不错，是吧？有些话呢，其实不用说，肉麻啊。但是这句话，我还真得说。谢谢。
1: 谢什么呀？
0: 我犯了这么大错误，要不是你冒着枪林弹雨把老命搭上去为我断后，那真是后果不堪设想啊。
1: 你我是一盘棋，对吧？
0: 嗯，
1: 一家人咱不说两家话，怕什么怕呀？死多少回了，有什么好怕的？
0: 不是怕，说实话，我死不死无所谓。但是军团首长说的那句话对，你们红三师死师要是完了，党中央身后可就没有殿后的了。
1: 嗯，
0: 这种结果我承担不起啊。
1: 理解。
2: 师长，红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布政治命令。
0: 政委在哪儿？
2: 在那儿呢。
0: 我先过去啊。
1: 哎
0: 啊，
1: 我是一下就重伤的。
0: 我知道。不，你听什么？走。
2: 啥重伤了？
0: 不，你问这干嘛？走。
1: 哎呀，这开会得有我呀。
3: 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我野战军即将进行新的最复杂的战役，要在敌优势兵力及其部分地完成其阻我西渡的部署条件下，来突破敌人至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
4: 准备出发。
3: 为了胜利地进行这次战役，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的一切抵抗，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的阻止扑灭尾追之敌，不应离开放弃完成自己的前进道路。每一个指挥员要明确地执行放在面前的战斗任务，与友军确实地协同动作。指挥员应牢记争取战斗胜利，不仅依靠个人的勇敢，而首先是在正确地指挥部队。政治工作人员应成为不疲倦的政治宣传与鼓动个人的模范，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全体红色军人的战斗精神，顽强战斗，坚决杀敌。当前战役的胜利完成，决定着我们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并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我工农红军之顽强坚决、忍苦耐劳，可断言胜利 是属于我们的。
5: 就在红军总政治部向全军下达政治命令的当天下午5点，朱德总司令再次对各军团的作战任务下达命令。在朱总司令的命令中，再次指明由我们红34师担任全军后卫，负责中央两纵队后面的阻击任务。

0: 马克思列宁，这是共产党的祖师爷啊。看来不久前中共机关纵队的首脑还在这开过会。
1: 军座如果觉得别扭，咱们换个地儿。
0: 不换，就把我的指挥部设在这里，非常具有象征意义。

0: 白了。军座的意思是，中共马上就会成为历史的过客，党国才是永驻的主人。
1: 就这个意思。
2: 哎，马上给我站下来，
0: 快点快点。
3: 来人，把这收拾收拾。
0: 军座。
1: 这情报有误啊，绝不可能会是这样的。贵军的白崇禧明明知道中共有渡过湘江的企图，委座也明确发布过要在湘江以东与中共决战的军令，眼看着一场决定成败的决战就要展开，贵军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从新安灌阳一线撤回攻城？这不是给中共放开一条生路吗？不可能。
0: 军座如果觉得我们的情报有误，那剿总的这封电讯应该是准确的。电讯上说，中共的第一、第九军团23日与贵军在龙虎关进行激战，贵军主力已向攻城。
1: 这明摆着是贵军公然违抗委座军令，有纵共西算、通共之嫌。白崇禧误党误国呀。
0: 军座，咱们的湘军刘建绪也没有权利去攻占泉州。
1: 泉州、新安，这足足是60公里啊！原本按照委座的军令，是要在湘江以东的东岸与中共做最后的决战，并一举全歼。这个时候，贵军突然撤回了攻城，给中共让出了一条足足有80公里的通道走廊，这不是通共又能做何解释？
0: 军座息怒啊！这事儿看似奇怪，其实也不奇怪。
1: 你什么意思？你想说是理所当然吗？
0: 小德小侠，军座想听吗？
1: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0: 那我就说了，其实不光是贵军，咱们湘军也一样。我先说湘军啊，我指的是第一路大军刘建绪部。军座请看地图，从30年12月份开始，委座先后对赣闽苏区发动了5次围剿。
1: 别说的那么远。
0: 啊，好，前4次咱就不说了。第5次围剿，委座的方略就是竭泽而渔，把中共苏区整整的围困了1年，马上就要歼灭。但是就在要收网的时候，咱们的第一道封锁线好像有意要网开一面，把中共的80000红军放走了。
1: 你说的并不准确，那是军事上的需要，委座是在寻找决战地点。
0: 如果说从军事的角度上讲一定要这么做的话，那么放开的口子也一定是向东打开，把红军赶进浙江、福建，一直把他们赶进大海去喂鱼。但是我们的口子是向西打开的，为什么？因为西面陈济棠，军中早有传言，陈济棠暗中通共。我估计委座也心知肚明，所以即便是有第二道封锁线，上峰恐怕也估计到陈济棠会暗中放中共一马，让中共继续西窜。
4: 敌行即行，敌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委座真的给何建总司令发过这样的密令啊？
0: 我哪知道，反正都这么传。中共向西突围入湘后，中央军满可以利用粤汉铁路把红军包围在湖南，一举全歼。但是委座却把中央军主力薛岳部远远地搁在了林里，顶在了我湘军刘建绪部的身后。你想想，军座，刘建绪心里能好受吗？
1: 可背叛党国和委座的是贵军的白崇禧。
0: 我现在就说贵军白崇禧。中央军早不动晚不动，只等着红军进入到湘桂边境才大举西进。周浑元的4个师既不迎头也不侧击，就干尾追的勾当，好像是得到了上峰的暗示，就是想把红军赶入到广西，赶入到湘桂两军的防地， 广西军阀白崇禧号称小诸葛，他一定是揣摩到了伪作的意图，就是想让红军进入到广西，与桂军杀一个两败俱伤，然后中央军薛岳部跟周浑元部借口追剿红军进入到广西，一举两得，平定天下。
5: 别说了，
4: 这是你自作聪明，主观臆断，伪作绝不会打这样

0: 事实是党国百万大军飞机大炮千里追剿，但眼睁睁看着红军马上就要渡过湘江龙入大海，这难道还不能证明伪作他的意图？
1: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在我的军营里散布对伪作不敬的言论。
0: 我只是惋惜可能又一次失去全歼中共的机会，才跟军座掏掏心窝子的。军座要是不爱听，那我不说了，不说了。

0: 比郭襄江还严重了。不过现在就这么悲观，还为时过早啊！依我看，现在拖家带口的中共机关纵队距湘江还有100多公里的路程，委座一定会以至高无上的权威，严令各部重新集结。中共要向郭襄江堪比登天。
1: 云姐，这是我最后给你的忠告。

0: 如果伪作，正如老岳父所言，那我林杰心中的大厦可就真的要轰然垮塌了。不会，绝不会。
1: 军座，小总电令。
0: 哼，你看，我说吧，伪作已经严令湘桂各部重新在泉州新安集结，封锁湘江，务必全歼中共于湘江东岸。马上传我的命令，部队日夜兼程，务必在规定的期限内到达战位，违令者扎无赦。
1: 军座，第三路大军周浑渊将军来电，要求我部向盈江发起侧击，明日务必策应该部突破中共的断后阻击防线。
2: 什么？周浑渊四个师三天拿不下盈江，成何体统？军座，这
0: 我再说一遍，党国利益高于一切。给周将军复电，我部明日全力对盈江发起猛攻。
1: 是。
2: 我去制定明天的作战计划。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报告，中革军委刚刚下达朱总司令的命令。
8: 红三十四师现在什么位置？
9: 应该刚过道县城西。
8: 已经到了城西了，难道让他们折过去吗？
10: 既然是中革军委的命令，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坚决执行吧。
8: 马上给陈树湘和程遂凌发电报。
11: 同志们，党中央已经下达了渡过湘江的命令，那么我们红三十四师义不容辞，也要继续向西推进。
12: 师长，
11: 怎么了？慢点，慢点，慢点。
12: 师长，这是军团长发给师长政委的紧急电令。

0: 没有二话，坚决执行。当中央处在最危险的时刻，不管什么命令，我们坚决执行。
1: 说说呗，什么命令？
2: 什么命令？
3: 中国军委还有红五军团，赋予了红三十四师一项特殊使命。
2: 命令：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去接替。

0: 在盈江的红四十阵地。
1: 往回走啊？
0: 对。
1: 红星纵队是往西走，咱们后卫师得跟着红星纵队啊，解救什么红四十去啊？
2: 老苏啊，我再强调一遍，这是中革军委和红五军团赋予咱们的一项特殊使命，必须无条件执行。
0: 对。
1: 为什么？
2: 没那么多为什么，时间紧迫，师长，执行命令吧。
0: 好。
1: 我不执行。
2: 老苏，你说什么？
0: 你说什么？
2: 老苏，
1: 我不执行。
2: 苏团长，咱是共产党的队伍，可不是国民党军阀。咱们什么时候对上级的命令说过不字？
1: 那也得分这个命令是对的还是错误的。
2: 苏达清同志，我提醒你，你是个老红军老党员，你这样无视党和红军的纪律是要犯大错误的。
1: 你别给我上升高度啊！我没认为我错哪儿了。
2: 就凭你这番话，执行战时纪律，我马上撤你的职，都毫不为过。
1: 哎。陈翠林，我刚对你有点好印象，你现在给我公报私仇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就不执行，我看你怎么着。
2: 你，老苏，
1: 拿给我。
2: 苏大清，
1: 都有，小心。
3: 立正，
1: 全员都有。
4: 苏大清，
0: 你要干什么？
1: 我不执行错误的命令。
4: 你想干什么？
1: 我不执行错误的命令。
4: 再说一遍，
1: 不执行。
4: 前面立正，
3: 到。
4: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枪给我下来！
3: 是，
1: 有玩真的是不是？我自己来！我不干了！
4: 你再给我说一遍！
1: 我不干了！
4: 你别忘了，苏大庆，你是一个红军战士。
1: 你处分我，你枪毙了我，我也认为这个命令对三十四师不公平。死那么多人，你往回走！

0: 政委，
1: 到。
0: 我请求召开市党委扩大会议，咱们要统一思想。
2: 好，同志们，时间紧迫，这次召集市党委临时扩大会议的议题，就是对苏达新同志的错误言论做出相应的处分。同志们都谈谈吧。
3: 那我先说说吧。我认为苏达清同志刚才的言论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我坚信苏达清对红军、对党的忠心是肯定的，是咱们34师最优秀的指挥员。当时他只是一时犯糊涂。
4: 不，我不糊涂，我很清醒。
2: 老苏，你少说两句吧。
3: 给我抬杠是吧？
2: 老苏，
3: 我说完了。
0: 各位，我作为102团的政委，苏达清同志的错误也有我的责任，我请求一起被处分。
5: 说什么呢？我自己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2: 你什么态度？
5: 我什么态度？你把枪都给我下来，我还什么态度？直接宣布不就完了吗？
2: 好，马上进入表决。
0: 政委，既然是师党委扩大会议，啊，苏大清同志自己有观点，那么我觉得不妨说出来，大伙儿听听。
2: 好，大清同志，你说吧。
5: 好，让我说我就说，这是道县，这是咱们现在在的位置富塘，而红四师所在的阵地盈江在这儿，两地之间相隔14-15公里。那么好，问题来了，上午红军总政治部刚刚发布湘江战役的政治命令，湘江在我们的正前方160公里处，而我们的红协纵队正在我们的前面，啊，向湘江挺进。我们后卫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保证红协纵队的后方安全问题。可是军团命令我们后撤10几公里，去接替红四师的阵地。换个说法吧，如果说上级要是知道了我们的位置，他们还会下达这样的命令吗？不会。那咱们明知道这是错误的决定，咱们还死板的去执行，这往轻了说，咱们是刻意的盲从；往重了说，那就是把34师往绝密路上推。
3: 苏达新同志，
5: 你让我说的，又不让我说了是吧？好，我不说了。
3: 你说完了没有？
5: 当然没说完了，还有很多，可是时间紧，任务急，我不说了。
2: 不管你怎么看我，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能顾及个人关系的好恶，我必须按照原则。
5: 你什么都不用顾及，咱俩关系就那样了。
2: 事关咱们这支全军后卫部队的政治方向，作为政委，我只能也必须按照党章和党纪，对苏达清同志所犯的错误，首先提出一个处分意见。我建议，从现在起，撤销苏达清同志102团团长的职务。
6: 团长撤了，这事儿不大啊。
7: 是呀。
0: 我也表个态啊，对于苏达清同志的处分建议，我觉得很恰当，我同意。
5: 这一唱一和的啊，直接宣布不就完了吗？
3: 老苏，你就不能把嘴闭上？
5: 他俩一唱一和的，我
0: 达清同志。我能说句话吗？
5: 当然行了，你是师长啊。
0: 苏德清，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没时间跟你斗嘴皮子。10几个小时之前，首长对于我的批评比你严厉的多，我接受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是敲警钟。人家说的对，要不然的话，咱们这支红军部队用不着国民党来收拾，自己就把自己收拾了。

锣不敲不响，理不辨不明，咱们就利用这段时间敲敲这个锣，辨辨这个理。我手上有一张太师图，这张图呢是我根据上级发来的情报分析而画出来的。通过这张太师图，我看到了国民党各个派系在各打各的小算盘，直到今天为止，湘军的刘建绪部还没有完成对于湘江、天险、泉州的扼守，那么对官阳、兴安已经完成部署的桂军，却在前天撤到了100多公里之外的宫城，说明什么呢？说明国民党内部斗争，在各打各的小算盘，想给咱们红军放条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们害怕，害怕国民党反动派，害怕蒋介石的中央军趁机占了他们的地盘。但是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呢？因为他给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敲响了一个警钟，给我们树立了反面的镜子。一支部队如果没有高度的思想统一，没有高度的政治统一，没有高度的军令统一，它就是再庞大也不可能强大。

0: 舒翔同志，全部说到点子上了。咱们红军那么弱小，却屡屡以弱胜强，胜就胜在古田会上，确立了咱们红军的军魂，那就是党指挥枪和永远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纪律。同志们，所以我们要从政治高度上认识苏大清同志，拒不服从上级命令的错误言论。在苏大清同志还没有认清到自己的错误之前，继续担任102团团长的职务显然是不合适的。
1: 这是两回事儿。
0: 你什么意思？
1: 你别给我上升高度。我对党，对红军的忠心，我身上的9块8可以证明，我不用你说明什么。刚才书香说，刚才师长说，湘江两岸无兵防守，那咱们红军不能错过大好时机。红40师和红34师是一盘棋，那为什么让咱们撤回去替换他们呢？这招棋完全是乱棋嘛。
2: 这是一步好。

0: 好棋
1: 怎么能是好棋呢？
0: 这叫未雨绸缪。
1: 那我就听不懂了。
0: 我知道你不懂，现在我说给你懂。我也知道很多同志对于这项命令有异议。大家都知道，蒋介石他可不是傻子，他肯定会认为当前的情况对于他是不利的。那么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他一定会动用自己的政治手段，恩威并施，逼迫湘军还有桂军回防湘江。咱们三十四师的任务是什么？保卫红星纵队。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红星纵队每天的推进速度只有20公里，也就是说他需要7天到8天的时间才能到达湘江渡口。那么这7到8天的时间，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有可能重新部署。一旦湘江封锁，我们红星纵队可就是九死一生了。党中央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未雨绸缪，所以派出红一、红三军团去顶住湘军和桂军的回防。那么我们红三十四师为什么要接替红四师的阵地呢？那是因为要让红四师赶快归建到伤亡惨重的红九军团，因为红九军团未来还有更严峻的任务啊，同志们。
2: 报告。刚才师长这么一说，我都明白了。我的表现是错误的，请师长和政委把枪还给我。如果调准方向，我们102团就是先锋，我们一定把阵地给接下。对了，我还没接受组织的处分呢，宣布吧。
0: 政委，可以表决了。
3: 好，同意撤销苏达新同志102团团长职务的，请举手。

0: 通过，盛秋，我有个请求。虽然撤了我团长的职务，但是我还是一名铁骨铮铮的红军战士。我请求让我到前线去参加战斗。完了，
1: 等一下，政委，我还有一项动议。 提请师党委集体表决。红三十四师责任重大，而且咱们行动刻不容缓，那么102团的团长一时之间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所以我提苏达青同志暂时代理102团团长职务。
2: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异议的话，请表决。我同意。同过，生效。
3: 谢谢同志们。

0: 团长。
1: 现在我是代理团长。
0: 一样，一个意思。
1: 不一样，不一样。原先那个团长呢，是猪脑子。现在这个团长清醒多了。
0: 我在现在这个脑子成猪脑子了，我犯懵啊我。
1: 你有啥犯懵的？
0: 你说，咱们红军兄弟的部队都在往西走呢，我们这是

0: 我们这是往弯这边走的，怎么？
1: 这边什么方向？
0: 这太阳从这边出来，东方。
2: 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9: 团长，团长，
10: 怎么了？
9: 重机枪没子弹了，
10: 送啊！
9: 敌人火力太猛，根本送不上去啊！
10: 一帮废物！
11: 组织人，
9: 快去！
12: 是。
13: 老苏，你干啥去？
10: 重机枪没子弹了，咱们和敌人火力悬殊太大，伤亡也越来越大。我去送子弹。
13: 你不能去，你留着指挥，我去送。
10: 你能行吗？
13: 我有家不行的。
10: 好，我掩护你，去吧。
14: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8: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5: 还记得咱哥俩的约定吗？
16: 哼，记得。无论是谁先到了那边，都要在马克思的讲堂上先占座，好好的学习他的理论，下辈子还要投身革命。
15: 我说的是，咱们红三师四师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哪怕不惜任何牺牲的代价，一定要保护红星总队安全渡过湘江。
2: 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8: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1: 且用一盒补肺丸，
4: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1: 且用一盒补肺丸，
4: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咱们闽西在什么方向？
1: 东啊。
2: 爸，
3: 团长。
2: 爸，
3: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团长刚才说了，我们很快就会打回闽西老家去了。
2: 爸，你瞎嚷嚷什么呢？
0: 那个，听我这个代理团长说两句啊。打回闽西那是迟早的事儿，但是咱们现在还得跟着大部队往西走。
4: 不对，团长
0: 啊，
4: 往西走
0: 啊？
4: 不对，
3: 没错呀，太阳出来不出来，我们这不是往东吗？往东走呢。
2: 爸，
0: 听我跟你说，上级派咱们往东执行一个任务，等咱们完成任务以后跟大部队就往西走，明白了吗？来，走。
4: 哎，不，团长，你不会真带领我们再去趟一去小水河吧？
3: 啊，
4: 不去，我这肚子里啊，刚才就装满了那带鱼腥味的河水呢，还没吐干净呢。
0: 就你话多，出发。
2: 爸，走吧。
4: 啊。

0: 红五军团红三十四师奉命接替红四师阵地。
1: 红九军团第四师向你们表示敬意。
0: 红师长，你们红四师是好样的。放心吧，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们血染的阵地。
1: 陈师长，我说实话，我不太想把阵地交给你们，因为我在这个阵地上发过誓，我一定要坚守到一兵一卒。可是上级有命令，属下，你们三十四师一定要小心，你们留在这个阵地上，就很有可能会被敌人分割包围。

0: 我们最后变成孤军，可是你义无反顾地来了，我敬佩你们，我相信我们红军一定会夺得这次湘江战役的最后胜利。愿老天爷保佑你们，
1: 老红，保重，
0: 保重。

0: 怎么了？重机枪没子弹了！
1: 送啊！敌人火力太猛，根本送不上去啊！
0: 一帮废物！组织人，快去！
2: 是。
3: 老苏，你干啥去？
0: 重机枪没子弹了，咱们和敌人火力悬殊太大，伤亡也越来越大，我去送子弹。
2: 你不能去，你留着指挥，我去送。
0: 你能行吗？

0: 报告军总，这次我们终于报了一箭之仇，为我们打败的是红军三十四师。
1: 不是红四师吗？怎么变成红三十四师了？
2: 军总，红军一向诡秘莫测，这样的事情也见怪不怪了。
1: 军总，中央军花了三天三夜没有攻下的阵地，我们二十七军不到一个小时就攻下了。
2: 你连攻下阵地和敌人主动撤离都分不清。
1: 还当什么团长？你当兵前不是厨师吗？那就去当你的火头军去吧。
3: 军总，军总，军总，军总，你不能这样扯我的筋啊！军总，我们还是远方前进的。
4: 军总，武装这支军队的不仅仅是武器装备，还有比子弹、比枪炮更为重要的东西。

0: 属下，据他这个时候突然让我们放弃盈江阵地，赶往蒋家岭，以判断形势是否急剧恶化。
1: 4到5天的时间，150公里，这就是中央红军的生死线。如果国民党来势汹汹，咱们形势真的危险。
2: 队伍后边都跟上。
0: 中央红军真正到了生死关头，
3: 跟紧点。
1: 老苏，
0: 到。
1: 政委，
0: 师长，有什么指示？
1: 你的伤没事吧？
0: 擦破点皮儿，没事。
1: 老苏。
0: 关于处分的事儿，我没什么包袱。团长和代理团长都是一样战斗，就是冯冲锋政委牺牲了，我很难过，非常难过。
4: 后边都跟上，跟紧点，快点。政委，军团发来电令。 命令红三十四师全体团以上干部，到蒋家岭军团总部开紧急会议。

0: 就在中央纵队以缓慢的速度向湘江挺进的同时，蒋介石恩威并施，严令桂军、湘军主力必须先于红军到达湘江站位，封锁江面，务必要将中央红军全歼于湘江东岸。中央红军开路先锋的红一、红三、红九和红八军团分别在南面和北面为迟滞湘桂二军封锁江面的时间而浴血奋战，而红五军团则担负身后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湘军李云杰、李运恒二部七个师加一个旅的阻击任务。一场红军长征途中敌我兵力悬殊的最大规模的生死决战，就在20日夜的争明月下拉开了序幕。
1: 好，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执行红军总政治部的命令，为了保证这次战役的胜利，要以最坚决、最勇敢、最不顾一切的态势去顽强地阻击北追之敌，以保证中央纵队安全通过湘江。
2: 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政委陈翠林携红三十四师团级以上指挥员奉命赶到。
3: 啊，你们红三十四师在转移之前刚刚归建的红五军团，所以跟大家都不是很熟悉。啊，这位是？
2: 哦，首长。
4: 报告首长，102团，102团代理团长苏达清。
3: 哦。你就是那个鼠猫的战斗英雄，对吧？
4: 是。
3: 这怎么还是个代理的？
2: 报告首长。
4: 报告首长，我犯错误了，犯了特别大的错误，我该接受处分。不过我还留了一条命，保卫党中央。
3: 好。哎，鼠猫的。
4: 到。
3: 你的鞋呢？
4: 鞋，啊，在路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跑丢了。
3: 哈哈，你这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嘛？啊，
4: 对对对，我也这么想。嗯，
3: 多大的脚？
4: 哎呀，我还真没量过。得几尺？
3: 警员
5: 到，
3: 去把我那双老布鞋拿来。
5: 是。
3: 试试。
4: 首长，这不合适。
3: 怎么能让我们的战斗英雄光着脚打仗呢？穿上吧。
6: 首长让你穿上，你就穿上。
4: 是。合适。穿这鞋，我能跑得更快。
7: 军团部单独召开红三十四师团以上干部的会议，应该是第一次。
6: 对不起，军团长，打断一下，我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红星纵队到底在什么位置。
7: 我们都牵挂着党中央的安危啊，红星纵队应该刚过仙子角，估计明天到达文市。
6: 文市？文市距离湘江渡口还有80多公里，就是日夜兼程也需要4到5天的时间，时间太长了。
8: 本来我们是趁桂军撤到了宫城，我们的主力部队攻占泉州、兴安这几天的时间，中央纵队尽快的渡过湘江。但是令人惋惜的是，我们的中央纵队在道县停留了整整3天，所以错过了最好的时间。
3: 红军总政治部已经发布了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不管是不是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这个计划不会再改变，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挽救中国革命最大的挫折，别无他途，只有奋力向前。
7: 同志们，朱总司令已经把全军分为4个纵队，迅速从兴安和泉州突破湘江，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岩山区。但刚刚发生的情况是，就在3天前，撤守龙虎关的桂军，在蒋介石的敦促之下，重新北上，封堵缺口。而湘军在何健的授意之下，刘建绪的4个师正在百余里之外挥师南下，抢占泉州。 填补了贵军南撤之后所留下的防御空白。数十万之众的敌人一旦在湘江上合拢，那么就会严密封锁湘江，中央红军就会陷入进退无路的凶险之中。现在我们就是在和敌人抢时间，谁先抢得了先机，谁就是最后的胜者。
6: 军团长，各位首长，我陈树湘代表红三十四师全体指战员表个态，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后卫任务。
8: 你们的使命非常神圣，但是压力也非常的巨大。你们看，敌人第三路大军周浑元部四个师，第四路大军李云杰部两个师，以及第五路李运恒部一个师，一共七个师的主力一直

0: 尾随着我们红五军团身后，那作为全军后卫，如果不能迟滞，或者阻击伪击之敌中央纵队，将随时遭到致命的前后夹击，其后果不堪设想。
1: 请首长放心，红三十四师一定坚守到红星纵队安全渡过湘江，在这个期间，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敌人，跨过我们的防线。
2: 同志们，党中央和中革军委。 把这么关键的任务交给红三十四师，不是没有理由的。你们师的干部，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红四军的骨干，政治立场坚定，作战经验丰富。尤其是这次转移之后，你们的表现十分出色。朱总司令的命令当中特别强调，中革军委绝对相信三十四师可以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0: 感谢党中央以及朱总司令对于我们红三十四师的信任。
3: 在重兵压境之下，党中央把这个殿后的任务交给我们红五军团，而红五军团把这个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你们红三十四师。你们的任务比泰山压顶还要重。任务完成之后，你们迅速撤离，渡过湘江。
4: 起立！
5: 请军团长转告党中央，
0: 红三十四师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5: 为军团争光！
4: 为军团争光！
6: 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把干部战士们安全带回来。

0: 反复咳痰喘，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把地图拿来。是，
1: 地图。军团长说，明天中央纵队会到达文市，那么我们就在距离文市三十公里的仙子角出手，挡住李云杰部和周混元部。为什么要把防线设在仙子角一线？第一，仙子角是交通要道，可以守住文市，而且。 背靠都旁岭，最适合打阻击。第二，咱们后卫师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仙子角和文市在一条直线上，不会偏离作战路径。敌军距离仙子角也有三十公里，我们可以加快速度，抢占有利地形。嗯，
2: 好。
1: 韩卫团长，
0: 到。
1: 幺零零团先行，抢占仙子角东面设防，敌军已到。
3: 你们
1: 大先锋，是。蔡中团长，
4: 到。
1: 你部居中出发，左翼设防。是。幺零零团和幺零幺团出发之后，你们团随后跟上。
3: 嗯。
1: 作为全师的总预备队，在西边设防。
4: 是因为我是代理团长，就让我们做预备队吗？
1: 老左，你要是觉得预备队是看大戏的。 那可就是大错特错了。文市到达湘江渡口有80公里，但是中央纵队每天的行军速度最多也就是20公里。换句话说，咱们红34师的这场阻击，至少要打3到4天。
3: 嗯。
1: 往后的路越来越难，好钢我得用在刀刃上。
3: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1: 另外，各位团长，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件事。我打算抽调各个团的迫击炮连，组建成一个迫击炮营，交给师部统一指挥。
3: 嗯，此于生死攸关，全师令行禁止。幺零零团没有问题。
1: 好，政委。
3: 啊，
1: 咱俩人也分下工。
3: 好，
1: 我随幺零幺团先行。
3: 那我和短命的老搭档一路。
5: 哟，
3: 怎么不想收留我？
5: 我以为我们团是爹不疼娘不爱的团，
3: 你个没良心的，爹不疼娘不爱，那你说你脚上穿的这双鞋是谁送的？
5: 嗨，
3: 还不知足！
1: 各团都没问题了吧？
3: 没问题。
1: 嗯，出发。
3: 是，
1: 是。
3: 我走了。
1: 好，
3: 走了。

0: 儿子，嗯，你在画画呢？
1: 爸，你什么眼神啊？这是画画吗？
0: 红一块蓝一块的，不是画画是什么？
1: 上回我们过消水河的时候啊，于老师给我的笔记本又给水泡模糊了。这蓝的是笔水，红的是于老师的鲜血染上去的。于老师让我接着写，写到咱们胜利的那一天。
0: 好好好，写。

0: 些，把它们都好好的记下来。他们一个一个都是我们闽西客家人的骄傲和榜样啊，儿子。等打完了胜仗，你和老爸回到家乡去开荒种地啊，娶老婆生儿子，别忘了跟孩子们说说他们的故事，跟我的孙子们说，在心里头要永远地记住他们。儿子，爸那句话说错了吗？
1: 没有没有。
0: 那你这么傻愣着看我干什么？
1: 我爸呀天天都在变呢。
0: 儿子，爸天天都在变，那还是你爸吗？那不成孙悟空了。

0: 师傅。
1: 师傅，您怎么一个人躲这儿来了？到处找您。

0: 哥，都怨我。过潇水的时候，我忘了怀里还揣着咱家地契呢。
1: 哎呀，怪你什么呀？大家都下水了，咱能不下吗？哎呀，全都湿了。
0: 可是，你说这是咱家的地契，这下全没了。人才是最重要的。老三，等咱胜利了，兴许政府还会给咱分房子分地呢。
2: 真的？
0: 嗯。你看，咱们呀，把它拼起来了。
1: 可是字都模糊了。
0: 是啊。
1: 哎，看见没？ 红章还在，有了这红章，就有了一切。

0: 市长，
1: 市长。
2: 从现在开始，整个道州地区就剩咱们红三十四师一支孤军了。功名指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我现在才是真正的理解到唐朝边塞诗人的那种为国情怀。
0: 少将，你这儒将的情怀在咱们红军指挥员里面也是难得啊。
2: 老韩，你说说，国民党给咱们中国工农红军说成了农民，你腿子。
0: 嗯，
2: 但是咱们都很清楚，从毛主席到朱总司令到周总政委，哪一个不是中国文化的精英啊？
1: 所以咱们到任何时候都没理由动摇坚定的信念，对吧？
2: 嗯。
0: 但是这一年多来啊，毛主席被排斥在军事指挥核心之外，现在党中央的军事指挥越来越脱离咱们中国的实际，再这样下去

这也正是我想说的。其实从军团会议上我已经感觉到了，湘江之战将会是咱们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道生死线，也关系到咱们中华民族危亡的一道生死线。如果败了，往轻里说，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可能还会在黑暗当中摸索很多年；往重里说，无数先烈为之奋斗而牺牲的中国革命事业将在湘江戛然而止。

0: 还记得咱哥俩的约定吗？哼，记得。无论是谁先到了那边，都要在马克思的讲堂上先占座，好好的学习他的理论，下辈子还要投身革命。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咱们红三师四师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哪怕不惜任何牺牲的代价，一定要保护红星纵队，安全度过湘江。
1: 属下，我给你提个意见。你这个人呢，说话愿意绕圈子，你能不能把话就直说了？我帮你说，我们必定能完成这个任务，只不过咱们红三十四师不一定能过得了湘江，对吧？
0: 从井冈山到今天，跟你聊天最痛快，好多话不用挑明了。 如果真出现那种状况，咱们红三十四师只有一种结果：
2: ，
0: 6000多闽西和赣南子弟，在咱们最难的时候，抛家舍业地跟着咱们。 这支队伍里边有父子，有兄弟，但是无论多难，没出现过一个掉队的，也没出现过一个逃兵。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很多战士永远地留在了这条血路上。 有的连个名字都没留下，但是如果非要以这支部队全军覆没作为代价，来换取党中央安全度过湘江的话，我陈树湘只有4个字。

0: 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师长，教练两段已经坚持两个多小时了，
5: 我实在不忍心袖手旁观了。师长，我请命带一个营去支援100团。喂，
6: 老韩，
5: 我知道想说什么，你不用再多说了。半个小时之后，你不是给我收尸，你就是给我立功。
6: 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5: 别动！
7: 云河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
8: 你被人举报了，警察马上到。
9: 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吗？
8: 你什么意思？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

0: 只要涉毒，就绝不留情，彻底铲除。这不仅是我的职责，更是我对你多的态度。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
1: 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2: 长征是宣言术，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3: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4: 客官，里边请。

0: 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收看《万水千山》。
6: 中是朝夕温暖，见证每次向上；中是融通四海，驶向彼岸新城；中是星火萌发，燃万家灯火。在进取中，在连接中，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若尔盖大草原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这里是群山围合的高原断线盆地，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42岁的哈弄铎基是一名邮递员，为了把邮件准时送达，他几乎每天都要奔波在一条全长108公里的草地公路上。
1: 我们的若尔盖一年中7-8个月的时候就是冬季，下雪结冰就特别危险。
0: 这条路途经的班友乡、阿西荣村、求吉乡等地，都是当年红军长征途经之地，因此也被当地人称为长征邮路。
1: 我在长征邮路上跑了19年了，以前都上塌方啊、泥石流，真的特别严重。最先是马班邮路，后面条件好了过后才换的自行车。特别是近几年，从以前的摩托投递到三轮车投递，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汽车投递啊，变化特别大。无人机投送今年也实现了。
0: 长征邮路的终点是包作乡。90多年前，正是在这里，刚刚跨越自然极限的红军指战员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惧艰险，坚持真理，高举着北上抗日的旗帜前进。1935年9月初，红军右路军勇克包作，控制了包作河谷一带，打开了北上进军甘南的门户。此时在草地的另一端，位于松潘张腊的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因其第49师大部被歼，持重不前。薛岳部尚在夹金山南侧。距右路军最近的国民党甘肃地方武装也有100多公里。如果红军趁国民党军部署调整尚未完成，直下其力量空虚的甘南，则能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但是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25年后，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60年再次访问中国时，他问毛泽东，中国革命进程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2: 右路军穿越草地期间，党中央和张国焘曾经有过10多次电报往来。电报中，中央耐心地分析了南下的不利形势，劝说张国焘执行已全体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北上的决议，而张国焘以各种理由推诿拒绝。中央为了尽量以缓和的方式沟通，安排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沟通。徐向前、陈昌浩也对张国焘的变化和顽固坚持南下感到不解。既然政治局会议已经确定了北上的方针，右路军又占领了包作，打开了北进通道，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改变原定计划。
0: 1935年9月8日、9日的2天中，两路红军的电报往来惊心动魄。9月8日上午9时，徐向前、陈昌浩致张国焘，总的行动究竟如何？再言实令人痛心。我们亦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晚10时，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7人再次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 并详述了向南行动在敌情、地形、给养、居民等方面均对红军不利，且无战略退路。电文恳切表示，勿忘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几乎同时，张国焘也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表示，右路即准备南下。同时，张国焘还致电左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转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不听则将其扣留。徐向前回忆，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1: 张国焘的南下主张为什么行不通呢？其实呢，中央已经反复分析说得很清楚，南下沿途均是雪山老林隘路，而国民党军队呢，这个时候在这里已经筑成了碉堡，红军绝无可能占领这个地方。南下的川康藏边境大都是人少粮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在那里呢是非常难以立足，而北上则能靠近抗日前线，能获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物资补给，有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
0: 9月9日，中央再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同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这时，右路军中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恶化。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1937年对张国焘分裂主义做出了深刻的批评，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是

0: 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路线上留下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193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率部抵达甘肃省迭部县的额界。9月12日上午，就在额界村头的这个屋子里，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彭德怀为司令员，并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机构，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
1: 额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但是啊，当时这份决议啊，没有向下传达，这是为了尽可能的维护红军整体团结。中央啊，依然预留争取空间，不愿激化对立，期盼呢，两大主力红军啊，能够重新会合，共同北上。
0: 193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按照张国焘的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红三十军和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次折返，穿过茫茫草地。9月16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红四团奉命夺取腊子口，由于地形不利，红军正面进攻未能奏效。腊子口地处甘肃迭部县东北岷山山口，当年这里由国民党新编第14师鲁大昌部驻防，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从山口往里还纵深配置了三个团。腊子口两侧崖壁高100多米，峡谷整体狭窄，作战核心隘口仅8米宽。腊子河从峡口奔涌而下，水流湍急，隘口上架了一座独木桥，桥那头是敌人的阵地，敌军凭借地形优势，让红军的正面进攻难度极大。如无法打开腊子口，北上红军就得掉头南下，重走雪山草地，或改道西进，绕到青海，或改道东进四川，取道汉中，进入国民党军布置好的口袋。这座遗留的碉堡，正是敌军依托腊子口特殊峡谷地形设计。圆筒形结构可以布置多组射击孔，形成环绕火力，封锁木桥与隘口通道，同时让子弹击中时更容易跳弹。多层射击孔能够形成远近高低搭配的交叉火力网。不修筑顶盖，是国民党军认为腊子口近乎垂直的百丈绝壁无人能够攀爬，不存在来自上方的威胁。9月16日晚，红四团继续攻坚，全团分为两支，一支由政委杨成武率第6连正面夜袭，消耗敌人，吸引火力；另一支由团长王开湘率领，沿腊子河右岸迂回后，攀上崖顶，从侧翼包抄敌军。迂部队能否攀上悬崖，成为攻取腊子口的关键。一名被大家称为云贵川的苗族小战士，凭借自幼练就的攀崖本领，用一根长杆勾住悬崖上方的树根崖缝，奋勇攀爬至崖顶，再放下绳子，让战士们依次攀绳而上，迂回到敌人侧后。此时红四团第6连也在正面强攻腊子

0: 六连指导员胡炳云回忆，敌人大概以为我们攻了一天零半夜，再也无能为力了，都缩进碉堡和工事里打盹去了。敢死队员们攀着崖壁上横生的小树，一脚实一脚虚，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这时后山上升起一红一绿两颗信号弹，这是迂回成功的信号。迂回部队向没有顶盖的敌工事投掷手榴弹，接着三颗红色信号弹从红六连的背后升起来，全军开始向敌军发起冲击。1935年9月17日晨曦，红四团夺下腊子口天险。
1: 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呢来上这堂课。
0: 2026年，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蓝月云教授每周五都要在这里上一堂特殊的课，内容是复原红军战士的容貌。
1: 我们在这个查阅了很多的资料的时候，很多的这个烈士啊停留在我们的这个课本里面，我们想让这些烈士的精神活化起来，活在我们的这个课堂里，活在我们学生的心目当中去。
0: 今天要复原的就是腊子口战斗英雄云贵川，他未曾留下过任何影像，只在时任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的回忆录里留下一段文字描述。他只16、17岁，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显得有些瘦，但身体结实，脸上稍带赭黑色，眼睛大而有神。
1: 我们在修复或者复原这些烈士的时候，我们会查阅大量大量的资料，收集好了之后呢，放到大数据里面去进行比对。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总共修复了大概有50多个烈士的照片。
0: 画板上，云贵川的面容正逐渐浮现。
1: 这些烈士故事挖掘的时候，才发现离我们不远的年代里，这些16、17岁的人为了我们这个国家而牺牲而奋斗，这些烈士、这些人物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真实存在的。
0: 仿佛是一次穿越时空的相遇，这位最终牺牲在长征路上的苗族少年，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回到了人们的面前。1935年9月18日，刚刚突破腊子口的陕甘支队越过岷山，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一带。这里自古就是甘南地区的交通枢纽。长征街正是当年陕甘支队进入哈达铺的道路。90多年前的邮政代办所依然保存完好。当年的红军指战员曾专门来到这里搜集近期的报纸和杂志。9月20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驻哈达铺，一份国民党报纸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报上的新闻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陕甘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当天下午，就在距离邮政代办所300米的关帝庙内，毛泽东出席了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他说，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700-800里的路程，打着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北上部队在哈达铺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1: 中央红军呢，长征一路呢，落脚点的选择经过了六次变化。开始的设想呢，是到湘西去，到贵州去，不理想。这又只是决定啊，北上，在川西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呢，不适合。因此，中央提出呢，北上川陕甘。
0: 陕甘支队进驻哈达铺之际，蒋介石正在四川峨眉山督导军官训练团，轮训川滇黔各路军官，企图整合西南地方武装，围堵红军。得知陕甘支队动向后，蒋介石害怕红军东进天水，威胁西安，遂将其主力向天水集结，防止红军东进。9月23日，陕甘支队由哈达铺地区出发，以一部兵力佯攻天水，调动国民党军主力向东聚拢，造成武山张显一线兵力空虚。陕甘支队主力趁机北渡渭河，沿着通渭静宁一线前进。9月27日，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网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

0: 1935年10月5日至7日，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在望。毛泽东的心情豁然开朗，接连写下诗词《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以磅礴的气势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记录下这段苦难而辉煌的历程。其中，《七律长征》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诗句，道尽红军远征的英雄气概。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抵达位于陕甘苏区宝安县的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历时整整一年，途经11个省，行程25000里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1: 从江西出发，一直到陕甘根据地，中央红军主力在长征中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保存了党中央与红军的核心骨干。此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并以陕甘晋为发展的主要区域。
0: 陕甘支队一到吴起镇，国民党军便尾随而至。东北军骑兵和宁夏马洪斌部骑兵团已进至吴起镇唐儿湾、刘家亭子一带，形成夹击态势。毛泽东明确提出，坚决击退尾追之敌，绝不把战火带入根据地。吴起镇地形是原高沟深，沟壑纵横，彭德怀决定利用有利地形部署红军伏击敌军。10月21日拂晓，吴起镇战斗正式打响。陕甘支队先后击溃敌3个团，俘敌约700人，彻底结束了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长途追击。红军在此次战斗中缴获约1000匹战马，后组建了陕甘支队骑兵连，改变了红军仅有步兵的局面，成为陕甘支队的

捷报传来，毛泽东当即作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见到诗句后，将末句改为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陕北，季风常年吹拂着黄土高原。电力检修员李超、马旭新正在赶往90公里外的米脂县杨家沟，例行维护那里的一处风力发电机。
1: 好，这210风机已经到了。好，
0: 高达200米的巨型风机，检修员上下一次就需要一个小时。
2: 现在那个2号没有压力，
1: 蓄气电池无鼓包，
2: 包括我们的接线都正常了。
0: 1936年，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时，他这样描述：在这里，菜油是用来照明的，蜡烛是奢侈品，电更是人们闻所未闻的。如今，这样的风力发电机已在陕北地区不断普及。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上，这片黄土地总能带来希望。90多年前，这里是长征的落脚点，再从这里出发，中国革命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新画卷。时间回到1934年11月16日，根据中央指示，红25军2900多名指战员，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0: 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他们一路历经了独树镇、余家河等一系列战斗，直至12月进入陕南，依托秦岭山区创建鄂豫陕根据地。这里也成为各路红军长征途中唯一新开辟并长期坚持斗争的根据地。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意外在国民党统治区报纸上发现了一条令他激动不已的消息：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当时由于电台损坏，红二十五军已经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8个月。7月15日，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建民从上海经西安抵达红二十五军军部，送来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4份文件等，证实了中央红军的动向。当晚，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西征北上，配合中央红军行动，前往陕甘苏区与红二十六军会合。
1: 红二十五军做出的西征北上、主动策应主力红军的重大决策，是在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做出的，完全顺应了当时全国形势发展的方向，符合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
0: 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陕西丰峪口出发，踏上西征北上之路。8月3日，红二十五军突袭攻占两当县城。8月9日，攻占天水县城北关。8月11日，渡过渭河，进占秦安县城。红二十五军的积极行动使蒋介石极为震惊。1935年8月6日至10日，蒋介石连发4封电报给国民党前线将领，点名徐海东率部西进是要策应朱毛红军主力，他要求各部队抽调一部分兵力，集中对付红二十五军。全长约4967公里的312国道横贯中国东西，其中西安至兰州的路段并入了曾经的西兰公路。这张照片是1935年西兰公路建成时的影像，它是当时西安至兰州唯一的近代公路，也是国民党军在西北调动兵力、输送补给的战略大动脉。1935年8月14日，红二十五军截断了西兰公路。8月17日，沿西兰公路东进，攻克隆德县城。隆德县城位于六盘山脚下，西兰公路穿县城而过。国民党军第六师17旅由兰州分成70多辆汽车，沿西兰公路向东增援，被红二十五军英勇阻击。当日黄昏，红二十五军继续东进，连夜翻越六盘山，向平凉县城开进。蒋介石随即电令马鸿斌部第35师移驻陇东，在平凉、西峰镇之间堵截红二十五军。8月21日，部队途经荆川县四坡村瑞河时，突遇山洪爆发，马鸿斌部第35师第208团发起袭击，双方在四坡村展开了激烈战斗。政委吴焕先指挥部队反击，激战中，吴焕先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战斗结束后，战士和乡亲们把吴焕先遗体安葬在四坡村以南的宝盒子山。这里曾是当地村民世世代代的祖坟。

0: 他们以这样朴素的方式告慰这位年轻的红军将领。1935年9月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宝安县。在宝安县，红二十五军受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刘简日热情欢迎。9月15日，红二十五军抵达陕西延川县永平镇，成为第一支走完长征的红军部队。
1: 红二十五军在北上的途中主动地做出策应，所有的行动表态的就是我们这支部队就是要为主力红军的北上做贡献，即使我们这个部队全部打没了也值。红二十五军一支孤军把国民党军聚到自己的身边，这样为后来中央红军北上呢创造了条件。
0: 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领导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此时已有20余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内群众近100万人。9月16日，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率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抵达永平，与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
2: 来，准备啊，抛球，接回来。
3: 对。
0: 在永平镇的延安延川红军小学，当年正是在这些窑洞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刚任政治部主任。红十五军团的组建，极大地壮大了西北红军的力量，巩固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实现三军大会师，筑牢了坚实的军事根基。
4: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根据地，它是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由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毛泽东后来说，陕甘营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是中国革命的启程转合点。
0: 1941月初，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在甘泉地区和红十五军团会师。11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日，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红一方面军序列，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兵力达到10000余人。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和两支红军胜利会师，极大震惊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西北剿总决定以5个师的兵力共30000余人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20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第57军第109师在飞机掩护下直扑直罗镇。从高空看，直罗镇的独特地形犹如一个巨大的口袋，三面环山，一条东西大道穿镇而过，通道狭窄，只要我军埋伏南北山头，就能形成关门打狗的态势。1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带领红一、红十五军团

0: 团领导人前往直罗镇实地勘察地形。正是沿着这条路，11月20日下午，在飞机的掩护下，敌军兵分三路进入了黑水寺直罗镇。11月21日拂晓，战斗打响，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密切配合，从南北两山同时发起猛攻，将敌军围困在直罗镇谷地。经过整日激战，敌第109师师部及两个团大部被歼灭。敌师长牛元峰率残部退入直罗镇东南的土寨内，固守待援。11月22日，毛泽东、彭德怀联名向各部队下达作战电令，要求抓住敌军分散之机，连续作战，各个歼敌。11月23日夜，率残部突围的敌第109师师长牛元峰兵败身亡。此役，红一方面军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毙敌1000余人，俘虏5300余人，有些被俘官兵经教育后被释放，对后来红军同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毛泽东评价，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这是一张拍摄于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后红军小战士的照片，他正在学习的正是当时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广为流传的抗日歌曲。1935年底，日本加紧实施分裂华北的图谋，华北危在旦夕，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但是国民党当局仍然不肯放弃剿共政策，企图以重兵消灭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新的形势要求刚刚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尽快制定新的军事战略方针。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战略方针是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1: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预辨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形势之下社会各阶级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 长期主政山西的阎锡山此时正在各方势力之间左右权衡，蒋介石行营收到来自北平的密电，称日方提出让阎锡山脱离中央政府，并且对日本工业品加大购买力度。情报显示，阎锡山则派出亲信借养病为名前往平津与日方会谈。在黄河东岸，阎锡山部不断构筑碉堡、地雷与铁丝网防线，试图封堵红一方面军东出抗日的道路。直到今天，黄河几子湾的峭壁之上依然保存着阎锡山部当年修筑的碉堡。
2: 看，那前面我们现在看到那

0: 这个地方有碉堡，前面上面那个圆山上突出的那个地方，包括这边都是有碉堡的遗址。阎锡山这个碉堡啊，500米一个，就是火力可以交叉。这就是碉堡的内部了，对面当年红十五军团的主渡口就从这儿过的河。
1: 毛泽东明确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源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的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对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了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明确指出打通抗日前进道路，以便对日直接作战。红军东征作战，能否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是成败关键。为此，毛泽东、彭德怀等亲自到黄河渡口侦察情况。陕北隆冬，大雪漫天，黄土原卯，银装素裹，冰封的黄河静静横亘在毛泽东的眼前。历经万里长征的从容，面对民族危亡的担当，成就了千古名篇《沁园春·雪》。1936年2月20日晚，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红十五军团第75师、第223团组成先头部队，成夜开始渡河。东征战斗全线打响。
0: 渡河战士用的是小木船呀，更多的是用的羊皮筏子。一些战士回忆说，刚上了那个羊皮筏子，把他的衣服都湿透了，然后战士们都冻僵了，瑟瑟发抖，话都说不出来。但是就这样，我们还得打，还得渡河。
1: 红一方面军强渡黄河后，兵分三路，直属队等为中路军，留守晋西掌控渡口；红一军团为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南下作战。红十五军团为左路军，北上威逼太原。蒋介石调集10个师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协同阎锡山进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并命令黄河以西国民党军封锁黄河。毛泽东、彭德怀审时度势，命令各部红军于5月初分批西渡黄河，回师陕北。
2: 75天的东征啊，红军转战山西境内50余县，共歼敌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枪支4000余支，扩充红军8000余人，不仅壮大了红军实力，更广泛传播了抗日救亡的主张，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 红一方面军结束东征回师后，蒋介石着手成立了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4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对陕甘苏区及红一方面军发动新的进剿。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西征作战命令，以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81师、骑兵团等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在陕甘宁广大区域开展作战。
3: 西征战役到1936年7月底胜利结束，历时2个半月，给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斌的马家军以沉重的打击，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就此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就为迎接红二十方面军的北上，实现三军打回师。

0: 提供了一个更加温暖、更加巩固的家。
1: 就在红一方面军西征期间，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突破重重困难来到陕北，成为第一位进入红色区域并系统采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西方记者。

一张经典红军领袖照片就这样诞生了。他用摄影机拍摄时，让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人骑着马在山路上来回跑了两遍才拍成，为后世留下了红军领导人极珍贵的身影。经过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采访，他在《西行漫记》里形容红军长征为无与伦比的远征。从陕北大地开始，长征的故事从此响彻世界。

0: 理想是什么？是国富民强的蓝图，是胸怀天下的领航，是舒心便捷的日子，是革故鼎新的抱负，是人们心中最美好的愿望。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在求证与淬炼中不断探寻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让美好的生活你我同行。
1: 时代飞速向前，视野启迪着人类不断向前，索贝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以无限的数字视野呈现无限的未来世界。索贝呈现无限可能。
2: 这三年你知道我待在哪儿？孟卡。
3: 你要是再查下去，你会死的。
4: 吴振峰，他涉毒吗？
5: 这是你该回答我的问题。
6: 对于这件事情，吴局似乎总是有着愧疚。
7: 那家药店是有毒的，谁通风报信的？

0: 你对你们邻居怎么看？
1: 如果连你邻居都不能相信，
2: 你们警察内部有问题。你有查过吗？
3: 谁有这么快的消息？我们到底懂的是谁？你这是背叛之人，出卖你自我吗？如果都像你这样，我还能查过真相吗？
4: 林德赞，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线人了吧？
3: 这是一个局。
5: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我省各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绘就高原生态新图景。
1: 藏种于库，用种于田，四川持续纵深推进川种振兴，不断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种源根基。
0: 前三季度，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254.6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6.3%。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四川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地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这篇大文章做好。牢记嘱托，四川各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厚植生态本底，扮靓美丽乡村，不断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蓝图。
2: 进入十月，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了候鸟迁徙的重要窗口期，黑颈鹤、赤麻鸭等夏候鸟集结蓄能，准备分批南下越冬，大天鹅等冬候鸟陆续飞抵。数据显示，2026年花湖区域共记录鸟类24种，1898只。
3: 近段时间加大了湿地鸟类的监测力度，大概鸟类有20余种，其中黑颈鹤大约有1100余只。据观测，黑颈鹤正在做越冬前的准备，大约10月中旬飞往云南。
2: 水草丰茂的栖息环境为水鸟提供了理想家园，为了守护这份美好，若尔盖县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工程，累计治理沙化土地18万亩，修复湿地30万亩，草原植被盖度和湿地水源涵养功能稳步提升。
4: 接下来，若尔盖将紧紧围绕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以天府森林四库建设为总牵引，若尔盖国家公园创建为总抓手，统筹开展湿地保护修复、退化草原治理、沙化土地治理，探索湿地碳汇交易试点，让生态资源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
2: 在甘孜州稻城县，千万株青杨树次第流金，连片成海，不少摄影爱好者、游客驻足打卡，沉醉在高原秋日的美景之中。
5: 这个地方太棒了，因为高海拔衬托出它的那种资源清新、环境优美，就是和其他的扶杨林和红草地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2: 值得一提的是，这片景色壮观的青杨林并非自然生长，而是稻城县多年来人工植绿护绿的生态成果。
6: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累计栽植超100万株。现在，这片金色林海除了防风固沙，它的生态价值也在持续显现。
2: 立足金沙江源头的生态区位，稻城县持续加大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力度，完成沙化土地治理6.6万亩，森林抚育4.3万亩，建成100公里生态走廊。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54.2%，草原植被盖度86.1%，空气地表水优良率保持100%，高原生态本底持续稳固，实现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同步推进。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林地精细化的管护、重点区域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不断巩固植树造林、防沙治沙、流域修复成果。
2: 好生态带来好前景。甘孜丹巴县基卡依村依托古雕藏寨加绒藏族文化资源，推动

0: 生态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走出一条两山转化新路径。2025年，大溪卡伊片区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5.9亿元。
1: 以前呢是全靠传统农业跟的传统养殖，还有外出务工挣钱。我们就发现了我们这个古调藏镇森林，还有我们的文化都是我们的本钱。叫游客来了以后呢，体验我们这边的文化，也体验我们这边的生态。
0: 美丽乡村的经济价值正逐步凸显，也让当地群众更加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如今基卡伊村241名村民全部转为生态管护员，持续落实林长制、河长制、山长制，依托常态化巡山护林、河道管护，守护着大渡河流域的生态屏障。
2: 基卡伊村森林覆盖率超95%，坐有自然烟雪、康养等生态产品，累计带动6500人次就业，使群众增收超620万元，实现生态和经济双赢。下一步，我们将以点带面，发挥示范效应，统筹推进全域美丽乡村建设。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立足美丽四川建设15五新蓝图，四川将持续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四川新篇章。
3: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叮嘱我们，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3年来，农业科技工作者从四川省种质资源中心库出发，蹲点育种一线。作为目前全国唯一的省级综合性种质资源库，这里不仅存种，更在吸种用种。一粒种子如何从冷库走向田野，来看天府粮仓的丰收秘密码。
4: 金秋时节，位于邛崃的四川省种质资源中心库也迎来丰收。这座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业芯片保险柜，不仅开门迎接整个西南片区的种质资源，更在近日开门晒家底，将种质资源从实验室带到公众眼前。
5: 农作物也好，这个植物也好，园艺作物也好，都有很多资源在这些地方进行了保存，哈，都会为我们选育优良新品种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4: 种质资源中心库的核心功能是存种、吸种、用种。在存的环节，目前这里已入库我省主推的水稻、小麦、油菜等作物种子，以及重要的畜禽种质资源和红薯、马铃薯等珍贵种苗。观察中，我们还发现一批珍稀古老资源正在这里被唤醒。
6: 这个是著名优异的甲种小麦的一个实验材料，当初的话是接近于濒临灭绝的，但在种子保护，我们保留这些珍稀种子资源，然后再对它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基因啊各新种的一个深度挖掘。甲种小麦的话，也从2019年的5亩到现在已经扩展到了一个5000余亩。
4: 四川是种质资源大省，第三次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任务中，四川累计征集收集各类资源9880份，入选国家优异资源14个，数量均位居全国第一。中心库已基本建成一库多谱厂区种质资源保护体系，打造了傈僳族乡梯田红米、云顶土、内江黑猪等94个地方特色资源品牌，品牌培育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7: 挖掘一批我们优良的、独特的就是基因，特别是要创造一批这个有价值的这个育种材料，还要评价出一批就是有产业开发前景的种子资源，放回到原产地区，来促进当地的这个特色产业的发展。
4: 存好种是为了用好种。十四五期间，四川育成品香优童真、川种优3607、川康优2115等10个超级稻品种。这两天，品香优童真的选育团队又有了新动作，他们在德阳罗江区国家级制种基地展示了65个最新水稻品种，供企业挑选。
8: 类型比较丰富，有优质高产的，有专用的，就是比如说酿酒米粉专用的，还有我们就是这个红皮护膝的这样的品种，我们的这些品种表现得非常优良。
9: 按照我们总书记到四川来跟我们的叮嘱，我们在创新上围绕高产、优质、抗疫，这个方面，我们保证我们口粮的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我们还要就是满足健康强健的要求。 那么在专

0: 安永粮选育上取得新的突破。
1: 好品种要落地，关键在科企合作。近五年，四川首创种业品种权质押贷款累计投放超1.5亿元，13家重点企业牵头组建育繁推创新联合体，协同开展育种联合攻关，打通从选育到推广的最后一公里。
2: 就近几年，我们四川的水稻品种在我们长江中上游区域的推广还是一直保持比较好的一个势头。在云南、贵州包括重庆的一些区域推广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1: 藏种于库是给天府粮仓留住最珍贵的底牌，用种于田是把科技创新变成丰收的最大增量。四川正持续纵深推进川种振兴，不断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种源根基，
3: 发挥智库的作用，瞄准国际国内的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川种的科技创新进行系统的谋划布局，进一步加大生物育种和育种攻关的力度。围绕种业的发展，要建立配套技术体系，在新的机制和新的模式上会加快的推进，把我们科技支撑的作用真正彰显出来。
4: 这两天，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继续在四川开展。采访团在巴中达州探访当地核心红色地标，感悟永不褪色的初心信仰，见证革命老区发展新貌。
5: 我背后是通江县的毛峪坝会议会址陈列馆。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入川，在毛峪古镇这座千年水路码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1934年，红四方面军在这里举行了党政工作会议，诞生了著名的16字红军训词。
1: 毛峪古镇三面环水，枕山而立，主街龙蛇街贯穿全镇，川陕苏区第一所列宁小学、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红军兵工厂等红色旧址错落有致地分布在主街左右。漫步在青石板路上，古镇的一砖一瓦仿佛都在诉说90年前那段烽火岁月。
6: 我们以毛峪坝会议会址陈列馆为载体，我们创新打造了红军树下的思政客特色品牌，促进红色文化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实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有机统一。
1: 红色底蕴沉淀为发展动能，老区热土焕发时代生机。采访团还走进达州市通川区神剑园景区，以张爱萍将军故居为基础，集中展现张爱萍将军生平事迹、红四方面军革命历程、两弹一星等国防科技成果，
7: 以沉浸式互动、多媒体等形式展现了咱们科研专家当年隐姓埋名、攻坚克难的故事，以及还有咱们张爱萍将军为两弹一星事业所做出的国防贡献。
1: 同时，景区还将红色革命史与国防教育深度融合，每逢周末节假日，机关单位、学校纷纷组织研学活动，大家在实物史料间回望革命初心。
8: 我们神剑云景区呢，是作为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年均接待学生呢是4万人次，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始终鲜活，永远滚烫。
9: 我感受到的是革命老区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作为媒体记者呢，我们想下一步应该要更好地讲好红色故事，让长征精神更好地传承下去。
4: 第六届公园城市论坛今天在成都举行，论坛广泛汇集国内外城市专家智库、企业机构等各方智慧，共同探讨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
1: 论坛上，天府永兴实验室与8家国内外企业研究机构代表共同发布《绿色低碳科产融合发展成都共识》，各方将共研核心技术，共促成果转化，共创公园场景，共筑开放生态。
10: 把实验室的好技术落地变成可用的产业成果，依托成都公园城市的特色场景，把低碳技术用起来，推广开来，再链接全球的科创资本和人力资源，打造开放共赢的大生态，最终拧成跨国界、跨领域、跨行业的合力。
1: 现场，公园城市指数2025发布，最新评估结果显示，成都连续三年综合得分位居全国前5%，稳居公园城市卓越城市行列，并在人气活力方向连续三年保持榜首。同时，成都与9个国际城市代表共同发起公园城市建设成都倡议，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生态优先，以人为本，转型驱动，开放包容。
11: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12: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倡议。我认为它可以帮助世界上每一座城市在自然与城市发展方面取得进步。我很期待我们可以和成都走得更远。
11: This is my sixth.
12: 这是我第六次来成都，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这是一个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一起谈论最佳实践的重要机会。公园在为绿色环保投资，也在为市民的美好生活投资。
1: 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成都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施高效能治理，加快建设更具活力和幸福感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以城市为窗口，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13: 10月12号至14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先后前往阿坝州汶川县、小金县、金川县、马尔康市、礼县等地，调研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组团式帮扶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发挥比较优势，锚定奋进目标，夯实工作基础，扎实做好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等各项工作，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筑牢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根基。
14: 从实验室里的原始创新，到生产线上的产业升级，再到园区里的建圈强链，中国科技城绵阳坚持源头创新、建圈强链，持续把科创优势转化为跨越发展的强大动力。
15: 这个装置的话，就是核医疗放射性废水深度净化装置，它主要的功能就是把核医疗废水从传统的180天的处理周期，可以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这项技术集废液快速处理、出水在线监测、自动化远程控制为一体，填补了国际空白，已在绵阳市中心医院投入使用，也成为了西南科技大学原始创新能力的一个缩影。
16: 学校在这个核技术、新材料和智能控制等前沿领域持续发力，始终围绕原始创新，扎实做好从零到一的源头突破，依托绵阳搭建的贯穿从零到一和从一到一百的完整的创新生态。2015年呢，我们获得了各类发明专利2300余项，转化成果呢470余项。
1: 这一成绩的关键在于绵阳构建的党委政府指导、科研院所引领、高校主体协同机制，让高能级创新完成转移，让高品质生活照进现实。绵阳汇科科技有限公司就致力于将新型显示带入千家万户。今年投入的 COB 板上芯片封装新产线生产的直显模组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演播厅、家庭影院等场景，打破了传统电视的尺寸限制，清晰度还能达到 8K。从签约到投产不到12个月，已远销日本、韩国。
2: 下半年呢，我们重点在做这个产能爬坡。10月份预计每个月可以货升1500公斤左右，年产值应该可以做到6亿。
1: 汇科所在的四川绵阳工业园是绵阳产业布局的关键落子，集中布局、入园成链，让单个产线的突破汇聚成集群的势能。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07亿元，三年连续跨越3个百亿台阶。
17: 我们围绕做大新型显示、汽车电子两大主导产业，集聚上下游硅上工业企业16家；围绕做强航空航天、人工智能两大特色产业，依托绵阳天仪、星际荣耀、硅基智能等链住集群发展，建成西南地区唯一火箭试车台，下线首台绵阳造火箭发动机，绵阳天仪卫星实现6星组网。
1: 创新城市发展提质，绵阳提出将在高能级创新、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活、高水平安全等方面实现更大跨越。
18: 过去5年，绵阳最打动我的是中国科技城从使命变成了场景。我们从福城1号上天，到大数据监测房屋沉降、地灾隐患、 真正把航天技术用到了老百姓身边。
19: 我亲历九绵高速通车，生态产业壮大，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民族团结和谐，凭我也将紧扣全市高质量发展实现更大跨越的目标，守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打造两山十建创新引领地，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先行地，源于旅游成渝地区优选地，加快生态价值转化。
1: 绵阳的跨越落在一个个具体场景里，发展路径也越发清晰。当创新与生活相融，当发

0: 发展与人心相通，便是这座科技城的向心之路。韩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昨天在成都举行韩国国庆招待会。据了解，建交34年来，韩国与包括四川在内的中国西南地区合作持续深化。2026年1月至8月，总领事馆签证签发量创开馆历史新高。明年是中韩建交35周年，总领事馆将举办系列交流合作活动，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1: 下面请看85快报。
0: 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254.6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6.3%。有进出口实际企业数量同样创历史同期新高，达10525家。由省委政法委、省法学会主办的第12届治蜀兴川法治论坛今天在成都举行。本届论坛以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重点围绕涉外法律服务、跨境争议解决、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等内容展开交流。
2: 昨天，川企国兴宇航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将自主研制的星算计划8颗卫星发射升空，将进行全域激光通信网络、基础大模型在轨训练等关键技术在轨验证。其中一颗卫星为四川科技号。接下来，省科技厅将支持加快低轨算力卫星星座组网建设，天地高速互联网络与星地算力协同调度平台，打造天地一体化算力基础设施标杆。
3: 近日，时代风尚2026文艺志愿者在行动特别节目在成都上演，志愿者们走进成都东郊记忆，中演成都大剧院，把文艺服务送到基层。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100优秀典型和2026年度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代表在节目中分享文艺志愿故事，以榜样的作用弘扬志愿精神，引领时代风尚。
0: 今天由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体育局联合主办的蜀市养老乐享银铃2026四川省第四届老年文化艺术节成果展演在四川广播电视台上演，带来一系列精品文艺节目，让老年朋友通过艺术参与获得精神满足，实现精神养老与物质养老的双重提升。
4: 四川是红军长征途经时长最久、覆盖地域最广、自然环境最为艰险的省份。90多年前，红军在这里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突破一道道天险。如今，昔日的长征路上，综合立体交通网正持续加密，蜀道难交通格局彻底改写。节目最后，跟随镜头去感受长征路上的交通巨变。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

0: 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体制，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几品。
5: 党中央两万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锐境，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6: 我怀疑这个能否根本就不会打仗。
7: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8: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公主。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0: 这三年你知道我待在哪儿？门卡。
1: 你要是再查下去，你会死的。吴振峰，他涉毒吗？
2: 这是你该回答我的问题。
3: 对于这件事情，吴局似乎总是有着愧疚。
4: 那家药店是有毒的，谁通风报信的？

0: 你对你们邻居怎么看？
1: 如果连你邻居都不能相信，
2: 你们警察内部有问题。你有查过吗？
3: 谁有这么快的消息？我们到底动的是谁？你这是背叛朕，出卖你自我吗？如果都像你这样，我还能成功行吗？
4: 林德赞，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线人了吧？

0: 知道吗？浩登死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以为我会很开心，我以为我终于大仇得报了，但并没有，我没感觉。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算不算是报仇。
1: 还能冲得冲啊？
0: 这算什么？三年了。
1: 这三年，你说哪件啊？
0: 看了没？这间后头我就住那，房间不算大，但挺舒服的。今天知道你要来吗？一语风情，带你晚上赏赏月，算是尽了地主之谊了吧。
2: 你人生当中第一次得到褒奖和鼓励，是你为戒毒所做出了戒断药，可那些算什么呢？啊，你有没有想过你人生价值是什么？
3: 看着我，我告诉你，你的人生价值是你做出了麻古，但大黄胶囊呢？你没做出来，你不觉得可惜吗？嗯，这里是蒙卡，我的地盘，也是你最后的机会，懂吗？郝东可以给你的，我一样可以给你。以前风靡世界的是我们蒙卡生产的黑卡牌海洛因，可未来将是你鱼鸟生产的大黄胶囊。你甚至可以重新为它命名。
4: 陈宇把配方给我，我可以做得很好，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1: 之后万一出了什么问题，记住，你一定要活着。我来这里就是让你活着回去的。
0: 你得了呗，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我保护你的，
5: 现在不一样了。我现在是警察，就像在盛江的时候，查探情况的人是我，冲在前面的人必须是我，明白吗？
0: 算了，有什么还是我来吧。我现在真的是没什么牵挂了，但你不一样。杨玲是个好姑娘，哎，其实这三年来我每天过的都是这样的日子，习惯了。如果我真的要出什么事儿的话，你记得买点好酒啊。你别给我糊弄啊，真的买点好酒去看看，把坟钱给我撒一撒。
1: 谁送谁还不一定呢，好吗？哎，到时候啊，我要鲜花，不要花圈，花圈全是纸做的，还便宜。
0: 鲜花多贵啊，
1: 我还不值几块鲜花钱啊。对了，来之前我替你看过你爸了，还给他点了根烟。不得不说啊，那烟味道真难闻，你说你爸怎么好这口啊？

0: 陈宇，好久不见了。
1: 我现在该叫你杨叔还是于总啊？
0: 无所谓，关键是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面对面的站着。
1: 还能一样吗？
0: 只要你想。你是不是一直都怀疑我？
1: 没错，只是在我亲眼看到之前，我还不敢相信。
0: 公安那边知道吗？
1: 他们要是知道了，今天站在这里的就不只有我了。
0: 你为什么不说？
1: 因为你是杨林的爸爸，可能对你来说无所谓，毕竟你太狠了，你连杨毅都可以。
0: 他抓毒，我制毒，我们天生就水火不容啊。
1: 你就没有其他选择吗？
0: 我要有其他选择，我活不到今天。
2: 刘亮，你爸这辈子不容易，我知道你有时候觉得自己不够了解他，看不透他，我有时候也会，但我知道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他这次让你去，就是因为他希望你去了解他，因为他相信你。不想去看看你爸流浪那么多年的地方吗？你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你爸更爱你。听话，跟我走吧。
3: 他为什么不自己来？
2: 他在等你。陈宇也在。

0: 你不想知道陈宇在干嘛吗？去吧，去了那儿你会知道你想知道的一切。
1: 你们兄弟俩真有意思啊，一个是警察，一个想自立门户当老大。告诉我，你们到底想干嘛？
2: 跟你做生意啊。运输这边只有我有路，而我现在只相信他。
1: 有件事我想不明白啊，老沙已经收手多年了，你一出现他就另起炉灶了。
3: 我跟你说过了，他欠我爸一个人情。
1: 我倒想看看到底是多大的人情。
4: 于老板，人我带来给你了，要问什么话你自己问哦。你想用这个来杀父我？你以为我算不到你会用这样的方法啊？去，离赛婆，你等着，这笔账我及早跟你算。
5: 打。
4: 吴振峰，你爸的情我算是给你还完了。
1: 告诉我，你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2: 报仇啊，要给我爸报仇，最好的方式就是跟你平起平坐，最好是干掉你。
6: 沙哥，那你不要怪我，于老板他们不肯发货，你要理解理解啊。
4: 你打完了吗？最后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条路你干脆把我和吴振峰弄死，第二条路你走成的那天把利分给我一半，我既往不咎，都在江湖混，我能理解。李选，
1: 事情发展到今天一切都太顺利了。陈宇啊，我还是了解你的，人的本性是很难改的，你过来跟我谈生意只有一个可能，这是个局。

0: 你不想要了吗？
1: 老庄，那边你要怎么交代？
2: 别别别别别！
3: 没有兴趣的配笔，我做不了。这件事吃死活人。
2: 你可以做的，我可以给你时间。
1: 那真不行。
2: 配方在我这里，
1: 我需要它，我需要配笔，他不能死，他要是
0: 你可以。

0: 告诉我，是不是警方设的局啊？
1: 刘队进去了，杨爷爷死了，他是我兄弟，我迟早也会有这一天，我不想干了。来呀、啊，你弄死我，你也别想拿到药。你要是弄不死我，药以后我来做。我兄弟是云丽，我跟我兄弟分五成。来呀、啊，有种你弄死我杨新全，来。
0: 继续打。
2: 是。

0: 喂，
1: 陈宇和吴振峰他们有消息吗？
2: 报告，还没有消息。杨林现在已经去了孟卡，只要他能和陈宇见上面，一定会把东西交给陈宇。
0: 陈宇会在恰当的时间发送制毒窝点的定位给我们，我们现在正在等待接收信号。
1: 好，密切关注，有情况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2: 是。

0: 弄我？你小子还愣了一点。来，让你见见老朋友啊。
1: 余总，别把事情做过分了。如果真不想做生意，那你就直说，我可不想把命搭在这上面了。
0: 我警告你啊，吴振峰要是有什么好歹，我让你孟卡的货永远上不了岸。
2: 这就是地主之谊吗？
3: 完了，
2: 这下马上给我送。别废话，就你必须买。
4: 不是挺能打吗？接着打。

0: 出来！把门打开！放他出来！把门打开！小雨，
1: 明明。

0: 天亮，如果我没有死，我们就永远离开这里。我一定陪你过你本该拥有的简单幸福的生活。
1: 我一定陪你做你想做的事儿，过本该拥有的简单幸福的生活。
0: 但这样的生活
1: 必须是没有毒品的世界。
0: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男朋友，
1: 我对你亏欠太多了。
0: 我不想像杨毅那样，
1: 什么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

请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也请相信我，我是爱你的。请相信我是爱你的，我们的感情绝不会有任何的欺骗。

0: 你怎么会到这儿了？
1: 我爸跟他买毒，结果被杀了，我就被扣在这里。我早晚杀了。

放他出来，给我水，还有药，他不能死。

0: 陈月，陈月。
1: 还记得当年你给我喂药的样子吗？那个时候遇见你，我也是这样信任你的。我们彼此依靠，把命交给对方。杨凌现在也一样。

0: 这样不就好了吗？
1: 这么做也是应该的吧？
0: 怎么安排？什么时候？
1: 等我消息。
0: 我告诉你啊，接货的时候我一定要见到吴振峰。
2: 你挺聪明，把枪指向云淼。
3: 他们最看重的是云淼，我就是要逼云淼站在我们这边，给他们压力。

0: 我现在。林亮，这个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交给陈宇，当他确认制毒窝点的时候打开这个按钮，这样我们就可以同步收到位置信号。
1: 水，那个水喝。
2: 看什么看？
3: 确定制毒时间和地点之间，藏好。
4: 我说老沙又打电话来问，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0: 让他们等着。
4: 你到底在想什么？
0: 我在想，我应该选择一个谁都不知道的时间。瞬间的开始，瞬间的结束，让他们等着。

0: 喂，是我。
1: 他们俩有消息吗？
0: 没有。
2: 他们已经出境两个礼拜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毒贩会不会在境外已经开始制毒了？
3: 我相信我们的同志，只要有半点可能，一定会将消息传递出来。退一步说，云河也是他们走读的必经之路。
4: 我们云河县公安局绝对不会允许有任何一颗毒品从我们这里流出去。
2: 好，有情况马上告诉我。
4: 是。
5: 你的玉佩呢？
6: 我把它交给杨玲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不知道该给谁。

0: 我如果出了事儿，我都不知道要把玉佩托付给谁。你不会有事的，我会让你跟杨凌都在我身边。
1: 他真的挺勇敢的，
0: 他可以不用来这里的。够了，你们能不能别唠这些没用的？都过去多少天了，运动会不会反悔了？
1: 你别怕。 你之前是郝东的摇钱树，现在是于总的，你不会有事的。不然，他一颗大黄胶囊都不想拿到。
0: 大黄胶囊，大黄胶囊的配方到底是什么？告诉我！尝试了很多方法，它的药力我基本全部清了，可就是在配比上，我总也达不到。我到底哪错了？我哪错了？你告诉我。

0: 天快亮了，没必要这么熬着，累了去歇会儿吧。
1: 于总，小姐，
0: 说怎么了？
1: 二亮哥说那边基本准备妥当，临河也很安静。
2: 开始吧。
3: 别上！我还有用。
4: 我能再拿回来吗？

0: 报告，监控到陈宇入境，但没有看到吴振峰。
1: 车辆行驶到 S60 省道20公里处后，步行进入原始丛林，无法监控。
0: 陈宇的定位器没有开启，

0: 陈宇呢？陈宇去哪儿了？
1: 去他该去的地方了。
0: 他还受着伤呢，他人呢？
2: 玲玲，陈宇这个时候没事儿。

0: 就这些。开始吧，原料是齐的。
1: 打电话吧。在他满足我条件之前，我是不会做的。打吧，这事儿你也做不了主。
2: 怎么了，二亮？
1: 把电话给杨新泉。
3: 喂，
1: 让我见到吴振峰跟杨凌，否则我是不会做的。
3: 你怎么能让我相信你能做呢？
1: 你带人来，我给你看我的样品，只有见到他们，我才会批量生产。
4: 把电话给二两吧。
5: 于总，
4: 你安排一下，我要过去。
5: 明白。
1: 出去，我要开始了。你也出去。
5: 我
1: 出去。

0: 雪琼，这个地方多亏你了，我才能回到云河过几天安生的日子。
1: 为什么突然说这些？
0: 可能有点不太踏实吧。

0: 老杨，不做也行。
1: 没退路。

0: 我们刚刚上过香呢。我们还有两位同志正在里面和毒贩进行周旋，我们必须在他们出国之前将制毒窝点全部端掉。这次行动，我绝不允许有任何毒贩逃脱。
1: 是。是是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口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川台造，出品几品。
2: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3: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4: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5: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别动，信不信我砸他？别！吴振峰呢？我说了，我要两个人。你还需要多长时间？20分钟。我还差最后一波，你们都出去！我说了，我要20分钟都出去！
1: 走啊，走啊！

林良，还有这个，这是从大黄胶囊里面取出的粉剂，在他开始制毒之前，一定要把这个胶囊拿出来，关键的时候可以保他的命。

0: 报告，有信号，有信号，在茶厂南部。
1: 报告，接收到陈宇发出的定位信号，某某山茶厂南部后山，请指示。
2: 好，密切关注，我们马上赶到运河。

0: 这是大黄胶囊，
1: 对，这就是大黄胶囊。
2: 开始做吧。我说过，两个人缺一不可。我不做。
3: 你威胁我。
1: 哎哎，同志们，别动！别动！哎哎，别动！别动！
4: 管！不许给我提条件！十秒钟
1: 做
4: 还是不做？
1: 郑社长，我打个电话。
5: 让我确认，吴振峰他还活着。

0: 郭涛，让吴振峰听电话。
1: 好的。喂，
2: 我这边开始做了。你让老沙准备开始运货，
0: 把你的车准备好，吴头会带你去该去的地方。
2: 凌晨一点，100公斤，让吴振峰来接货。
3: 15个小时，理论上是可以完成的。可以。

0: 报告邻居，刚刚接到阿辉电话，说吴振峰联系了他，通知他下午5点驾车去边境线等他，大概凌晨1点会有货物，接货地点待定。
1: 好，你现在去阿辉家里，可以采取措施，保护他的安全。
0: 是。
1: 报告，收到吴振峰的消息，
2: 他将于下午5点入境。还有，陈宇会在今天夜里凌晨1点制毒完毕，把货交给吴振峰，请指示。
3: 我们这边已经出发，
4: 并调集周边警力向云河集结，鱼豹突击队也会配合我们此次抓捕行动。
3: 时间紧迫，你马上把制毒窝点的地图、地貌

0: 你确定啊？这样就可以啊？
1: 要不你来。
2: 我见到峰哥需要说什么吗？
3: 告诉他，陈宇已经把制毒窝点的位置发送出来了，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0: 是这次联合抓捕行动，这次抓捕是多地多警种配合。我宣布陈立文同志担任这次联合抓捕的前线总指挥。
1: 是。
2: 现在是下午三点，根据情报显示，毒贩会在半夜一点出货，因此我们必须在他们出货之前将制毒窝点全部端掉。下面请林局把情况介绍一下。
1: 是。我们这个地方距离光芒山茶厂后山车程大约是一个半小时的山路，当地地形植被茂密，毒贩容易隐蔽，离国境线很近，毒贩容易逃脱，这是抓捕行动的两个难点。还有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境外的制贩毒团伙，有武装，所以不排除有重火力的可能。汇报完毕。
2: 这困难刚才都说了，包括时间地形，但我想说的是，我们还有两位同志正在里面和毒贩进行周旋，所以在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困难比他们面临的危险还要更加严峻。这次行动我有三点要求。一，必须在下午六点前对整个光芒山完成部署，并于六点发起总攻，以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二，这个案件我们将配合境外警方以及香港警方实施抓捕，所以我们必须同步行动，以免打草惊蛇，导致有漏网之鱼。第三，除了制毒窝点以外，云和境内的所有国境线都要给我分点布控。这次行动我绝不允许有任何毒贩逃脱。
3: 是。

0: 在这吧，怎么了？车在那边。陆乐哥，咱们去哪儿啊？
1: 上车。

0: 你们在这儿等着。
1: 什么意思啊？
0: 余总有安排，安排好了告诉你。

这条路一直走了。

0: 怎么样？
1: 我已经入境了，我还打听到
2: 他们具体的制毒窝点在哪
0: 儿。陈毅已经把位置传递出来了。吴振峰，你的任务完成了，剩下交给我们。
2: 啊，那你们还有多久能到？
0: 还有一个小时。
2: 一个小时太久了，我还陈宇一个人在里面撑不了那么久。
0: 我跟你说过了，你的任务结束了，知道吗？
1: 程副总队，你听我说，
2: 我更了解蒙卡那帮人。我现在过去，跟陈宇打配合，一定可以拖延住杨兴圈他们，等到你们过来。
0: 吴振峰，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2: 那你就能看陈宇冒这个险吗？
1: 程副总队，我当初选择帮助你们，我已经把我自己全部交给你们了，
3: 所以我希望你这一次能够相信我。
0: 我再跟你说一遍，
4: 马上离开茶厂，立刻。
0: 把茶厂给我盯紧了。

0: 看明白了吗？
1: 这个和我想象的有点距离。根据药理，很多地方不太成立。
2: 你成功过吗？

0: 无人机升高，不要靠太近。
1: 我的人准备好了，内部地形信息也同步给了队员们，随时可以进入实时抓捕。
2: 知道了。
3: 我们的目标是两公里外的制毒工厂，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现在只能步行上山。
2: 毒贩持有武器，
3: 请大家务必小心。

0: 报告杨副局长，我们已经开始对制毒窝点进行包围，准备抓捕。现申请同境外警方及香港警方同时行动，请批准。
1: 同意。
2: 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陈浩报告，前方发现高潮。
1: 报告，发现南部大厦。
2: 各单位注意，开始清扫，动作要快。
3: 继续靠近目标，
2: 为后续各单位扫清障碍，准备收网。

0: 三号就位。
1: 报告，二号已到位，六号已到位，四号已到位，
2: 五号已到位，
3: 雨豹突击队到位，十号抓捕小组到位，七号抓捕小组到位。
4: 开始收网，
1: 行动，
5: 行动，
1: 跑，走。
6: 找到陈宇吴振峰了吗？

0: 怎么回事？
1: 杨星圈，我告诉你，我的身份一直都没有变过。我是警察，我还可以告诉你，这药是假的。
0: 药是假的？
1: 陈爷，
0: 这里已经被我们布控了，你逃不了了。
1: 我相信你，陈爷。我警告你，你已经逃不了了。
2: 追！

0: 战宇呢？东西不对。
1: 大龙。

己是我的女儿啊。这是你的命。

0: 林朵子，你要给我戴手铐吗？我觉得你没有资格。
1: 当年你给我情报，真的是想帮我们打击犯罪吗？你利用了我，利用我掩盖你贩毒的事实。杨新泉，
2: 到今天为止，你还是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害着你家破人亡？是毒吗？毒是什么？欲望。贪婪的欲望，它让你释放了所有的恶。今天的结局，你罪有应得。

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叫我林爸，把林子去掉。

0: 向包围圈外围撤离，
1: 立刻增援接应。

吴志峰，撑住！眼睛正在跟我说话，吴志峰，吴志峰，我带你走。这儿。

0: 真丝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是。

0: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北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朋友，大家都准备好啊，马上就要出来了。
1: 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稍后也将对获奖者进行采访。表彰大会已经结束了，我们即将看到获奖者和与会的各位代表。
2: 观众朋友，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弘扬法治建设、共筑法治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张书记会上的讲话是非常的生动啊，今年的获奖者我觉得都是实至名归。
4: 哎，请几位领导和十大法治人物合个影吧。
5: 稍等一下啊，小陈啊，
6: 哎，
5: 咱们省高法的陈昌京院长呢？
6: 啊，他手机落会场了，取手机去。嚯，
5: 今天我们这十位，哎，对，有一位是替身吧？你是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罗欣然同志啊？
7: 张书记您好，我是罗欣然，杨涛检察长在北京学习呢，所以我今天就来给他当一下替身。
5: 好，好，好，那你就是今天唯一的替身了。
8: 其他九位同志，加上没有来的杨涛同志，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我们都是配角，你们理所当然应该站在前面中间的位置。走，我们到后面来。来来来，
9: 可以的啊。
10: 那个其他同志也上来吧，来来来，一起来合作。
5: 对对对，一起来吧。
11: 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可是我们政党系统的大聚会啊，
12: 这样的机会太少了，太少了。
11: 今天被表彰的同志们都是我们的榜样，好好学习吧啊！战后争取明年我们站前面。
10: 其他同志们快点啊！
13: 张书记，
10: 快来！
13: 张书记。让一下，让一下，我要见张书记。
11: 怎么回事？
13: 张书记，那我来献个旗子。
7: 就是，
13: 张书记，我要见张书记。来，让一下，
7: 快快送锦旗的。
13: 张书记，我要见张书记。
11: 这是办好事儿了。
13: 张书记呢？
14: 哎，大爷，你等一下。
13: 我要见张。

0: 放出去。
1: 放开，放开！
2: 不要拦着，不要拦着！人民群众给我们送锦旗，我们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0: 放出去！
2: 哎，等一下，等一下，这是何树国同，何树国同志在哪里啊？啊？
3: 哎，张书记，我在这儿呢。
2: 哎，过来，过来。哎，老百姓给你送锦旗来了。来。
4: 好。
2: 同志们，大家看一看，看一看这感人的场景。今天我们表彰十位先进人物，这固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这毕竟是媒体自己评出来的，自己评出来的不如老百姓评出来的嘛。人民群众的评价那才是含金量最高的。这种荣誉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主持了人民的正义，得到了人民的认可，这是我们为官一方最高的荣誉啊！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何树国同志来领取这一份难得的殊荣。
5: 快点！
6: 树国，
0: 这锦旗怎么了？这是什么事啊？这个老人家怎么对了呀？
7: 就是太太是谁呀？
0: 对呀，这么多继承的在上面。

0: 别拍了！张书记，各位领导，别拍了，瞎呀！各位领导，都别拍了，理解一下。各位领导，你洗碗吧。
1: 各位领导，
0: 如果，
1: 还我儿子，
0: 我。
2: 你们这些贪官，有钱的，你们一个个都放了，就我们没有钱，你们就把我们往死里整！
3: 你冷静点，老太太！你儿子杀人了！
4: 检察院代表国家起诉，
2: 这不是个人恩怨，你能不能冷静点？哎，
4: 老太太，
2: 你冷静点！哎，
4: 都愣着干什么？可惜了，
3: 我说老太太。检察院代表的是国家。
5: 哎，何帅，快点伤在哪儿？
6: 你是伤着脖子了吗？
7: 我没觉得疼啊。
6: 那你伤哪儿了？
5: 好好检查一下。
8: 这太吓人了，这出什么事儿？
9: 哎，其他同志都回到各自工作岗位上，别在这看了。快点，快点。
6: 伤脖子了吗？
8: 走了。
6: 你血从哪儿来的呀？
7: 不知道。哎，
6: 老太太。老太太割腕了，
5: 快叫救护车！
9: 快快快，快打电话！
7: 过去。
6: 喂，120吗？省检察院门口。对对对，快点啊！
9: 快快快来！
6: 好好好。
7: 这件事情，您别管了，交给我们吧。
5: 云姐，这事可不简单，您得小心一点。
7: 我知道。
6: 老太太。
10: 乱弹琴，这是什么情况啊？啊！你们几个都来了，你们说这个事让我这个政法委书记怎么干？我当着电视台的面说的那些话算什么？人民的正义，人民叫打，人民的打脸，我们政法的脸往哪儿放啊？
5: 老袁，你说说。
7: 哎呀，老领导。你就别说了，我现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10: 好啊，找啊，现在就去找，找到了我跟你一块儿钻，行不行？
7: 您别上，
9: 谁呀？
11: 领导，何树国何主任过来汇报情况，
5: 让他来。
11: 张书记，

0: 袁检察长，
1: 行了行了，你要是觉得你现在的解释能挽回今天的局面，那你就说话；如果不能挽回局面，你最好什么都别说。
2: 那我还是不说了。
0: 大院长，你们打的什么哑谜？说，什么哑谜？
2: 张书记，那个老太太叫胡雪娥，是沈广军的母亲。
3: 上班人归队，三十八人报告完毕。总结一下，今天出工劳动，整体来讲还不错，不过有个别人出工不出力，耍奸偷懒。
4: 听好了，
3: 向后转，抱头蹲下。
4: 这件事情怎么还没完没了啊？从抓捕归案到起诉审判，再到送至监狱服刑，惊动了多少人，费了多少周折，怎么还是哩哩啦啦的解决不了啊？
5: 老爷，你们省公安厅是费了很大的劲的。检察院也审查了，案发的时候我还坐在检察长的这个位置上，我是亲手办的。哎，还有老陈。 这件事情你也是知道的，是经过你们法院审判的，
4: 对，
5: 大家都认为没有问题了，怎么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呢？
4: 那个沈广军，他现在究竟什么情况？
2: 沈广军一直就不认罪，拒不接受改造，他母亲一直到处在申诉，不服判决。张书记，其实他这个事情不是我们不重视，他的申诉材料。 从监狱到我们检察院，再到法院，我们多次组织了人认真的复查，还从北京请了相关的专家来帮助我们。省公安厅还因此成立了专案组，到现在都没解散。专案组直接跟您汇报，您应该最清楚了。几位领导，省公安厅刑侦的边国立队长就是专案组的组长。 他们随时根据沈广军提供的最新的线索进行核查，但的确是铁证如山呀。其实这个案子非常简单，死者徐大发死亡期间，案发的那个小树林里，除了沈广军和徐大发之外，根本就没有第三者。凶器就是沈广军车上的改锥，上面还有他的指纹，徐大发的车门上也有他的指纹，这都是铁证啊。连沈广军自己都承认，我们说的是对的。 说的都有道理，可是他这个人就是认死理，说这里面有漏洞，说我们没有找到漏洞。他现在就坚持一点，所有的证据他都承认是真的，就是不承认人是他杀的。他说我们公安、检察、法院全都没有水平，没有能力找到这个漏洞。他说我们都应该去吃屎。我堂堂政法大学的博士，从业十几年，我应该去吃屎。我。

0: 前往
1: 走。
2: 报告，
3: 心脏不舒服。
0: 带他去医务室，让他查一个心电图。
4: 你跟我走。啊。
0: 起步，走。
5: 报告，我要向郑警官反映情况。
0: 刚才路上不反应，现在突然反应什么？
5: 我要单独向郑警官反映情况。

0: 刘冠军，
1: 到，
0: 跟我来。是。李振东，靠墙。
2: 刘冠军，你妈妈胡雪娥在外边又闹事儿了，别出什么幺蛾子。有什么事儿，站好了，大声汇报。
3: 看来这次十大法制人物评选，我们检查系统的候选人就是何树国同志。
4: 就是因为九三零案件这件事情，他不愿意接受这个荣誉，所以我们才给了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杨涛同志。张书记，我觉得这个沈广军就是无理取闹。我在关口干了这么多年，经常会碰上一些非常执拗的服刑人员，既或是铁证如山，他也不认，死都不认。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检察院的责任就非常重大，你们尽管去审查，只要能够找到漏洞，指出侦破的方向，那我们公安就会尽全力配合补充侦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维护公平、维护正义。当然，如果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出现什么问题，也希望检察院的同志提出纠正意见，我们整改，提高我们规范执法的水平。
5: 大家都是政法系统的人，只是分工不同而已。论能力，你说谁比谁差到哪儿去啊？当然了，我们检察院是负责侦查监督，但是你说有严庭和编队这样的老刑警亲自挂帅的专案组，这案子我们也不能随便就挑出毛病啊。哦，
6: 张书记，说起这个案子来啊，我非常的同情袁检察长他们。我们法院啊，只负责审判，判刑了交给监狱执行。 最辛苦的就是检察院的这些同志，既要主导审前程序，又得监督执行程序；前期要监督公安部门抓捕，中间要到我们法院提起公诉，指控犯罪；这后期呢，又要监督监狱的执行。所以说，老袁，我们和公安部门一定会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但牵头这件事情，只能你们去完成，因为只有你们单位。
5: 是横跨两边唯一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正所谓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嘛。同志们，这件事情我们都不要顾虑太多，而且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准备炒剩饭。这个案子我们要重新复查一遍，大家回去分头准备一下。 尤其是老袁，你们检察院要拿出一个方案来，等我向宋书记汇报回来之后，我们再具体谈细节。这次复查，我们一定要彻彻底底给胡雪娥一个交代。
3: 依我看，我们这次恐怕得出奇兵。
5: 出奇兵好啊，只要能解决问题，只要能让这个胡雪娥和她的儿子心服口服，那你出什么兵都可以。
3: 有您这句话。
5: 这事就好办。同志们，我再提醒大家一下，沈广军这个人不能再出任何事情了。他现在就是感冒打个喷嚏，都会在舆论界掀起一场风暴。蹲下！
7: 张警官打人了！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0: 沈广军怎么回事？报告焦道员，
1: 起立。沈广军的胳膊好像断了。
0: 倪振东，你是怎么确定的？骨头出来了，骨头出来了。过来，我看看。 麻烦你们几位让一让，我们开个会。
1: 门关上。
2: 监狱长，沈广军的胳膊真不是我打断的。你就说你打了没有吧？先说这事儿，我是打他了，可是他辱骂我妈，
1: 他一个服刑人员，而且是犯了杀人罪进来的，骂人不是很正常吗？你作为一名监狱警察，最基本的心理素质、心理准备没有吗？
2: 他没有理由，
1: 无缘无故的就骂我。好。
2: 我理解你，行了吧？我现在请你也理解理解我。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胳膊被打折，这是事实，不可回避吧？你现在也承认你是受到了辱骂打的他，现在说不是你打的都不行了。
1: 我就打了他两下。
2: 小郑，咱俩平时处的不错啊，你的工作做的也很好。
1: 你说要是小打小闹也就无所谓了，
2: 可是现在你把人家打骨折了，这是大事儿，你捅了大娄子了，你知道吗？
1: 根本不可能打断。
3: 这个陈广军很明显有问题，
6: 你还嫌我们这事儿不够多吗？
3: 哎，行了行了，老罗啊，小郑，来来来来来，咱们坐下说，坐下说，老罗，你也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小郑啊，你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麻烦，沈广军他妈是胡雪娥。
6: 我知道他妈妈是胡雪娥，我也知道他妈在外边惹的事儿。 可是我根本就没使那么大的劲，肯定是他装的呀！教导员，我跟你说，这个沈广军已经不止一次挑事情了，又不认罪，又不愿意接受劳动改造，跟同监社的服刑人员还多次发生冲突。我可没少敲打他，他这一次就是很明显的使狠招报复我。
1: 你这臭小子，你什么人你不知道啊？你东川省散打冠军，你多大劲儿啊？
3: 我心里有数，我根本就没使上那股子劲儿。
1: 你没使劲儿，他根本怎么折的？这是你说的吗？我告诉你啊，上级知道了一定会批评我们，一定会处理我们，这是怎么过呀？
3: 行了，都少说两句。老罗，要不这样，我去找沈广军，去了解一下情况，再做点工作，看看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当成工伤处理。
1: 我的教导员呐，教导员，如果是小郑打的。 怎么按工伤处理啊？如果沈广军同意按工伤处理了，他一定是有条件的。他的条件咱们答应得了吗？我们答应了，我们做得到吗？最主要的是，我们扛得住检查室的调查吗？啊？哎，
7: 那你说怎么办？
8: 只能硬扛。

0: 刘主任，您来了。
1: 不来，你说有什么办法啊？
2: 我觉得您那个还是别先上去了吧。老太太现在上面正撒泼呢，她的诉求是要把儿子立刻从监狱放出来。您能做到吗？你说说这事儿。
1: 你来这干嘛呀？还没调过来呢，别耽误这事儿，赶紧回去。
2: 我这不是听领导安排来表彰大会给您帮忙吗？再说您这么说可就见外了。我虽然正式的调令还没下来，可等我调回省院，可就是您手下的兵了。而且现在这事儿你说我碰上了，我能不管吗？
1: 行，跟我商量看看。
2: 真去啊？
1: 走。
2: 那我给您带路。
3: 校长也好啊，你先出去吧。哎呀，是，政府。哎，别动，先躺着，别动。哎呦，哎呀，怎么样啊？医生怎么说？
4: 报告校大员，医生说，咱们这儿不会接骨头，只能这么着。你看，给临时处理一下。 说是得抓紧时间送到外面的医院治疗，这要耽误了可就麻烦了。
1: 沈广军，你跟我说实话，这胳膊真的是郑警官打断的吗？

0: 教导员，真的是，
1: 哎，行行行，
0: 真是他打的。
1: 别嚷嚷，别嚷嚷，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郑警官也知道错了，他说不应该这么对你。本来呢，他是要过来给你道歉的，现在正在反省，我们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
0: 然后呢？
1: 这件事啊，可大可小，不过也是你骂人在先，难怪他发那么大脾气，对不对？
2: 娘，
1: 你说什么？
2: 我是你娘。
3: 再说一遍。
2: 我是你娘。
3: 蹲下。
2: 你死去的娘。
3: 蹲下。
0: 哎，教导员，我没骂人啊，我可没骂人，你可以调查取证去，我真没骂人。
1: 行了行了，骂没骂人，现在也没有证据，咱们就不提了啊。你看这样，我们监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你进行一些照顾，比如说吃啊、住啊什么的。你这个伤，就按工伤处理，行不行？
0: 工伤？我这也不是工伤啊，怎么能按工伤处理呢？再说，照顾，能怎么照顾我呀？能照顾证明我那个案子我是被冤枉的吗？我没杀人，我真没杀人，我都说多少遍了，徐大发不是我杀的。
1: 你的事情不是我们不帮你，可我们只能交给有关部门来处理，我们根本就解决不了。我们能做的是在生活上尽量对你有一些照顾，你也体谅一下我们行不行？
0: 那这么着吧，我呢提个要求，如果你们能够同意，我就说是我自己摔的，算工伤。
1: 你有什么要求？

0: 大姐啊，沈广军这个事呢，今天你只要是正式委托给我们俩，
1: 对对对，
0: 我们保管，从死刑变成死缓，
1: 死缓可以变无期，
0: 无期呢，还可以变成20年的有期，
1: 运作好了5年就出来了，
0: 他关键还有一个。出来之后，国家呢就有可能给你再补偿一大笔。
2: 那补偿啊？
0: 对，
1: 多好的事儿！您就委托我，我们有信誉的。您现在就签了，我们就能运作开始。
0: 怎么？
2: 林子，别这样跟我斗，走！
0: 咱们不是签约
1: 说好，说的好，
0: 签约了，我们有什么关系进来的？
1: 我们是有信誉。
2: 走！
0: 不是说好了？
1: 别说！
2: 哎，你干嘛呢？我。
3: 你们干嘛呢？哎，你们是病人家属吗？
0: 是是是
2: 是。跟我来这么绿个扔，还能害到你们？
3: 大婶，是这样，就您现在呀，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已经很正常了。我们医院呢，最近这个病床也缺得很厉害。
4: 要不这样，您啊，要是身体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您现在可以办出院手续。
2: 病房那么紧张啊？
0: 对。
2: 我早说了，我不愿意别这手，上后面病房那个 ICU， 对 ICU， 哎呦，那好关键啊！我觉得这挤得的慌
5: 啊！大婶儿，您看您现在身体健健康康的，这干嘛非得住 ICU 啊？
2: 就是
5: 啊，一天好几千块钱呢。
2: 好几千干什么呀？好几百万也不是你出啊，也不是我出，检察院出。
6: 主任。我觉得您最好还是别进去了。老太太现在一心就想着她儿子的案子，可沈广军这个案子，咱说了真不算，这是一个铁案，翻不了的。
7: 我听见老太太的声音啊，我真没勇气进去见她。哎，小罗，这样，你把东西给她，啊，辛苦了。
6: 哦，那主任再见。护士同志，麻烦您个事儿，把这个交给胡雪娥。
8: 好，
6: 谢谢啊。
2: 你们是不是还觉得我脏的不够啊？

0: 沈广军怎么说？
1: 沈广军就一个要求，把小郑调离省第一监狱。
0: 调离？你怎么说的？
1: 我能怎么说呀？我说回来跟小郑商量一下。
0: 嗯。最近检察室那边只有一个新来的大学生叫王鹏的，熊少峰跟罗欣然都去海平开会还没回来，杨涛检察长在北京学习也没回来。如果咱们趁着这个时间搞定了沈广军，不要扩大影响，那这事儿就解决了。如果他们都回来了，那这个盖子肯定捂不住了。
1: 小郑，你看，
2: 我不走，就算要走也得把沈广军的事情调查清楚了再走。监局长，教导员，我谢谢你们，我要先回去了。不管是玉珍还是玉正，是检察室还是监管局，我郑瑞随时准备接受调查。我还就不信了，一个监狱民警被一个罪犯冤枉了都查不清楚。
1: 哎，小郑，小郑，这下好了，你说怎么办吧？
3: 这个郑瑞啊，太过理想主义，有他在，我们大伙儿都得跟着他倒霉。这个沈广军一口把他咬住了，这不咬死他也得咬得坏肉了呀。
1: 可是老罗，那事儿已经出了，这可是原则问题，这个事儿捂是捂不住的。我看呀，要立刻跟监狱长汇报一下。
3: 报什么报？你以为报了就没事吗？你报了他就得处理，你不报咱们自己解决完了就没事了。
1: 哎呦，老罗啊，我是担心沈广军的伤，是不是先到外面医院先检查一下？
3: 不用，他这属于闭合性骨折，肿胀的厉害，不适合开刀。他现在就应该留在我们这儿观察检查，只要在一周到两周之内，我们把他送到外面做手术，就什么毛病都没有，什么都不影响。
1: 行。

0: 广大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网友的疑虑，如果这个案子里边不存在冤情，那么沈广军为什么要一直抗拒改造？他被判的是缓期两年执行，现在两年的时间转眼间就要到了，
1: 他一直这样抗拒改造，您觉得有可能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2: 是有的人怀疑啊，他这么坚持甚至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很可能是有冤情的。但也有一种说法，如果他有冤情，那100多人的专案组的专家怎么看不出来呢？也许他是别有所图，或者他就是钻牛角尖儿。当然了，这两种看法肯定有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我个人更倾向于张永成书记的说法。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老百姓对我们评价的转变。为什么会由高一大山
4: 真会说话啊，
3: 转变
4: 说反话都让他一个人说了
3: 都买了，
5: 那可不，
3: 这是
5: 他们就
3: 为政法干部，
5: 他们说那客套话就官方语言一套一套专门供咱们老百姓，
6: 就是
3: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

0: 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1: 在我们播动网的节目质量是越来越好，这个粉丝也是蹭蹭的往上涨啊。
2: 这个粉丝多少无所谓，关键是宣传好我们的检查工作。
3: 我说老太太，检察院代表的是国家。
4: 喂，120吗？省检察院门口有一个老太太割腕了。对对对，那你们快点来啊。
5: 哎，小罗。
6: 哟，兄弟，台长。
5: 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美女检察官罗欣然，罗主任。这位是波动网的 CEO 鲁春阳，鲁总。
6: 鲁总好。
1: 哎，你好。哦，罗主任，请多指教。
6: 鲁总啊，一般人可不希望我们检察院上门指教，我们上门没好事儿。
7: 罗主任真会开玩笑。再说了，有熊哥在这儿啊，那什么事儿准能变成好事。
5: 嗨，行，罗总，你先忙你的。
7: 好，那我就不送了。
5: 慢走啊。
7: 哎，
5: 这公共场所你别老叫官衔啊。
6: 你叫一下怎么了？又不丢人。再说人没看你，看我呢。
8: 我在直播见过他。
5: 啊，赶紧走吧，再不走你也成网红了。
9: 哎，你好。
6: 咱一会儿去哪儿？回成州。
5: 回什么成州啊？你找胡雪娥。他这么一闹啊，省广军案肯定得重新调查，咱不能被动等着啊。
6: 还去医院啊？我可不敢去了，那老太太逮谁咬谁。
5: 这可是袁宏伟检察长亲自指示的，那咱们必须得有个态度。而且就算咱们不去找他，那胡雪娥得找咱们来。毕竟沈广军是在咱们第一监狱服刑的，还是争取主动吧。
6: 行吧。
10: 糊弄谁呀？以为我是什么人呢？就哪有欺负人呢？
11: 这老太太真的有精神病，太吓人了。
8: 那每天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来找她？一波接一波，都什么人啊？
11: 什么人找什么人呗，一罪犯家属。找他能有什么好人？
8: 看，又来了一个奇怪的人。这都些什么人啊？

0: 大婶你好。
1: 你谁呀、啊、不认识你啊。
0: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1: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0: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放出来。
1: 你是个骗子，走马灯似的，十几个骗子了。
0: 您这是被骗子给骗怕了，您何以见得我也是骗子呢？啊！
1: 我跟你说，会场我都闹过了，政法委张有成书记，公安厅的严正义，检察院的袁宏伟，法院的陈长青，我都见过了，我都给他们弄得灰头土脸的。你觉得他们不想帮我解决问题？
0: 他们都没有办法解决，我算哪根葱啊？是不是？
1: 挺有意思，小伙子，把我话都说了。行了，那快滚吧！我告诉你，你要再不走，检察院的人可就把你抓起来了。
0: 没事儿，检察院的人要真的能抓我，他就不会放我进来，我就不会大大方方在这儿跟您聊了。您听我说，检察院我路子宽得很，我一定能帮你弄清楚。真的。

0: 说吧，减一年多少钱啊？一年一万。这事儿，这不能这么说。
1: 不能这么说，怎么说呀？就得明着说呀。减一年多少钱？我跟你说，我儿子可是死缓。如果这两年他没出什么事儿，就能从死缓改判成无期，再从无期减到20年、十几年。你说吧，这些年得多少钱？
0: 他们要多少钱？就刚才那十几个人。我跟你说吧，我老婆子把房子都当了，你们不就盯着我那个棺材板钱吗？我可跟你说，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我要看着不顺眼的，别说是钱，我得整死他。哼，都死过的人了，还怕这个？
1: 大婶，你打听打听行情，他们到底报什么价，我得打听清楚了啊。
0: 行了，我没工夫跟你闲聊，我得有正事儿办。
1: 哎，别，还没说正事儿呢，不能光谈钱不谈事儿啊。
0: 谈什么谈呢？不就惦着着我那棺材板钱吗？滚吧，今天不谈，什么都不谈。
1: 婶儿，给我2分钟，我只要2分钟，我保证让你知道，我们别人不一样。你呀，我认识的人，真的能把案子翻过来，你要相信我。
0: 除非你认识那个何树国，就是这个王八蛋，把我儿子在法庭上送进监狱的，他还要判我儿子死刑。王八蛋！
1: 省检察院检察二部主任何树国，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2: 你们是一伙的，
1: 老朋友，关系很好的，
2: 大婶，只要你拿出有效证据来，树国那边，包括法院那边，我都可以帮你去找人，保证让他们不为难你。关键要真有证据，
1: 大婶，您平心而论，你究竟有没有啊？
2: 你慢慢聊着，我吃点饭，行吗？
1: 行，
2: 哎。
1: 大婶，如果你真有证据，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如果您没有证据，就是想制造影响啊，让那个领导帮你说话什么的，那你要跟我说，我心里得有底呀。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
2: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0: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何树国，贪赃枉法！你替他讨价还价，你拿我儿子的性命在这做代价呀！你啊，你们这帮王八蛋！
2: 哎哎哎哎哎！哎呦，
1: 儿子的性命！哎呀，哎哎，别动，那是我的！哎哎，那是我的，别动！
0: 王八蛋！
1: 这都什么呀？哎，别动！哎，都别动！哎，谢谢，别动！快，来，我来，我来，我来，我的，哎，好了啊，哎，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哎哎哎，别看，别看啊，这是机密，看了破获自负啊！哎哎哎，哎，好，谢谢。

新机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不利，核查新闻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

0: 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4: 长征是宣言术，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剂。
3: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5: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6: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7: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8: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好，请问胡雪娥呢？
1: 溜了。
0: 溜了？
2: 不是，她不割腕了吗？这么快就恢复了？
1: 您担心她呀？您还是担心您自己吧。你们检察院啥时候给我们把账结了？这老太太跑了，费用可得你们出啊。
2: 你放心吧，检察院不会查账的。
0: 这怎么办啊？
2: 能怎么办？我到她家找她去吧。

0: 您干嘛的呀？
1: 哦，你们这儿茶多少钱一杯呀？
0: 我们这儿不按杯按位卖。
1: 多少钱一杯呀？
0: 那得看您要什么档次的茶叶。
1: 啊，行了行了，我是何主任家保姆。
0: 哦，
1: 他让我在这等他，说可能有东西要拿。
0: 您是何主任家的呀？
1: 啊，
0: 那我带您去找他，他就在里头营业着呢。
1: 哎哎，不用不用，那个，哎，人家在里头谈事儿，我在那儿不合适，你在边上给我找一间房。哎，你们这儿有吃的吗？
0: 啊，我们这儿有套餐。
1: 哎，好，就套餐，我就在那儿等他。
0: 好的好的，那您先坐会儿啊。
1: 哎哎，嗯哎。
2: 这些文件你就在这看看，我拿回去啊，不许带走。我给你看这些啊，我也是违规的，我就去了啊。你这不是求我办事儿吗？再说咱们什么关系？哎呀，不管你把这案子办成什么样，我觉得这是我对我一个大考验。这是对我的考验吧，老兄。哎，这个案子的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呢。
3: 这个案子资料很多，但都是一些重复的信息。我给你拿的都是关键证据，
4: 这些都是在媒体上公开过的，不能公开的，我只能口头传达。你先看，
2: 你最好能多点，详细点。

0: 这个案子是张书记亲自抓的，当时公检法100多人参与，包括这罪犯沈广军，当时呢他就不服判决要上诉，还有一些媒体闹着要翻案，特别是一些网络大 V 不认这个判决，鸡蛋里挑骨头，当时啊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张书记啊。 组织了公检法100多人对这个案件重新审理，最后我们的结论啊，这个案子没有任何漏洞，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铁案了。
1: 有直接证据吗？
0: 有啊，当时沈广军。

0: 车到处在找他那个失踪了的侄女苗苗。
1: 这个徐大发也带着小侄女，我估计啊，
0: 徐大发拐走了他这个小侄女，就上前询问。在询问的过程中呢，
2: 两人可能发生了口角，
0: 甚至是肢体上的一些冲撞。
3: 苗苗，苗苗。
4: 敲什么敲？
3: 苗苗呢？你把苗苗藏哪儿了？
4: 什么苗苗？
3: 苗苗是我侄女，有人看见了，你把她拐到这儿来了。没错，就是这辆车，你个人贩子，你别走。哎，
4: 你他妈有病吧？啊！
3: 你他妈才有病呢！你给我叫出来！哎，
4: 你怎么一身骚气啊？啊！你是不是有狐臭？
3: 就是有狐臭，怎么了？碍着你什么事儿了？你把后备箱给我打开，我要看看苗苗是不是藏里头了。
4: 我没藏，我藏什么藏？
3: 你少废话，你把苗苗给我！给我，你个人贩子！我
0: 杀！最终啊，沈广军用车里的这个改锥扎死了徐大发。

0: 才说的这些都是那个沈广军自己交代的原话了。
1: 这是我们的侦查结果啊，沈广军他不认，他说他在小树林里没有找到苗苗以后就离开了，他不知道徐大发是谁杀的，也根本没有见过徐大发的车。关键是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啊都很扎实，案发当时只有他们俩人在场，沈广军也是在杀人之后慌张地逃离了现场。从小树林外的监控录像来看呢，案发之前和之后没有任何第三方进入。
0: 这个改锥上有指纹吗？
1: 有啊，除了沈广军还有他哥哥沈广顺，他妈妈胡雪娥的，但是这两个人都不在案发现场，所以基本认定是沈广军杀了徐大发。你觉得我们这个逻辑有问题吗？
0: 没有问题，除非是现场有第三个人，这个第三个人偷了沈广军车上的改锥，然后杀了徐大发，嫁祸给沈广军。
1: 不可能，小树林里面又没有地道，案发前没有第三方进入现场，案发以后也没有第三方走出现场。公检法三方会合了100多人，邢总那边边国立亲自任组长，我们100多个人论证了那么多次。
2: 再说了，案发现场的相关道路根本就没有第三方进入的任何记录。
0: 这个小树林里面有监控吗？
1: 没有啊，如果有监控的话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0: 好，我有数了。
1: 你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翻案？
3: 如果要是翻案的话，那可一棍子扫了太多人了，公检法系统里全都涉及到了。
0: 这个要是弄错了，那就活该你们这帮人倒霉。哎，老何，这事儿我要是给你办了，你怎么感谢我啊？
1: 那我看你办到什么程度啊？
0: 不管是正的反的，只要料够，我肯定给你办得结结实实的，任何人都不会说出一个字来，包括胡雪娥和沈广军。但是我的事儿你也别给我忘了。
1: 你放心，你要把这个麻烦给我解决了，你那个熊儿子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0: 好，这个一些重要的资料我得拍照啊。
1: 哎，我跟你说，这些资料你可千万别给我流传出去，要是再落在那些网络大 V 手上，他们分析来分析去啊，真出点什么事儿来，我们可就被动了。
0: 不能，放心吧，把手拿了。对，都是些重要的一些资料，都是一些机密。

0: 哎，小姑娘，刷卡。
1: 好嘞，您的账单。
2: 嗯。哎，不对呀、啊，怎么多了一份果盘和一套餐啊？
1: 您家保姆来了，她点的。
2: 谁？我们家保姆？
1: 啊。
2: 家就没保姆，在哪儿呢？
1: 她刚才就在您隔壁吃饭啊。

0: 是他们家保姆吗？
1: 我不确定啊，可是他刚才他就说是何主任家的，我就我这我也没想到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亏的这钱老板知道了肯定得让我赔了。
0: 没事别怕，没多少钱。哎，我来我来，来300够了吧？啊，放心，不会让你没法跟老板交代的啊。
1: 谢谢大叔，谢谢大叔。
0: 你确认是大叔吗？
1: 谢谢大哥。
0: 不客气，妹妹。
2: 那行，就这么着啊。
0: 去，
3: 是带着工具来的，可得小心哦。你们这些当官的，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2: 不要了，
3: 这么大物件说不要就不要了，你更像个贪官了。

0: 老伴儿啊，我活不了几天了。老伴儿啊，黄金儿他没杀人，他没杀人呐。 老伴儿，别给我治了，省下钱去活动，把狂军活动出来。
1: 你放心，我接着跑。 和这个姓郑的接触接触，看他啥意思。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义和如故呀！把咱们家害苦了，家都没了。 可是没办法呀，当妈的在人家受伤，人家说广军有罪就有罪，人家说广军没罪就没罪，咱不得救人家吗？

0: 你要是不相信的，回家歇着吧。广军杀人了，这是事实。再这么折腾也没用。
1: 广军没杀人，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弄错了。嗯，对，弄错了，就你明白，人家都是傻子。 那怎么的？广军是什么大人物啊？100多人专案组就为了陷害他，有这必要吗？
0: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他们为了钱，你知道吗？谁跟钱有仇啊？他们就是要害死广军。

这是监狱负责管教沈广军的分监区长，你好好认认这是谁。想要办沈广军的案子，首先得跟这小伙子好好沟通。哎，这是给你出难题了啊。

0: 是。谁啊？
1: 喂，哎，王哥，我是豪情夜总会的肖经理啊。
2: 肖经理，没什么印象。
3: 现在这扫黑除恶都扫得干干净净的，
2: 哪还有什么夜总会啊？啊，
1: 现在我当然不干这个了。我认识您那会儿不还干着呢吗？
2: 啊，行，不说这些了，你找我什么事儿？
1: 我记着您有一项绝活，啊，现在呢，兄弟想干一件大买卖，我需要您那个绝活，来帮兄弟忙。
0: 赵经理，
2: 你可别害我啊！我这二进宫好不容易出来了，我得好好珍惜现在美好的幸福生活呀。
1: 哎，您放心放心啊，兄弟做这事儿绝对的合情合理，合理合法，不会让您担一点风险的。您要真是帮我这忙，兄弟一定会重重的感谢您，重重的感谢您。
2: 怎么个谢法啊？以身相许啊。
1: 王哥，您还是那么幽默啊，跟当年一样。要不这样行吗？咱找个时间，咱哥俩见个面，喝点酒。这挺长时间没见了。
2: 那地方我定。
1: 好好好。

0: 灯泡哥，是吧？
1: 你看看我这脑袋，江湖人称灯泡王，还有假吗？
0: 哦，泡哥，

0: 您这是地标性建筑，了不起啊！来，
1: 灯泡哥别少啊！我也看出来了，你也不是什么萧经理。我灯泡王的绝技就是见过的人绝对不会忘。说吧，什么事？
0: 好，
1: 痛快。
0: 既然你见过的人都不会忘了，那我就向你打听一个人。
1: 哎，等等，这我得问问清楚。您这事儿多大多急啊？
0: 又大又急，那怎么着？还根据轻重缓急来分类啊？啊？
1: 您这肖尖的脑袋找到我，我在这点灯熬油的等着您，这不得产生成本吗？对不对？既然有成本，那咱就得根据实际情况核算成本。您说是不是？
0: 没错，有道理。那我这个又大又急，该是什么成本呢？200。
1: 打发要饭的呢。
0: 你不是亮了个二吗？你到底二多少？你输个数字吧，输多少我都认。
1: 口气不小啊，您这事儿究竟多大？
0: 又大又急吗？看你打听人，如果你说对了，我这里面有多少，你都拿去。
1: 您这卡里边不会是空的吧？
0: 你看我像只称个仨瓜俩枣的人吗？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先输出一笔定金来试试。
1: 随便折，
0: 来，哎，随便说。
1: 来，我还是得听听您到底打听的什么人。我心里边现在不安，突突的。
0: 行，那我就问了。10年前，2009年的9月28号，下午6点半，天还没黑，那个时候你在哪儿？
1: 不跟你玩了。

0: 兄弟，你帮我查一辆出租车去哪儿了啊？车牌号是东 A T 六零零八。
1: 我这。

0: 我明天啊要去见一下宋书记，你帮我查一下，检察院这边的工作还有什么需要交接的，我估计他会问起我这个事儿来。
1: 好的，林哥，
0: 嗯，
1: 咱们不是该动身去饭店了？郑主席那边可等半天了，这估计都得坏了。
0: 哎呦，行，那咱们直接去啊。
2: 今天晚上这个饭局啊，我还真是躲不过去。哎，人不能忘本呐！哎，对了，今天晚上一定是我结账啊，不能让别人抢。
1: 林晚，您放心，这事儿啊，我都跟这个饭店的李经理打过招呼了。
0: 哦，
1: 好。
0: 嗯，
2: 今天晚上除了家里人，没有外人吧？
1: 哎呀，我最怕呀，一些人借机搞一些别有用心的事情。
0: 这您放心。
2: 这个名单呢，我都亲自核实过了，除了您老家的人呀，就一个外人都没有。再就是呢，
1: 郑主席跟一伟，实际上就是您一家三口跟老家的人聚餐家宴。
2: 哎呀，太好了！哎，那咱们现在走吧。啊，嗯，哎，哎，
1: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张一伟啊，这个臭小子最近没什么动静吧？啊，没有。 我听说张一伟的电影科技搞得不错，他也不是法人，就是个 CEO。
2: 一伟啊，纯粹是让他妈妈给惯坏了，现在想改也改不了了。唉，我们家要是出事儿，肯定就出在这小子身上。这个张一伟，简直把我给气死了。
1: 领导啊，张一伟毕竟是您的儿子，他又没干违法乱纪的事儿，我看呀，就是跟您意见不太统一。
2: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做事方式，跟您肯定不一样。您对他多包容吧？包容？再包容下去，他就进监狱了。那个引发黄四海杀人案的所谓平城四少的聚会，他不是也去了吗？他当时就在现场，离进监狱就一步之遥，就一步之遥啊！到现在，我都觉得后怕，你知道吗？
0: 领导也没那么严重，我看这一伟平时这事儿有点个性，但是他从来不越雷池一步，我看他心里有数。
2: 有数？有什么数啊？我张有成家教是最严的，都是郑双学给惯出来的，弄出个纨绔子弟来，满嘴污言秽语，成天吊儿郎当，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而我呀，当年在玻璃县工作，顾不上他。 生给惯坏了。

0: 你咋又回来了？
1: 你上不上人安生啊？前脚走，后脚又来。
2: 我来是有其他的事儿。
0: 你每次都说，
3: 他是想借你这地方跟我谈事儿。

0: 说你他妈是不是阴魂不散啊？我连家都没敢回，你怎么找事来的？
1: 被我缠上你就废了，别说这儿，天涯海角我都能逮着你。海平就这么大，我告诉你，有公检法平摊，往哪儿跑啊？
0: 你少他妈废话，你们报警打110。
2: 好，
1: 别打110了，我给你这片派出所所长王志军的电话吧，你直接给他打。
3: 是叫王志军吗？
2: 是叫王志军。
0: 你知道王志军的电话你就了不起啊？你私闯民宅，老子打死你也白搭！别。

0: 我就问你，聊不聊？到底聊不聊？
1: 我聊你大爷！
0: 哎，别揪我头发！
1: 我他妈揪死你！
2: 老王，
0: 聊不聊？我就问你聊不聊？
3: 他要跟你聊什么就聊呗，你又打不过他，你就跟他聊了呗。
1: 没事，你商量一下。我跟你聊。
0: 聊不聊？再问你一句，聊不聊？聊不聊？
1: 等等等，聊，聊。

0: 们这么大老远的跑一趟，
1: 能不来看看吗？
2: 是是是，
0: 老张见到你们肯定特高兴。
1: 是
2: 啊，肯定的，肯定。
3: 哎呀，他这一下子就升得这么高了。
4: 哎呀，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我真是高兴，我们能在海平见面相聚。来，我们大家入席吧，啊，来，我们坐，
3: 来来来，
4: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5: 您请坐吧，啊，
3: 来来来，哎，
4: 久等了啊，老师坐这儿，
3: 好好好。
0: 干什么呢？
6: 太无聊了，玩会游戏。
3: 梁书记啊，真是太好了，我们又见面了。
0: 别玩了，
7: 省委常委。
0: 你请坐吧。
4: 哎呀，这八字还没有一撇呢。即使我要入场的话，那也得等杨克明同志调到北京去以后再说了。
8: 没问题。哎
9: 呀，谢谢谢谢。
0: 还玩？
9: 坐吧坐吧，随意啊。
6: 没玩了，忙正事儿呢。给黄董回个微信。
0: 哪个黄董？
6: 还能哪个黄董啊？黄雨虹啊，海平首富啊。你们无双不是没钱吗？人家有钱，我想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0: 今天别说这事儿啊，今天你就好好配合，别有人一般生气了。
10: 喝点水，来来来。
6: 有我在，他就没高兴过。
0: 行了，表现好点啊。
4: 老师啊，你这个精神头真好啊，要枪换炮了吧？听说你的公司又要上市了啊？
3: 张书记啊，你是鸟枪换核潜艇了？从检察长这个位置升到了政法委书记，进到了常委，哎，这一步非同小可呀。
2: 是的，是的。
4: 这话不能这么说，组织部刚刚找我谈了一次话，也就一个月的时间，很多工作还没交接。我的办公室也还在检察院的院里边呢。
3: 嗨，能有什么变数啊？张书记的为人那是有口皆碑，滴水不漏，没有任何的破绽。我们作为张书记的家乡人呢，看到自己的家乡出了这样的大人物，我们是打心眼里边高兴。我们呢，也会完全的支持张书记的工作，就包括咱们今天这个聚会，我们可都是 AA 制啊。哎呦，
4: 那就谢谢谢谢大家了啊。但是你们大老远的来看我，这顿饭必须我来请。哎，双雪，吃完饭以后咱们去结账好吧。
3: 张书记啊， AA 制这可是我们大家伙的一个底线了啊，我们绝对不可能让张书记来请这个客，不可能破坏你长期以来坚持的清正廉洁的这个原则。
0: 行了，老张，既然大家都这么热情，那就开始吧。
4: 好，
0: 那我们啊就按三个人的标准跟大家 AA 制，你看行吗？
4: 好，好，听说觉得我们都 AA 制，好吧？
0: 那就上菜了。
4: 好，可以。
0: 哎，服务员，上菜吧。
11: 张书记，恭喜您啊！恭喜您进常务委了。
4: 谢谢谢谢。捣什么乱啊？
3: 这小子。
12: 爸，你还别说，真有劲儿。大哥，看咱俩这手牵手的。

0: 然是看见暧昧嘛。
1: 要的就是暧昧嘛，为什么不暧昧啊？我们俩不暧昧吗？
0: 大哥，哎呀，你就别吓唬我了，行不行？你说我这身子骨也不行，我知道啊，你有背景，好不好？我这二级工刚出来，我容易吗？哎，有什么话你就赶快问，问完了以后你赶快让我走，行不行？
1: 该问的我已经问过了。2009年9月28号晚上6:30，你在哪儿？坐。
0: 大哥，你看这都是10年前的事了，我哪能记得那么清楚啊？
2: 要不？您给点提示，
1: 给点提示，还想耍滑头是吧？
0: 不敢。
1: 你见着我就跑，还怎么提示啊？啊！老板娘，给上几瓶啤酒，来几个小菜。
3: 好嘞。
0: 行，我说实话，当年发生的事儿吧，别人都说谁沾上谁不吉利，所以这些年呢，我也不爱提。
1: 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你就知道了。
0: 嘿，不就是那女，不就是那女的被车碾死那事儿吗？当时黑灯瞎火的，没人看见。那女的在地下车库被5辆车从身上一压压。
1: 接着说。
4: 小姐，
5: 先生，您车是不是压到什么了？
4: 可能吧。
5: 工程队，这边是地下车库，在这辆车上发现了血迹，这边的灯也都灭了，请速来查看。
0: 就是因为当年地下车库发生这事儿，后来豪庭夜总会的那个风水都不好了，没人去了。有人说是普通车祸，有人说是谋杀。

0: 你们的困难我理解，现在国企普遍面临的都是转型的困难，我觉得你们重点还就是要抓这个转型。
1: 技术进步很快，
2: 各位好，各位好啊！
3: 我听说一伟弟弟就在这儿，
2: 巧了，我还就在旁边喝酒。一听说你们都在这儿，我必须得过来敬杯酒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王总。好，
2: 这个是我们公司搞一次团建活动，准备了一些礼品，正好你的这些朋友也都在这儿，也就顺便送给你们一些。
1: 非常感谢，感谢黄总。
2: 哎呦，张书记！
3: 哎呦，张书记，
2: 您也在这儿啊？一伟啊，这杯酒啊，我得先敬张书记。
4: 黄总啊，今天是我们的家宴，嗯，是家里面来的父老乡亲，我们在这聚一聚。
2: 哎，张书记，我也是您的老乡啊。
5: 黄总，既然来了，就一块坐坐吧。黄总是海平商界的楷模呢。哎，他太太也是老张的老乡。哎，老张，你当时在玻璃县工作的时候，黄总是在那儿开发房地产的，你们是打过交道的呀？
4: 哎呀，那种交道，不打也罢了。
5: 行了，老张，你这个人。当时啊，你在玻璃县检察院工作，都把自己养成毛病了。这个老盯着别人的毛病，人家黄总可是啥问题都没有啊。再说了，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半个老乡。
4: 哎，他要是算倒插门，那就算了。
2: 张书记，哎，还真是被您说着了，我还就是倒插门。
4: 哎呦，那好。哎，那个所谓原来是陈明忠的，啊，这个黄总就坐这儿吧。
2: 好嘞，张书记，
4: 挺好，
2: 那我坐了。啊，
6: 这人谁呀？
7: 刚才我们大家还
6: 没有首富黄玉红，
7: 一致认为今天。
8: 那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9: 哎呀，那说法就多了去了。有人说是政府官员的太太，也有人说是一个普通的学校老师，还有人说撞见黑社会，贩毒，让人灭了口。
8: 她叫郑美丽，是我姐姐。
9: 大哥，那是您姐姐呀？
8: 对，她名字叫郑美丽，我是她弟弟，叫郑天。

0: 她老公叫冯森，是个检察官，是个王八蛋，怂货，知道吗？
1: 啊，不知道。
0: 我姐姐嫁给他，给他生一儿子，两地分居，任劳任怨，付出了一切，结果呢，人没了。他还在那玻璃县检察院当一个小破官。
2: 哎，大哥，人家检察官人平时工作忙。
0: 放屁！人死了三天以后才赶过来，不是王八蛋吗？啊？还有脸查呢？自己老婆被杀了都查不出来。
2: 大哥，您找我是想给你姐姐报仇啊？
0: 你说呢？你觉得我是闲的是吧？
2: 不是，大哥，这事儿咱得说清楚啊！我跟您姐姐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只是听说当时在夜总会的地下车库，发生了一起车祸，那其他的我啥都不知道。
0: 没有关系
2: 啊！不是，大哥，您误会我，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0: 查这个事儿查了10年了，如果没有结果，我还会继续查下去。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席，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0: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
1: 心，
0: 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

0: 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1: 长征是宣言术，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2: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3: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4: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5: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小院烟火起，锅香飘十里，原汁原味跟着刘源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大家好，我是刘源哈。今天我们就继续在这儿来体验川菜的百般滋味，感受二十四味在舌尖上的层层绽放。川菜不冲羊，今天问高拉呀。哎，这头一道菜啊，这毕竟是头菜，哎，咱们就来一个有文化底蕴的打牵牛乳。哎，你看我们川南地区说肉就不说肉，我们说乳是吧，打牵牛乳。那说起这道菜，就不得不提我们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了。他呢不光是画画厉害啊，对吃那也叫一个讲究。张大千先生一生走南闯北啊，他呢以川菜为根，广纳各大菜系之长，炒勺回炖煮哈，样样都玩得转呐。哎，不过呢，越是看着简单的菜，越容易翻车啊。哎，很多人，你比如说在处理这个干煸牛肉的时候，对吧？你咬嘛就是煸得太干了，嚼都嚼不动，你嚼得腮帮子疼；要么就是火候不够，是吧？你缺少了那股焦香味儿。还有的就是什么，这麻辣味啊，就浮于表面，一口咬的里面的全部是那种香料的味道，就没有那个肉香在里边了。那么今天啊，咱们的朱大厨就把他这道大千牛肉的独家心法给大家来个大公开啊，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大家听。所以说小班的掰切啊，笔记本拉出来做鬼。
1: 大千牛肉其灵感源于张大千广征博引融会贯通的烹饪哲学，寻此之道，以麻辣味型为基，精选牛腩肉与新疆安吉海鲜椒，在猛火快炒间成就了牛肉的外酥里嫩与辣椒的酥脆鲜香，一笔一画间勾勒出川味与人文交融的味觉画卷。
2: 连续十年销量第一，
0: 这是您餐厅的招牌菜，
2: 也是我的独创。
0: 独创菜，
2: 对。
0: 而且为什么是会想着独创一个大千牛肉呢？
2: 因为张大千先生，他不但是画家，更是美食家。
0: 是。
2: 这道菜的干煸牛肉的升级创新，
0: 明白？
2: 它更加的外酥里嫩，更多的我们要用这个。新疆重椒，
0: 新疆皱椒
2: 也叫辣皮子，烧大盘鸡的一句。哦，
0: 那个什么辣皮子，那个过油面是不是？他们就用的那种。
2: 对。这道菜我们还有一个秘密叫辣椒比牛肉好吃的美食。
0: 真假的？
2: 期待不？
0: 就它？
2: 对，
0: 能比它好吃？
2: 肯定。
0: 好嘞，那我这确实有点期待啊。那咱们就开整。
2: 我要把那个今天我买回来的那个新鲜牛肉切成块儿，哈。为什么要选那个牛肋条呢？牛肋它有。

0: for yourself， 嗯，哎，还有筋，
1: 所以它就是口感很丰富。
0: 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就开始下锅，下锅一定要冷水。
1: 好，
0: 我们就开始切点辅料。啊啊，整点大葱、姜片，然后我们就给点八角、
1: 香叶。
0: 八角是川菜的灵魂，刚才叫节子、桂皮，哈，这样倒进去呢，它味儿就更容易挥发。我们调盐，倒出它颜色，你看，就跟红糖水一样的嘛。我们来炒点糖色，哈，糖色跟酱油一起，它就颜色就更好看。这时候就跟它慢慢卤，先给点油，在锅里面，啊，白糖，好，倒进去，这样子把搅化。小火就是安全点，跟开车一样的，你开慢点你就不咋个出事。哎，你炒菜也是一样的啊，火大了你就搞不定，特别是新手啊。
1: 现在这个颜色已经逐渐变深了啊，
0: 变深了，它就开始在滑了。
1: 对对对，啊，有点这种焦糖的意思了啊。
0: 焦糖了
1: 啊，
0: 看到
1: 没有？好，现在要加水了。
0: 哦，动作要快，
1: 我要站远点。哎，
0: 没有没有没有，好，看到再起泡。哦哦，好，起大泡。哇，好，大泡起啊，开始起小泡。
1: 得在它起大泡变小泡的瞬间，
0: 它就不发苦。哎，你再烧就焦了，
1: 就焦了。嗯，明白了。
0: 你这样子，它那个和颜色出来那个牛肉就很漂亮啊。好，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倒在那个流水锅里面。哇哦，好，这个就是卤水，卤上两个多小时。好。先尝一下，哇塞，这个牛肉的香味就出来了。嗯，哇，这个牛肉啊，你卤熟以后不能热的去，它不成型，
1: 不成型，
0: 所以一定要自然凉透，或者放在冻库里面，
1: 就是，哦，收缩让它，
0: 对，
1: 行，
0: 然后我们再改刀，
1: 那我把它放旁边让它，
0: 一般要
1: 冷静一会儿，
0: 放个三个小时左右。
1: 好。这个我感觉它放了两三个小时之后，真的是就缩小了耶。
0: 对，它就凝固了嘛。啊，好，我们像这个牛肉就拿出来，切到一厘米左右的厚片。
1: 好，先是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大厚片。
0: 对，顺着去盖啊。啊，就盖成条状。哦，
1: 现在看起来这个样呢，很像那个薯条的宽度啊。
0: 对。
1: 一条这个牛肉里边就有不同颜色的这个瘦肉，然后有这种脂肪，有一些筋络哈，啊，这个肯定咬下去这一口就，哎，很丰富。
0: 这个我们的刀工处理就差不多了。嗯，
1: 现在就开始炒制。
0: 对，开始炒制哈，把牛肉炸一下哈。
1: 好，
0: 给点粉。这个一般炸个半分钟的样子，让它定型。开大火，你看表面在黄了哈，看到没有？哦，哎，这样就出锅了。好，我们锅里面少留点油哈，关小火。
1: 煮一些，这个肉皮就已经开始在变色了。
0: 对，它变色就开始增脆了哈。给它。
1: 呀，现在这个香味出来了，出来了。嗯呀，这个辣椒的味道确实是，不刺激不冲，但是很香。
0: 嗯，再给点香油，点花椒油，啊，可以要点孜然粉哈。
1: 好，孜然。
0: 对。
1: 哇，这道菜真的是咱们川菜厨师突出这个调味的技巧啊。
0: 好，这是我们就把炸好的牛肉把油控干净，
1: 给它倒回，现在给大火，
0: 对，就把这个味儿给它吸进去。嗯，好， OK 了。
2: 千牛肉的干香啊，还在嘴巴里面打转呢。哎，继续啊，第二道菜咱们就来一个视觉反差拉满的菜，黑白酥茄。川菜里边这个茄子的烹饪方法有很多，啥子鱼香茄子啊，豆瓣茄子，蘸水茄子这些吧。但是黑白酥茄，你看它走的是一个酥香咸鲜的路线。这道菜一上桌呀、啊，黑的黑，白的白啊，绝对没得啥子灰色地带的。不靠重油，不靠重辣，全。

0: 品火候和挂护的功夫。哎，说到这个茄子啊，就是很多人在制作的时候，你比如说要挂护嘛，哎，有的可能面护就挂得太厚，就是炸出了一股面粉的味道哈、啊。但是有的人呢，他火候没掌握好，炸出来就能软塌不酥脆。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讲究功力的一个，不能稀油稀太多，哎，但同时又得炸入味儿。所以你说这面护应该怎么调才能薄而酥口呢？哎，油温又是多少成下锅才是最合适的呢？所以接下来啊，我们继续跟着朱大厨来学习这道黑白酥茄。
1: 黑白酥茄，这个一泼十啊，要留一部分皮子，还要切得很圆。然后我们再切点青红椒，那我们开始烧油。

0: 好，装盘。
1: 这个是最后再给它点缀一点啥的。
0: 对，这个化个妆就更漂亮。
1: 哦，你这个搭配还是有巧思哦，就是红椒青椒外加红叶青叶的感觉。
0: 对，这样子过后就显得那个菜成菜它就没得那么单调。
2: 黑白苏茄的酥脆啊刚刚落幕，那第三道菜咱们来一个山珍海味大碰撞，木马山二荆条生炒鲍鱼。哎，名字有点长，我慢慢给你摆哈。二荆条，哎，对吧，问传采的灵魂辣椒啊，香而不燥，辣而不烈。而木马山所产的二荆条则更是二荆条里面的天花板。制作过程中啊，把这个鲍鱼切成片，大火快炒，二荆条的清香在高温之下完全释放啊，裹住每一片鲍鱼，入口先是辣椒的焦香，紧接着就是鲍鱼的弹牙啊，越吃越上头。但是其实很多人在做这个海鲜的时候不太善用川菜手法啊，扒腔啊，这个海鲜的本味儿。那其实只要搭配得当，川味儿啊不但不抢戏，还更能把海鲜的鲜甜给烘托出来。那么这个二荆条要怎么炒才能香而不出水，鲍鱼又怎么处理才能脆嫩不韧，火候怎么拿捏才能锁住鲜甜呢？今天大厨就把这道山海融合的硬菜秘籍和盘托出啊，只要你学会呀，这个过年菜搞得好，绝对你就是最亮眼的仔。
3: 木马山二荆条，胶中君子，皮薄肉厚，香而不烈。鲍鱼快刀起片，猛火快炒，锁住柔韧鲜美。二荆条的清香与山海的鲜甜在锅气中相逢，山野之香，海味之鲜，尽在其中。
4: 首先这样子，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鲍鱼跟这个二刀肉就叫主料，然后我们本地的地头掏过的新鲜的哦青二荆条，然后加点我们的本地蒜苗哦，这个叫辅料哦，这一边呢叫调料豆瓣，我们加了两种，好，有一种是红豆瓣，甜色的，好，有一种是盐粉豆瓣。哦，这个叫生爆盐酱肉呢，它就不放那个甜面酱了，它就放豆豉。哎，可以加几个花椒。这个是我们连的那个红油，就是增色。哦，然后就白糖，这个鸡精、味精。哦，这个是我们菜籽油，给我们猪油。哦，然后有点姜米子，要加点姜米子。这个就是我们的酱油。
5: 哎，可以发现啊。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我们今天炒这道菜没有用盐，是吧？
4: 没有盐，
5: 对
4: 啊，因为啥子呢？因为我们一个要加这个酱油，还有就是豆瓣，它的盐度应该都合适了，合适了。
5: 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开始。
4: 好，
5: 你快说吧。
4: 那我就来切。
1: 好，
5: 哎，首先第一步，将我们的二刀肉切成我们的0.25左右的薄片。
4: 对，
5: 那可以看到我们田老师刀工非常好，每一片都切得特别的均匀。
4: 这个肉就切好了，
5: 就是基本上要半肥半瘦的，
4: 哎，半肥半瘦，它才有肉香味。
5: 然后把鲍鱼，哎，这个技法叫做片，
4: 对
5: 啊，把它片成我们的薄片，
4: 这个也不能太薄了，太薄了它就没那个口感的。好，鲍鱼就切好了哈，哦。然后我就切这个海椒，
5: 切它的辅料。
4: 对对对，以前哈，在清朝那个时候，木马山的二荆条还当过贡椒，专门上贡的，因为。

0: 因为这个海椒哈，它一个是辣度，不是说特辣，就是中辣偏下，哦，这个口感呢，就是大众都还是比较接受。好，这个二斤的海椒切完了，
1: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切蒜苗。啊，同样的，我们把它切成马耳朵。
0: 好，今天这个主料辅料这下子就切完了。哦，下一步马上我们就点火，啊，开炒开干。
1: 开干。第一步啊，先下油，菜籽油和我们的猪油。
0: 菜籽油先把那个再把籽一下。哦，一个是防粘，还有一个把它炼熟。
1: 因为菜籽油它本身的香味非常浓，再炼一下，把它的生臭味给它去一下。然后再加入我们的猪油，
0: 这是鲜香肉，
1: 对，先把肉炒香，
0: 对，要把肉下下去。
1: 大家可以看下去，那个油温一下去，我们的肉开始卷曲了啊，这个油温就非常合适。然后呢，在煸炒的过程中，将它多余的水分给它挥发掉。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点这个。加几颗
1: 花椒
0: 加几颗，
1: 增香去腥。哦，
0: 然后
1: 姜米
0: 加点啊，
1: 都是用来增香去腥的啊。
0: 哦，这个时候这个水分基本上差不多了，就可以下点这个酱油。哦，酱油先给这个肉上点颜色。
1: 你看肉香已经出来了，
0: 肉香味出来了，
1: 再添点酱油的香味一下也出来了。
0: 哦，因为这个肉跟酱油哈，我自己感觉哈，特别猪油跟这个酱油搭配哈，香得很。
1: 那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下鲍鱼。哦，
1: 要把肉片炒好之后，
0: 肉片先把它爆好，然后我们就可以下豆瓣，下豆瓣豆豉，第一个就下这个红豆瓣。
1: 红豆瓣会让它的颜色更漂亮，
0: 哎，更红，
1: 更红亮。盐分豆瓣会让它
0: 盐分豆瓣酱香味更浓郁。哦，你看这个颜色就很舒服了，
1: 颜色就出来了。
0: 对，
1: 然后豆瓣的酱香味也开始出来了。
0: 哎，
1: 啊，颜色香味都出来了。
0: 现在是可以加豆豉，
1: 加入
0: 加几颗豆豉。这个鲍鱼你看嘛，这个也炒了卷起了。这样子先下这个，
1: 加入我们的二斤条，
0: 二斤的炒的差不多的时候下这个蒜苗。
1: 哦，接下来，给点白糖，
0: 少加点，它有点回味，有点点就是了。
1: 哦，加点鸡精味精，
0: 少加点。
1: 哇，我站在旁边，那个香味真的非常浓。它既有我们的豆瓣带来的酱香，然后又有我们二荆条带来的香辣，以及我们蒜苗带来的，哎，我们蒜苗独特的茴香啊，它可以看到颜色啊红亮。这个我待会我觉得我可以吃三碗饭。
0: 哦，好，我们双流磨马山二荆条生炒鲍鱼 ，OK。
2: 二荆条鲍鱼的鲜辣刚下舌尖，那最后一道菜，咱们来一个清爽收尾啊！玫瑰胭脂萝卜，哇，这道菜一端上桌，我跟你说，你得底一翻译哈，肯定是，这少佐，这是菜啊！啊，这不会是一些工艺品吧？其实啊，你看它这个样子，确实是颜值很高，粉红粉红的，一片片码的呀，就像是一朵盛开的玫瑰，光是看着就舍不得动筷。好，说回味型啊，这道菜其实是属于我们川菜里边的糖醋味型。用红萝卜皮片出薄如蝉翼般的片，糖醋汁一泡，酸甜脆爽，颜色呢也是这种自然红亮哈，绝对不加人或色素类，完全是靠萝卜皮本身的胭脂红。但是啊，越是简单的菜，它就越考验刀工和调味儿。你说这萝卜怎么片才能薄而不破？哎，糖醋的比例又是多少才是酸甜爽口？这个泡又泡多久才合适呢？今天我们的大厨就把这道凉菜颜值天花板的秘籍全部教给大家啊！学会了做一道摆上桌，我保准哈，这个全家人肯定都是先把手机拿出来，手机吃饱了，全家再动筷。

0: 鲜那一片儿，
1: 那片啊，
0: 然后
1: 卷一下，哎，
0: 这样，
1: 哎，对，可以，好，
0: 放这边，哎，可以了吗？哟，
1: 我的天，
2: 可以啊，
1: 我一点就通了，对，
0: 这边，
1: 对，再这样子卷一下。
0: 但没有
1: 这个叫花心收心了，哦，放那边。
2: 它是这样，就是中间是那个小花心，
0: 这样吧，
2: 你得把

0: 卷一下，
1: 对，
0: 是吧？
2: 哎，收心，
0: 哎，感觉还能放，
1: 还能放。
2: 最后中间收心，这是一个圆形，
0: 就是把卷两个手，你给它卷起来。
1: 我可以不用筷子，不好意思，
2: 卷紧一点，啊，卷紧一点。
1: 这样吗？哎呦。就放
2: 直起动手，风一转，红花配绿叶，再来点缀点绿色的叶子。
1: 这个是什么？薄荷吗？
2: 哦，薄荷。哎呦，你看是好吃嘴啊！
0: 看出来你的认真了。
1: 这
2: 儿，哎，对对对。
1: 好。
2: 好。
0: 行啊。啊。
1: 就这样吗？
2: 对。好，最后。再用勺子舀两勺那个盐水在里面，它就更有味儿了。
1: 哦，好。
2: 好，
1: 这
2: 舀中间，哎，
1: 啊，揉一下，哦，
0: 围一圈，
2: 哎呀，你看，
1: 可以的吧？
2: 真棒，这盘玫瑰萝卜送给你。哦，
1: 谢谢。
0: 这个要不然直接收徒吧，今天啊，玫瑰胭脂萝卜制作完成了。从干煸麻辣到酥香咸鲜，从鲜辣到糖醋啊，今天我们已经尝了四味了。但是呢，这川菜二十四味啊，远不止这些。那今天我们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征集板块，就请来了一位特别的探味官 ，C 妹哈 ，C 妹，一口气来解锁胡辣荔枝味、怪味、椒麻味，看看我们的国际友人碰上川菜里的最刁钻的三种味型，会碰撞出啥子样子的火花哈，来吧。一起来看。
3: 川菜只有中麻中辣中调味，根本没有保留原始食材的味道。谁说的呢？最近我沉迷了美食节目，发现了川菜有油性花样，川菜有二十四种味型。其实不辣的菜比辣的更多。今天我带你们去吃三种味型：荔枝味、怪味、芥末味。我
0: 看看 C 妹现在这川菜知识懂得不少呢。
4: 第一个菜是锅包味，这是的，这家店开了100年，听说每一个来四川的人都愿意排在这里一个多小时。走。
5: 你好，
4: 你好，我们要点一个锅包菜。
6: 可以的。
4: 你看我们的旁边的人都要吃那个锅包，锅包味里面你们最喜欢有什么菜？听说锅包味也叫荔枝味，酸甜咸三个味一起。你看看，看这个虾怎么这么的香？
0: 嗯，不错不错。
4: 不行不行，
0: 你这看上去有点正经。
4: 有仪式感，
7: 里面虾的那种爽挺质感完全保留了，
8: 有一点点麻，一点点辣，咸鲜酸甜，对，
4: 太好吃了。走，第二道。
9: 这个餐厅我尝遍了全成都，终于知道是我看的美食节目疯狂餐厅。我也进了怪味牛肉，怪味牛肉会不会有怪味啊？哇
4: 塞，谢谢。
9: 你闻到焦焦的味道吗？哇，嗯，
4: 嗯，好吧，咸咸味真正确，
9: 用的小菜部分很嫩，只有川菜里有怪味，混合有很多种味道，最后还有一点点苦味。我妈，
8: 你说这从哪里来呀？
7: 在熬的这种焦香味。
9: 看节目了解到，这道菜耗费功夫，味道融合得很好。
4: 最后，这道菜没有一个四川人不爱，但没有一个老外不怕，除了我。其实川菜很早没有辣椒。
10: 来吃最后一道菜了。
4: 青椒毛血丸是蔬菜熬制出来汤，所以花油、花辣的都可以来试试。先试一下我最爱的毛肚。吹吹着，看着青椒好多，但其实不辣，别怕。
8: 那我们说四川人喜欢吃辣，其实最早的辣是没有辣椒的，就是从花椒啊、大蒜呀、生姜这里提取。
4: 是吗？但是也很像。
0: 我说青椒扑门呐，
4: 是吃血，
0: 脆脆的，脆，看着就脆。
4: 香啊！很多人在说川菜不高级、没品味，只有辣和调料味，没有食物本身的味道。嗯，其实。是的，很多菜。
0: 哎，你看 ，C 妹说的很对啊，川菜的调味确实很重要，也很显功力。哎呀，看完 C 妹的视频，你不得不服啊！一位国际友人都把咱们川菜二十四味研究。

明明白白，尤其是他今天指的这三位啊，你看说的也是明明白白。其实刚才是外国友人眼中的川菜啊，接下来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咱们四川人的家里边，哎，川菜二十四味里边还有一味甜香软糯啊，是无数四川人记忆深处甜的代表，那就是鲜甜味型啊。但我很少说寒甜味型吧，其实是咸甜味型。而要说起咸甜味型。

0: 皮筋肥肉一直是师傅的首选，镰刀是切肉的关键。
1: 哦，夹上肉一定要稍微肥一点啊，
2: 一刀切下去是不能断，
0: 也是最考验一个厨师刀工的。
2: 第二刀，这也是一片。
0: 将浸泡了一小时的糯米冷水下锅，水开
1: 哇，这个完全是从糯米这一步就开始做的。
0: 加入适量红糖和猪油，充分搅拌均匀，让每粒米油润香甜。热锅倒入生花生，炒约5到10分钟。
1: 哎呀，干煸一下肉花生仁。
0: 同样的方灯，将黄豆炒出备用。将去皮的熟花生与熟黄豆

0: 虾杀肉的香味秘诀就在这碗料中。开始炒制馅料，热油中加入红糖炒化后，加入红豆沙。
1: 哇，这豆粉
0: 刚刚打，
1: 给了屏幕我都闻到香味儿了哈。
2: 嗯，可以，味道不错。
0: 熟肉加入红糖拌匀，把炒好的馅料放在每片肉的夹层中放置碗底。最后，在肉的表层覆盖上先前备好的糯米。袈裟肉离餐桌就只差最后一步了。水烧开后，
1: 喂，好传统的一种蒸法啊！哎呀，好香！
0: 蒸约两小时后出锅，倒扣出盘。
1: 喂，看这颜色嘛，就很正宗嘛，这跟我那过年的时候家里边吃的一模一样，感觉。今天呢，我们从大千牛肉的干香有嚼劲儿，到黑白酥茄的酥脆化渣，耳金跳神超宝玉的咸辣弹牙，再到玫瑰胭脂萝卜的酸甜脆爽，再到 C 妹解锁的胡辣味、怪味、椒麻味，以及这个夹沙肉所带来的咸甜软糯，可见我们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啊！24位藏在专业大厨的创新灶台，也藏在千家万户的一日三餐，更藏在每一位热爱川菜的手里边，哪怕你身处千里之外，也一定忘不了这一口味道。好嘛，今天就跟大家掰倒这嘛，原汁原味，跟着刘源寻找川菜24位，每周二晚9:20，我们不见不散。

0: 原汁原味，就在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一桌好饭，三五好友，在川菜的院子，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准时开放。
1: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

0: 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火。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点火！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5: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6: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7: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

在距离广寒三星堆1500公里外的杭州，钱塘江潮涨潮落，不舍昼夜。田许已经持续工作好几天了，他正在处理的是刚刚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测绘信息。三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3至8号坑被发现以后，三星堆再醒惊天下，也引发了诸多疑问。用于祭祀器物填埋的坑为什么会是8个？

之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坑？有多少？在哪里？三星堆文明从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到一点点被发现，一代代考古人于细微之处见到伟大，从田野里逐渐拼接出一个远古的世界。如今它正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过我们的祖先。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不朽。

0: 次三星堆再发掘，相比一二号坑的出土器物，出现了一批新的器型，其中不乏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将其修复到可以展示的状态，是文物修复大师郭汉中的心愿。
1: 练练练，随便练。

0: 觉得这几个坑是由祭祀活动形成的吗？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他潜心研究三星堆30多年。综合现有的考古线索，孙华推测，这些坑很可能是一次性埋藏。
1: 那么一次性埋藏，就不可能是祭祀的行为，因为祭祀是一种经常的活动，祭祀也不可能把这么多珍贵的东西一次性献给神，所以用三星堆埋藏坑这个比较中性的词，我想是比较准确的。至于它的性质，很可能是当时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是外敌入侵，还是内部动乱，还是其他一些什么问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解读。
0: 对于3000多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如今的每一天都比昨天更清晰地呈现在孙华的脑海里。
1: 这个遗址有12平方公里，城墙范围内也有3平方公里多，这是一个夏商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城遗，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国家的中心都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三星堆这个古城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都城。
0: 三星堆古城的面积相当于5个紫禁城的大小，作为夏商时期南方最大的城市，三星堆古城是如何成就了这样的辉煌？在这座城市曾经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有着怎样的面孔，过着怎样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宗教观与宇宙观？发掘仍在继续，见证着坑内文物一天天逐渐展露的过程。每位坑长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2: 目前暴露出来一件大型青铜神坛，它并不是说80年神坛的一个放大版，而是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一种新形态的一个神坛。总体来说，它大概是分为2部分，底下呢是一个3层。

0: 一个基座，逐渐收的一个基座。重要的是在基座之上形成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现在有多组的人的形象。平台的四角各有一个跪坐的、跪姿的、戴面具的青铜小人像。这个人是三星堆比较多见的跪姿，然后双手持握的样子。那么另外一个是在平台的中心的部位呢，就是在这个跪姿的人的身后呢，还跪着一个比较高大的人，跪在了一个台子上。我们现在还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他的身上是穿着比较华丽的衣服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两个对称的位置，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应该是有可能有四个大型的或者是高大点的跪姿人像呢，抬着一个什么东西在上面，再往上续接神坛的更高的一个位置。我们不能完全看到上面什么样子，但是也能反映出来这个神坛并没有在此结束，应该有仍然有延续。
1: 正在举行的第三次阶段性成果通气会披露了祭祀区的相关信息，
2: 同时期的都只有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而没有发现普通的具体遗存，所以说这个区域应该是当时行使着祭祀场所开展祭祀活动的这么一个功能的区域，所以我们简称为祭祀区。
1: 根据最新的考古材料，让洪丽莹推测五号、六号坑的形成时间可能晚于其他坑，另外六座坑可能是同一时间形成，或许是因为神庙失火倒塌，而神圣的祭祀用品不能随意丢弃，古蜀人不得不将被砸坏和烧毁的祭祀器物集中掩埋。古蜀国都城，从三星堆迁至金沙，或许与这几个坑的形成有关。
2: 放大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祭祀区呢，和东北部的城墙大致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下步要开展考古发掘和勘探工作，去了解这个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最终可以确认祭祀区和城墙之间的内在联系。
3: 丝绸很小的一个东西，我们能找到那么一点点都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是不满足，因为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而是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
4: 齐老师，这是我们一二号坑以及新发现的祭祀坑里头出土的一些丝绸残留，我拿过来请您给指导一下。
5: 指导不敢说哈，那我看一下基本的信息都有了吗？
4: 对对对。
1: 郭建波对丝绸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看到的始终都只是显微镜下的残片。古老的丝织品到底是以怎样的形态参与到祭祀活动中？三星堆人是怎样制造出这些丝织品，又是如何加工染色？这些谜团仅靠残片是难以直接揭示出来的。根据残片的经纬信息，利用现代织造技术对这些丝织品进行人工复原，这是郭建波此行的目的。
6: 对，你现在比如说按照制造原理来说，你还三合一的那个好就粗了。
7: 因为万一是古那个穿戴式呢，是比较那个细点儿的。
4: 那也确实是。
7: 对，或者你现在测试它已经碳化了。
4: 对，它要。
7: 哦。
6: 就是我们从任何个品种要符合它机器的制造原理。
1: 古蜀人的神话体系中，蜀王大多是关联生业、造福众生、谋求福祉的人神结合体。渔夫教民捕鱼，渡鱼教民农耕，开明带民治水。传说蚕虫是因穿了青衣到民间教民养蚕而得名青衣神。如果传说暗示着古蜀的丝绸起源，那么考古发现和史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蜀地丝绸的发展兴衰。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下。遥想三千多年前，那个热闹的南方都邑。

0: 中，具有王者身份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丝绸华服，主持隆重祭典。丝绸成为了沟通天地的信物，不论南方还是北方。
1: 在整个的中国的板块里面，我们来看三星堆丝绸的发现，它就占据了长江上游的丝绸的一个起源，然后跟我们中原的殷墟同时代的是交相辉映的。无论是对于中原还是对于巴蜀，它都秉承着相同的技术体系和知识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成都平原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与此同时，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大棚外来了一个特殊的团队，他们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电子探沟的新技术，今天也是这项技术第一次在内陆考古中使用。
2: 加把劲辛苦一点，我们再赶到 B 区。
0: 有了电子探沟这种新技术，可以不受村庄、河流和森林的地形限制。高原带着田曲等人，马不停蹄地在三星堆古城范围内四处测绘，希望能够找到新的遗迹。以整个三星堆古城为界，甚至面积更大的古蜀人活动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有价值的考古遗迹？这一直是大家共同的关注点。中国现代考古已走过百年，如今各种新兴技术为新时代考古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三星堆古城的面貌也将在世人面前逐渐清晰。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郭建波再次来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丝织品复原工程也迎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3: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0: 当复原的丝织品呈现在眼前，就像打开了一封古蜀人留给我们的时间之书，交织的经纬仿佛一条无声的河流，默然低语。三千多年前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分享着同样的知识密码，而未来这份密码还将继续编织下去，化为不朽。
3: 就是在我们四川有雷祖故里的一个传说。那么丝绸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量级，它象征的不仅是一种权力，还象征的它与人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丝绸可能是在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等构造起来的这种三星堆文化祭祀体系当中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就是我们通过这样星星点点的发现，星星点点的弥补，我们来去证实它，补充它。
0: 雷雨再次来到了这片古城墙遗址，方圆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以马木河为界，分为多个不同的区域。这些残留的城墙所代表的城市分区，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
4: 目前我们认为，这个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起码是有3重以上的城圈。第一重城圈呢，是在位于三星堆古城的西北部，我们称之为越南湾小城。第二重城区的南界是以三星堆城墙为界的。第三重呢，是以我们现在的大城的南城墙为界的。这三重城圈呢，既是不同的这个功能分区，也代表了这个不同的营建年代。以功能分区来讲的话，第一重城圈呢，主要是分布有大型的宫殿性质的建筑，以及一些祭祀的场所。第二重城圈呢，主要的功能结构应该是普通的居民区。那么第三重城圈的南部，就是我们享誉中外的三星堆祭祀区。那么经过好几代人步一步的扩建，到了商代中期的时候，才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

0: 这个鸭子河是遗址北面的，在这个遗址的中部还有一条马木河穿城而过。那么这两条河流就跟三星堆遗址直接发生了关系，可以说当年的这个三星堆古城啊，水网是非常非常的密的。那么有人就要问，三星堆古城既然有两条大河的话，那有没有水路，有没有码头，有没有治水防水的堤坝？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西城墙还有东城墙的缺口上已经发现了很多的水道，接下来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证明码头还有堤坝这样一些设施。
1: 北城区是行政市属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这种城市规划后来被金沙遗址乃至于古成都所继承，把贯穿城市的河流象征着天上的银河，这是一种模仿上天的一种城市规划思想。它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是商周时期人们，尤其是周代以后，就是形成体系的模仿大地这样的一个城市规划思想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效法上天，一个是模仿大地，这就形成了中国两大规划思想。这个规划思想以后被秦帝国所吸收，秦始皇扩建新咸阳就用了这个思想，以后这个思想还在汉长安城、隋唐的东都洛阳城都有体现。所以它是三星堆人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2: 发掘还在继续，五号坑自发掘后出土了大量的金器、象牙微雕及其他肉眼不可见的微痕遗迹。
3: 这坑里差不多有，估计有一万多只。
2: 整个遗存布满全坑，前期发掘清理和提取部分器物后，发现难度极大，不利于保护。
4: 这个先花几个月把这个清理一下。
2: 经过文保专家的研究，准备暂停发掘，采用分两块切割搬迁的提取方式，将五号坑整体移至实验室，后期精密发掘。但整体提取难度也不小，按照保护的要求，必须保证坑壁不被破坏。谢振斌为此大伤脑筋，便在祭祀坑发掘大棚旁边挖了一个1:1的模拟坑，为五号坑的正式提取摸索经验。
5: 不是他们那时候不准破坏坑壁，相当于是器物层清了过后就成这个状态了。
6: 就现在就是掏这个土，大概
5: 就是那个要把下面的土掏空，然后同时又不能把它支撑起来。
7: 我现在就想把矿器砸球之后，把边上的不紧实的地方拿这个圆土给它夯一下，夯紧了之后，然后就一层一层就往里头垫。
5: 你不是为了取这个泥吧？你是为了要学经验噻。
8: 你这边土不动啊？
7: 尽量不动它嘛，反正以砸个栏杆砸个杆。
8: 砸栏杆。

韩露宁秋意中，从2019年冬天发现三号坑到现在，近2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三号坑、四号坑与六号坑已经结束了田野考古。七号坑和八号坑也发掘到了器物堆积层，等待着最后。

0: 对于雷雨来说，这两年里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1: 新的器型出现的非常多，你比如讲这个顶尊跪坐人像，还有这个四号坑的扭头跪坐人像，以及这个刻有神树纹的那种玉琮等等，这个都是以前一二号坑不见或者是体量小得多的。那么这一类器型的出现，也就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我们三星堆文化在这个商代晚期的时候，青铜也好，玉器也好，他们的这样一种器类。不是有一句玩笑话吗？如果你不来三星堆，你就不知道你的想象力有多么的贫乏。由于三星堆的发现，中华文明才显得更加的丰富，也显得更加的有趣。
2: 我宣布，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正式开馆。
0: 随着提取器物的增多，整个三星堆再发掘中对文物的清理和修复工作比重越来越大。三星堆博物馆专门设立了开放式文物修复馆，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观摩文物修复过程。这次新近出土的部分器物将在这里进行修复和清理。
3: 妈妈就顶了，
4: 这是
3: 哪里？胶弦。
0: 五号坑整体提取的模拟试验中，发现了一系列问题，也找到了解决方法。模拟坑的成功提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终五号坑的正式提取异常顺利。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在空间上彼此临近，文化面貌相同，一直被学界认为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可谓重磅所归。
5: 在我的老家贵阳啊，所以本身就很有感受，而且三星堆又属于研究范畴，所以对三星堆和金沙的生意充满了期待。
6: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我们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和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旅游等等势在必行的一个大事。
0: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当李白写下这样的诗句，古蜀国神话一直在上千年的时空里流传。怀着敬仰与虔诚，我们追随着祖先的荣光，憧憬着那个横亘在巴蜀大地上久远神秘的古蜀王朝。在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古代王都气象与浪漫气息汇融的三星堆，神秘和诗意使这里发生的一切沉寂为一个传奇。漫看凤鸟祥云，举目通天神树，山岭之际奇情目目，日照中天奇光蓝蓝。
1: 三星堆遗址的延续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它的主体文化遗存的上下延续时间超过了2000年，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一份人类的远古记忆，是我们共同的遗产。
7: 三星堆是夏商时期长江

0: 江上游的青铜文化，它吸收了来自于长江的文明，也吸收了来自黄河的文明，两个方面的文化在四川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里聚合。夏商周这个传统啊，人们都不怎么创造拟人的或者是模仿人的这一样的一些神像，但是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手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又见三星堆，每一代人通过考古得到的认知都在不断变化，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的离历史一步一步靠近。考古看见中国，探源思索文明，面向世界的中国考古人是追寻人类童年的智者，我们追溯过去，发现不朽，也终将指引着我们去寻找更好的未来。
2: 我叫雷宇，我在三星堆已经工作了30多年，我还想下一个30年。
3: 我叫冉红林，趁着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东风，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也能够在未来有持续重大的突破。
0: 我是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员，我从事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已经30多年。
4: 我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谢景斌。
5: 我叫郭建波，我在文保中心工作。
6: 我叫郭汉忠，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
7: 我叫任俊峰。
8: 我叫于建。
9: 我叫肖庆。
10: 我叫王聪。
11: 我叫徐斐宏。
12: 我叫赵浩。
13: 我叫许丹阳。
14: 我叫郑武。
15: 我是李思凡。
16: 我是肖永锤。
17: 陈松。
18: 顾旭涛。
19: 王凯。
20: 我是李小泽子。
21: 霍江心。
22: 我是李子。
23: 我唐晓。
24: 我叫李佳欣。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

0: 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1: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2: 妈，没事的，我在。
3: 别认，别生气啦。
4: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5: 很甜。
6: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7: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8: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9: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7: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0: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3: 我爱你。
11: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2: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1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4: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一会儿我们会经历一个9米，也就是3-4层楼高的这么一个高度，要垂直的下降。
1: 不是，不太敢往下看。
2: 从这边靠过来。
3: 从这边靠过来。
2: 对。

是今天一定会唱的。

0: 这个多么有想
1: 念啊！英雄宝贝，我来啦！
2: 真的，
3: 来来，快快快！
1: 真的，
4: 来来来，
5: 等等等等，
6: 我们今天探双河洞，所走的是一条全新的路线，而在这条路线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就是来自这个洞穴的第47具全新的熊猫遗骸。
7: Since 1987, investigators in many countries have conducted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Shuangke Cave, and shocke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with the finding of the fossils of 46 giant pandas. Today.We witness a break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the fossil of the 47th giant panda in the cave.
6: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洞非常非常的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得进去看一看第47具熊猫的遗骸完整。
0: Thank you.

0: 确定这是熊猫的遗骸？
1: 确定。
0: 发现了，在这个洞穴里面的第47只熊猫。现在王老师正在逐一清理这些熊猫的残骸。目前正在判断这具熊猫它是在什么年龄，大概在什么时间出现在这个洞穴里，以及它在这个洞穴里面出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 目前从我们现在看来说，
3: 它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而不是被水给冲过来的。
2: 看它被水浸泡之后，它保存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新的个体。
3: 我们刚才走这条路就可能是熊猫掉到这个洞里面跌落，这条路线大概是这个样子。
4: 熊猫为什么会摔在这儿呢？
5: 通过我们这个洞穴的环境，你们可以看到上面是一个裂隙，跌落下来的话基本上都是跌落死的。这几只熊猫就在我们正下方这个裂隙状的这个树井下方。这个通道里面我们已经鉴定出来是个熊猫的个体，有10000多年了，3万多年，2万多年的，甚至5、6万年的都有，它们不是同一个时期的，都掉在这同一个位置，说明这个洞口是一个它们喜欢栖息的一个场所。
6: Why fossils of giant pandas are found in the cave remains a mystery. Fascinating hypotheses prevail the academic community, like a window. Each of them provides a view into the ancient times. Let's go back to the Quaternary period. Global temperature plunged, and thick ice covered everything, especially in the mid-high latitude and alpine regions.All living things face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survive. Contemporary creatures, such as the saber-toothed elephants and tigers, went extinct in extreme climate. But the giant pandas, an incredibly smart creature, adapted to the environment and evolved into what we see today. A thick layer of fat and a round body helped them keep out the coldness.Their black ears also help take in heat and keep their body warm. The dark circles around their eyes, like a pair of sunglasses, stop the sunlight on the snow from hurting.

0: A newborn giant panda is only 1,000th the size of an adult panda. They are exactly premature babies.
1: 繁育园里的其他熊猫都生完了宝宝，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里等到灿灿生产的那一刻呢？
2: 我们这个值的班就是产崽班嘛，下午从5点开始，就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半。11点半了。
3: 11点半。
2: 嗯，对。因为作为就是灿灿的奶爸嘛，然后监控上也可以看，他说还是有点不放心，然后到他旁边不打扰他休息的情况下再看一下。
3: 好的好的。
2: 他说睡姿就是很舒服，他现在。
4: 灿灿是今年的初产嘛？
2: 初产猫的话，产崽的时候紧张。他可能自己就不习惯，就是待崽，不会叼崽。
4: 相对说他在睡觉嘛，就是眼睛虚弱嘛，就。

这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值班到现在，一直没看过熊猫产崽，就是有点遗憾。之前每每生幼崽的时候，那天早上我去了一趟厕所，然后就错过了，挺后悔的。本来就是灿灿，就是我一直在饲养，然后今天就是我的班，很想就是今天晚上值班的情况下，自己的班看到他生崽。

0: 常常是有好像出行了
1: 也快了，也快了，
2: 快了嘛，就这两天了嘛，反正。
0: 啥子？常常出差吗？
3: 我觉得你要有信心。
2: 那争取这盘嘛，还是就他面前看节省一下嘛。因为我之前那种在那个全部在监控回放嘛，感受不到那种东西，然后就想亲手接一下，我想
0: 亲手接。那你就要等，就天天要
2: 天天在那守着，
0: 守着看到，加油。

0: 今天就是参产捡食的第26天了。
1: 熊猫会有一个捡食的一个过程，刚配完种之后，它这食欲是有慢慢一个上升，对吧？积蓄身体里面的一些能量，然后再到要开始快临近生产的生产前，你可能和激素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影响，然后它有这种捡食的这种行为。嗯，就根据我们养这么多大熊猫，然后每个大熊猫生产的时间，包括它的一些行为，然后这样总结出来。一般就是在28+3这段时间，它就会产崽了，就会。Thank you.

0: 他从早上然后到中午的时候走动较多了。
1: 晚上
0: 三点十分左右走动比较频繁。

餐厅是出城吗？出入是不太怎么好挤的，可能就是他也是第一次当母亲嘛，比较紧张。

0: 大家加油！
1: 哎，前面是杨老师，
0: 杨老师
2: 来了，我们来了啊！
0: 欢迎大家来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我是这次带你们的向导，我叫杨帆。
3: 你好。
2: 这都是您平时工作的这路啊？
0: 对对，
4: 我们监测的工作每个季度每条用线都要去一次，定位记录的内容包括环境有没有什么异常，大熊猫及伴生动物的活动的痕迹，还有就是沿途发现的保护植物也要定位记录。我们通过长时间的监测就可以做一个对比的分析，出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差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我们这儿的话，卧龙片区野生大熊猫的遇见率也是非常高的，做 DNA 调查的时候是149只野生的大熊猫。我也在这条路上看到过野生的大熊猫。
3: 所以我们能见到吗？
0: 如果运气好的话有可能。啊，
3: 希望我们能有好运啊。
0: 好，这条路的话非常艰辛，路也不平，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今天完成这次探险。

0: 之旅。
1: 好，
0: 那我们出发吧，加油
2: 加油加油，
0: 小心一点哦。我们这是龙门山断裂带，我们这儿的它就像龙的脊背一样，每一条山脊都是顺着河谷慢慢慢缓慢，就像一个龙趴着一样，也取名叫卧龙。
3: 那这个峡谷里面有多少种野生动物？
0: 哦，我们的鸟类有300多种，
4: 兽类有136种。
5: 我知道咱们卧龙有个称号是双旗舰物种
0: 啊，对对对，大熊猫和雪豹。雪豹和大熊猫的话，它们的栖息地不同啊。雪豹高山顶级食肉动物啊，我们在3500多米的安装了一台相机，就拍到了雪豹，也拍到了大熊猫。
6: 我想问一下，野外熊猫一般会在哪儿生产？
0: 哇，有很多的，这些山洞啊，或者树洞啊，这些黑熊和大熊猫它就喜欢在岩洞啊这些树洞里面产崽。大家走路小心点啊，这不好走。
5: 好嘞。
3: 整个顺沿着峡过来，一直都有生命的源泉源源不断。
7: 大熊猫它是一种垂直迁徙的动物，大家看这边的山它都是非常高非常陡，而这边的河谷又非常的深，所以它就能够在这种河谷的地方进行迁徙，所以它能够保存下来。
1: 杨站长，什么季节野生动物出来比较活跃啊？
0: 动物它有它的活动规律的，这个季节的话大熊猫都在2500到3000米。嗯，
1: 现在海拔多高呢？
0: 现在差不多2100多米了。
3: 我们再往上爬还是有可能看见大熊猫的。
2: 对对对，再
1: 加把劲儿，
3: 走走。小心点啊，70度的陡坡啊。
6: 我现在是已经到了很原始的地方。
3: 这都是野兽曾经经过的地方，专业人士会把这条路叫做兽径。旁边的这个竹子会有不同的分布，这些在我旁边稍微粗一点的这种竹子，这个就叫做拐棍竹，但是再往上走细一点的就是冷箭竹。
0: 这海拔2500是拐棍竹和冷箭竹的一个分界。大熊猫最喜欢吃的是冷箭竹，90%的时间都在冷箭竹竹林里面。只有拐棍竹出竹笋的时候，大熊猫才会下到海拔2500，也下来吃拐棍竹的竹笋。

0: 感觉这一片雾气好重啊。
1: 这是云还是雾啊？这是雾。
2: 从这个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属于叫做华西雨平。从成都平原一个很低的一个海拔，突然之间就到了这样一个横断山的一个这样很高的海拔。所以说从太平洋和印度洋来的水汽呢，就被这个像一个屏风一样被挡住了，所以这里湿度特别的高，降水就特别的充足。国家大熊猫的地域分布哈，其实和华西雨平是高度重合的。
0: 那我们接着走吧，杨湛。
1: 好。
2: 这应该都是铁杉的吧？
3: 对对对对对。
2: 铁杉树应该就是大熊猫。
3: 嗯，对，大熊猫喜欢做窝的。
4: 那如果要是说熊猫依靠一棵树的话，它要找这个树的树洞，一定是找一个很结实的树，所以铁杉才是它的选择之一。
0: 就说这个杉树对大熊猫非常重要。
3: 对对。In the wild, before giving birth, the panda mom will select a concealed and safe delivery room carefully, such as a hidden stone cavern, a sturdy tree hollow, or a narrow.Underground cave. These can all be the delivery room options for panda.

0: poems. This is the unique wisdom of giant pandas, aimed at providing a warm and secure home for newborns, where they can grow up without fear, far from natural predators and harsh weather.
1: 我巡抚的时候也经常到这儿来，看到过一些树洞，
2: 这儿就有树洞啊。
1: 对对对，要不然我们就进林子里面去找一下。
2: 好，好，我们往这个方向走。这儿有个，这是树洞吗？
1: 啊，对，是树洞。
3: 我们有一个洞可以直接
2: 通天是吗？这什么树啊？这是？
1: 啊，这个是水青树。这个树的话，可能有100多年了吧。
4: 100多年的树了。
1: 对，这个也是一个古老的树种，属于孑遗物种。然后我们其实大熊猫也属于孑遗物种的。
5: 灾难之后，就是有些物种存活了下来。就像我们大熊猫经历了很多磨难，经历了很多地质年代，然后就为数不多的几种孑遗物种。
4: 它也是物当中的活化石喽。
1: 对对对，相当于是吧。
5: 我们也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树洞的生命力吧。
2: 有水青树的地方，是不是意味着这附近就是有可能有大熊猫？因为它们都是孑遗物种吧，对吧？
1: 对对对对。
4: 哎，那这样的一个树洞，熊猫会不会喜欢？
1: 熊猫的话，它一般在树洞里面住窝，但是这个树洞的话，因为两边是通透的，
4: 就是没有隐蔽性感觉。
1: 选择这种树的可能性很小。
0: In primitive forests, hollows formed in large and ancient trees, all bases of large trees.Can provide a spacious space for giant pandas. The diameter of these ancient trees is at least 90 to 110 centimeters, with ages exceeding 200 years. These tree hollows resemble natural air-conditioned rooms, helping the panda family to withstand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humidity. Therefore,When panda moms are with their babies, these tree hollows become the most considerate nurseries.
2: 咱接着往前走，好吧。
3: 看看这里有没有啊？
5: 已经空了。
3: 对，空了，空了。它有的啄木鸟为了抓虫子会把它掏一个巨大的洞，
5: 对，
3: 然后雨一灌进来这个树就全朽掉了，
5: 全朽掉了。

0: 可能他发现什么了，我们去看看吧。
1: 快来快来，
0: 我看看我看看。来，我看看树洞。哦，这个树上还有它的毛发，你看，它的毛发被这个树皮刮在这儿了。它有可能每天出来进出，然后就这个树上蹭得非常的光滑，你看。
2: We've been tracking for 4 hours to follow conservation station staff on the patrol of the fixed transect. Luckily, we've encountered a natural delivery room where a wild panda mom once gave birth and fed her cub. This is our first time witnessing how a wild panda mom meticulously prepares her first home for her baby in a lush wilderness.
0: 我觉得这个洞是个特别完美的洞，它洞口那么小，里边那个膛有那么大呀，哇，这个洞还真是挺深的啊。我从来没有见过熊猫幼崽在树洞里边，说如果要见到熊猫幼崽在树洞里面，那种几率是很小的，万亿分之一的概率。
3: 对对对，
0: 要是天时地利人和。
4: 熊猫生产是很危险的，它刚出生的时候也就是100克左右，刚出生的时候它是没有视力的，它必须很大的声音叫，嘎嘎嘎叫声音，那个提醒母熊注意。哦，母熊前几天它是不吃不喝的，所有的熊科都是这样，因为它要喂奶，前几天那个肉要

0: 之前这个同事教我的是倒一点蜂蜜嘛，给他舔食蜂蜜的时候一个放松的状态，然后我们就看准那个时机嘛，就抓他幼崽。
1: The battle of swapping cups still needs to continue. Honey water is giant pan

0: 请他来用出差吗？反正他不是夹了个崽子，夹得紧噻。
1: 哎，夹的，那个就不好，不好嘛，他夹的你从夹出来夹也不好的嘛。
0: 拿出来他就夹得更紧了。
1: 如果你一切就拿他晓得你要出来，一切就想不要
0: 紧。一出太明显了嘛，样子。
1: 一般都还是跟他耗时间，他对你放松一点，但是就是要快准。

现在山上的幼崽健康很好。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哇，这棵树好高呀。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1: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2: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3: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4: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5: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治疗也比较急，所以比较漏风，声音就比较大。
1: 嗯，爽了。
2: 刚刚来，我们就会给我们的宝宝拍拍奶嗝。我们喂奶不会喂到全饱，一般都是七八分饱，就是让他肠胃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所以他就会还有一点饥饿感。
0: 就拍奶嗝的时候，他就感觉还想再来一口，他就会在你怀里找奶。
2: 他现在在找奶，他在母亲那儿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找奶，
0: 边找边叫。

他现在就前肢还不怎么撑得住，所以他撑的时候有时候重心就会偏移，就容易磕着下巴。就是成长过程中总有坎坷嘛，没有那么

0: 不对，快出来了。
1: 早就吃了啊，这牙齿还没蒸出来。在母亲那儿长得挺好的，而且你看它颜色有点黄黄的，就是因为它在母亲那儿，母亲就会给它舔舐，口水氧化，它就会黄黄的、红红的。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评判母亲带的好不好的一个标准。我们这儿你看，慢慢的就会又变白。
2: As the days go by, the older cub has gone from barely visible little canines to developing her baby teeth and molars. Giant panda cubs typically have all baby teeth erupts within 3 to 5 months after birth, 24 in total, 4 more than human infants.
1: 那个每天都在长大，他每天都有一点小小的变化。今天长一颗牙齿出来，明天又长颗牙齿出来，现在牙齿都还没有长齐。它的牙齿就是逐步在慢慢的长全。大了，活动比较多了，我们就会给它放到它自己这个区域里面，就不会放篮子里了。篮子影响发挥了。它现在这个阶段，就对周遭的环境就会充满好奇，活动量比之前要大一些。
2: Alongside the growth of her teeth, her limbs are becoming stronger.
1: 它现在就是前肢基本上能撑起来。然后后肢逐渐从往后面撑开，到现在慢慢回归，然后再尝试撑起来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开始走路的时候，他的前肢后肢都会撑。
2: She's lifting up and then falling down。
1: 后肢也会蹬，就是很明显的感觉他这个力量在增加。
2: Through thousands of repetitions of lifting and falling, the cub is wobbling and learning to stand.
1: 它一般在120日龄左右，它就能自主行走。它能独立行走，然后我们就可以还给母亲。流水的宝宝，铁打的奶娃。
2: On the day they learn to walk independently, we visit the nursery at the Shen Xiuping base to witness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sisters. From this day on, both cubs will return to their mother to continue growing.
3: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盼青，他现在要回到妈妈那儿去了，就是
4: 妈妈。我们去看一下，可爱。这个是
5: 盼青的，
4: 盼青的大仔。嗯。
6: 回妈妈那儿了，啊，就是
4: 二仔吗？这是，嗯，
7: 想出来了，
4: 哎，好乖呀！
3: 现在就是给它抹一点，
7: 哦，要把这个粪便抹，哦，
4: 这个就是妈妈的粪便哈，抹在它的身上，
3: 对对，要掩盖一下它的气味，哦，
7: 抹上妈妈的味道，
4: 好软呢，感觉，好配合啊，感。
8: 这对他们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吧？
3: 对对对，
8: 很有纪念。
3: 他们两个之前就没有在一块玩过，现在第一次在一块，两个在一起
4: 有伴了。
3: 对对对，
4: 而且第一次同时见妈妈。
2: From birth to 4 month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sisters are in the same room. Pan Cheng, their mom, officially takes on the task of raising both cubs simultaneously.
7: 盼青，咱先回来了。

0: 我一记晕进去了，
1: 找妈妈去了。

0: 所以现在他是对这两个崽没有一些排斥反应吧？
1: 对，现在从他的这些反应来看，他带的还挺好。
0: 两个崽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了，对吗？
1: 对对。哎，
0: 那真好。

0: firstborn, while the second was raised by Ray Ray as her adopted son.
1: 好多网友就是说，他们的一家的日常就跟演小品似的，每天都有故事，都有一出戏。看着这个画面很温馨，就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
0: As the cubs reach 1 year old, breast milk and formula are still essential for their growth.
2: 蕊蕊同时给两个崽崽喂奶，这个画面就很温馨。
3: 我知道大熊猫是有四个乳头，它们一般是用每两个乳头喂它们。
2: 这个是崽崽的习惯了，其实它就是都会用。你看它同时喂养两个崽崽。就是这边的两个归他管，那边的两个归他管，所以他们会自由的去分配这个母爱不分种群的这种体现就出来了。
0: The baby porter clearly can't meet the needs of cubs that weigh 30 kilograms. In the kindergarten, the feeding bowls become the main dishes for the cubs.
4: 崽崽喝的都是配方奶，婴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按照比例配置而成。每只猫根据它的生长情况，对它的量有一个把控的。
2: 崽崽，快来，抛弃抛弃。来了，开饭了。
0: Besides increasing the milk volume, there's another key dietary transition.During the kindergarten stage, the cubs can move from just drinking milk to eating bamboo shoots as well.
1: 食性转换其实最能体现的就是它的一个成长，从婴幼儿时期喝母乳，到后来母乳不够的情况下，添加我们的人工乳，换牙的时候开始逐步的给它加竹笋的，不是说要让它去学着吃那个竹笋，主要是磨牙的作用。就跟我们人类一样，它换牙的时期，它会有一个磨牙棒的存在。我们闲闲仔好多时候，你看拿了一根那个笋，但吃了半天都是假吃，对那笋没有伤害。那个时候只是起到一个磨牙的状态，逐步的一个在转换。
0: As baby teeth turn into permanent ones, the dietary transition starts with chewing bamboo shoots and continues through the cub's toddlerhood.The teacher showing them how to transition is not the stern kindergarten head, Lee Rong, but the hot mum, Ray Ray, who leads by example.
1: 我们食性转换的时候，就是还是希望他能够尽量的去跟妈妈一样的，就是还原他的自己一个本性吧，萌芽的一个启蒙的一个状态，他会模仿着妈妈的这个状态去吃。竹笋最开始我们也是剥皮的，都给它剥得很好的，然后那个时候还不会剥皮嘛，然后慢慢的妈妈教会了它剥皮，它学会了剥皮，
2: 它就是看着妈妈竹笋怎么吃的，妈妈怎么剥竹子的，然后妈妈这个行为动作是怎么样的，它会无意识的进行一个模仿，在这个模仿当中呢，其实就是学习了一个技能，
1: 然后呢逐渐的要教它吃竹叶，再到吃竹子，然后中间的这个过程对他这个整个熊生来说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让他从婴幼儿时期到青少年时期这样一个转变，这样一个成长，这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过程。
2: 现在他就很喜欢探索外面的这些东西，
5: 就是小朋友我们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阶段嘛，他就有个口欲期，他就喜欢用嘴巴去探索一些他未知的一些事物，所以熊猫在这个阶段也有一个这样的期是吗？
2: 从出生到一岁半他属于婴幼儿时期，在这个时期的话他都是处于这种探索欲比较强烈的。
0: Influenced by Ray Ray's natural teaching style, the two little ones have nearly synchronized in their feeding lessons. But if you look closely, the playful Shan Shan's cub is clearly a bit behind in the details of learning.

0: 说实话，蕊蕊仔的话，它吃竹笋就比较娴熟了。但显显仔的话，现在剥皮还是有点懵。有时候我觉得看它还是会看着，哎，这个姐姐剥笋这样剥的，它也会去模仿。所以对它来说，这个也是就是间接的一种学习吧，就是学习本领的这样一种状态哈。
1: Cubs, in their toddlerhood, improve their skills by mimicking their mother's every move.
0: 他们的一个天性，妈妈就会让他们去爬树。他出来，他会先爬，仔仔会跟着会爬，对。
2: 所以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是会去模仿妈妈的一些动作、一些行为。
0: 其实从他们出来以后，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他就无时无刻都在模仿。

0: to help the one-year-old cubs master fighting skills, Ray Ray uses the simplest approach, the tumbling method.
1: 他们平时在一些追逐嬉戏打闹的时候嘛，在这个过程中呢，妈妈可能会对咸咸仔的话，可能摔打的更厉害一点。啊，对咸咸仔更严厉一些，他更皮一点吧。
0: In today's lesson, Ray Ray plays the role of a wild enemy and challenges Shen Shen's cub.
2: Oh, yo! Oh, yo! 把他从树上拽下来，这是为什么？就是把他从树上那么生硬蹬下来，他不怕孩子摔着？他这个是不用怕的，因为在他心里，他应该是有一个衡量的，这个高度他知道，摔下来没事儿。他的这个皮毛很皮实的，对对。
3: 让他往下摔，是不是也是锻炼他的一个过程？对，摔打的那种。为了让他更皮实一些，因为未来可能会遇到相应的危险，这样的时候他有准备。The
0: cub that fell from the tree looks a bit dazed, but Ray Ray doesn't hold back. She controls her strength and shows Shan Shan's cub a series of moves on the ground, jumping to push his head, grabbing his arms.Applying leg rocks and rolling to escape. These skill drills not only improve the cub's physical fitness, but also enhance his adaptability and quick thinking.
2: 简简仔老想骑到妈妈身上，这是在帮他叼毛吗？还是在帮他？
1: 没有没有，玩耍，咬着玩。
4: 在动物界来说，这个叫做游戏行为。
5: 像狮子在野外，它吃饱了之后就相互撕咬，相互的翻滚，就锻炼它野外的一些生存技能。哎，对对对，就是说它从平时的游戏当中，它就学习很多技能。蕊蕊刚出外场的时候教两个崽崽爬树吧，那个时候呢就是两个崽崽一人爬一棵树，啊，然后完了。
6: 我们的蕊蕊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抱谁呢？就在两棵树之间来回的跑，这个看一眼，那个看一眼，很有共鸣哈，就跟人一样的，这一个崽，那一个崽，怎么看了怎么办了？感觉看他手足无措的那种表情，温馨的同时也觉得有点搞笑的成分在里面。
7: 李勇老师，这位这是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而且她是双胞胎，跟熊猫很像。
5: 所以我特别想问的是，一个人带俩辛不辛苦？
1: 那肯定辛苦，
7: 还是累啊。
5: 因为说实话，我们这个工作呢比较特殊一点，回家陪孩子的时间不多。那个时候我问他的时候，应该刚好是6年级。他就说以前的时候，他说我还是心里还是怨的。我说那你没有告诉我来？他说我告诉你没用啊，他是你不可能不工作的。孩子
6: 还是很懂事的。
5: 对，但是他说后来就是后来吧，慢慢的也变为理解了。
6: 从抱怨，然后慢慢理解了。那长大以后，他一定还会说一句话：从熊猫才是妈妈的孩子，变成熊猫也是妈妈的孩子。啊，这个说的真好。小追追，阿萨，来，追追追，来。其实我今天看了你的这种工作的流程，我会觉得说挺繁琐的，而且每天重复性也挺强的，不仅是需要体力，而且我觉得。

0: 觉得也是需要耐心和爱心。
1: 耐心是超级需要的。其实之前我脾气是有一点暴躁的，很典型的川渝的辣妹子的形象，就是一点就着的那种。来喽，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啊，我就发现我自己这个脾气没有。对，真乖。哎，经常我也说，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份恩赐。叔叔，真乖。
2: 你看人家姐姐都得把孙吃，你这耍，
1: 真乖。哎，
0: 你跟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是非常亲密的，那到什么一个阶段你可能会刻意的去跟他们保持一些距离？
1: 跟我们接触从出生然后到一岁多，就是我们的熊猫的幼崽跟我们人类是最亲密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会近身的去照顾他们，给他们喂盆盆奶啊，跟他们一起互动啊。但是呢，就是一岁多以后互动开始慢慢的逐渐减少。
3: 抱抱抱，抱不起了，快去耍了哈。
1: 逐渐的会让他们去跟着妈妈去学习独立，不过度的去依赖我们人类的这个感情。将来就是他们会成年，会求偶啊、交配啊、繁育后代，必须要去学会要适应他们的那个圈子。
0: 在这种刻意的保持距离的时候，会有分离的焦虑吗？
1: 我觉得没有。作为老母亲哈，她每学会一样新的技能，你只会为她感到高兴。
2: 哎呀，好乖好乖，表扬哈，表扬哈哈。
1: 就是我们说的嘛，有一种爱就叫放手，

0: 小心点啊。
1: 你还挺漂亮的，
2: 银装素裹的。
1: 咱们跟紧了，跟紧了。
2: 赵老师，哎，你们平时巡山的工作都做些什么呀？
3: 主要是开展阳线巡护，还有一些动物的是否正常死亡，一些医院鱼病监测方面的事儿。哦。
4: 平时您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和动物和植物打交道。
3: 对，但是不会打扰到动物的正常的生活的。
4: 我现在是穿梭在四川宝兴的一个野林子里面，在我的周围都是被雪覆盖着的冷建筑，在这个区域红外相机拍摄过一只野生的母熊猫带幼崽的画面。
0: 小心点啊，
1: 踩稳了再上去，
4: 踩实每一脚啊。
2: 好。

0: 咱们跟紧了，跟紧了。这边就是大熊猫频繁活动的区域。我们在这里也安装了一部分红外相机进行监测。这里海拔2900多，接近3000了。那也就是说，相当于是熊猫很喜欢待的海拔。
1: 对，它非常舒适的这里。
2: 这就是去年8月份，我们在这里发现两伯待在的。你看，
3: 这是红外相机正好正对着的地方。对，就是那个位置，对过来，就刚好陪着他们。8月份，
2: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他在这个地上打滚呢，嬉戏呢。
3: 按动物学来说，当它吃饱了之后，它有些精力要发泄。
0: 它就是通过这种游戏相互打闹、相互这种摔呀，一方面是它发泄自己的精力，再一方面呢，它是培养幼崽它将来的一个身体的协调能力。野生大熊猫从出生到它成为一个成年大熊猫，这个过程当中，它都需要学习什么样的技能？
3: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爬树。
2: 幼崽等妈妈的时候，它会爬上去，躲避天敌嘛，它就在上面睡觉，一直等。等到妈妈回来了，它才下来。下来。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学习分辨各种竹子，哪些竹子的哪个部位在什么季节能吃。全世界大概有1076种竹子，我们中国大概有500多种，但是大熊猫能吃的大概是50多种。
1: 它最喜欢吃的主食竹，大概是20-30多种。我们宝兴分布的主食竹种类比较多，1000米左右，主要就是龙竹啊，还有就是一些百家竹啊这些，1500米左右，还有就是方竹啊，对，2500米左右，那一般就是冷箭竹。
2: 其实咱们这一路盘山往上找熊猫的过程啊，特别像熊猫的一个有趣的行为，叫撵隼，就是追赶隼的意思。大家知道大熊猫最喜欢吃竹笋，但是竹笋呢，它的这个生长是和它的海拔有关系的，海拔越高，气温越低，它这个萌发的时间就会越晚。所以说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大熊猫就会从低海拔往高海拔一直追着竹笋的生长。 一直往上去追赶隼，
3: 跟着食物走。
2: 对，第三个是它要去学习如何去寻找水源地。嗯，还有一个就是它要学习如何去嗅，去分辨哪些动物是它的朋友，哪些动物是它的天敌。初生牛犊不怕虎嘛，但幼崽的话，它可能看到一个动物，它就觉得哎没有危险，它想去靠近。那其实这个动物可能对它很危险，这个时候妈妈就在边上可能去帮助它去抵御那些天敌。
3: 这是也是需要学习的。嗯，
1: 跟妈妈一年多，对她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她的学前班。我觉得妈妈选择这样的一块地方待崽，一定是有她的道理的。对，
2: 这附近你看全是吃的，
1: 而且相对这块地有平坦，冷箭竹也没有那么密集，可以方便来回的穿梭。对，它有熟道吧，它是专门走的路。
0: 并且背风向阳，还有这个附近还有水源，它喝水也很方便的。在以往的理解里面，我可能会觉得熊猫是一个比较懒，它老坐在那儿，坐在同一个地方吃东西。但是今天知道了母猫待崽的这个环境之后，发现它们不是懒，是非常有智慧的。它们选择的这个栖息地，选择待崽的这个地方，它们是很聪明的待崽方式。对。
2: 这个长期进化的结果，他们有他们的生存之道。可是我还是挺好奇的，就是当母猫待崽，这个崽长到2岁断奶了以后，它能够独立生活了，那它要怎么跟这个熊猫幼崽去交流，说你已经长大了，你得离开妈妈了？它会驱赶它的，这时候它也要发情，它如果带着孩子，它就没办法再去接着发情。 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幼崽长大了，它还会去找妈妈的树洞。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妈妈已经怀上了新的孩子了。妈妈为了保护新的孩子，会把原来的孩子要赶走，会吼它，会打它。孩子养一次之后，发现被妈妈拒绝之后。

0: 他就知道自己应该独立了，他就离开了。
1: 啊，就一定要靠自己了。
0: 而且熊猫它的这个社会结构和普通的食肉目节动物还是不太一样，就普通的像狮子啊这种群居动物，它是雄性被妈妈赶走之后，它会远走高飞去开拓它的新领地，但是大熊猫是女儿会远走，雌性被妈妈赶走去到另外一块山去寻找它的新的领地，如果雌性还留在这里的话，它们基因就会产生近亲繁殖，就会影响它们的基因的后续，而雄性会留在妈妈的领地，他和他的兄弟以及他的妈妈会在这一块会相互重叠的，有的时候甚至会起到一个保护他这个族群的作用。
2: 就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宝兴片区会有这么多片的就在不同地方都发现过野生大熊猫，就是因为他们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大熊猫的片区会一片一片又一片。
0: 对，
3: The natural world offers wild cubs a faster space to explore, helping them become independent. But for cubs in enclosure, who have always lived with their mother, how will they face the inevitable separation moment?
4: 在都江堰基地盼盼园。我们见到了这对热爱运动的大熊猫母女。

0: 正在原地做操的是熊猫界大名鼎鼎的张卡。
1: 你看刚才他那个左右摇摆的动作，是不是像我们小的时候
2: 做操
1: 配那个音乐就特别合适，是吧？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然后这个是脚步运动啊，
2: 脚步运动，
3: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2: 手部运动。

0: 因为他自己也捞不着，特别是背面。
1: 就熊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0: 都有蹭，就是找一个地方蹭，用硬物蹭。
2: 如今的他已迈入老年，在他24岁的熊生中，曾养育过张响、张梦等5只大熊猫，可以说是一名功勋母亲。喜欢依偎在张卡怀里的是2岁的女儿钟钟。他对女儿格外娇惯。

0: 还喝奶吗？
1: 现在不喝奶了，有时候可能也会吃一定的母乳。
0: 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断奶的呢？
1: 一般一岁半，有时候也会提前看母猫的状态，因为有些母猫它体质好，它的母乳量就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就可能提前把那个盆盆奶给它断了。
2: 两岁的钟钟已经结束了换牙期，和妈妈同在一张桌上吃饭的日子，让他的身体飞速成长。女儿日益强壮的身体，还有那仿佛浑身用不完的精力，渐渐让妈妈有些招架不住。

0: 那分开的时候是突然就是选定那天就把他俩突然分开了，还是说慢慢的先隔一下，比如说他在隔壁卷，
1: 就像减断奶一样，先减少见面的次数，然后最后再完全的隔绝。
2: 完全
1: 是怎么样的？
3: 多种因素考虑，比如说母兽的一些身体状况啊，嗯，还有幼崽的一些发育情况啊，嗯，主要还是从母兽这方面，因为有时候母兽到了一定的年纪，它就会主动的驱赶幼兽。
1: 那分开了就是永远的分开吗？还会再见吗？
3: 一般不会再见了。

0: 生下崽的那一刻，可能就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吧。
1: 对对对。
0: 不管是大熊猫来讲，还是我们的人类来讲，可能我们都会要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不管是人生还是熊生，都是
0: 都是一样的，都有一些共通性哈。
1: 对。

离别的难过终将度过，因为独立才是大熊猫成长旅途中的主色调。离开妈妈的大熊猫们正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带着一份竹子见面礼，继续我们的探访之旅。

0: 两边开爆就行了，摔好了就放。
1: 那为什么摔它呢？我们主要就是利于熊猫保护牙齿。
2: 都摔了。我们听见摔竹子的声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耳朵扎一下子，然后就突然间耳鸣了，因为这个声音呢，音量特别高。但是圈里面的熊猫听见这个声音，它是非常享受的，因为它会觉得要开饭了。四岁的长田娇和顿顿从小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这是他们离开妈妈的第二年。虽然在成年前暂处同一圈舍，但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互不干扰的节奏和世界里。圈舍边缘，一大清早便开始打滚、鱼绕场巡视的是男娃朝天椒。
3: 哦，九九，哦，九九，大滚喽，大滚喽。而圈舍中央，全程稳坐小平台，把自己埋进竹子里，专注吃早餐的是女娃顿顿。哦，哎呦呦，这个好。嗯，看见咱们了。云顿，吃饭。
4: 熊猫是独居动物还是群居动物啊？独居，都知道独居。那它俩为什么在一块儿？
5: 还没成年。
4: 对吧？三岁就成年了呀。三岁算成年了。
2: 它一般是三到五岁是到它的性成熟时期，
4: 一般在野外它要分开的。其实，但是因为它们是从小，
5: 要么夫妻，要么兄弟。
4: 对对，它们从小就在一起生活，
2: 打小就在一块儿。四岁的大熊猫处在亚成体阶段，距离大。

0: 猫成年仅一步之遥。
1: 现在四岁多，大概也就是相当于人类的十几岁的样子。十二三岁的样子吧。他在这个时期吧，他需要学习非常多的技能，这是为他将来成为一只真正的能够迎接挑战的大熊猫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准备。其实跟大家我觉得最大的点就是在这里，我们都在成长，都是在一个充实自己的一个过程之中。
0: 你们在学习中成长，在生活中成长，他们也在学习。
1: 对，你们觉得这个熊猫跟你有相通之处吗？有没有？
2: 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
3: 对老师说他长得比较像熊猫，
1: 小可爱。
4: 现在是国宝，也是咱班班宝。
0: 青春期的孩子要继续为学业努力，但青春期的大熊猫已经过上了边吃边拉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5: 现在他们吃的这竹子都是刚才我摔的。
1: 比如说你像一只鹿哈，它吃100斤的草，它能吸收80斤，80%左右它的营养物质。像大熊猫你们猜是多少？
4: 30%，
1: 不到20%，就是17%左右。所以它的吸收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吸收的效率低，它所以它吃什么基本上就拉的就是什么。
0: 一天花费十几个小时来吃饭的它们看似呆萌，实则已经成长为接近自然界顶端、再无天敌的存在。而战斗力的直接体现，便是它超强的咬合力。仅凭远距离的观赏，还无法让我们解锁这副好牙口的战斗秘诀。我们带着好奇，驱车来到了贵州双河洞。在这幅收纳了数万年生命的地穴画卷里，我们能近距离地观察大熊猫成长所进化出的牙齿秘密武器。
6: 哇，这牙齿太完整了。
7: 我们大概根据这个模式斑可以判断出来，它可能是刚成年，就是说它一个青壮年的个体。
6: 这只熊猫距今多少年了？
7: 这个我们测了一个，碳十四的年龄，距今有3万多年了。
6: 这3万年前的熊猫和现在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吗？
7: 双河洞这边的熊猫和现生的熊猫基本上差不多，体型呢可能会比现生的熊猫要稍微大一点点。
0: 透过这块跨越数万年仍保持完整的牙齿化石，我们亲眼观测到了大熊猫咬合战力的集中爆发区，臼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后槽牙。
7: 熊猫的牙齿非常特殊的，可以看到齿间还是比较锋利的，然后有一些小的磨石斑。
6: 对，
7: 而且它有很特殊的瘤突，就是像瘤状的一些凸起。这些呢，对于它吃那么坚硬的竹子什么的，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0: 独有的臼齿瘤突如同无数个细小的齿轮，搭建了一座座磨碎竹子的小工厂。而大熊猫的牙齿武器是历经了数百万年的进化才长成如今精密运转的模样。
1: 这里有一张云南的陆丰的史熊猫，
7: 这个时候它还非常小，
1: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啊，长宽比是它的长度大于它的宽度。但是再看这里，
7: 对，
1: 它的宽度比它的长度要大，说明它变宽了。
7: 和那个时候相比，它这个牙齿更适应于使用竹子这个。而且它吃竹子不仅是通过牙齿，我们可以看到齿状脊非常高，大概有超过2公分的非常发达的齿状脊，可以附着更多的肌肉。
6: 咬肌这块是吧？
7: 对对对，熊猫头可能会更圆一点。所以说我们看到熊猫的咬合力力量非常强大，它可以把竹子给咬碎。
1: 这竹子对大熊来说，虽然大家觉得它好像走了偏门，

0: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1: 为中华崛起发出声，
0: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2: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3: 3、2、1，给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4: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5: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

0: 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1: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言书。

0: 当时，党中央2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境，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这个门缝，根本就不会打扰。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是吧？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老八脸，跟我走。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4: 快跑快跑！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5: 好嘞！啊！
4: 有他！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0: 是这儿吧？
1: 就是这儿了啊！上，
2: 我去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要再多一米，我料里边了。哎，
2: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3: 就是啊，
2: 鬼子等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1: 武功队队长，哎，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呀？
2: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1: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2: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快撤！撤撤，快撤！
4: 不就是留个洋吗？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
2: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5: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父的孙子。
4: 哎，
2: 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4: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5: 哎呦！
4: 夸我呢是吧？<笑>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2: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哎呀，行行行行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4: 去去去去去去！
2: 而且
1: 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
2: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你个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1: 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光我禁闭？
2: 哎，你，
4: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
2: 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
4: 我走了啊。
2: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插您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笑>雪莹，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梁飞，我是不是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2: 别说，外国人说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1: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
1: 他
3: 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1: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3: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唯一的愿望就是天下太平，咱们老百姓安居乐业。
1: 好。

0: 就是他，全城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记着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帅，
0: 谁敢动？
5: 上帅，
6: 嘿。

0: 小四，师傅，
1: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
2: 请回吧。我的孩子！别哭啊！别哭！来来，给他晕这儿。
3: 师傅，师傅，你能拼了？
1: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2: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许岩，许岩，你能干啥？
4: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5: 山东那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
2: 哎，杨墨水喝再多，全县干不了鬼子，也是玩耍。
4: 就是啊，
2: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4: 别提了。
5: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0: 真是承让，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惊天，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4: 对，快滚吧。

0: 我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疑不是罪大恶极。脑一合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有多良人。
1: 知道。

0: 太君，还是你厉害。
1: 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0: 谢谢太君。
1: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黄金对抗的下场。
0: 好，皇军，您瞧好吧。

0: 真是好字啊。
1: 結構行くぞ。
2: 達者。
3: 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局长，杨飞跟我去。
5: 啊，
4: 你们在这儿等着。
6: 是。
4: 注意隐蔽。
7: 哥。
8: 天成。
7: 哥，
8: 怎么了，天成？
7: 哥，出事儿了！
8: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0: 天知你啥高大上，小爷本天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来了啊！你看看吧，这下子厉害了啊！天哪，天哪，太棒了啊！看看吧，别吹了吧，你看看，你看看。

0: 待乡亲们？
1: 是。
0: 乡亲们呐，我高大祥不想杀人，可是他孙子梁飞偏偏却要来杀我。你说，我总不能等着让他来杀。
2: 哪个鞋匠的手细皮嫩肉？
0: 是。啊，乡亲们，是不是啊，乡亲们？
1: 是。

0: 证明老梁的皮鞋。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打不站稳。全发出力！
5: 梁飞那兔崽子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师傅，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邀您太君的。来，快点，动作快啊！杨妃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大爷，
2: 赏
1: 点米吧。
2: 别呀，
1: 赏点吧。
2: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看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2: 对，哪家呢？
1: 云波楼的。
2: 你们这儿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根。
2: 那刚才送的什么？
1: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这儿拿手菜。

0: 颠之欠，先傻，搞打笑，哎，
1: 都是亮亮肥，亮肥，钱就这么过来，不好细看了。
2: 师傅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6点之前来吃沙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1: 刚才枪在里头还是都热闹，能见见没有？谢谢大哥，先跟他们说完。
4: 1、2、3、4、5，一进，1、3、4、5，一进。

0: 杜康美酒，千年传唱。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元啊，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假一罚10。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你看看这么高档的包装，不管是放在自己家的酒柜，或者是提上2箱走亲戚送朋友，都够档次。还有这酒瓶，很有韵味儿。不愧是白水杜康大企业出的酒，那不管是自己喝，或者是招待亲朋贵宾，这里子面子全都有了。
0: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今天为老酒友带来。

0: 的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外包装，真的是瞬间让人眼前一亮。
1: 没错，杜康美酒传千年，吉祥如意啊更亲民。
0: 是的，
1: 这款由陕西杜康酒业集团匠心酿造的亲民酒吉祥如意酒，是真正为老酒友准备的好酒，用超实惠的价格，超高品质的粮食酒走到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来大家看，精致奢华的高级外包装，一箱啊有六瓶白水杜康匠心吉祥如意酒，浓香型白酒，固态发白酒，等级啊是优级，在纯粮食酿造的白酒中，优级，这个级别啊才是真正的上乘好酒。
0: 是的，白水杜康大品牌的纯粮酿造的优级酒水，还能做到价格亲民，那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首选了。
1: 没错，白水杜康推出了这款经典复古吉祥如意酒，复古的酒坛搭配深红的竹编造型，还有坛布以及麻绳，古今相融，致敬经典，致敬传承了千百年的白酒文化。
0: 高品质的纯粮食酒为什么只要19.9呢？
1: 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2。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假一罚十，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回啊真是买对了，价格很亲民，这么高档啊才19.9。酒我也尝过了，入口绵柔不辣嗓子，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20箱啊。
1: 白水杜康上千年的历史，它传承下来的是古法酿酒技艺，是永恒不变的纯粮酿造的匠心。今天啊这款吉祥如意酒选用的是玄武古泉水，泉水清冽剔透，质醇爽净，老窖发酵，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制取，继承古法酿造工艺，才酿造出一款优质的白酒。来打开一瓶咱们看一下啊。
0: 好的。
1: 主持人闻一下，浓郁的窖香扑鼻而来。
0: 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样的。虽然呢我不太懂酒，但是我知道啊，这款酒散发出来的酒香闻着啊就是特别舒服，纯粮食的酒香太让人陶醉了，一种沁人心脾的愉悦感油然而生。
1: 是的，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确保是真品，是正品，而且是纯粮好酒。这次秒杀活动就是让大家啊少花钱，喝到正宗的好酒。我们每天啊都要小酌两杯，对不对？那就赶紧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啊囤上几箱大品牌的口粮酒。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您没有听错，只要19.9。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你看啊，这逢年过节家里啊得备上几箱好酒，儿子儿媳闺女姑爷都回来了，全家啊团聚照样要喝酒，这一家子啊也都辛苦一整年了，那今年过年啊咱们就整点好的酒来喝，喝真正的纯粮酒。

0: 招待亲戚朋友，家里有喜事啊，更是得需要酒了。这娶媳妇儿、嫁闺女、孩子升学、老人办寿，还是得用酒，走亲戚送礼得用好酒。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啊，您往桌子上一放，够档次，够有面子。嗯，而且敢保证啊，每一瓶都是纯粮酒，
1: 啊，
0: 每一滴都是窖藏老酒，喝得放心，喝得实惠，喝得有面子。
1: 不错，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喝过的朋友啊都会竖起大拇指。打开酒瓶，这老酒的醇香啊，它就出来了，沁人心脾。你喝一口，入口柔和，回甘持久，特别的舒坦。第二天起来不上头，浑身上下啊都舒服。这次价格虽然打折，但是品质和服务，同志们放心，绝不打折。白水杜康啊，向大家保证：第一，价格明码标价，没有其他的杂费，咱们说到做到，可以全程全网比价。
0: 嗯，
1: 买贵了可以直接退。第二呢，就是真材实料，纯粮酿造，不好喝直接退。第三，不用先给钱，货到才付款。你现场开箱验货，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不用你多花一分钱。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杜康美酒，千年传唱。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够，
3: 继续西威风。

0: 天下。
1: 党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4: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同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野战这儿的？
1: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1: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器。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0: 什么破绽？
1: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0: 我也是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1: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0: 为什么？
1: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6点之前杀了你。
0: 好啊。

0: 再等了。
1: 我去。
0: 那好。
2: 今天咱杂瓜一段玩了那武松，他文武双全六国样，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

0: 会走比翼，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
1: 好，好，
0: 可怜无声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2: 别呀，救一救，救一救，
3: 救一救，
2: 别呀！
4: 干嘛的？干嘛的？干嘛呀？
2: 救一救，救一救，
3: 救一救，
2: 别呀！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良民证给我拿出来。
5: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6: 就是，
5: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啊？
6: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良民证都拿出来，走。
3: 拿出来，拿出来，
7: 拿出来。
8: ガドを探しに、目下人に市民は梁飛が出した朝鮮状で持ちきり、話では数字のうち、おどどと本田を殺せるかと。
9: おじ気づいたか。
10: いやいや、国葬出しましょう。梁飛と正々堂々戦う。
9: 黙れ。梁飛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飛をおびき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のつもりか。あと4日梁飛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10: はい。
9: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返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10: はい。
11: 舅舅来了，去开门。
12: 不去，您去吧。
11: 妈，
13: 姐夫，
11: 对，
13: 你要什么见什么。
11: 老妈，坐。
13: 哎，小娇，
11: 小娇，
13: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12: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13: 看什么小说呢？
12: 萧红。
13: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
12: 那我先回屋了。
13: 哎萧萧，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中。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12: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七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13: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12: 真的假的？
13: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12: 这么厉害？
13: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娇，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祥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12: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1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么一会儿，阿宇，还有梁飞，你就是他，你怎么不是梁飞？你上台下台。

0: 大个几年龄，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1: 抓去
0: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2: 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0: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2: 哎，说你呢，
0: 你听不懂人话，
3: 等的就是你。
4: 对，动手我就崩。
0: 蹲呀蹲呀。
5: 大哥
0: 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没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啊？
3: 本田在哪儿？
0: 是哪位啊？
3: 这么找倒霉是吗？
0: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3: 贫嘴。
0: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3: 杨飞。回去给他带个话，把抓的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0: 是，你一定带上，一定带上。哎，人呢？
2: 是没看见。
0: 梁飞，
6: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4: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6: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7: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花好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6: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8: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青山，等着，快！
1: 江头，
0: 青山司机，来快！快！来快！还有十万！

ってます。避難を。行くぞ。すぐ、すぐ。

吃它。

0: 给我撅死他！刘飞，刘飞，不要做错的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刘飞，出来啊！给我撅倒！
1: 谁是缩头乌龟？

やめろ、捕まえろ。

0: 闲事儿。
1: 没事，擦伤。
2: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强，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1: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
2: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啊！
3: 队长，您瞧瞧瞧，
2: 去一边！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武功队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1: 他们杀了我全家，
3: 全家！
1: 你到我家看了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的？
3: 不报仇我是人吗？
2: 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

0: 何で貴様
1: 破国
0: たく
1: 本田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0: ヤッフェイ、
2: 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他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3: 哇，那给你威风坏了，
2: 有什么呀？啊，
4: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就打成筛子了。
2: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4: 我就不明白了，这
2: 梁飞，梁飞。
4: 你干啥呀？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5: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赵勉回来，告诉你一声，小野必须死。
6: 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没有你们我一样行。
5: 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
2: 梁飞。你怎么把刀也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梁飞。

0: 山巅。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大接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让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3: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身躯有多长，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没别的就吃人参。
4: 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2: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那说

0: 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租赁先生，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1: 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吃了鲜人参呢，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延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延堂鲜参，你看这个身躯有多长。
1: 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太好了，寿宴堂先生啊，先生炖土鸡，色香浓郁；先生炖骨汤，先生泡酒泡茶，身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

0: 植根到底的寿宴堂先生，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块钱吃先生，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先生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先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只要一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一块钱就能买到10根，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啊，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这日子啊，过着才有滋味。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让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没别的就吃人参。
4: 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2: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

0: 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租赁先生，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1: 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吃了鲜人参呢，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延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大师泡茶煲汤泡酒，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延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
1: 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太好了，寿宴堂先生啊，先生炖土鸡，色香浓郁；先生炖骨汤，先生泡酒泡茶，身香浓郁。

0: 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到底的寿宴堂先生，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1块钱吃先生，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先生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大师，泡茶、煲汤、泡酒。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啊，都吃这鲜参，只吃鲜参，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怀。第一站，先铺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5: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6: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7: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8: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

0: 2026年10月16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藏种于库，用种于田，四川持续纵深推进川种振兴，不断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种源根基。朝霞铺岭，落日映雪的绝美画面成为成都人的日常浪漫。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看看雪山追风人眼中的成都生态蝶变。宣称疫苗挺腰酒做不累，网红护腰坐垫靠谱吗？能不能真的护腰？一起来听听医生怎么说。今天是世界粮食日，今年粮食日的主题是创新当下，粮安未来，号召以科技创新助力粮食安全长远发展。三年来，农业科技工作者从四川省种质资源中心库出发，蹲点育种一线。作为目前全国唯一的省级综合性种质资源库，这里不仅存种，更在吸种用种。那么一粒种子如何从冷库走向田野？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天府粮仓的丰收密码。
1: 金秋时节，位于邛崃的四川省种质资源中心库也迎来丰收。这座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业芯片保险柜不仅开门迎接整个西南片区的种质资源，更在近日开门晒家底，将种质资源从实验室带到公众眼前。
2: 农作物也好，这个植物也好，园艺作物也好，都有很多资源在这些地方进行了保存，都会为我们选育优良新品种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 种质资源中心库的核心功能是存种、吸种、用种。在存的环节，目前这里已入库我省主推的水稻、小麦、油菜等作物种子，以及重要的畜禽种质资源和红薯、马铃薯等珍贵种苗。观察中，我们还发现一批珍稀古老资源正在这里被唤醒。
3: 这个是著名优异的甲种小麦的一个实验材料，当初的话是接近于濒临灭绝的，但在种子保护，我们保留了这些珍稀种子资源，然后再对它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基因啊各新种的一个深度挖掘。甲种小麦的话，也从2019年的5亩到现在已经扩展到了一个5000余亩。
1: 四川是种质资源大省，第三次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任务中，四川累计征集收集各类资源9880份，入选国家优异资源14个，数量均位居全国第一。中心库已基本建成一库多圃厂区种质资源保护体系，打造了栗粟族乡梯田红米、云顶土内江黑猪等94个地方特色资源品牌，品牌培育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4: 挖掘一批我们优良的独特的就是基因，特别是要创造一批这个有价值的这个育种材料，还要评价出一批就是有产业开发前景的种子资源，放回到原产地区来促进当地的这个特色产业的发展。
1: 存好种是为了用好种。十四五期间，四川育成品香优童真、川种优3607、川康优2115等10个超级稻品种。这两天，品香优童真的选育团队又有了新动作，他们在德阳罗江区国家级制种基地展示了65个最新水稻品种供企业挑选。

0: 性比较丰富，有优质高产的，有专用的，就是说比如说酿酒米粉专用的，还有我们就是这个红皮护膝的这样的品种，我们这些品种表现得非常优良。
1: 按照我们总书记到四川来跟我们的叮嘱，我们在创新上围绕高产、优质、抗疫，这个方面，那么保证我们口粮的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我们还要就是满足健康强量的要求，那么在专用粮选育上取得新的突破。
2: 好品种要落地，关键在科企合作。近五年，四川首创种业品种权质押贷款累计投放超1.5亿元，13家重点企业牵头组建育繁推创新联合体，协同开展育种联合攻关，打通从选育到推广的最后一公里。
3: 就近几年，我们四川的水稻品种，在我们长江中上游区域的推广，还是一直保持比较好的一个势头。在云南、贵州包括重庆的一些区域，推广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2: 藏种于库是给天府粮仓留住最珍贵的底牌，用种于田是把科技创新变成丰收的最大增量。四川正持续纵深推进川种振兴，不断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种源根基，
4: 发挥智库的作用，瞄准国际国内的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川种的科技创新进行系统的谋划和布局，进一步加大生物育种和育种攻关的力度。围绕种业的发展，要建立配套技术体系，在新的机制和新的模式上会加快的推进，把我们科技支撑的作用真正彰显出来。
5: 培育农文体旅融合新业态，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乡村。眉山市东坡区上义镇英勇社区立足千亩高标准农田资源，把农事研学、乡村微度假、户外露营等一样样的做了起来。好风景正在变成村民的好日子。
6: 每到周末走进应用社区白鹿露营基地，开阔的草坪、清幽的环境让人一坐下来就不想走。从城区开车过来不过10多分钟，田园的松弛感一下就拉满了。
7: 就是这个地方离城区近，车程就是过来只要就是10多分钟，好多朋友呼吸就是他们过来停车各方面也很方便，回去这些也很方便，还继续努力丰富活动，把乡村特别的体验给助力乡村旅游发展。
6: 火的不只是露营基地，今年社区办的荷塘音乐节短短2天就吸引了超10000人自由客，带动消费30多万元。眼下白鹿露营基地一次能接待上千名游客，漫步社区、耕读园、农耕文化长廊、顺和书院各有各的味道，休闲空间、研学点位一路排开，春踏青、夏赏荷、秋观稻、冬围炉，一年四季来了都有耍头。
8: 这些漂亮的风景非常惬意，感觉生活呢还是非常幸福。
9: 我们这几年村上建了一些，顺和书院、村史馆，变化是非常之大的，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游客带着我们的来游玩。我们村的文旅项目，是做得比较好的。
6: 热闹背后是应用社区的一次转身。作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这里曾经产业结构单一，村集体经济薄弱。这几年，社区认准了离城近这张好牌，不搞大拆大建，而是把闲置的土地、老旧的房屋一一盘活，让沉睡的乡土资源醒了过来，变成了实打实的产业优势。
7: 下一步，我们社区将持续提档升级文旅基础设施，深挖古树古厂历史文化资源，持续筑墙荷塘稻田结合 IP， 优化3000亩高标准农田产业布局，持续丰富全季文旅产品，努力把应用社区打造成为主城近郊重庆市耕读文旅示范样板。
5: 朝霞铺岭、落日映雪的绝美画面成为成都人的日常浪漫，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看看雪山追风人眼中的成都生态蝶变。宣称疫苗挺腰酒做不累，网红护腰坐垫靠谱吗？能不能真的护腰？一起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10: 今天是10月16号，早安。秋风着色山林，暖泉点亮寒冬，四季游川惊喜不断，步履不停。今日早安寄语，周末就要到了，出行攻略做好了吗？

0: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成都的住房租赁市场迎来了一系列的重磅新规，关于加强住房租赁企业报送开业信息管理的通知和成都市住房租赁资金监管办法，从10月15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5年。简单来说呢，新规就是给住房租赁企业加上了2道紧箍咒，不仅开业要报备，资金要监管，而且呢要从源头防范长收短付和卷款跑路等风险，切实维护住房租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新规明确，在成都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住房租赁企业及其分支机构都必须报送开业信息。对于租客而言呢，住房租赁企业单次收取租金的期限原则上不超过3个月，收取押金金额原则上不超过1个月租金。这意味着之前长租公寓行业普遍存在的预收长期租金以及诱导办理租金贷等高风险模式将得到有效的监管。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四川蜀里安邑重阳敬老消费券将于10月18号的早9点在京东 APP 发放，面向收货地址在川的消费者。活动期间，消费者在活动平台购买适老卫浴、智能门锁、护理床、按摩椅等15大类活动商品时，在扣除各环节优惠后的实际消费金额的基础上，可以享受8折立减优惠，单笔订单的优惠金额最高不超过2000元。活动采取优惠立减的模式，用户在京东 APP 搜索四川消费券或者是重阳敬老等关键词，跳转至活动专区进行选品下单，购物结算时会自动享受立减优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曾经杜甫笔下的窗含西岭千秋雪，如今呢早已成为成都人的日常浪漫。正值第6届公园城市论坛举办之际，成都10余载生态建设成果透过连绵雪峰、朝夕光影得到了最直观的呈现。
1: 2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早在千年前的唐朝，诗圣杜甫就用他的所见所闻来描述了坐在成都就可以遥望西面雪山的这么一首著名的绝句。虽然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上千年，但是当年杜甫看到的那番美景呢，其实我们现代人依然可以看见。近些年呢，随着这个成都生态的越来越好，很多朋友也发现了西面的雪山也是出镜率越来越高。所以说呢，虽然我们和杜甫是不在同一个时空，时隔千年，但是我们可以坐收同样的美景。杜甫笔下的窗含西岭千秋雪，如今早已成为了成都人的日常浪漫。正值第6届公园城市论坛举办之际，成都10余载生态建设成果透过连绵雪山、朝夕光影得到了最直观的呈现。朝霞铺岭、落日映雪的绝美画面逐年愈发频繁。成都是全国唯一可眺望7000米级雪山的千万人口超大城市，每至清晨，漫天朝霞为远方连绵雪峰镀上暖金光晕，清冷山巅瞬间温柔灵动。傍晚落日融金，夕照铺满天际，百里雪岭轮廓通透锐利，晨昏光影与雪山交织的盛景成为了成都生态向好最生动的注脚。
2: 我是江西人，我老婆是成都人，我是2013年跟才来到成都定居的，就是2015年的一个8月份就拍到第一次雪山。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质疑，你知道吗？只是说，第一次拍到的时候，肯定是我知道成都是可以看到雪山的，就一直在坚持拍。
1: 四川新闻摄影协会理事、资深雪山摄影师谢晓明，嘉南，是成都雪山变迁最忠实的记录者。
2: 2017年就拍到一张雪山的一个长卷，就等于说有94座雪山，这太震撼了，一直排开。姚妹峰也在，那高嘎雪山也在，是吧？
1: 谢晓明说，成都视野得天独厚，可同时仰望阿坝、甘孜大片雪山群，但观山的门槛极高。姚妹峰距离成都约120公里，贡嘎雪山更是远达240公里，唯有空气极致通透，无尘无霾，才可清晰窥见真容。
2: 现在就从2015年到现在，雪山的频率是越来越多了。包括我这些年也一直在记录，就是生态，是吧？包括这些东西，因为公园多了，生态

0: 所以说鸟类，鸟类就是来成都栖地也越来越多了，包括来这里过冬的鸟。反正拍雪山是需要非常好的天气，因为好的天气跟环保生态是肯定一个直接的关系的。
1: 民间长期观测数据真实印证了这份生态蝶变。2026年上半年，标志性的妖蜜蜂已清晰观测到16次。如今，在成都遥望雪山社群已汇集了近万名爱好者，大家蹲守晨昏光影，持续定格雪山与朝霞、落日同框的城市美景。历年数据清晰可见，成都的生态跃升。2017年，妖蜜蜂全年仅出境22次，2024年增至35次。2025年创下历史新高，全年可观测雪山81天，妖蜜蜂出境47次。越来越频繁的雪山现身，源于成都的空气质量持续优化，优良天数稳步增多。从难得一见的奇观到朝夕可遇的日常，朝阳映雪峰，落日衬群山，早已是公园城市独有的生态景色。一城山水清风，万千峰峦入眼，便是成都最生动的幸福答卷。
2: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10月15号，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走进了达州市通川区神剑园，一同读懂神剑二字背后滚烫的报国初心。
3: 你知道这里为什么叫神剑园吗？你知道这里为什么叫神剑园吗？
4: 我不知道。
5: 神剑应该是就是这个核武器，是不是这核武器啊？我觉得这块核导弹啊，什么原子弹啊，这块。
6: 我是张爱萍将军的故乡，也是咱们以前三线建设的一个地区。
7: 神剑园的命名其实是有两层含义，这第一呢是当年的张爱萍将军组织了多项重要的核试验，他把这两弹一星伟业比作是神州之剑，因此他还享有神剑将军。那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接着看。这第二点呢，是达州在三线建设时期呀，是有很多的军工基地，这里是为国筑建的重要后方。这片土地上走出了神剑将军张爱萍，也承载着三线建设者们的峥嵘岁月，因此命名神剑园，赓续红色报国的精神血脉。
2: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随着年轻人返乡创业和农文旅融合发展，德阳市中江县东北镇挂面村不仅有闻名天下的挂面，还有八宝油糕，以及挂面与咖啡的结合，还有能拔丝的挂面甜品等。吃完美食还可以泡温泉，带上孩子在村上的精灵乐园玩一玩。年轻人正在用新视角重塑乡村的模样。
7: 我发现村里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致富宝典。
8: 新鲜面包出炉喽！
9: 千年一面，中江见面，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快来中江吃挂面吧！
10: 现在回到家乡，是中江八宝油糕代言人。
7: 幼师回来卖挂面，设计师跨界做八宝油糕，结束北漂回村里烤面包。这群专业不对口的返乡青年想致富，都做了同一件事儿。翻新挂面村，
9: 我们有新推出的这样的一个口味啊，添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鸡汤料包的，非常的方便快捷。我们也会加很多中江的一些农特产品，作为一个大的一个包装的礼盒，让大家来到中江之后，就能把中江的所有农特产品带回家。
10: 先从口味上的创新，咱们的八宝油糕在历史上原味是陈皮味儿，然后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创新，就有了玫瑰味儿、椒盐味儿，还有了夹心咸蛋黄的味道。
8: 我们现在的话也在结合当地的特色的美食，包括永安的柚子、中江的八宝油糕，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欧包类的，比较有中江特色，然后大家吃了以后也比较有记忆点。我们也在研究中江挂面村的挂面，和咖啡相结合的一个品类，呈现出一种拔丝挂面的效果的甜品。
7: 这群年轻人的返乡改造从不是颠覆性的拆建，他们的致富宝典里有一个共同目标，不跟风，不做同质化的网红村落，大家都顺着老村原有的烟火气慢慢生长。目前挂面村业态175家，带动就业900余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累计接待游客19万人次，拉动县域旅游经济收益约7000万元。
9: 直播带货上半年我们销售额基本上是在10万加的，这样

0: 样的一个状态。
1: 大的节假日的话，我们差不多能售出500-600个的面包，然后平常的话也能差不多卖200-300个面包，半年多左右就差不多回本了。
2: 咱们的营业额是翻了2-3倍。
3: 村子渐渐有了起色，返乡青年们没有止步于此，支付宝点也有了新的一页，
4: 也已经联合了西华大学研究了低盐的配方。我希望大家以后能够把咱们的中江挂面带向五湖四海、千家万户。
1: 希望通过我们让更多的人认识挂面村。以前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我觉得现在，酒香其实也需要自己让更多人知道才行。特别是在做宣传，需要花更多的心思。
3: 他们不只是回乡开店创业，更是用年轻视角、创新思维重塑乡村模样，擦亮本土招牌。吃碗挂面，还能来泡泡温泉，这样的乡村度假风格，你喜欢吗？村子里的精灵乐园开设了大滑梯、卡丁车等娱乐项目，还能近距离喂小动物，孩子们能在这儿玩上一整天。村子里有喝杯咖啡的惬意，也有美食集市的烟火气。这群返乡青年带回来的不仅是一门门新生意，更是一份共同致富的新思路。
5: 掌上观察，我们观察继续。说起凤梨，大家的第一反应呢，多是产自于热带。但最近啊，成都龙泉驿区还真的有人在地里种出了金钻凤梨。在成都平原种凤梨，它会不会水土不服呢？走吧，我们一起去尝个鲜。
6: 贵是贵了点儿，但是不烧心。
7: 好，短剧演完了。其实我身旁这位呢，就是成都龙泉驿的果农杜昌友，就是他在成都种起了凤梨。
6: 我听别人说种凤梨利润还是比较可观，所以在2024年下半年我就开始着手考虑这个问题。2025年3月份，我们开始正式那个下种。第一次也不敢种多很了，我只种了3亩地，种10年。
7: 我们理解的凤梨其实都是热带水果，它到了成都之后会不会水土不服啊？
6: 会，而且问题不小。成都的温度不适合我们这边种，只能够大棚种。温度高了啊，果子也要晒伤晒烂。大棚我们也没打得好，途中苗子也受了一定影响。这边产量确实达不到原产期，技术呢也是我自己学，在网上也看别人怎么种，有时候问别人，慢慢自己摸索嘛。但幸运的是口感很好。现在这个凤梨还没有进入市场售卖，只支持现场采摘，30块钱一个。如果今年销售情况可以，明年还会继续种。
7: 那大家最关心的呢，肯定还是凤梨的味道怎么样，我们现在就来尝一口。哇，这个凤梨虽然看起来不是特别的黄，但很甜，而且汁水特别的充足。
6: 我们成都本地种的凤梨，大家想不想来尝一下嘛？明天。
5: 眼下已经进入了流感季，中疾控提醒大家，流感病毒变化快，建议大家呢每年都要打疫苗。由于疫苗接种之后需要2到4周，身体才会产生足够的抗体，因此呢建议老人、小孩还有慢性疾病的朋友要早点接种，提前防护。
8: 在北京市的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门诊，记者发现不少市民前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
9: 去年就打了，所以今年我就自动的来了。我怕感冒，有时候感冒容易转成肺炎之类的，那就麻烦了。
8: 专家表示，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个月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是4价转3价，国内批签发产品已全面转向3价制剂。
10: 咱们全球使用的流感疫苗株是每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流感的监测数据进行更新推荐的。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裂解疫苗、三价眼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呢，三价裂解疫苗和

0: 亚当威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 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已超过乙型 Victoria 系。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特别是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人员集中场所，容易出现聚集性流感疫情。
2: 接种疫苗，它不是今天打，明天就能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一定是提前接种。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上班久坐是不是经常会感觉腰酸背痛呢？最近有一款网红护腰坐垫火了，宣传疫苗挺腰，久坐不累。那么这个坐垫到底靠不靠谱？能不能真的护腰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医生怎么说。
4: 长时间伏案工作，很多上班族会出现腰酸背痛的毛病。号称能矫正坐姿、舒缓腰部疲劳的护腰坐垫，就成了不少人的放松好物。记者在望州南路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类产品款式主要有 TPE 凝胶蜂窝款、记忆棉款、硬支撑塑料脚姿坐垫、硬壳脚姿坐姿椅等等，售价在39元到200元不等。店员说，卖得最好的是 TPE 凝胶蜂窝款，主要是家庭选用，硬支撑塑料脚姿坐垫则更多是办公室群体购买。记者在某线上购物平台看到，热销款式和线下基本一致。走访中，很多人表示放上坐垫，腰背立刻挺直，非常舒服。
5: 坐着还挺舒服的，我们上班的时候都是长时间的使用它，坐着的时候它就背是要挺着，就不能往后靠。
6: 我感觉它整个座椅拖住我的腰啊，那个腰就是很舒服，没有那种胀胀的感觉。
4: 不过医生介绍，这样的坐垫使用久了，其实对腰部也有损害。人体脊柱侧面本身存在自然弧度，腰椎有向前正常的生理曲度，长期依靠护腰，强行把腰部顶起，反而容易造成腰椎过度前凸。
7: 长时间的使用这个支具，肌肉它本身就偷懒的不做工了，那时间久后，这个肌肉它会变细，会萎缩，肌肉力量会减弱，肌肉力量减弱了之后，那它反而会加重腰部的这些病变，肺用性肌肉的萎缩，这是最常见的。
4: 医生建议，青少年和不爱运动的人群不建议长期使用这种坐垫，而平时大家想要保护腰椎，首先保持正确坐姿，腰部自然贴合椅背，最重要的是避免久坐，每隔40分钟左右起身活动，日常可以多加强腰背肌的锻炼。
7: 还有一种就是本来腰部有问题的，像我们腰间盘突出啊，我们腰椎管狭窄啊，会有些老人有腰椎滑脱啊，甚至有些脊柱的畸形的啊，这种情况最好是建议去医院就诊，它这个支具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四川观察客户端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10月的松潘高原正值秋冬交替的时节，空气澄澈通透。下面呢，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前往松潘县的川渚寺镇，定格雪山梁独有的高原朝夕盛景。

0: 峨眉山市小雨18到24摄氏度，黄龙小雨-3度到13度，青城山小雨15到21度，德昌晴13到27度，庐山小雨17到22度，达州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蒲江小雨18到24度，岳池小雨19到24度，大邑小雨17到23度，延边晴15到30度，岳西晴10到27度，盈津小雨17到23度，德格多云0到19度，小津多云8到26摄氏度。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队长，这鬼子是不是都撤了？还是被咱们给消灭掉了？这怎么这么安静啊？不要掉以轻心，想想你那条腿。队长，这八路军什么时候来救咱们？
1: 我告诉你，永远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特别是活下去的希望。
0: 这么半天没动静了，我看八成是走丢了。
1: 队长，我看你笑一次真不容易啊。
2: 你去看看老万，5分钟后出发。

0: 老李，你看，
1: 哼，
0: 看来这鬼子下了不少功夫啊，连歪棒子都使上了。
2: 队长，你看这几个人身手不差，一枪毙命。
0: 好枪法，你还别说啊，我越来越想早点见到这几位高人了。我就喜欢和有本事的交朋友。
3: 哎呦，我发现你这人就喜欢借着别人抬高自己啊，说的跟自己多有本事似的。
0: 嘿，能杀鬼子就有本事啊。

0: 你们是国军特别行动队吧？你们是八路，我们是八路军。你们来了，
1: 上级派我们来接应你们。哼，就你们？
0: 哟，你什么意思啊？
1: 5个人，带了多少弹药？你们把枪和弹药留下就行了。
0: 发现你这人怎么不知道好歹啊？凭什么留弹药啊？
1: 你们不是来接应的吗？
0: 留下补给，你们就可以撤了。
1: 我们撤？你们怎么办呀？要能撤的话，你们早就撤了吧。据我所知，你们在这已经转悠3-4天了吧？
2: 是这样，你们的首长委托我们八路军把你们护送出困鬼岭，这是我们的任务。
1: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们已经辨清大概的方向，顺着这个方向走，就已经能够找到出路。我建议咱们分开走，这样目标分散，对吧？
3: 这样被发现的风险就小一些。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我们需要你们几个人照顾是吗？我们大老远的跑来了，是给你们添累赘的？哼！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好消息，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大放价了，商场里卖8999元。
4: 惠民大促销，只要199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里卖8999元的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真的只要19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5: 同样的品质，更优惠的价格，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真的没想到，你在商场里要卖好几千块的多功能全身按摩椅，现在居然只要1999，每天躺上去
7: 按摩10分钟，
8: 现在是做活动。
9: 平时啊，只要在商场里边，这好几千，现在只要1999，打个电话，人家直接送到家，安装好，调试好，咱坐上试试，用着好了才付款呢。你说，只有啥不放心的呀？是的，一说到按摩椅，就想到价格太贵了，商场的价格好几千到好几万，但是今天有了这款按摩椅，你最不要花那么贵的价钱买按摩椅了。首先呢，这是一个头部按摩椅，轻轻松松按摩10分钟，这是容您我们 颈椎的，你只要按摩10分钟，这是按摩肩膀的哈。如果说你肩膀不舒服了，配合着这个气囊的挤压呢，模仿真实的双手抓揉你的双肩，把你僵硬的肩膀给你揉松，人就会变得特别的舒服。我们再往下，这是3双手同时在按摩你的背部，你再上面只要放10分钟，背部特别的轻松。我们再往下来，就到了我们这个腰部的位置。那么你躺在上面，经过它充分的揉捏按摩之后，按摩也是和后背全部都有 加热的系统，哎，人一旦上了岁数，后背难受，尤其是阴天下雨天寒的时候，哎，你只要打开加热，你的腰背就温温的、热热的，是不是人就特别的舒服？
10: 我们再看手臂的部位，你看我把整个手放进去呢，气囊充分的进行一个包裹式的按摩，你再上面只要放10分钟，手臂特别的轻松。
9: 我们再往下看哈，往上一坐，它不但能揉捏到你的臀部，还可以揉捏到你的大腿。再往下看，就来到了我们的小腿，
10: 包裹是气囊。
3: 揉捏按摩小腿，特别的舒适，特别的轻松。
10: 再看最下面脚部的位置啊，从脚趾一直到脚后跟，全部都在进行包裹式的按摩。脚部按摩到位了，人也就变得特别的舒服。
3: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等等，还有好消息，为鼓励更多观众打进电话，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 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2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3头枕升级。 由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

0: 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1: 关键是我给到你金盘售后，
2: 请您放心，我们帮你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3: 还没结束呢，
1: 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4: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您可以享受全国联保服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您可以放100个心，
2: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这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啊，在商场也好几千块钱，这有点退休金也不看这么折腾呢。没想到赶上这电视做活动，哎，竟然只要1999，我想都没想，赶紧打电话下单了。哈哈，
6: 每天让这专业手法从头到脚全身按摩，别提多舒服了，一边晒太阳啊，一边享受按摩，这不就是咱老年人想要的生活吗？
7: 这按摩椅啊，送到家后啊，这门前门后的都想来坐坐，坐上按摩一会儿了，特别的舒服，从我的头、颈椎、肩膀、腰、臀部、大腿、小腿、脚底板，全身都能按摩，这我这身体啊也舒坦的，我这亲身用出来的效果啊一点都不掺假的。
8: 1999，
7: 电视机前的老哥们、老姐们们，这么便宜，家家都应该有一台按摩椅。
6: 其实啊，我俩早就想买一台按摩椅了，我们到商场一看，这价格呀太贵了，一直舍不得买，今天正好看到
1: 至高
6: 按摩椅啊，现在只要1999，太划算了。
9: 因为我呢腰有点不舒服，有时就跑去养生馆去按摩，一次都很贵的，这样经常去承受不了的嘛。这电视上就看到广告了嘛，下单买咯，在家里方便了，不用到处跑出去，想什么时候按摩就什么时候按摩，躺在这上面给他一按摩，整个人都很轻松了，
10: 像一个按摩师，感觉到真是特别的舒服啊，又便宜又好，为什么不下单呢？我经常出去按摩，所以买一个按摩椅的话那就不懂，我不舒服按摩一下，哎，马上舒服了，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两口子都可以按，中午在躺在上面一路按一路睡觉，多舒服啊！所以有个在家里边，我天天按摩，这个一疲劳了，一不舒服了，坐上去啊，闭眼睛按摩一下，什么事都不想，多舒服啊！
11: 有时候去外面按摩，但是价格比较昂贵，买个按摩椅在家里的多好，外观设计的很好，再一个就是它功能也对我很好，因为坐上去是整身按摩，感觉松了很多，而且按摩真的很到位，感觉跟人的按摩的柔度很相似，现在我有这个按摩椅用了以后，走路的脚感觉很轻松，真的很好。
6: 像我们这个年纪就应该经常按摩按摩，我每天按10分钟，身上都轻轻松松的，开心了，舒服啊。
12: 肩颈不适按一按，腰背不适按一按，每天10分钟，全身享轻松。
1: 关键是我给到你金盘售后，
2: 请您放心，我们帮你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3: 还没结束呢，
1: 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4: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您可以享受全国联保服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您可以放100个心，
2: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他的肩膀他还在按，还有腰部、背部，我这小腿啊，平时特别容易酸胀，这个气囊一压一松，好舒服啊！
13: 是啊，
1: 还有脚底全部都按到了，
13: 那当然，
1: 太放松了。
13: 那我特别要强调一下，睡眠模式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身心放松。
3: 哇，现在就感觉整个人啊，像是浮在云朵里一样，真的特别的舒服。你在睡觉之前，哎，我先按一会儿，按着按着就睡着了，
13: 是吧？
1: 就真的我不想下来了，太舒服了，老年人。胳膊腿啊不舒服的来按一按，真的很舒服，务必要把它带回家。咱老百姓啊，攒点钱真的是不容易，钱你要花在刀刃上。1999元，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一个品质，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一个功能，它会帮你做按摩做舒缓。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你花了1999元。

0: 是在给身子板舒服做投资，每天按按摩，让身体也舒缓一下。以前辛辛苦苦来打拼的，今天和老伴也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
1: 无需安装，插上电源就能用。
0: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2: 等等，还有好消息，
3: 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2: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好消息，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大放价了，商场里卖8999元，惠民大促销只要199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里卖8999元的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真的只要1999元。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好消息，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大放价了，商场里卖8999元，惠民大促销只要199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里卖8999元的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真的只要1999元，
4: 实在是太便宜了，
2: 同样的品质更优惠的价格，
5: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真的没想到，你在商场里要卖好几千块的多功能全身按摩椅，现在居然只要1999，每天躺上去
7: 按摩10分钟。
8: 现在是做活动，平时啊，只要在商场里边得好几千，现在只要1999，打个电话，人家直接送到家，安装好，调试好，咱坐上试试，用着好了才付款呢。你说这有啥不放心的呀？
9: 是的，一说到按摩椅就想到价格太贵了，商场的价格好几千到好几万，但是今天有了这款按摩椅，你再不要花那么贵的价钱买按摩椅了。首先呢，这是一个头部按摩椅，轻轻松松按摩10分钟，这是揉捏我们颈椎的，你只要按摩10分钟，这是按摩肩膀的哈。如果说你肩膀不舒服了，
10: 配合着这个气囊的挤压呢，
9: 模仿真实的双手抓揉你的双肩，把你僵硬的肩膀给你揉松，人就会变得特别的舒服。我们再往下，这是三双手同时在按摩你的背部，你在上面只要放10分钟，背部特别的轻松。然后我们再往下来，就到了我们这个腰部的位置。那么你躺在上面，经过它充分的揉捏按摩之后，按摩椅整个后背全部都有加热的系统。哎，人一旦上了岁数，后背难受，尤其是阴天下雨天寒的时候，哎，你只要打开加热，你的腰背就温温的、热热的，是不是人就
7: 特别的舒服？
9: 我们再看手臂的部位，你看我把整个手放进去呢，
10: 气囊
9: 充分的。进行一个包裹式的按摩，你在上面只要放10分钟，手臂特别的轻松。我们再往下看哈，往上一坐，它不但能揉捏到你的臀部，还可以揉捏到你的大腿。再往下看，就来到了我们的小腿。
10: 包裹式气囊
9: 揉捏
10: 按摩小腿，
9: 特别的舒适，特别的轻松。
10: 再看最下面脚部的位置啊，从脚趾一直到脚后跟，全部都在进行包裹式的按摩，脚部按摩到位了，人也就变得
7: 特别的舒服。
0: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2: 等等，还有好消息，为鼓励更多观众打进电话，
3: 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 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

0: 脸部全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1: 关键是我给到你金盘售后，
2: 请您放心，我们帮你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3: 还没结束呢，
1: 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4: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您可以享受全国联保服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您可以放100个心，
2: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这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啊，在商场也好几千块钱，这有点退休金也不看这么折腾了。没想到赶上这电视做活动，哎，竟然只要1999，我想都没想，赶紧打电话下单了。哈哈，
6: 每天让这专业手法从头到脚全身按摩，别提多舒服了，一边晒太阳啊，一边享受按摩，这不就是咱老年人想要的生活吗？
7: 这按摩椅啊，送到家后啊，这门前门后的都想来坐坐，坐上按摩一会儿了，特别的舒服，从我的头、颈椎、肩膀、腰、臀部、大腿、小腿、脚底板，全身都能按摩，这我这身体啊也舒坦的，我这亲身用出来的效果啊一点都不掺假的。
8: 1999，
7: 电视机前的老哥们、老姐妹们，这么便宜，家家都应该有一台按摩椅。
6: 其实啊，我俩早就想买一台按摩椅了，我们到商场一看，这价格呀太贵了，一直舍不得买。今天正好看到至高按摩椅啊，现在只要1999，太划算了。
9: 因为我呢腰有点不舒服，有时就跑去养生馆去按摩，一次都很贵的，这样经常去承受不了的嘛。这电视上就看到广告了嘛，下单买咯，在家里方便了，不用到处跑出去，想什么时候按摩就什么时候按摩，躺在这上面给他一按摩，整个人都很轻松了。
10: 像一个按摩师，感觉到真是特别的舒服啊，又便宜又好，为什么不下单呢？我经常回家按摩，所以买一个按摩椅的话那就不懂，我不舒服我按摩一下，哎，马上舒服了，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两口子都可以按，中午在躺在上面一路按一路睡觉，多舒服啊！所以有个在家里边，我天天按摩，这个一疲劳了，一不舒服了，坐上去啊，闭眼睛按摩一下，什么事都不想，多舒服啊！
11: 有时候去外面按摩，但是价格比较昂贵，买个按摩椅在家里的多好，外观设计的很好，再一个就是它功能也对我很好，因为坐上去是整身按摩，感觉松了很多，而且按摩真的很到位，感觉跟人的按摩的柔度很相似。现在我有这个按摩椅用了以后，走路的脚感觉很轻松，真的很好。
6: 像我们这个年纪就应该经常按摩按摩，我每天按10分钟，身上都轻轻松松的，开心了，舒服啊。
12: 肩颈不适按一按，腰背不适按一按，每天10分钟，全身享轻松。
1: 关键是我给到你金盘售后，
2: 请您放心，我们帮你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3: 还没结束呢，
1: 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4: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您可以享受全国联保服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您可以放100个心，
2: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他的肩膀他还在按，还有腰部、背部，我这小腿啊，平时特别容易酸胀，这个气囊一压一松，好舒服啊！
13: 是啊，
1: 还有脚底全部都按到了，
13: 那当然，
1: 太放松了。
13: 那我特别要强调一下，睡眠模式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身心放松。
3: 哇，现在就感觉整个人啊，像是浮在云朵里一样，真的特别的舒服。在睡觉之前，哎，我先按一会儿，按着按着就睡着了，
13: 是吧？
1: 就真的我不想下来了，太舒服了，老年人。胳膊腿啊不舒服的来按一按，真的很舒服，务必要把它带回家。咱老百姓啊，攒点钱真的是不容易，钱你要花在刀刃上。1999元，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一个品质，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一个功能，它会